0: 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1: 是的，
0: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
1: 嗯，
0: 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啊，就讲到哎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1: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0: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肝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1: 是的，
0: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肝移植
1: 转变了你的，
0: 对，
1: 不想要，
0: 就是冲着肝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
1: 嗯，
2: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0: 不止两次
2: 、嗯。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了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以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选择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呢，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还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1: 嗯，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2: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做医生你也可以的。
1: 嗯，
2: 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1: 哦，所以条条大路啊，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0: 嗯，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1: 嗯，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的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马？
2: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1: 哦，排在第一位。
2: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宗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
1: 哦，
2: 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五年。
1: 就是先去获取肝，
0: 24年开始，算是。
2: 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
1: 哦，
2: 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1: 吃苦耐劳。
2: 吃苦耐劳。
1: 嗯嗯，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0: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肝移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获取，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

0: 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1: 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
0: 对的，
1: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8: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0: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8: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1: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

0: 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啊，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1: 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二三十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脑袋里面可能二三十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0: 天哪，教宗你胜任了，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2: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比较少一些。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0: 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1: 是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0: 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
2: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对这个事情比较忌讳嘛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0: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我们也期待。
1: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他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的。
0: 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有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啊，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那
1: 是。对，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

0: 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
1: 嗯
0: 啊，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1: 嗯啊嗯，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得有敲门砖，其实对于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边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也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1: 明白，
0: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1: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嗯，而且
0: 那个比较专业是吧？
1: 没有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啊，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宗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2: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
1: 嗯
2: 嗯，目前来说。
1: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2: 对。
0: 这个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1: 是
0: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1: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0: 是的。
1: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0: 对。
1: 哦、对，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0: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
2: 不一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了。
0: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1: 这不可控的因素。
0: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更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1: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0: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的一个想法一样，不愿意做，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1: 是的，是的，
0: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学，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所以我很了解现在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他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是不是个，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
1: 你就这么随意的填了，
0: 是的，就这么随意的填了，所以就我有很。

0: 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我邹医生是，邹医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
1: 是，
0: 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您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的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
0: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1: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
0: 啊，对，
1: 被您一说，
0: 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1: 是的，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0: 它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执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1: 那么多人要作战，
0: 你一个人做不起来。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
1: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0: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
1: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1: 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
0: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这个性格也就是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1: 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0: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这个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1: 是的
0: 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连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应该是，我想钟医生应该也是来自于这方面的压力。
1: 那钟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就临时反悔的情况。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肝脏获取下来
1: 拿回来。
2: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1: 明白。所以您一直在说 OPO，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啊，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0: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所以这跟亲体肝移植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这样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1: 所以就需要共同的合作，
0: 我们唯一能呼吁的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1: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
0: 是
1: 凤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0: 是的，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 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1: 嗯，所以希望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

0: 那个私下的问题啊，宗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1: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
0: 啊、哦，
1: 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0: 对，当然除此之
1: 太
0: 外，
1: 敏感
0: 可
1: 了。
0: 能，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2: 有在做。
1: 他也有自媒体，
2: 都在做，
0: 哦，
2: 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肝移植，尤其是性器肝移植这一方面，
0: 啊，
2: 做的比较多一点。
0: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2: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啊，搜人际医院肝脏外科宗医生，
0: 哦，宗医生，
2: 对，
0: 哦，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就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1: 修
0: 所以
1: 肝的朱
0: 自
1: 医
0: 媒
1: 生，
0: 体，对，我觉
2: 收
0: 得
2: 获一
0: 这个
2: 小
0: 力
2: 百
0: 量
2: 科。
0: 还是要用起来的啊，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呢，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啊，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啊，
1: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0: 哦，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啊，哦，
1: 是的，
0: 那宗医生呢？
2: 我就不发表
0: 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1: 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0: 那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就像反面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这
1: 对，
0: 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1: 这个快乐是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0: 天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顶尖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是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1: 一
0: 朱医
1: 定
0: 生。
1: 要选择最好的学校，
0: 嗯。
1: 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然后硕士研究生考到上海，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在上海，都在这个我们交大医学院。所以就是说，你哪怕第一次高考失误，你没考到一个很理想的学校，那你还是有机会，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考到最顶尖的学校去的。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像宗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节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因为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0: 是的，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不是在这一次啊。
1: 是的。
0: 那宗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
2: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我建议去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这对于你的学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 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0: 嗯，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多的互动的啊。我知道好像医疗体系里面这种培训也是非常灵活的，一直是有这种帮带的关系，
1: 只有很多的进修机会。
0: 嗯，
1: 你如果像比如说你在县城医院，你可以完全可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来进修，
0: 嗯，
1: 就直接学习这些最尖端的技术。
0: 嗯，
1: 有很多很多这样，每年都有，每家医院都有几乎。
0: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
1: 应该是的，就是一种继续教育嘛。
0: 哦，这也是其他行业里面我没看到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些老家的同学也好，或者亲戚也好，他们就是来上海进行一两年的专门的培训，然后到时候如果做得好，其实也有留下的机会。
1: 也有
0: 。当然如果说就看自己选择，也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2: 嗯，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就是对于大型的三甲医院，当医生晋升到主治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强制性要求你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下级医院去，我们所谓叫下乡或者是类似这种。
0: 也有。
2: 对，对于大三甲你必须要沉下去，然后对于下面医院应该在主治阶段必须要有到上级医院去进修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样技术会流动起来。不会出现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只局限在大医院里面，而小医院完全接受不到，包括县城里面，县城里的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不会的，这个是一方面流动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会有这种类似官方的合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跟贵州的医院都会有这种院对院的多个科室共同联合的对口帮扶会有专家定期到那边去坐诊手术，这个都会有的。
0: 哇，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科室里面这种机会和选择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六点到九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财，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知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4: 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不管你是每天要刷大量资讯的上班族，需要持续啃专业知识的学生，还是自由职业创作者，或者是日常总觉得信息看不完，有很多人呢都会陷入一种共同的焦虑当中，就是明明啊，我每天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学习、阅读、搜集资料，但是到头来总觉得说好像看得多忘得快，遇到新问题呢还是无从下手。你看，同样是听课看书，有的人他怎么就能够半小时能够吃透核心复盘啊、做题啊、落地啊等等，就显得人家很得心应手啊。有的人他熬上3-4个小时，脑子里面依旧是一团乱麻啊，零散的知识点堆砌在一起，完全梳理不出一个逻辑。所以长期以来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寻找答案。我们习惯性的呢就把学习效率的差距归结为记忆力高低或者天生的天赋好坏，还有就是流传几十年的10000小时定律。大家都默认就是只要你肯死记硬背，只要你肯时间去埋头苦学，日积月累，那么你就一定能够变得更专业更厉害。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实好像一直在打脸啊，就是身边不乏寒窗苦读10几年的普通人，也有很多入行多年依旧平庸的职场老人。当你反观各行各业的顶尖高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好像也不是个个都记忆力超群，对吧？也不是所有人都投入了远超常人的时长。但是为什么他们理解新知识、处理复杂信息的速度远远超过普通人呢？到底是什么悄悄拉开了人和人学习能力的鸿沟呢？ 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啊，北京大学心理认知科学机器人多学科联合团队啊，在国际顶刊《自然通讯》发布了一篇重磅论文。这篇论文的标题叫做《压缩学习支撑高阶网络结构以增强人类知识获取》。这篇论文可以说是结合了脑磁图监测、认知心理学实验，再加上图论建模和计算机模拟建模四种科学手段交叉验证啊，精确地捕捉到了人脑学习的真实规律，完美地解答了长久以来大家的一个疑惑啊，就是为什么高手学东西它又快又深，核心秘密到底是什么？其实根本不是天赋和记忆力，而是大脑与生俱来的信息压缩能力。啊，今天呢，在正式拆解论文内容、落地可执行的学习方法之前，我要先跟大家明确一个认知，就是长久以来，很多人都非常推崇死记硬背、全盘记忆，这个事情放在当下的时代早就不再具备优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现在人工智能它的存储能力呀、记忆能力可以说是碾压人类，所有的人都被它碾压。海量的文字、数据、法条、知识点 ，AI 可以在一瞬间完整背诵、永久存留，不会遗忘。那人类拿什么跟它比，对吧？你跟它比，机械记忆注定会一败涂地。人类真正不可替代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核心优势在哪里呢？啊，从来不是存储信息，而是压缩信息、提炼规律、搭建认知框架。这也是北大这一次研究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就是把模糊的高手经验变成了普通人可以复制、可以训练、可以落地的科学学习方法。OK， 接下来我们就干货开始了啊，分成四个板块跟大家慢慢来说一说。第一个，通俗的讲明白到底什么是压缩学习，生活里面随处可见的高手案例到底是怎样的。第二个，给大家详细的拆解一下北大团队的对照实验，我们来看懂啊，大脑到底偏爱什么样的知识结构。第三个板块呢，我们会分析一下认知框架一旦成型会怎么样长期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最后呢，落地一下，给一个三步的实操法，我们结合书籍、职场还有考试的场景，手把手的教大家日常怎么练习压缩学习。首先啊，我们来搞懂这个核心定义，就是到底什么是压缩学习。简单来说呢，压缩就是抛弃复杂冗余的全量信息，过滤无效细节，把冗长的、零散的、杂乱的内容给它提炼成少数几个关键的信号、核心规律。压缩学习就是主动运用这种锻炼能力来接受新知识，同时呢，不照搬全部内容，只抓取能够串联全局的核心关键点。我来举几个例子啊，让大家快速的了解一下。第一个例子呢，是资深临床医生和实习医生的差距。刚刚进入医院的实习医生面对病人描述的几十种身体症状，他会怎么样？他会非常慌乱的逐条记录，对照厚厚的医学课本，一条条的核对，翻阅大量的病例资料，耗费几十分钟才能够初步判断病因。但是相比之下啊，从业十几年的主任医师他会干嘛？他只需要听三五句的嘱咐，观察两三个身体的特征，短短几十秒或者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够锁定问题的根源。差距在哪里呢？并不是医生把几百万字的医学材料全部背熟了，而是常年的积累之下，他已经把海量的疾病知识压缩成了几十组关键信号。比方说发烧伴随持续的咳嗽，肺部杂音啊，那么指向呼吸道感染，对吧？长期乏力、面色苍白、头晕，指向贫血，对吧？无数细碎的知识点，它会被压缩成简洁的判断标准，只要关键信号出现，就能够快速的推导结果。这个就是典型的压缩学习。啊，第二个例子，资深的调查记者和新人编辑。一份几百页的官方文件、财报、卷宗，新人编辑会干嘛？他会逐字逐句的通读，花费大半天的时间来梳理文字。读完之后呢，依旧是抓不到重点。但是资深记者相比之下，他们会干嘛？他们会浏览文件，只需要十几分钟，就会自动的忽略常规、平淡、格式化的套话，只锁定反常的数据、矛盾的表述，还有特殊的标注。哎，记者的大脑已经把海量的文本信息压缩成为了异常节点，所有的普通内容会自动过滤，只抓取具备参考价值的核心信息，阅读效率自然就会成倍的提升。这是第二个例子啊。第三个例子，初高中的学霸和普通学生。比方说我们同样学习数学知识点啊，普通学生会干嘛呢？他会孤立的背诵公式、题型、解题步骤，记几十种零散的答题模板。学霸会干嘛？他会把同类的题型压缩成统一的解题逻辑。比方说几何证明，他就会想到全等、相似、辅助线构造这些核心知点，所有的题目都可以围绕这几个知点来一一拆解，知识点越学越少，框架越搭越稳固，刷题自然就会事半功倍。 那说到这里呢，很多听众肯定都会疑惑，说认知心理学很早就提出过组块化的概念。组块化嘛，也就是把零散的信息打包整合。那北大的这一次压缩学习研究和之前我们说的传统的组块化，它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没有？还是说就是一个新瓶装旧酒呢？对吧？其实过去这几十年啊，组块化只是心理学家通过大量观察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理论。那我们知道，人脑它会自动的打包信息，但是呢，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啊，大脑打包信息的偏好、过程、最优结构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量化的，只能靠个人悟性摸索。有的人他天生就擅长组块，有的人他一辈子可能都找不到门道。而这一次北大联合团队第一次借助脑磁图实时扫描，直接的观测到了人脑接收信息、整合、压缩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就精准的量化出了什么样的信息结构最容易被大脑压缩吸收。通俗的来说呢，组块化就是我们知道大脑会打包知识，而压缩学习研究就是要告诉我们大脑最喜欢怎么打包知识。除此之外呢，这次研究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时代意义啊，就是现在嘛，碎片化阅读非常泛滥，比方说短视频啊、短剧啊，碎片化的知识点啊，正在不断的弱化现代人的压缩能力。那我们习惯了别人提炼好的结论、精简好的干货，被动接收现成内容，那么大脑会长期放弃主动压缩、主动梳理。这个结果是什么？它会慢慢变得只能记忆碎片化的短剧，没有办法理解长篇逻辑、复杂体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啊，说了几年的知识短视频看起来好像懂了很多道理，但实际上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一点都没有提升。被动接收碎片化信息是在消耗大脑的压缩本能，主动压缩梳理内容，这才是锻炼大脑核心学习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当下我们格外需要掌握压缩学习的原因。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头看一下曾经流行的几种主流的学习论调，一个是天赋论，一个是记忆力论，一个是一万小时定律。天赋论呢，其实是过度夸大了先天的差异，忽略了后天大脑思维模式的塑造。记忆论呢，是错误的把存储能力当成了学习核心。那一万小时我们很熟悉啊，最大的漏洞就在于它只强调时长，忽略了学习的路径。

0: 已经看到的利润，所以你选择收手。在自己行为正确的时候，为什么不贪婪一点呢？因为你回吐出去的只是利润部分，你的本金相当安全，都已经上了顺风船，可以把你带到更远的地方，你却选择了下船，说这里的风景最美。保守也就最多选择不加仓，不扩大利润而已嘛。但用自己的利润部分去博弈更多的收获，为什么不可以呢？证券市场当中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个词汇叫补仓，而那些叫补仓、问补仓的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套牢者。啊，如果是获利的那部分，那叫加仓。补仓对外宣传的核心理念就是降低高位买入筹码的成本。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堂课程呢，同样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课程当中的，来自我们于勇讲师。那么接下来的这一节课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跟技术指标有关系。其实在进入投资市场之后一段时间，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哎，这个指标还是非常可靠的。那么要如何来认真的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呢？之前呢我们说过，比方说投资的心态呀，思维的模式啊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资金、股价和指标到底应该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哪一个最重要？那么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听于勇讲师是怎么说的。
4: 你好，我是于勇，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啊！投资不能盲目，误区必须远离。现在我和你一起进入第9课，认真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前面我们说了不少的投资心态，那还有聊了一些深入的思维模式。那现在呢，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资金、股价

和指标，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谁最重要。首先，资金是一个行为啊，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虚拟的存在，看不见也摸不着。股价呢不一样啊，今天是涨了还是跌了，涨了多少，跌了多少，有实实在在的数字可以直观的看到。那怎么分析股价呢？基于股价的涨跌，我们通过数学公式编译出来能反映数值的整体变化的参照物，我们叫它指标。那么这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资金决定股价，而股价决定指标，这才是这三者真正的关系链啊！记住，指标是最后一位的。通常投资者喜欢研究指标，喜欢研究指标意味着你在追求最末端的东西啊。从关系链当中不难看出，市场里最重要的、最需要研究的、最需要了解的是资金，而资金是和市场的供给关系相关联的。一起思考一个问题，股价为什么会涨？是因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吗？再想想我刚才说的内容，以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逻辑是大错而特错的，是本末倒置。股价的上涨永远是因为资金推动，想买股票的钱多了所导致的。股价运行的背后其实是供给关系的充分演绎，关键点是这个供给还是个额定数值。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有一定的发行量，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就可以流通两亿股，也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降低到只有5000万股。流通盘数量的改变有相当繁琐的手续。在供给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市场中想要买股票的钱多了，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往上走，这就是水涨船高的意思。在一个市场化经济的环境里，价格高者而得之，类似拍卖的性质，这就是股价为什么上涨的根本原因。那同样的，为什么股票的价格会往下走？那还是一样，供给方没有发生变化，是需求变少，看好这个上市公司前景的人变少了，人们不愿意花钱买这家公司的股票，那持有股票的人也没有继续持有的信心，于是情愿打折出售，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会选择向下，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股票价格下跌。那其实回过头来看啊，股票价格的上涨或者是下跌，核心的因素是资金对于这个个股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需求旺盛，那价格上涨也无所谓啊，就是花费的成本会大一些啊，看好更高的价格嘛。那如果需求量变少啊，价格下跌，问津的人也少，那就只能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吸引到需求。这也像是生活当中囤货最怕销量不足而又产量过剩，最后打折促销到成本之中。资金影响了股价，股价传递到了技术指标，那等于说研究完资金的方向之后，可以不用看股价的运行了吗？这个理解有所肤浅。不是说资金流入股价就必须要上涨，也不是说资金流出股价就必须要下跌。供需关系背后，资金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行为，不见得主力资金一流入，股价就立马出现拉升，指标快速走强。我们散户一起跟入，结果主力机构的钱在为我们创造利润，我们的资金规模啊，一两笔单下单就完成了全部资金的进出，而对于主力机构而言呢，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埋伏啊。所以能看到资金的流入，同时股价却表现出下跌的走势，同样股价拉升的同时也可能伴随资金的流出，主力很难在一两天之内完成所有筹码的卖出，一边股价上行啊，散户因为指标好而选择积极买入，那主力呢偷偷卖出，把利润逐步兑现。当最大的买家走了，那市场就变成了一盘散沙，没有合力后自然就各奔东西，那没有了新的大买家出现之前。

0: 需求就变得不旺盛。那想要离开这只个股，那只有折价出售这么一条路。关于资金和股价啊，如果说未来有机会，我和大家来深入讨论一番，但永远牢记那句话，不是资金流入股价就应该涨，也不是资金流出股价就应该跌。我们寻找的是资金运行比较清晰的股票，做看得懂的交易，降低自己的难度。虽然说知难而上是积极的表现，但做自己能力圈内的事情不是更为稳妥吗？
1: 哎，不得不说啊，技术指标永远有延迟，它应该只是我们辅助分析的工具。在市场上投资赚钱的的确也不容易，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保证自己获利的能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堂课程啊，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节，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我们来听听云勇讲师是如何说的。
0: 市场赚钱的确不容易，我们该做点什么来保护自己的获利能力呢？那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也是给整套课程收个尾啊！希望你在听完这十节课程后能有所感悟，有所思考。构建属于自己的盈利体系是每一个投资者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才能完成。这个交易体系不是说啊谁谁给一下复制一下拿来立刻能用。那巴菲特的盈利体系不少人应该听说过也学习过，想要掌握其精髓，不断的向股神方向靠拢，但实际呢又有几个成功的。接近成功的背后还有最为明显的信号，就是两个人的性格会有不少的类似点。盈利体系是基于你自身的性格认知，基于对市场的理解而构建的，不是说别人可以帮你完成的。那么我能做到的只是呢辅佐你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啊。在和我的研究员聊天的时候啊，会谈到相互的盈利体系，我和他有明显不同之处啊，他更偏向于长期持股，享受企业成长，厌恶频繁交易的，而我又是属于偏向波段市场化更多一些的人。但我们却无法把自己的盈利体系复制给其他人，因为这个属于私人定制。首先我们要知道，交易这个事情是和性格有关系的，这个在双重性格的课程当中我们有聊过啊，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对应的也不应该是一个模式的体系。正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对于甲可以强身健体，对于乙来说或许就是毒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不能拿一个固定的模式来套用。交易里面没有绝对的标准，但交易里面有适合自己的规则。
1: 那么好，本周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您投资顺利。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哦。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
2: 看。是大变局，对吧？那这个确实是各种文化差异啊，各种这种地缘冲突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冲突直接导致就是说，整个世界避险情绪是明显加强的。
3: 对。
2: 那么这种避险情绪加强，最终要投在什么？就是我们讲硬通货上。
3: 嗯。
2: 变得投在，而硬通货最典型的就是黄
3: 金，黄
2: 金啊、就是黄
3: 金贵金属，
2: 贵金属。
3: 对对对 对, 对。
2: 黄金。白银，对吧？
3: 对，
2: 马克思有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3: 啊。
2: 就当大家遇到危险遇到风险的时候，我第一个想的就是买
3: 囤点金和银，
2: 囤点金子，
3: 金
2: 子，
3: 是是是，
2: 对吧？
3: 是是是，
2: 真金白银在手，有钱在手，我心不慌嘛。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当然这个话以前意思是啥呢，就是有说有的人发那种战争财，但是我们先用另外一个角度，理财的角度去理解，是什么，就是大炮一响，地缘政治一紧张，是不是黄金价就往上涨嘛？
3: 对，
2: 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3: 其实你回过头去看前面的二三十年，因为从我们的这个年龄层面来看，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我们设身处地的，其实也就是在这二三十年，我们是能够及时的感受到的。每一次有地缘紧张、地缘冲突，立马这个黄金价格就会往上跳，
2: 对，
3: 都不带犹豫的。
2: 是这样子，就是。地缘政治是以往往啊，我们讲是对金价有一个短期的直接的这么一个
3: 刺激
2: 或者催生作用的，这是我们说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对于黄金的金价的影响来说，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美元走势。
3: 嗯，对，

0: 们是一个跷跷板的
1: 跷跷板，
0: 对
1: 对
0: 对。
1: 尤其是在布伦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就是说美元跟黄金啊这种关联性还挺强的，就是此消彼长，
0: 逆相关
1: 啊，就是只要美联储它开闸放水了，
0: 嗯，
1: 它只要这个流动性一宽松、
0: 嗯，
1: 那么我们讲美元它本身就在贬值嘛，那么金价就会去涨啊，而且本身在以前，美元它就是给黄金做标价的，可以这么理解它、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讲美元当年是可以直接兑换黄金的啊，所以以前美元叫美金，
0: 嗯，
1: 是吧？但是这种功能虽然在布伦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出于历史习惯还是这样的，所以往往这美元一开闸放水，一量化宽松就会导致金价上涨，这也是一个我们讲很直接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像咱们这一轮吧，
0: 嗯，
1: 美国政府方面就是说他一直在量化宽松，一直在开闸放水，
0: 嗯、
1: 至于他动机是怎么，咱们今天不讨论，但确实对黄金产生了强烈的，就是说保值增值，对吧？防止手上美元资产贬值这么一种全球投资者的共同诉求。那么在地缘政治，在这个美元宽松的背景下、
0: 嗯，
1: 那金价上涨，我觉得这是一个
0: 必然
1: 的东西。当然啊，还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说，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
0: 嗯，
1: 中东石油危机之后，黄金还跟油价在中长期也呈现出某种关联性。
0: 嗯，
1: 这个我们讲一般来说就是影响金价的最直接的三个因素了：地缘政治，
0: 美元
1: 和石油价格。
0: 嗯
1: 啊。但是我刚刚说这是直接原因，不是根本性原因。
0: 那你觉得根本性原因是？
1: 我们讲讲看，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实际上是，大家想想看，我们以前是不是用黄金、用白银作为货币？
0: 嗯、
1: 我们以前的节目是做过这个问题，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后来我们说人类很聪明，用了纸币，是不是？
0: 对，因为黄金、白银太重嘛，
1: 太重，
0: 而且你每次支付的时候，它的克重也很难去衡量。
1: 对，包括程度啊
0: 对对对对
1: 等等，对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吧？但是实际上这边有一个更根本性的东西是什么呢？
0: Uh-huh.
1: 就是在于我们讲，如果你拿黄金、白银去作为货币给商品标价，对不对？你得有足够的黄金、白银。
0: 嗯。
1: 但是尤其是人类进入了社会化大生产之后，几百年创造出来的各种社会财富、社会增量，远超人类在几千年的所有的之和。那这种背景下，你就会发现，到了上个世纪，这个初期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就是我用黄金去标价的时候，对吧？这个我的黄金的这个货币发行速度
0: 储备不够了，
1: 不够，嗯，跟不上整个市场的这个商品的发展速度，
0: 嗯。
1: 那最终我们得想用替代方案嘛？那当然就用了这个纸张
0: 货币
1: ，
0: 对的，对的，
1: 我们信用货币，但是。你就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开采速度是远远跟不上整个世界对于黄金的需求量的。
0: 嗯，
1: 今天我们讲你不持有美元，你去持有黄金，什么本质上还不是在恢复黄金的某种所谓货币的避险属性嘛？
0: 嗯，
1: 那从这个角度上讲，你就会发现，如果从这个视角上看，黄金从长期看它一定是上涨的。
0: 所以你是觉得是因为原来我们是用黄金来做一个计价，
1: 对，
0: 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以开采的所拥有的黄金的整个储备量是不足以去支付目前市场上所有的一些商品价格，
1: 商品的流通价格，
0: 而且这当中的一个差距或者说它的一个缺口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讲，我可以认为黄金是供不应求。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它上涨是一种必然，
1: 是一种必然，是长期的。
0: 嗯，
1: 只要你的今天的这种经济增长速度，
0: 嗯，
1: 依
0: 然这么快，依
1: 然这么快，
0: 商品依然这么多，
1: 市场经济对吧？依然这么快，
0: 嗯，
1: 那么你的黄金的开采量，你永远跟不上它的速度，而且你要理解，你黄金的开采速度，
0: 嗯，
1: 你跟上了，你的增量跟上了就算，
0: 嗯，
1: 受地球储备资源的总量的限制，
0: 嗯，
1: 它是个客观的自然资源嘛，对吧？
0: 嗯，
1: 第二个，黄金大量用来什么？医疗。应用在了那个我们讲机械，
0: 嗯
1: 啊，应用在航天等很多，
0: 对对，
1: 还有首饰，对吧？这些
0: 消费金，这个叫
1: 它是我们讲非货币性黄金
0: 啊，
1: 那能用于货币性黄金就更少。那所以从这种上讲，只要今天的经济还是这么增长，黄金它从长期看永远跟不上实际的需要。那么长期看，金价上涨。
0: 嗯，
1: 是个大趋势。
0: 那我在这儿就提一个问题，
1: 嗯，
0: 照你这么说，其实从上个世纪初我们就已经发现这个黄金的开采量或者它的一个保存量不足以支付所有商品的一个库存，对吧？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嗯，就你的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觉得这个金价应该是一路长虹不回头的。
1: 嗯，
0: 然而我们其实有经历过，比如说黄金从慢慢的涨到1900美元。

0: 元那段时间不是很多这个还有炒金大妈之说吗？
1: 对对对，
0: 你还记得吧？
1: 十年前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看这一波，最后黄金是回落，几乎跌掉了一半，回落到了大概1000美元上下。随后，所以在这一次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想到那一波回落，其实多多少少在投资的时候进场的时候会多了一丝的犹豫。那我怎么来理解那一波的回落呢？
1: 你看，我们说长期。是放在一个长历史周期看
0: 啊，对，
1: 比如说我们说近100年吧，好吧，
0: 啊，
1: 但有人说我能不能活到，
0: 所以你的意思那10年或者那2-3年可以忽略不计，
1: 它只是一个回调，你就像，相当于我们做股票
0: 小级别的回调吗？
1: 你艾略特波浪理论，它是不是也会有回调浪？
0: 是
1: 很正常嘛。
0: 是是是是是，
1: 但是你说十年也挺长，但是你放在一个，
0: 长的历史长河来看，就是一瞬间。
1: 你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规定，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开始，今天是什么水平？
0: 1盎司黄金，最近的价格是4700上下吧？
1: 对，原来是35。那这个事情制定这个标准在什么时候？是1944年制定的，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定出来的。1盎司黄金就是35美元。这个指标从什么时候开始放松？从72年开始放松，就72年之后这个系统崩溃掉了。然后黄金就开始慢慢涨。但这个涨的过程中，就像田老师你说的啊，涨
0: 有
1: 回调，然后又
0: 涨
1: 又回调，进三步退两步，哎，这样子，跟我们股市是一样的道理。
0: 我记得20多年前，应该是在2005年左右吧。国际金价每盎司是在340美元的，但是你看看现在，真的是10倍以上的这样一个涨幅了啊。那么有人就问了，这一波我们也认为是黄金的牛市，对吧？10年前我们也走过一波黄金的牛市，那你觉得这一次的黄金的牛市，它和10年前的黄金牛市有没有什么差别？它的本质差别在哪里呢？
1: 我觉得就是这一波跟上一波啊，的黄金牛市，我觉得，有一个叠加效应在里面。怎么讲啊？就是说，我们讲所有的，我们刚刚分析嘛，从直观原因上讲，黄金涨，你闭着眼睛说，那就3点，一个那个地缘政治，
0: 地缘，一个美元，
1: 一个美元，一个石油，
0: 一个石油，
1: 对吧？
0: 对。
1: 那么在上一轮涨，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量化宽松，就是不断在QE 放水，我们看看那个
0: 它其实是一个美元吗？
1: 对吧？
0: 对，
1: 就是美元嘛，对吧？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
0: 是
1: 对吧？
0: 是
1: 那从这个角度讲，它一定得宽松货币嘛，
0: 货币宽松。
1: 那这一点来说，

0: 甚至把这个黄金作为一种礼物，作为一种消费，
1: 嗯，
0: 哎，这两年是，我感觉这个热度是慢慢的在增加的。
1: 对，
0: 这个可能和一些地方习俗也有关系，比如说在我国的南面儿，就福建那块儿，
1: 嗯，
0: 嫁女儿要看，哎，你陪嫁了多少金，
1: 嗯嗯，嗯，
0: 然后这个镯子
1: 哎呀，
0: 都是一串一串戴的，
1: 挺
0: 不是
1: 重，
0: 一个一个戴，是一串一串
1: 啊。
0: 戴的。那么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些习俗也是推动了黄金的这样一种消费，对吧？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对于黄金的流通啊，对于黄金的收藏也好，投资也好，实际上是有个认知的一个慢慢的转变的。大家知道，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国家是不允许黄金流通的，最早的时候，那么那主要是出于什么？从国家安全啊，包括我们讲国家的这种黄金储备角度上讲，对吧？那么后来呢，随着我们国家国力增强嘛，富起来了。强起来了之后，那么我们的黄金也允许流通了，包括我们还要干嘛呢？我们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你离不开金融支撑啊，而金融支撑中，其中就有一项很
0: 黄
1: 重要的一
0: 金，
1: 个标准，就是黄金在全球的定价权。今天的黄金在全球的定价权，主要我们有个词叫伦敦金，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
0: 我
1: 过，
0: 知道，
1: 对吧？很多有做你做国际金啊，很多时候都有伦敦金做标杆，但是我们我们要拿到话语权，对吧？那么我们当时后来就成立了那个上海黄金交易所。那么，黄金交易所进行黄金买卖就必须要合法化，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它推动黄金交易的合法化，这种投资的常态化，我觉得是国家的某种意图，实际上也是推动金融市场的这种繁荣昌盛的一种表现。那从我们广大投资角上来讲啊，本身民间就有这个
0: 买金的
1: 买金
0: 习
1: 的
0: 惯，
1: 习俗，
0: 对
1: 那
0: 对
1: 么你
0: 对，
1: 从政府层面上讲又放开了，对吧？甚至是鼓励的大家去投资黄金。那么我们讲。何乐而不为呢？
0: 其实从我们的一个报价的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播报黄金价格嘛，我记得我刚刚入职的时候，我们报的最多的是 COMEX 黄金，对吧？但是现在我们报两个，一个是 COMEX 黄金，还有一个是 AU 四九金。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上海金交所的一个定价
1: 对，那么。
0: 了。
1: 而且呢，黄金投资本身来讲，我认为就是说，从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角度上讲，黄金投资实际上是很稳当的一个投资。你看我说的是，
0: 对
1: 你从
0: 的，
1: 价值投资理论上讲，是
0: 是
1: 不是？
0: 是是是，非常的稳。而且呢，很多人觉得不管怎么样，特别有些是实物金的投资者，他觉得我总有块金疙瘩在手
1: 对，就
0: 里
1: 是
0: 边。
1: 你拿着对吧？你不会说。像比如说，你像做期货，你有可能亏的穿仓了、爆仓了，
0: 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你像我们有一些投资者，可能对金融知识不太熟悉，去做一些非法平台，
0: 或
1: 碰到
0: 者
1: 了
0: 一
1: 金
0: 些
1: 融
0: 加
1: 诈骗，
0: 杠杆，
1: 对
0: 对的，
1: 吧？
0: 对的，
1: 那啥都没有了。你黄金，你今天就算高价买了，好吧，就算你被套了，行不行？你放个10年，放20年，你会发现翻了好多倍。
0: 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哈，就是在那个中国大妈买黄金的一个阶段，那我周边也有朋友这个去买了，然后随后不是我们看到这个金价回落了吗？我记得那时候差不多回落了有将近50%的这样一个幅度嘛。然后当时我就问周边购买黄金的人，我说：“哎，你会心里不舒服吗？”没有啊。他说是这样的，因为他买的是实物金，是金条，你知道吧？他说如果涨，那么我考虑我要不要把它抛掉，获利了结。那如果跌，没事儿，我放着呀，放着干嘛呢？将来孩子要嫁娶嘛，
1: 对对，
0: 那个
1: 传
0: 要
1: 之
0: 么
1: 于
0: 做，
1: 后世。
0: 要么做聘礼，要么做嫁妆。他说我这都是孩子的底气呀。然后呢，这一波上涨的时候，又跟这个朋友见了个面，他说你看涨了，
1: 对，
0: 所以
1: 所以
0: 吧。
1: 你会发现，
0: 我可以用作他用，
1: 对，
0: 对，
1: 黄金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你不用担心它跌你会割肉，你反而涨你会空仓，把它
0: 对，
1: 给平掉，
0: 涨了，想想，哎呀，算了，我要不要
1: 变
0: 把它
1: 现嘛，对
0: 抛了？
1: 吧？
0: 反而跌的时候就觉得没事儿，我们就留着，留给子孙后代吧，对
1: 对，
0: 吧？
1: 也
0: 也
1: 很
0: 是一种
1: 好，也
0: 传
1: 很
0: 承
1: 好，
0: 嘛，
1: 对，
0: 对，不管怎么说，哎，我们总有那几块金疙瘩在家里边放着，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啊。好，我们再来聊一下，我们前面聊到了各国央行连续大量购金，这个可能也是黄金供不应求的最底层的因素吧，是吧？
1: 这个
0: 也是，你说，
1: 我来聊一聊，就关于可能我们广大听众啊，可能不定熟，就央行为什么要去大量购金啊，包括这些行为，我先来说一说。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的黄金的从市，就是我们全球的黄金啊，看得出来，它主要的功能是干嘛？首先第一个，实际上最大的就是我们说消费金，消费
0: 就
1: 金呢，
0: 我们脖子里戴
1: 哎，
0: 的、手
1: 对，
0: 上挂的那
1: 这种
0: 种
1: 消费金，消费金就是我们这种就是
0: 首饰。
1: 首饰，这个是最大的。 最大的，但这个呢基本上

0: 分散在民
1: 间，还有一些工业用金，
0: 对，分散在民间，还有像一些工业用金，你说很对，就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的那个咱们录音的电脑
1: 啊、
0: 电脑里就有啊、就里面就有黄金，
1: 你把它拆开，提炼一点。
0: 拆的成本不足以覆盖掉我最后获点利益。还有比如说航天，因为黄金的属性是什么？它是两导体，质地软，然后它的化学性质很稳定，不容易那个发生化学反应。所以你看，如果你买个黄金啊，我们以前报个新闻，在某某银行买了个黄金，发现它生锈了，那就
1: 纯度不够，
0: 纯度不够有问题，这个黄金是吧？那么这些东西，它在很多化工原材料上啊，工业上啊。用的很多，那么这两类之外，然后第三类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黄金的它的这种金融属性，这种金融属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是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认可的，我们讲的这个国际储备的四种储备之一，这四种储备 我说几个大家听听啊，第一个叫外汇储备，这个大家最熟，我们平时储备的美元啊，
1: 对
0: 对吧？你像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在2016年、2015年是最高分，大概是4.16万亿美元，然后现在它差不多还有3万亿美元左右，仍然是世界 number one 第一。别人是为外汇储备没有而痛苦，我们是为外汇储备太多而痛苦，
1: 头疼。
0: 然后第二个就是黄金储备，这是人类最早的储备，就是黄金储备。我们国家黄金储备差不多在每年在，第三名，全球第三到第六之间波动，这跟央行调控有关系。然后再往后就是 IMF 的头寸，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还有就是第四个就是特别提款权，那么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的，是我们说的四大的国际储备，那么黄金储备是排第二部分的。很多时候很多各国央行去购买黄金，它的功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就简单的说，像我们中国人民银行，我国央行，因为我们手上储备的很多那种外汇储备美元嘛，那么美元有时候在手上，你像美元老是量化宽松，老是贬值，我们也挺恶心的，我们辛辛苦苦靠出口点
1: 货品，
0: 对吧，
1: 商品
0: 挣点外汇回来，你这老放水，老贬值
1: 啊，
0: 对吧？那我们就是不是要进行调仓？
1: 是，
0: 就是我的国际储备不能全是你美元吧？那我比如我把美元兑换点欧元，兑换点日元，
1: 黄金保值，
0: 对吧？或者说我什么，我品种兑换，就比如说我把外汇储备换成黄金储备。还能保值，那我何乐而不为呢？我趁黄金只要回头的时候，调头的时候，我换一下，对吧？有钱难买牛回头嘛，我抄个底嘛，跟我们做股票那个思路是一样的呀，
1: 是
0: 吧？
1: 是。
0: 那么你看，这是一个方面，对吧？第二个，还有一种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每当有些国家啊之间，它比如说出现地缘政治紧张，或者国与国之间出现了一些经济啊或者政治问题的时候，对不对？那么他可能就不愿意持有这个国家的一些货币了，他担心有没有风险啊，对吧？你万一我持有你的货币，你老拿捏我，那我是受得了？那我换成黄金，也是一个方案。
1: 它是全流通的，
0: 全流通的，对吧？然后还有各种原因，再比如说，我们讲黄金一般有在政府手上的，也有在民间手上的。那么当政府希望或者国家希望，比如说我希望藏金于民，藏富于民也可以，那我就投放黄金出去。所以央行去持有这个黄金或者大量的购买黄金也好，抛售黄金也好，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它比如说平抑价格波动啊，平抑外汇波动啊，或者是对储备的进行调控啊，
1: 是，所以呢，其实央行的持有黄金，你是觉得它可能够更灵活的来应用手里的一些金融工具，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来做一个加持啊。
0: 今天的黄金对于央行来说，甭管对于美联储还是对于我们。

0: 国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4: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3: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5: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呢，我们还是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黄金投资。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啊。书敏，前面我们也是聊到了这一波黄金上涨背后它的一个持久根本的驱动因素，还有呢，也聊到了各国央行连续大量购金，很多时候是为了调节整个的一个金融市场的一种平衡。对对对对对。那么作为普通人来说，哎，我可能也会有一个调节我自己的投资产品的这样一种需求啊。但是在买黄金的时候忽然发现呀，这么多品种，比如说我们刚刚就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就有实物金、纸黄金、黄金 ETF、银行基存金，甚至胆儿大的还有黄金期货，
6: 还有黄金期货，
5: 对不对？
6: 对。
5: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么多的方式各自的优势以及它的不足之处，我们来给听众朋友说一下好不
6: 好？我先来说第一个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5: 实物金
6: 有很多种，比如金条、金块、
5: 金币
6: 都算实物金。那么这种实物金呢，如果广大投资去购买的话，去银行购买就基本上差不多。就我们说，我们讲各家商业银行往往都有销售。一般说去银行买呢，就是它的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啊，因为毕竟是这个
5: 对，
6: 金融正规
5: 品质还是有
6: 正规的金融单位嘛，
5: 对
6: 吧？那么买完之后呢，可能就是说。它的好处什么？我先说，就是你拿了个金条、金块，你对吧？
5: 我心里踏实。
6: 踏实，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在于什么？我们讲很多人去买这种东西的时候，它一方面是有投资功能，但又不完全是。比如说，它有传承，对吧？
5: 前面我们聊到了，就万一我挣不了钱，我可以给孩子。
6: 哎，我给孩子，对。但是你比如说，你买个黄金期货，你说我传给孩子，这太滑稽了。
5: 账户上得转，
6: 不方便，不太可能，
5: 对
6: 吧？但是你给个黄金，又好看，又有面子，而且。当我的孩子看到这个
5: 小金条的时候，
6: 就想到那个爸爸，就想到那个爷爷，对吧？都很好，我觉得这是一方面。但它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就是当你去将黄金要变现的时候，那么变现往往有手续费，
5: 对吧？
6: 而那个手续本身并不一定便宜。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那就是你毕竟还要去银行跑一趟啊，还要去变现啊。对吧？甚至在变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种对于黄金的品质的检验啊？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的成本的。相对来说，如果从纯投资角度上讲啊，那么相对来说，它在流动性上会略微差一点，会略微差一点。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但是对于那种就我就。

0: 来计算它的收益的。
1: 对
0: 对对对，
1: 对，它是一种指数基金，是根据黄金指数进行投资，它投资指数，投资这个黄金指数的，然后它跟黄金的走势是高度联动的。
0: 对呀、啊，它关联度很高，因为我就根据这个价格来的嘛、
1: 对，它实际上是一种基金类产品，就是我们消费者只要理解它，它是一种基金类产品就可以。它不是，严格上讲，它不属于黄金类产品。它应该是基金类产品。
0: 只不过它的投资标的是
1: 黄金，
0: 仅此而已，
1: 是黄金指数。那么，那风险来说，一般来讲就跟普通的这个经营走势的风险是差不多的，
0: 差不多的
1: 、
0: 但是会收点手续费。
1: 对。你比如说你申购赎回嘛，
0: 你赎回
1: 就跟你平时买基金也有这个问题，对吧？而且还有一点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想黄金有可能，如果这个黄金 ETF 还有很多种类啊，它比如说它盯的它不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这个什么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对吧？它可能假设盯的是个外盘金、
0: 国际金
1: 或者结构化产品，它可能
0: 还有汇率，
1: 它有个汇率问题。
0: 对，
1: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可能没有涨跌停板。
0: 哦，对，
1: 它没有涨跌停板的限制。
0: 所以你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涨跌幅有可能会比较大，
1: 会比较大，对，
0: 然
1: 后呢，然后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寄存金，这种黄金呢，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它是银行推出的一种记账式黄金，就是你看不到实物，这银行在给你记账啊，你这存了几克黄金，
0: 有一种定期存款的这样一种感觉，而且是那种零存整取。
1: 对，
0: 就是黄金的零存整取。
1: 对，你可以理解是
0: 黄金，我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对，或者说黄金或者贵金属的一个存款账户，类似于这种东西，
0: 零存整取。
1: 那么它最后这个黄金价当然也是跟着什么，也是跟着我们讲黄金的走势走的，只不过它存的是多少克黄金。
0: 那问题是我拿出来，我是拿钱呢，还是
1: 折算呀、
0: 折算还是拿金呢？
1: 一般是不拿金，就是直接
0: 拿钱，
1: 它会折算成当时就是你在要赎回、要取出来那一刻，它的这个金价是
0: 多
1: 少钱，然后进行折算，你可以把那个钱就给折算出来了。折算出来了。当然，这里面各家银行在操作过程中有差异，比如说手续费的高低啊，会有差异。
0: 好，还有一个就是黄金期货，这个我觉得风险相对来说
1: 就很
0: 比较大。对，那这种没有金融专业知识、没有专业能力的人呢，尽量不要去碰。
1: 对对，就是我们讲期货类产品啊，你甭管是不是黄金期货，你就大豆期货，
0: 这都是放杠杆的，
1: 都是加杠杆的。但是它有个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它的杠杆很明确的，我告诉你就是放杠杆的，对吧？但是你想看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产品，你可能不注意，你不太懂，它是放了杠杆的。比如说我前面讲的纸黄金，你不说，或者你不细看，你以为可能不太懂这个
0: 东西。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吧？这个当中我觉得比较隐蔽的、容易有坑的，可能就是纸黄金，因为有些纸黄金，很多人都觉得，哎，不就是银行的这样一个纸黄金的产品吗？对吧？他没有想到这一类产品其实它有些有可能也是带杠杆的，有一定期货的属性在。
1: 对
0: 对吧？
1: 对，包括黄金 T 加 D 也是个原理，也是有杠杆的。
0: 好。其实说到黄金，我觉得很多人是把黄金更多的作为一种避险资产来做一个配置的，对不对？但是呢，即便是避险资产，我们看到历史上它也曾跌过40%以上，就前面我们聊到的这一波下探嘛。那你觉得对于普通人而言，投资黄金最大的隐性风险可能是在哪儿？
1: 那么刚刚问到这个投资黄金的隐性风险，实际上我觉得投资黄金的隐性风险在几个点上，就是第一个，我们前面讲黄金从长期看是不是增值的，
0: 是的，
1: 对吧？但有个问题，这条不适用于任何带杠杆的黄金品种
0: 啊。你刚刚说到比如说有些纸黄金，还有黄金期货，
1: 黄金期货、黄金 T 加 D 只要带着杠杆
0: 就不行。
1: 为什么？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前面讲黄金长期增值，你看近50年的数据，它就是长期增值的，
0: 对
1: 对吧？但是问题是这个增值过程它像埃利特波浪流，它是会，
0: 它肯定会
1: 上上
0: 下下的，
1: 上上下下的。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是比如说你是个实物金，你放着你没有关系，你下就下呗，只要我不抛，
0: 对，
1: 对不对？
0: 我还能传承呢，
1: 对吧？我还能传承，或者我普通的纸黄金也行，因为我没有杠杆，它不可能跌到零啊，这个价格。
0: 对
1: 对吧？我哪怕比如说，
0: 它总有价值，
1: 总有价值。我5000买的，现在跌到50，那跌我只不抛，它还会涨上去。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长期持有，但是你加了杠杆就不行啊，
0: 会爆仓，
1: 会爆仓啊，直接啥都没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有人经常说黄金投资这个能不能长期持有？我说你要看投资什么样的品种黄金。如果是实物金的话，对吧？你本身不急这个钱去吃饭，那你作为长期投资，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是做的这种纸黄金加了杠杆的，或者期货加了杠杆的，T 加 D 加了杠杆的， 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个短平。

0: 是不可能做长期投资的。
1: 嗯，
0: 今天甚至今天买持有一两分钟就抛了，抢帽子很正常。
1: 嗯，
0: 因为这是期货的产品，你不可能说是做隔夜仓的，风险很高。尤其像这种最近大家我们老说那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大环境下，对吧？地缘政治多样复杂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知道你睡觉的那一刻，
1: 嗯，
0: 不出一个新闻呢？
1: 这倒也是，
0: 哪又出现了一些地缘政治紧张的事件？
1: 对，
0: 那么黄金暴涨，你做了个空头，
1: 嗯，
0: 亏的啥都没有了，
1: 对吧？
0: 啊，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你要对这个投资来说，你要真的理解它怎么回事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坑是，很多人笼统就是一个问题啊，黄金投资有没有价值？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得
1: 很难回答
0: ，你得根据不同的产品去判断。
1: 是是是，哎，那个书明，你知不知道，最近啊，我看到在很多女孩之间，他们会有一种新的买金的方式。
0: 嗯，
1: 现在很多金店它推出了小金豆，你知道吗？
0: 嗯嗯嗯，
1: 就一颗金豆一克。
0: 嗯。
1: 一颗金豆一克，然后呢它是用塑封包好的。
0: 嗯，
1: 我确实没有去了解过价格，我知道它比首饰金是便宜，但是呢应该是比投资金要来的略贵
0: 一点，
1: 因为它不是真的就一颗圆圆的小金豆，它有些可能比如说像这个不同的生肖年份，它就把它做成不同的生肖，甚至有些呢是一个小小的一朵花啊，一个小小的葫芦啊，还挺好玩，对对，
0: 小东西小工艺品一样。
1: 对，我身边有好多女孩呢，她就每个月去买一颗小金豆，作为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0: 嗯，
1: 但是呢我有看到他们甚至用一种小罐子把这小金豆慢慢存起来，然后他当时说，哎呀，反正如果价格涨了我也可以把它变现，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将来这个身边有朋友结婚了生娃了，特别生娃，我们知道生娃的时候往往会送小的金饰品嘛，作为一种祝福，那他说我作为礼物送出去也可以，对吧？还有呢，他说哪怕我不把它变现，不把它送人，我放这个透明小罐管理，我看着我也开心啊。哎，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比较好的黄金的消费，或者说一种黄金的投资的思路？因为它又是消费又是投资，所以我就把两者合起来来聊了。
0: 对于这种产品啊，实话是说它应该还更倾向于消费。
1: 就
0: 是说说白了，它更多的是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啊。对，
0: 你的情绪价值，对，由于女生，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大物件我不喜欢，你看小的时候它是不是很卡哇伊很可爱，对吧？
1: 大物件不是贵吗？
0: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从我只说纯投资角度上讲，
1: uh-huh.
0: 就是黄金越干净越好。我说这个干净是啥意思？就是没有任何的其他加工，没有其他的附加值。
1: 所以你可以去看那种很纯的小金豆，就是一颗圆圆的小豆，没有任何的艺术加工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它跟投资金一样价格
0: 的。一样
1: 的，
0: 对的。你上面有任何主题的，比如说纪念意义的，对吧？我们讲纪念币啊，纪念
1: 或者可爱的
0: 啊，或者可爱的，你放心，你都要为它附加钱的
1: 啊。但是我有问过人家小女孩嘛，我说，哎，那你为什么要买这种？你不可以直接买颗小金豆嘛？然后她告诉我，当黄金的价格一路上涨的时候，你不会太在意那些加工费，但是呢，这些加工出来的小产品，它能够给到你情绪价值，就像你说的。
0: 那如果是他这种角度，我觉得也很好。为什么？因为我讲投资也好啊，消费也好，最终目标都是让我们过得更开心。
1: 对呀，
0: 对吧？那他现在已经很开心了。
1: 对呀，
0: 那就没问题，这个事儿。那有问题就是我喽。
1: 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很多女孩来说，喜欢购物嘛，又满足了她的一种消费欲望，对吧？而且在挑的过程当中，我有陪一个女孩去挑过，就跑到人家金店里面，然后拿出了这个月所有的这种小金豆，因为有各式各样的嘛，她挑挑挑挑了，最后说，哎呀，这个月没有我喜欢的，她就会换一家店。我说天哪，我觉得挑的一个过程也是一种情绪价值的给到位。然后最后她说，你看最后还有这些小金豆是在我手里的，如果哪天我真的需要用钱了，我还可以把它变现。即便有可能在有些首饰加工费上我会有一点点的
0: 损失、
1: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这个黄金的金价它还是在的。而且从目前的一个角度来看，你也聊到了黄金长的一个时间阶段来讲，时间周期来讲，它依然是上涨的，所以呢不亏。
0: 对，你像很多女孩子，就包括我原来是不太清楚的，因为我很直男。我后来成了家之后，我老婆也很喜欢买黄金的东西，就是她经常买个首饰戴个一两年，
1: 是
0: 然后呢金价涨，她就把它换掉
1: 啊，
0: 换个新首饰，
1: 多好，
0: 很好，
1: 常买常新，而且还有赚。
0: 啊，
1: 对吧？
0: 也是一种投资方式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的，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聊一下，因为前面我是说到了一些小女孩的一个

0: 消费理财的这样一种方式。但这个呢，你看，女孩喜欢，像这个舒敏这种，觉得何必呢？我买个金不香吗？买个金块不香吗？好，那从听众的一个角度来讲，舒敏，如果有听众决定拿出一笔钱来投资黄金，你会给到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一次性买这样一个金条，还是分批定投，还是说你再等等，再看看，看看价格会不会回调？你会给他设一个什么样的买入的纪律？
1: 这个我可以说一说。
0: 哎，
1: 如果啊，我们要分情况讨论啊，就是说世界很复杂，很多样，往往很难一个策略能够解决你所有问题。
0: 是，
1: 首先我先说第一句话，就是这笔钱不要用你现在吃饭的钱，更不要去借钱。
0: 就你的闲钱，
1: 对的，因为黄金投资从我说的价值投资有价值，长期涨，那个长期可不是说一个月、一年、两年，它可能是10年周期，是20年周期，
0: 甚至更长。
1: 更长。那么这是第一条我说的。第二条想说的是，好，如果你是一笔闲钱投资，那么如果现在价位是确实是从历史看啊是比较低的一个价位，相对来说，那么我觉得是可以全仓介入的，没有问题，这是第一种。但是如果是高位的话，那我建议你可以稍微等一等。但是呢，那有时候我怎么知道
0: 很难说，
1: 它是不是高位？对，
0: 对
1: 万一
0: 呀、啊，
1: 跟以后比还是低位，是不
0: 你
1: 是？
0: 自己想，那时候金价到4000美金的时候，就 COMEX 黄金到四千，那你是不是这个价格觉得已经是到历史高点了？但是你看它后来呢？后来人家就是站上了5000这样一个关口啊，
1: 对，
0: 所以你很难去说这个价格在历史上是高是低
1: 那好，
0: 吧？
1: 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第一种，你可以做判断。第二种是你觉得我没有能力判断，对吧？那很简单，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判断，那就是我们讲什么，就是你从理性角度上讲，你没有能力判断，那就做定投，
0: 就分开，
1: 对，就做定投，
0: 就我把时间线也拉
1: 长，我每年投一点，每年投一点，或者每个月投一点，都是可以的。我这笔钱，比如我有10万块，或者我有20万，对吧？我把它分成5年内投完，然后我每半年投一次也可以，按季度投也可以，按年投也可以，这你可以自己设置目标。
0: 我觉得这种呢，就是男生和女生的差别。你看男生，我把它分开，然后我投，然后女生说，不要，我也把它分月，我也每个月投，
1: 也可以。
0: 但是我就不买那种就一点都不好玩的金，我就买这种，哎，有这个给到情绪价值的小金豆，对吧？
1: 就是你也可以产生这种模式。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我觉得就看你对自己的自信度和判断度了。
0: 你不觉得女生这样每月一颗小金豆，它也是一种定投吗？
1: 也可以啊，也
0: 挺
1: 好，也挺好啊。
0: 而且他每月的这样一个定投，还有一点，他可以说，哎，这两天看到价格下来点了，走，我们挑金豆去了。真的，因为我真的是有一次陪一个女生啊，去挑了一颗金豆之后，才知道原来她每个月送给自己的礼物就是一颗金豆。然后她跟我说为什么会买，卡啪啪啦啪啦说了很多。然后而且她知道吗？她说，当我看到我那个小罐子里面存了好多小金豆的时候，我的心情会特别愉悦。她说，如果能够把小罐子换成中罐子。大罐子，他说我的心情会更愉悦，就一种积少成多。
1: 那个很多人存压岁钱那个感觉一样，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哎，不一样。压岁钱吧，它是货币，货币吧，在从这个拉到时间段足够长的前提下，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因素掺入之后，它会贬值。但黄金不会，它甚至会增值，对不对？啊，至少它保值吧。我们且不论它增不增值，至少它保值吧。三，你看个压岁钱还是不一样。如果当年我们把压岁钱都换成黄金的话，现在回头看，哎呀，
1: 也挺好，
0: 高兴了。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就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来说一下，不同年龄段的投资者如果投资黄金的话，你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我们先说年轻人。
1: 如果年轻人的话，我觉得因为你年轻嘛，对吧？那么我觉得你如果
0: 你有足够的时间，
1: 有足够时间，那么你可以就是说对黄金产品做更专业、更细致的了解，然后把这个整个黄金产品，作为你总的这种资产配置中的很重要的一环，我觉得可能效果会更好，甚至啊，在你的风险可控、专业能力允许的情况下，黄金 T 加 T。黄金期货也不是不可以尝试，
0: 这个风险有点大。好，我们把中年人这块空掉吧，因为我觉得好多人都觉得自己还是年轻人，我们直接跨越到老年人。这个老年人，我的概念就是退休以后。
1: 退休以后，那么从退休以后啊，从老年人角度上讲，
0: 手里有钱，
1: 对，手里有些钱，那么我觉得黄金的配置呢，更多的涉及到什么？就是说， 财富的传承，
0: 嗯，
1: 对吧？长辈对晚辈美好的这种生活祝愿，对吧？那这种角度上讲，那我觉得配点实物金也很好，实话实说，
0: 对
1: 吧？而且拿出来长辈哎给
0: 可好看了，
1: 很好看呀，对吧？送个金条金块很好，
0: 是是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
0: 是，所以你看不同年龄的人，我们给到的投资建议都会有一些微的这个差别。
1: 而且如果我补一句，如果是老年人的话，任何加杠杆的产品
0: 千万不碰，
1: 不碰。你就是买纸黄金也可以的，黄金 ETF 也可以，但是不要加杠杆。
0: 是是是，老年人这个时候风险是放在第一位的，保证手里资产的安全哈很重要。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有关于黄金投资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谢谢书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

0: 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1: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呢，我们又来案例普法答听友问了，我们来请出今天的律师于正川律师。于律师您好，欢迎您。
3: 小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2: 于律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先从答问开始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互动社区留言给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好，那于律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问题有哪些啊。这一问挺长的啊，说的是2024年我老公因生意失败，外面欠了80万的债务，后来债权人拿着生效的法院判决书要求拍卖我们位于金山区的一套房产。这一套房产呢是登记在我们夫妻二人名下，我们各占 50% 的产权份额。考虑到这是我们唯一的住房，我就以我的名义向亲戚朋友借了100万元，最终竞拍下了这一套房产。我和我老公在竞拍前签订了婚内财产协议，约定由于男方个人原因负债，导致房屋被司法拍卖，法院确认拍卖所得 50% 归女方个人所有，女方同意借款竞拍这一套房产，借的钱属于女方个人债务，竞拍成功后这套房产归女方单独所有。最终这一套房产以100万成交价竞拍成功，房产也登记到了我个人名下，欠债权人的债务也及时清偿了。今年1月份又一个债权人起诉我老公还他50万元，法院判决后，由于我老公名下没有可执行的财产，这个债权人又到法院起诉，要求确认金山区的这一套房产属于我和老公按份共有，各享有 50% 的产权份额，准备胜诉后再执行我老公的那部分房产。我想问一下律师，我是否可以主张这一套房产是我的个人财产，和我老公无关？
3: 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是关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男女双方呢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呢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那么约定呢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那么夫妻呢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啊，那么对双方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也就是说啊，这位听众和她老公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对他们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同时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共有人呢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执行人代为提起析产诉讼的，那么人民法院呢应当准许。第二个债权人呢也是有权作为申请执行人代为提起析产诉讼。那么要求呢听众和她老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啊进行一个分割啊。那么毕竟呢从债权人的角度考虑呢，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产，那么无论登记在夫妻哪一方啊，那么原则上呢都视为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夫妻财产约定啊，通常呢仅在他们夫妻内部产生效力，一般呢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那么这也是为了保护这个交易的安全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啊。那么问题的关键呢是 竞拍后登记在听众一人名下的财产啊，那么是否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关键呢，要结合听众竞拍房产的资金来源做出一个判断啊。那么如果这个竞拍资金来源于听众个人的财产，那么当然也包括他个人的一个借贷啊，那么这个稀赠房屋呢，就是听众个人财产转化而来的，稀赠房屋啊，也就是听众个人财产。那么如果竞拍资金来源于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啊，那么包含比如说这个是他们，比如说这100万是他们夫妻共同借贷的啊，或者竞拍资金呢其中有一部分是她老公的个人财产啊，那么这套房子呢就应该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夫妻婚内财产约定啊，只能对内有效，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啊。那么由于根据这个听众的描述啊，由于这个竞拍资金，那么在稀赠房屋第一次被拍卖时，听众他是以个人名义向亲戚朋友借的，并且呢双方的婚内财产协议也约定了这个稀赠房屋是由女方个人借款竞拍，属于女方的个人财产，那么所以呢这套房子可以认定听众的个人财产，那么听众呢是可以主张驳回第二个债权人诉讼请求的啊。就是这套房子相当于是本来是夫妻共同的啊，那么在第一次被法院拍卖以后，那么就变成女方个人的了啊。
2: 嗯，
3: 那么第二个债权人是不能再要求再确认一遍啊，她老公还是有份的，要求再执行这部分房产。
2: 对，所以我们也是经常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被欠债了，你要及时的去追讨。
3: 嗯，对的，
2: 对吧？他如果有好多个债权人，
3: 对的，
2: 那他第一个债权人告了，他拿到了钱，那后来债权人可能就拿不到了。
3: 对的，
2: 啊，
3: 将来执行可能也很麻烦。
2: 没错，虽然说到底，你说这个房子原来是他们两个的，但是他已经被法拍过一次了。
3: 对的，
2: 而且法拍过一次，其实这个女方买下的，那么拍卖下来，其实男方所得的50%，男方也是拿到了的。
3: 对的，
2: 对吗？
3: 只不过
2: 他拿了这50%还债了。
3: 对的，
2: 所以女方拍来的房子跟男方已经无关了。
3: 对的，因为这个它是一个特殊情况，是债务人的老婆那么把这个房子竞拍下来的，那么如果说是不是他家里人拍下来，是其他人拍的，那么实际上
2: 原本就没有关系。
3: 对的，那么并且女方拿到她的一半的竞拍款以后，那么也是女方个人的一个财产。
2: 对, 对，
3: 就不存在第二次再被拍卖的情况啊。
2: 是的。好的，那这个问题是清楚了啊。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好吗，于律师？
3: 好的。
2: 这一问说，我和我前夫于6年前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女儿跟随我共同生活，男方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直到女儿学业完成时为止。女儿读大学和研究生期间的费用，男女双方各一半。今年我女儿考上了国外的研究生，每年花销要几十万，我前夫拒绝支付女儿的费用，他狡辩说当时承诺的是国内上研究生的正常费用，女儿选择去国外上学，事先也没有和他商量并征得他的同意，拒绝支付在国外上研究生期间的费用。我想问一下律师，我前夫是否应该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支付女儿在国外读研究生的费用啊？这个问题确实也会发生，现在啊，现在国外读研的也有一些呢。那么他这儿提到的，他说他前夫狡辩说当时承诺的是国内上研究生的正常费用啊，但事实上我们看来这个也不算是狡辩，对吗？
3: 对
2: 啊，因为确实国内和国外上那个价格差距非常大，而且前夫呢也提出了一个说事先没有跟他商量并征得他的同意，所以可能这个也确实是个问题。
3: 对的。
2: 那于律师从律师的角度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3: 那么这位听众啊，咨询的是关于这个离婚协议中有关这个子女教育费啊，这个承担的相关条款的效力啊。那么根据呢民法典的规定啊，离婚后那么子女呢有一方直接抚养的，另外一方呢应负担部分或者全部的抚养费，那么期限呢是由双方协议或者由法院判决。那么同时呢，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的婚姻家庭解释编的解释一 也指出呢，这个抚养费的给付期限呢，一般是到子女十八周岁为止。那么因此呢，从法定标准来看，那么子女上大学时的通常呢，就是已经满十八周岁了，父母呢在法律上呢实际上是没有继续支付抚养费啊或者教育费的这个强制性义务的啊。那么虽然呢法律规定父母呢对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这种抚养的义务，但是呢并不禁止父母对不属于这个前述情况的子女啊通过协议约定的方式呢来承担这个抚养义务啊。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离婚协议约定啊，那么是双方当事人一个真实意思表示，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啊，那么就应该是有效的啊。不能简单的认为呢子女成年以后，那么父母给付子女抚养费只是帮助性质，不具有法律强制力，或者呢认为子女呢没有和他事先商量好，比如说是否是在国内读研还是到国外去，并且那么选择哪个专业啊，这个费用呢可能都是差距很大啊。当然关于这个费用就是没有提前和他商量就贸然要求他支付啊，是对他父亲的一个确实不尊重啊。考虑呢自己作为父亲那么是可以拒绝的啊，但是呢父母呢在离婚协议中啊也没有明确约定啊女儿呢只能在国内读研究生啊。那么所以呢就如果说父母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子女上大学或者这个研究生期间的仍需要支付这个抚养费教育费，那么父母呢就应该按照这个离婚协议的约定来履行。当然这类的费用啊仅仅局限于这个基本的生活和教育费用，如果说比如说他女儿在国外，那么可能还涉及到租房或者社交或者其他游玩的一些费用，这个女儿的父亲呢还是可以拒绝的。当然就是法院呢最终也会根据这个他父亲的一个履行能力啊做出一个判决，不一定是一刀切各一半啊。那么如果说他有足够的履行能力，原则上还是要一人一半的啊。
2: 所以刚才其实于律师是提到了十八岁以前的，
3: 对，
2: 那是有这个义务的。
3: 对的
2: 啊，那么离婚协议书中如果没有约定十八岁以后，其实
3: 父母
2: 也可以不履行什么其他
3: 的，
2: 因为法律也没有硬性的规定，对吗？
3: 对的。
2: 但是问题是，他们在协议书中写好了，那么就是要承担的。
3: 对的，写了以后就要履行了。
2: 啊，当然了，国外读研一笔费用，他刚才提到的几十万，比方说几十万一年啊。子女没有来跟你商量就这么决定了。
3: 确实是对他不尊重啊。
2: 对。那么由于不尊重会产生的问题，他也不能够完全的拒绝，是这样吗？
3: 对的。那么这个可能是他平时跟女儿沟通比较少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2: 是，那么如果到法院去判的话，你既然协议书中是这样约定的，那你还得承担。但是承担多少就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等等各方面来权衡了以后做出判决，是吧？
3: 对的。
2: 但是不可能是你完全不支持，
3: 对的，
2: 不承担啊。好的。那有的问题是要写清楚的啊，如果他是在协议书中是提到比方说有相对高昂的费用或者是这个事先未经商量的，那么怎样怎样，那可能执行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
3: 对的。
2: 好，我们来继续看问题，于律师。
3: 好的。
2: 这个问题问，我父母共生育了我们姐妹三人，我是最小的，父母在2000年初的时候都过世了，我的姐姐于2010年也去世了，我哥哥没有结婚没有子女，于2019年去世，哥哥生前留下一套位于徐汇区的房屋，生前没有留下遗嘱，哥哥去世后这套房子一直由我对外出租，前段时间我姐姐的儿子找到我要求继承这一套房产，他的理由是他舅舅去世后没有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依法应由第二顺位的继承人继承，而他母亲先于他舅舅去世，所以 他作为被继承人姐姐的儿子，有权代位继承。

0: 承他舅舅的遗产，要求分得徐慧那套房屋一半的房产，并且还让我把这些年出租取得的租金拿出来进行分割。我想问一下律师，我哥哥的遗产是不是应该由我一个人继承？哎，这里他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嗯，
0: 因为他哥哥去世的时候，姐姐已经先于哥哥去世了。
1: 对的。
0: 嗯，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对吗？
1: 嗯，是
0: 啊，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姐姐的孩子还有没有继承的权利。
1: 嗯，那么这位听众啊，咨询的是关于遗产继承的问题。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那么先于被继承人死亡，那么再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为继承啊。当然前提是这个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啊。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那么在被继承人也就是舅舅啊，那么在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啊，配偶、子女、父母啊，这是三位啊，那么并且呢他的兄弟姐妹那么已经先于去世的情况下，那么外孙呢作为舅舅姐姐的儿子，那么理论上是可以代为继承舅舅遗产的啊。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我们国家民法典呢是从2021年1月1号开始实行的，而这个听众的哥哥呢是在2019年去世的，那么应该是根据当时的继承法的规定，其中的这个代位继承制度啊来处理。而这个当时呢代位继承制度呢，被代位的人呢仅限于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子女或者直系血亲啊，那么也就是说被继承的子女啊，那么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那么由被继承子女的这个直系晚辈血亲代为继承，那么并没有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那么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由被继承兄弟姐妹的子女啊代为继承。
0: 嗯，所以于律师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也就是民法典是2021年后面的啊，然后这一位听众的哥哥是2019年去世的，照理说应该是参照这个之前的法条了。
1: 对的，
0: 对吧？那么当时的代位继承仅限于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子女，
1: 对的，
0: 所以兄弟姐妹的子女当时是没有代位继承这个说法的。
1: 对的，
0: 嗯，
1: 那么相当于是后面民法典加上去的。
0: 嗯，
1: 那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啊，继承人啊是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就开始了啊，那么在新旧法律适用的时候呢，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啊就非常重要啊，那么特别是在法定继承领域呢，这个死亡时间呢决定了是依据新的法律还是旧法啊来判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还有遗产范围啊，那么这些呢都影响继承法律关系啊。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中也规定了，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死亡的，原则上呢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新的法律呢不溯及既往，但是呢针对这个问题啊，这个民法典的适用呢还有一个专门的例外规定啊，这个规定在14条啊，那么规定了被继承人呢在民法典施行前死亡，那么遗产呢没有人继承又没有人受遗赠，那么他兄弟姐妹的子女请求代位继承的，是适用民法典这个第1128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个遗产呢已经在民法典施行前处理完毕的除外啊，所以呢这位听众的这个外甥啊，那么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呢是没有权利代位继承听众哥哥遗产的啊，因为那个例外情况是说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了啊。
0: 嗯，
1: 那么而这个听众呢作为这个被继承弟弟，那么还是健在的啊，那么所以呢按照当时的继承法，那么这个听众哥哥的遗产应该依法由听众一个人来继承。
0: 嗯，所以其实有一个特例的，就是遗产无人继承，
1: 对，
0: 哪怕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发生的事情，
1: 对的，
0: 那也可以是兄弟姐妹的孩子代为继承，
1: 对的，
0: 但是无人继承的情况下，否则就是要看这个事儿是发生在民法典实施之前还是之后了，
1: 对
0: 吗？对，所以呢因为这一个问题说的是在民法典颁布之前的事儿，所以第二顺位继承人他没有代位继承的权利。
1: 对的。

0: 对的，
1: 颁布以后就有代位继承的权利了。
0: 对的，
1: 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啊。当然，像这样的问题，其实家里还是和谐商量吧。
0: 对的，那么当然这个也要提醒一下啊，这个民法典规定这个代位继承啊，其实这个第一顺位啊，这个继承人的子女啊，那么代位继承呢，那么它是包含了有被继承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啊，都可以代位继承的。那么也就是说，那么他可能是，这个第一顺位继承子女的子女，或者子女的孙子辈
1: 子女
0: 啊，或者孙子辈啊，那么往下只要是
1: 再往下
0: 哎都可以的。
1: 对。
0: 但是关于这个第二顺位的兄弟姐妹的啊，这个子女的代位继承呢，那么仅限于这个兄弟姐妹的子女啊，就
1: 不
0: 能、不
1: 能无限的往下了。
0: 哎，这个是有区别的。
1: 好的，这个补充也非常的重要啊。
0: 对，
1: 好，那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接着来留言提问啊。于律师，我们来继续看问题。
0: 好的，
1: 这一问是说，两年前我和我老婆订婚的时候，按照我们那里的习俗，我向我岳母的银行账户转了30万元的彩礼。结婚后，我岳母把其中的15万转到了我老婆的账户。前段时间我岳母因为车祸去世了，我老婆弟弟提出这30万元都是我岳母的遗产，他也有权利分割。我就跟他说，彩礼是我给你姐姐的，不应该作为你母亲的遗产进行分割，剩下15万彩礼钱也应该还给你姐姐。我想问一下律师，我的说法是否正确？那肯定不太正确啊。是吧？那这个彩礼，因为你说这个彩礼现在啊，开明的家长或者家里条件也不是那么拮据的家长啊，通常的做法是拿到了彩礼以后，还是给小夫妻家里自己建设。
0: 对的。
1: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规定啊。
0: 对。
1: 他也可以不给，是吧？
0: 对的。
1: 所以这里你说弟弟要继承。啊，这个岳母已经拿到30万，把15万转给他老婆了。那这一方，听友的这一方觉得30万都是我们的。那听友老婆弟弟的这一方觉得这30万都是应该我妈的，是不是？
0: 是
1: 你们给的彩礼，就应该是我妈的，所以继承我也要分的。
0: 对的。
1: 啊，那到底应该怎么看呢？
0: 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是关于彩礼的性质问题啊。那么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啊，那么彩礼呢是男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给予女方或者其家庭的一个财物啊，那么本质上呢是附条件的一个赠与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婚姻成功缔结了，那么赠与呢就完成了啊。但是如果说最后没有结婚，或者结婚以后没有共同生活，那么男方呢还是可以主张返还这个彩礼的啊。那么在我们国家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啊，那么彩礼呢通常是被视为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的一个感谢或者补偿，那么主要由呢女方父母来支配，那么用可以用于啊这个女儿的婚礼或者嫁妆的这些开支啊。那么过去呢这个婚姻呢一般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那么彩礼呢更多体现的是男方家庭啊，就感谢女方家庭培育女儿，那么做出的啊这种补偿啊。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呢，这个彩礼的功能啊，逐渐从经济补偿转向了这种啊支持这个新人家庭这种资金啊。所以呢，这个现代社会中，这个彩礼到底是给谁的，可能呢会有不同的观点。那么第一种观点，那么有的人可能就认为这个彩礼呢应该是归女方父母所有，那么理由呢是女儿从小呢被父母含辛茹苦养大，父母呢也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还有金钱成本，而这个彩礼呢是男方家庭呢对女方父母养育之恩的这种认可或者补偿啊。那么尤其是对于那种多子女家庭，那么彩礼呢可能还会被父母啊用来给儿子娶媳妇啊，或者父母养老啊，那么是他们家庭资源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调配啊。而这个听众老婆的弟弟呢可能就存在这种观点啊。那么第二种观点呢，那么还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现代婚姻啊更强调这种小家庭的一个独立性，那么彩礼呢

0: 应该是作为夫妻共同生活的一个启动资金。那么，比如说用于购房啊，或者是装修、买车啊、养育小孩啊，那么减轻他们这个小家庭的一个经济压力。那么，如果说这个彩礼留给女方父母，那么可能会导致他们小家庭啊经济比较拮据啊，因为毕竟都年轻，可能收入也不高啊。那么，而这个听众啊，可能就存在这种观点啊。第三种呢，司法实践当中啊，那么法院呢，可能会更倾向于这个彩礼呢，是属于女方家庭的一个共同财产啊，父母和女儿呢都享有权益啊。也就是说呢，听众支付给他岳母的30万彩礼，就应当认定为听众老婆和他母亲啊。那么因为没有提到父亲啊。那么应该是听众老婆和他父母啊，这个种家庭共同财产啊，在听众和他老婆结婚后，那么听众岳母呢，又将这个彩礼中的15万块啊，这个钱款转给了听众老婆，那么可以视为啊，听众老婆和他母亲对取得的这部分家庭共同财产，也就是这部分彩礼，那么进行了一个重新分配，就每个人15万啊，那么所以呢，听众弟弟那么提出30万呢，都是他母亲的遗产的说法呢，也是不准确的啊。那么当然，听众认为，在他岳母卡里的15万彩礼呢，也应该返还给他老婆，那么不应该作为听众岳母的遗产进行分割，这个说法呢也不成立。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呢，这个听众的老婆呢和他弟弟，最好能协商解决啊这部分钱款的一个分割问题，从这个法理情。和为贵的角度啊，来化解家庭矛盾啊。
1: 那么如果法院判呢？
0: 法院判一般就是这个听众老婆拿到这15万，一般就认定是听众老婆取得了啊。那么另外就是在听众岳母卡里的那15万呢，那么是有可能作为遗产啊，由听众老婆和他弟弟啊。因为没有提到这个听众老婆父亲还在不在啊。那么原则上就由这个。听众老婆的这个，
1: 其实相
0: 和
1: 当
0: 他
1: 于
0: 弟
1: 遗
0: 弟两
1: 产的
0: 个人，
1: 继承了，
0: 对的，
1: 是吧？
0: 对的，
1: 是因为这个是观念上的差异啊，你不能够认定说给到的钱一定是要给小夫妻作为启动资金，
0: 对的，
1: 你也不能够说给到的钱就一定是给了父母的，岳父岳母的了，
0: 对的。
1: 对吧？所以岳母把15万元转给他老婆的账户呢，那其实相当于就是给你们了。
0: 对的，
1: 15万就你们去建设家庭，另15万我先留着，但是他也没有说清楚留着干嘛。
0: 对
1: 那么也许就是在他账户里的，就作为遗产来分配了。
0: 的，对的。那么像有的地方这个彩礼很高，那么很多时候呢，这个女方父母啊拿到这个彩礼以后，那么他就是作为儿子那么娶媳妇的一个啊这个备用资金，他都一分钱都不给女方啊，也是存在的。啊，
1: 所以这个是应该我们说是某一些地方，它都有某一些地方的一种风俗习惯。
0: 对的，
1: 虽然我们也觉得这种习惯未必是合理的一个风俗习惯，对
0: 对的，
1: 吧？因为尤其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啊，
0: 是的，
1: 并不是说女儿嫁掉了就送掉了，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啊，那儿子结婚了，可能也不跟父母住啊。
0: 对的。
1: 也是这样的，那女方从小被父母含辛茹苦的养大，儿子也是被父母含辛茹苦养大的
0: 是的，
1: 啊。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挺尊重一种风俗习惯的啊。各个家庭是根据他们当地的情况以及自己实际的具体的状况来安排的，我
0: 对
1: 们
0: 的，
1: 也不能一概而论
0: 是
1: 啊。
0: 的，法
1: 好
0: 院
1: 的，
0: 也不会强求的，
1: 好，那么有问题呢，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留言，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在微信听友社群里留言给我们。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怀揣梦想，向上而生长。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

0: 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5: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4: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5: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6: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7: 二手房估价

0: 他说最近两三年地标商圈大屏的投放价格相比疫情之前的高位已经接近腰斩了。
1: 等等，这个户外怎么听？亚洲户外杂志是应该去那种山
0: 里面。对，人家是研究广告的。
2: 这个很明显，你看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比如说内娱
1: 啊，
2: 内娱他们现在有一种叫应援，
0: 就是在那个
1: 哦
0: 户外队有的，
2: 对，他们会投放很多。你会发现有些商场外围就是外墙上的那个广告是某某一个明星什么生日，
1: 对对对，
2: 什么生日快乐，或者是什么几周年，或者是什么新专辑。
1: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提这个事情，因为每次看到这些明星我都不认识，因为我有一种时光蹉跎的感觉。
0: 我每次看到我就说，我们电台就应该做这种广告啊，开放粉丝来投，然后说每个明星甚至做给他做一条硬广，对吧？这收入不就来了吗？
1: 对，你说的太好了。
2: 不是，你要知道我们
1: 的应该像峰哥一样转着花去。花伞，你说，哎，就是某某某生日快乐，或者什么什么创业成果。
2: 我为什么这么说？你想，这个就是 to C 了。
0: 啊
2: ，to C，to C， 它其实就是你说的，它的成本降低。它播放这个广告，比如说我购买你的这个时段，在他生日当天放一天，或者是这个周生日周放五天，那么算一个价格，其实这个价格很低的。为什么我们电台不能做？是因为我们的刊例价很高的话。
1: 对对对对。但是刊例价是可以谈的嘛？
0: 就是说嘛，
1: 这都是可以谈的嘛。
2: 一天24小时、20个小时放广告是吧？
1: 是。
2: 你才能摊平整个成本。
1: 我们也不是不可以在广告当中做节目嘛。
2: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现在的户外广告就本身它的影响力是下降的？然后呢，购买的人也少，所以你慢慢会发现，哎，去到 to C 了。
0: 我是接下来说这个成本的问题。你看，有很多的客户退出了，然后他广告的空位也变多了。泰莱尼斯正好钻了这个空子。
1: 对，
0: 我可以用相对比较便宜的价格去拿下这些户外的广告，而且户外广告有很多代理商啊，代理商都是买一送几的。就是你拿了这个，比如说黄金地段的这个，我后面有几个都送给你，一起给你去展示。
2: 我是觉得他有点路径依赖的，就是在营销这件事情上，因为营销让他吃到了很大的甜头，所以他始终相信，就是我通过营销是可以扩大
1: 的。是的，是的。
2: 那现在相对的价值低，就像前面泡苏说的，什么样的价值才算合理的呢？对吧？现在是跌到了这个腰斩的位置，那是不是如果没有人买，那应该更低？或者说它的实际效用和它的这个价值是不是匹配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像分众传媒这样的，也是需要一个像泰兰尼斯这样的成功案例，去说服其他的
2: 是的
1: 小的，或者说体量在可能整个市场营收在3-4亿的这种公司去加入到的它整个营销的这个计划当中去。
2: 分众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1: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你看，哎，泰兰尼斯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他一开始找我之前是3-4亿，现在到了我这里已经变成30-40亿，他可以扩大10倍。我的这些资源，电梯的、户外的，就是可以帮你如何说。当然，这个故事需要他自己去编了。但对于像泰兰尼斯来说，他其实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他已经开始，我觉得啊，他这个路径依赖，就像刚才一峰大所讲的，路径依赖到这个位置上，他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瓶颈了。
0: 大家看到泰兰尼斯的现在营销上的成功，我觉得有很大程度上是和他的路径选择，就他在把握比较好的时机进入到了一种，比如说刚才说的2019年，他到线上去把他线上的那些尾货的那种策略改成了线下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在2022年进入到电梯那个分众传媒的，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契机。而这次户外广告，大家觉得铺天盖地的广告，觉得你泰兰尼斯特别有钱，又是什么暴发户的打法是吧？其实不是的。其实我看了我们第一财经的他的这个采访，他们发现他的广告投入的预算70%还是在分众，但是户外只占了30%。他这次突然进入到户外广告是因为一个契机，就是他要推那个稳跑鞋。他只是因为这一个品类去做的那个大的户外广告，而不是说他针对我全品类的去推广他泰莱尼斯这个品牌。他只是要推稳跑鞋这个东西去做的户外广告，而且
1: 是为他旗下的一款产品。
0: 对，而且他一开始是因为和天猫合作的，天猫有一个叫什么品牌日，
1: 超级品牌日，
0: 对，
1: 超品日，
0: 超品日那一个类型去做了线上大量的广告，然后才把户外给炸出来的
1: 啊。
0: 他之前一直和天猫有一个叫做天河计划
1: 啊，那个天河计划是这样，就是你做户外的广告，但是你带上淘宝的这种标识的话，
0: 标识的元素，
1: 你可以回来给淘宝，就是
0: 淘宝
1: 会给淘宝报销，
0: 淘宝会
1: 交一部分的钱，
0: 淘宝给他一些其他的一些战略资源的合作，就相当于他
2: 置换，
0: 哎，置换，相当于他一边做着户外广告，一边呢又和阿里的这个天河计划这边又拿到了双方的一个共赢，他又可以在阿里内部，特别是天猫淘宝系当中又获得一些广告的露出。所以就是大家看到所谓的这么大量的一个户外广告，大家的感觉其实和现在的整个市场是不一样的，因为户外广告现在变便宜了，而互联网广告才真的是花钱
2: 变贵了，推流也贵。
0: 对，大家以为就是因为你泰兰尼斯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是因为他爆发户了，其实不是，是他又钻了一个空子，他钻了一个在户外广告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
1: 抄底，
0: 哎，价格比较便宜又投的人少的一个时间段，他进去了，又得到了天猫的扶持，所以他一下子获得了这么大的声量。我觉得他就是运气就真的非常好。
1: 对
0: 啊，但是同时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反噬也回来了。
1: 就他这个故事到底怎么讲下去，怎么去说服自己的这个消费者？因为按照丁飞的这个提法，就是每年啊，他的研发投入占比是超10%，而广告投入，就是品牌的广告投入1块钱，研发至少是1.2元钱。那么按照最低10%的研发投入比和1:1.2的广告研发，就是广告研发比来算，2024年泰兰尼斯对外的营收是30亿，那么他的广告投入就已经达到了2.5亿。你这个钱再继续往下投，但是你现在所面对市场对你的一个反馈，就是对你这个产品，尤其是你主打的这个碳板鞋。

0: 出了一个质疑，你怎么能够把你的业务能够继续运营下去，并且同时要维护住你自己在消费者心目当中一个高端品牌的一个形象。
1: 嗯，你刚刚说到它的研发，之前也有人统计过，就是你做，我们以前在聊鞋的时候，我们说鞋是一个高壁垒的一个商品，
0: 哎，
1: 就是它其实是需要投入特别多的研发，有很多很多，它自己的一些专利的，但是有人去查了，泰兰尼斯所拥有的专利，大概160多项当中，其实90%都是外观的专利，这个外观专利就是从外形上嘛，它其实和你的技术含量是，或者是说和你的这个产品的技术层面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对它这种怎么说现在的这个品类，大家对它的产生怀疑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谁可以去做跟分众做你泰兰尼斯的这种案例，高毛利的商品，你才有机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达到营销上的一个怎么说
0: 成功啊。我们拿它跟我们之前聊过的，包括彪马、阿迪、或者耐克，对吧？所谓的运动产品三巨头来做比较，它做的是一个成人，而且和运动的这种表现是直接相关的，你这些东西是可以拿赛场当中的成绩为他的这个运动鞋来做背书的，但是你做的是一款童鞋，你总不见得办一个儿童运动会，没有这个东西。
1: 你刚刚提到了，就是说他有在贩卖焦虑嘛，其实你想想看，一双鞋子要稳，这不是应该所有鞋子都是稳的吗？有谁个鞋子卖出来说这个鞋子可能是走不稳的？
0: 对，
1: 稳是这稳是所有鞋子。
0: 你讲的一点没错，所以我觉得他是把一个基本的营销，就基本的一个点突然间拿出来
1: 放大了，
0: 所有的同行业的人觉得这不是一个废话吗？
1: 对啊，
0: 这不是一个废话吗？但是他把这个点拿出来了，这个事情他把它作为一个营销的主要，这个事情我觉得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大家日常在做一些报道，或者说在做一些节目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问题，你会觉得说这个事情不就应该是行业里面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事情吗？需要拿出来对你的消费者来说这个事儿吗？
1: 灯下黑，
0: 灯下黑，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里的人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外界的消费者或者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有人把这个事儿拿出来了，说：“哎，你看这个事情，这个穿鞋是要稳的哦，对哦，穿鞋是要稳的，对，太棒了。”
1: 那其实我觉得，还是抓住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为人父母人性上的那个弱点，
2: 情绪价值、
1: 情绪的这个把握，就是你们害怕。小朋友摔倒，这个跟鞋子是没有关系的，所有的鞋子你穿上都是稳的，对吧？就是或者是说在学步的阶段他稍微摔两下也是正常的，像你一开始说的，但是他把稳这个东西从稳稳鞋做到稳跑鞋，你想稳跑鞋到已经16岁以上12到16岁的小孩，他还动不动摔跤吗？他还需要这个稳跑鞋吗？所以他本身打的这个点，
2: 他还动不动摔跤，他就应该去游泳，这非
0: 不是这有一种这是有一种营造出来的一种需要，就是这个需要是没有那么需要，但是他跟你讲，哎，这东西你很需要它哦，你非常需要它哦，就是那种感觉，你懂吗？
2: 所以我就说，他的第一步，他这种心智占领，从功能到情感的这种跃迁，是他很成功的营销的一步。
1: 他是个教育者，就是他是市场的教育者，或者是家长的教育者。
0: 对，
1: 我在教育你们，你们要接受稳这个概念，你们要在选择的最初，你要不要忘记走得稳才是最重要的，对吧？这个基础上，其实有什么专利技术，大家就不会去想了。然后他什么卖1900块，或者是卖800块，你都觉得很重要，因为相对来说，钱和小朋友的安全你怎么比啊？
0: 对，
1: 这个孰轻孰重，这个天平上根本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
2: 他后来再把各种科技的名词往里一加，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是物有所值。
1: 那肯定值啊，小朋友的人身安全
2: 再把你刚才那个价格锚定的那种能力往里加，你会觉得，1800块稍微有点贵，但500块钱就正好哦，我买500块钱的鞋子不错，1800块现在还不需要啊，对吧？他其实就是，其实我刚才说了，他一共分了四步，他在营销四步走，第一就是刚才说心智占领，从功能到情感，把你情感先绑定好。第二步呢，就是信任背书，就把整个物理空间填满，从电梯到户外广告，现在机场、高铁，就全部占领，让你所有，
0: 尤其是春节的时候，对吧？重点的几个，北京啊、广州啊，对吧？人流巨大的那个地方，
2: 对，
0: 你一看，哎呀，好，就是拖家带口的要回老家，一看，哦，这个爸爸，我要买这个，
2: 小孩能看到，
0: 不好意思，儿子，你爸都没穿这么贵的鞋。
2: 小孩先是在电梯里看到，然后通过户外，通过那个，这其实是第三步了，通过机场和高铁，把整个人群的必经之路，全部给你覆盖到，
0: 对，
2: 因为他的目标人群是谁呢？中产家长，
0: 哎，
2: 然后让你早上坐电梯上班看到，中午写字楼吃饭看到，周末带孩子去商场看到，出差走机场高铁站也要看到，全部看到啊！把你的必经之路全部打满，
0: 回家省亲也看到
2: 啊！
1: 回家省亲，
2: 然后小孩穿了一双泰兰尼斯回去，然后家里面亲戚说：“哇，这个鞋子好高端啊，好棒！”然后就对吧？
1: 一问1000多，
0: 然后导致亲戚的小孩说：“我也要这个。”扩大了
2: 亲戚小孩说：“我也要碳板。”然后没有这个妈妈去学习教育，说碳板是不好的，我的这个碳板就买下来了，对吧？好像不太像他啊，他以前就是直接一买就买下来
0: 啊！对对对，不太像他。
1: 不是啊，那我这个我
2: 自己是要买就买下来，
0: 是的。没错
2: 啊，是要研究一下的。好，
0: 没想到如此严苛。
2: 第四个品类教育，就是把所有的可选到必选，所有的品类全都给你抓住。我刚才说嘛，大家只知道稳稳鞋、稳跑鞋，但其实六阶的专业童鞋体系，人家已经全部从还没走路，一直到你高中，全部给你 六个阶段全
0: 安排好了，
2: 安排好啊，
0: 安排是吧？
2: 而且因为大家知道买鞋有的时候是你从小这个穿得好，然后小孩长大长得很快
0: 的
2: 嘛，
0: 对的，
1: 这就是
0: 会有依赖的，
1: 这就是我说的嘛。那个毛毛虫它原来真没有大童
0: 啊。
1: 就是他买着买着发现这个销量太好了、
2: 哎、
1: 毛毛虫一直是就是这个品类当中销量排名第一的鞋
0: 嗯
1: 然后他
0: 最近几年好像不太
1: 最近几年没有了、
0: 啊、
2: 对
1: 然后就是当时就说你后来越出越大越出越大、啊、我就说嘛到那个三十七八码的时候、
0: 啊、
1: 那个还是个毛毛虫呀、
2: 啊、对
1: 那毛毛虫巨大的毛毛虫呀你走在路上
2: 大家总会觉得说我从小的然后买到大小孩小长得又那么快对吧然后泰伦尼斯他有一个黄色油桶计划你知道吗、
1: 嗯、
2: 就是
1: 啊就回收嘛
2: 回收就是可以向山区的小朋友捐旧鞋、
0: 哦
2: 啊、
0: 因为小孩脚长得太快了
2: 你把旧鞋给他然后获得100元的以旧换新优惠
0: 嗯，
2: 其他的品类鞋也可以参与的，你把其他品类给他，只能抵50块钱。
0: 哦，
2: 那你只要长大了，然后拿一双换一旧换新，和苹果手机一样的嘛。
0: 很会做生意，
1: 苹果可以租嘞。有、
2: 嗯，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营销的方式，确实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是成功的。
1: 嗯，嗯是，
2: 确实
0: 是营销成功。那你，但我不敢说他是怎么说呢？是有科技支撑的营销，因为今天我们聊到现在，也觉得这个科技并不是说是一定要硬上的科技。
2: 嗯，
0: 对吧？他这个你不上这个科技和上了这个科技，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也并不会因此而脚出现一些什么大的问题。
2: 嗯，
0: 对吧？他的脚也会正常发育。因为我每次看这个东西都在说啊，那以前大家也不会穿这个东西，不穿这个东西
1: 不也蛮好的吗？
0: 那博尔特不也跑出世界？
1: 你这种想法就很老登啊！
0: 我就是老登啊！我的年龄已经老登了。
1: 但是我觉得泰兰尼斯的他的这个案例哦，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可以去复制的
0: 啊。
1: 其实它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性的，就比如说你前面江源说的，就是它的使用者也不是它的这个购买者，其实它是买卖分离的一种情况嘛。就小朋友他只能表达这个到底舒不舒服啊，或者是就是你买给他的时候，你不是能够带他去感受的。还有像那种送礼，我觉得送礼品也是的，就是你买了一个礼品送给别人，其实如果这个礼品就是他用广告的方式去让大家洗脑，说大家都要送礼，都要送这个东西。那么其实他也能够走出来，因为就是大家形成一种共识，就是说我送礼我就要送这个东西，
0: 脑白金是吧？
2: 说到送礼，不是之前他有那个广告嘛，就是五月份有一个关于送礼的广告、
1: 嗯、
0: 对对
2: 对,
0: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制造了一些卖点以后，他就掌握了定价权，然后他有很高溢价、
0: 哎、
1: 另外他是高毛利，就是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把你很大一部分钱投入作为营销。
0: 嗯，
1: 如果你毛利很低的产品的话你怎么做啊？
0: 对，
1: 像那些之前分众我知道他也跟很多国货美妆啊、
0: 嗯、
1: 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就包括现在国货美妆你也看到他们投流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0: 嗯, 嗯
1: 啊，他们可能不是像那种在电梯里给你这个轰炸式的广告，但是他们会在对啊，他们会在那个比如说线上包括一些社交媒体当中、
0: 嗯、
1: 用一种投流的方式去做、
0: 嗯、
1: 啊，包括 KOL 达人种草、
0: 嗯、
1: KOL 带货就之类的，只有像这种高毛利啊这种产品品类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2: 就是你说的高毛利嘛，因为它的店铺扩张也是需要高毛利、
1: 嗯、
2: 因为它到2026年5月份的时候全国门店已经超过1000家了，虽然这个前期的投资是很高的，说这个保证金货价还有首批拿货款的基础投资大概有17万，这还不包含印装和商场租金啊，就前面就要17万，但是因为毛利率高，毛利率大概有50%到70%，而且它品牌有流量的支撑，所以加盟商就很开心，说我们好多大家都要加盟，因为我有的赚嘛。
1: 嗯，
2: 于是你本来就一二线城市，然后三线四线城市就马上就铺开来，铺得很快、
1: 嗯、
2: 但这个都是要高毛利率来支撑的。
0: 嗯，
2: 就是没有毛利率那大家的盈利就变少，那这些店很有可能就开不下去。
1: 嗯嗯，
2: 是吧？这个是大家就明白，这是一个正向循环的关系。然后之前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广告问题，因为他发了一个就是一个女生拿了一张黑色的卡片送给她的上司，说工作上承蒙照顾，宝宝小脚我来照顾。这个黑色的卡片是个什么呢？就是他们当时推出了一个储值卡。
1: 哇，
2: 标价是
0: 这方面的生意了，
2: 和京东合作的，能够兑换6双童鞋的黑金卡标的一个储值卡，大概3000元左右，就是这个能兑换的价值是3000元左右。
1: 哦，那六双嘛，就500嘛，是它均价嘛。
0: 啊，
2: 对，显示的是可兑换童鞋的价格是360。
0: 兑6双1900，
2: 不行不行，
0: 不可以啊。
2: 它规定的可兑换童鞋价格是368元到668元区间，年龄阶段是涵盖10个月到6岁的这些鞋子，可以换6双。
1: 嗯，
2: 当时是售出了1000余件。然后一年内有效，后来因为这个广告的问题，因为大家对于
1: 送礼很敏感，
2: 送礼，而且是你用这种小孩这种东西送礼，
0: 哎，
2: 大家会觉得打工人就觉得心里不太舒服。
0: 是的，是的。
2: 然后这个储值卡呢也马上下架了，但是在闲鱼上现在还有的卖。
0: 嗯，
2: 闲鱼上有的卖的。
1: 嗯，
2: 但是就是之前买到的人，
0: 对，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市场还是有这个需求，但是这个东西引发的道德争议可能大一点，尤其涉嫌到向领导送礼嘛。
2: 对啊，
0: 嗯，
2: 就让我觉得又给大家心里的感觉是有点奇怪的，
1: 嗯，
2: 像有期货，
1: 嗯，
2: 或者说是尾货的这种清仓给我的那种感觉，
0: 嗯，啊，
1: 一般是卖预期，或者是说就是像金融理财产品，
2: 金融产品，对，
1: 就是让大家觉得嗯他的信任感会下降。
0: 嗯，
2: 是，所以我们聊了那么多啊，
1: 嗯，
2: 差不多可以总结一下了，对吧？就是从营销角度来说，他确实是很聪明，然后把原来很专业的这种具象的东西，然后化成了这个所谓的稳字，
1: 嗯，
2: 也降低了消费者的决策的成本嘛。
1: 嗯，
2: 一开始是绝对是成功的。 那么商业的视角来看，就是技术是基本上是空心化的。作为鞋子来说，没有那种非常强的技术

0: 之声和研发的之声、嗯、然后口碑现在也因为这些广告的问题、嗯、遭遇到了大家的一种情绪上的反噬、
1: 啊、
0: 然后因为你广告做多了之后关注度就高，像我们这种节目就来观察它、
1: 啊、
0: 深入的研究它、
1: 啊、
0: 研究它之后发现哎，又是我们一个做空的对象，不是又是我们一个，
1: 好像没有股票啊，是IPO了吗？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那被我们聊完之后要 IPO 也很难了
1: 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
2: 但我觉得这真还不一定、
1: 哎、
2: 就是它一旦因为它其实它最重要的一个契机就是其实在童鞋这个品类上面它没有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品牌、
1: 嗯、
2: 占据了大家已经占据了心智，就像他说的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产品或者是品牌、
1: 嗯、
2: 那么泰兰尼斯其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把自己品牌做出来了、
1: 嗯、
2: 它要转型也很容易的、
1: 嗯、另外一个我也觉得说这到底有多少人听我们节目呢？
0: 我说的不是单单是我们，有很多节目都不错、
1: 哎、我知道，对，就是，但是你回头
2: 怎么那么卑微？突然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么多节目加一块儿、
2: 哎，
1: 到底能触达多少消费者呢？
2: 改变大家的、
1: 哎、
2: 对他印象。
1: 我们相比之下，
2: 是是
1: 和他在电梯里面的广告、
0: 嗯、
2: 对对对
1: 和户外所做的广告相比，他可是投了几亿下去了。
0: 是
1: 我们能够撼动这个吗？我觉得好像也很困难吧。
0: 他要想好的话，也有办法。从商业上，如果他想要跨越鸿沟的话，怎么办？
1: 啊、
0: 第一，当然就把研发提上去，
2: 嗯、
0: 把质量提上去。
1: 嗯、
0: 你的。以后不要再出现什么重金属啊，什么塑化剂超标、
2: 嗯、
0: 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出现的，
2: 嗯、
0: 因为它是针对儿童的嘛、
1: 嗯。
0: 比起成人来说，它的安全性是更加重要的。
1: 是的，
0: 然后你把你的真材实料的技术提上去，这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双轨制的价格要向合理的性价比去靠拢。你说那种超高价格的啊、是有是可以有，但是你需要让更多的，因为它原来面向的其实就是中产，大家不会为了1900块钱去买你的鞋，
2: 嗯、
0: 大家最主要的还是300到500之间的这个。
2: 他无所谓你买不买这1900的鞋、嗯，
1: 他是为了把300的拉到500，100的拉到300。
2: 对，
0: 但是你300和500的鞋，你要符合你的价值的定量，不要说你300块钱的鞋成本30块钱，
2: 嗯，
0: 对吧？
2: 嗯、
0: 这个就很难。第三点，其实他可以去做全球化的溢出，因为所有的中国品牌都要
2: 出海，对、
0: 嗯、啊，他现在比弗利啊、新加坡的、啊、
1: 已经在美国
0: 了
1: 嘛？
0: 对，海外他已经开了很多。
1: 但是我有种担心啊，就是你开海外这个，到底是想要给你的消费国内消费者？
0: 对对，
1: 哎，你看我在美国已经开始卖了，
0: 是在世界杯上打中文字的广告
1: 了。这个问题你讲的一点没错，每次我在看到说，哎，这是一个你可以借机出海的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向全球的消费者介绍你这个品牌，
0: 嗯、
1: 你为什么还做中文广告呢、
0: 嗯？
1: 就说明你其实还是只是想教育国内的消费者喽。
2: 没有呀，
0: 它
2: 的供应链如果完善的话，其实它的拓展的渠道一定是会帮助它整个。销量形成一个提升的闭环的、
1: 嗯、
0: 他如果去海外的话呢，他依然是他的成本的优势依然是有竞争力，
2: 绝对是、啊、
0: 中国的供应链的这种能力、
1: 啊、
0: 对吧，他去海外的话他依然能打开一片市场，他的那个就有高端的背书了嘛。
2: 而且你要知道海外市场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空白的市场、
1: 嗯、
2: 对于做这些消费快消品牌就是就服装啊、
1: 嗯、
2: 然后鞋类啊、
1: 嗯、
2: 他有很大量的库存，他、
1: 嗯、
2: 那个库存他还可以就是把以前的库存都会消耗掉、
1: 啊、
0: 对，他相当于是把以前在国内的那个打法在海外想办法再打一次。
2: 因为你要知道，就我不是去查的时候，它只有55个鞋类产品、
1: 嗯、
2: 但是它有1500个 SKU、
1: 嗯、
2: 就是每一个儿童鞋它最大的问题它比大人的尺码还多、
1: 嗯、
2: 它的颜色，所以它一定是库存量很大的、
1: 嗯、
2: 就是对于这种服装啊鞋子啊就是最后压垮他们的一根稻草就是库存，没有办法消库存、
1: 嗯、
2: 现在它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出海的方式也能消库存呀、
0: 啊、而且不单单是欧美啊、
1: 嗯、
0: 东南亚就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
1: 亚非拉嘛、
0: 嗯、
1: 哎、
0: 对，是去库存的一个场所，大家可以继续来观察一下泰兰尼斯这个品牌，
2: 嗯，
0: 吧？
1: 好，
0: 今天就聊到这边了，好，我们节目再见，拜拜，
1: 拜
2: 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网易云音乐、QQ 音乐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5: 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不管你是每天要刷大量资讯的上班族，需要持续啃专业知识的学生，还是自由职业创作者，或者是日常总觉得哎信息看不完，有很多人呢都会陷入一种共同的焦虑当中，就是明明啊我每天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学习阅读搜集资料，但是到头来总觉得说好像看得多忘得快，遇到新问题呢还是无从下手。你看同样是听课看书，哎，有的人他怎么就能够半小时能够吃透核心，复盘啊、做题啊、落地啊等等，就显得人家很得心应手啊。有的人他熬上3-4个小时，脑子里面依旧是一团乱麻啊，零散的知识点堆砌在一起，完全梳理不出一个逻辑。所以长期以来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寻找答案。我们习惯性的呢，就把学习效率的差距归结为记忆力高低或者天生的天赋好坏，还有就是流传几十年的10000小时定律。大家都默认啊，就是只要你肯死记硬背，只要你肯时间去埋头苦学，日积月累，那么你就一定能够变得更专业更厉害。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实好像一直在打脸啊，就是身边不乏寒窗苦读十几年的普通人，也有很多入行多年依旧平庸的职场老人。哎，当你反观各行各业的顶尖高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好像也不是个个都记忆力超群，对吧，也不是所有人都投入了远超常人的时长。但是哎，为什么他们理解新知识处理复杂信息的速度远远超过普通人呢？哎，到底是什么悄悄拉开了人和人学习能力的鸿沟呢？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啊，北京大学心理认知科学机器人多学科联合团队啊，在国际顶刊《自然通讯》发布了一篇重磅论文。这篇论文的标题叫做《压缩学习支撑高阶网络结构以增强人类知识获取》。这篇论文可以说是结合了脑磁图监测、认知心理学实验，再加上图论建模和计算机模拟建模4种科学手段交叉验证啊，精确地捕捉到了人脑学习的真实规律，完美地解答了长久以来大家的一个疑惑，就是哎，为什么高手学东西它又快又深，核心秘密到底是什么？其实根本不是天赋和记忆力，而是大脑与生俱来的信息压缩能力。啊，今天呢，在正式拆解论文内容、落地可执行的学习方法之前，我要先跟大家明确一个认知，就是长久以来，很多人都非常推崇死记硬背、全盘记忆，这个事情放在当下的时代早就不再具备优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现在人工智能它的存储能力啊、记忆能力可以说是碾压人类，所有的人都被它碾压，海量的文字、数据、法条、知识点 AI 可以在一瞬间完整背诵、永久存留，不会遗忘。那人类拿什么跟他比，对吧？你跟他比，机械记忆注定会一败涂地。人类真正不可替代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核心优势在哪里呢？啊，从来不是存储信息，而是压缩信息、提炼规律、搭建认知框架。这也是北大这一次研究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就是把模糊的高手经验变成了普通人可以复制、可以训练、可以落地的科学学习方法。 OK， 接下来我们就干货开始了啊，分成四个板块跟大家慢慢来说一说。第一个，通俗的讲明白到底什么是压缩学习，生活里面随处可见的高手案例到底是怎样的。第二个，给大家详细的拆解一下北大团队的对照实验，我们来看懂啊，大脑到底偏爱什么样的知识结构。第三个板块呢，我们会分析一下认知框架一旦成型会怎么样长期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最后呢，落地一下，给一个三步的实操法，我们结合书籍、职场还有考试的场景，手把手的教大家日常怎么练习压缩学习。首先啊，我们来搞懂这个核心定义，就是到底什么是压缩学习。简单来说呢，压缩就是抛弃复杂冗余的全量信息，过滤无效细节，把冗长的零散的杂乱的内容给它提炼成少数几个关键的信号核心规律。压缩学习就是主动运用这种锻炼能力来接受新知识，同时呢不照搬全部内容，只抓取能够串联全局的核心关键点。我来举几个例子啊，让大家快速的了解一下。第一个例子呢，是资深临床医生和实习医生的差距。刚刚进入医院的实习医生，面对病人描述的几十种身体症状，他会怎么样？他会非常慌乱的逐条记录，对照厚厚的医学课本，一条条的核对，翻阅大量的病例资料，耗费几十分钟才能够初步判断病因。但是相比之下啊，从业十几年的主任医师他会干嘛？他只需要听三五句的嘱咐，观察两三个身体的特征，短短几十秒或者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够锁定问题的根源。差距在哪里呢？并不是医生把几百万字的医学材料全部背熟了，而是常年的积累之下，他已经把海量的疾病知识压缩成了几十组关键信号。比方说发烧伴随持续的咳嗽，肺部杂音啊，那么指向呼吸道感染，对吧？长期乏力，面色苍白，头晕，指向贫血，对吧？无数细碎的知识点，它会被压缩成简洁的判断标准，只要关键信号出现，就能够快速的推导结果。这个就是典型的压缩学习。啊，第二个例子，资深的调查记者和新人编辑，一份几百页的官方文件、财报、卷宗，新人编辑会干嘛？他会逐字逐句的通读，花费大半天的时间来梳理文字。读完之后呢，依旧是抓不到重点。但是资深记者相比之下，他们会干嘛？他们会浏览文件，只需要十几分钟，就会自动的忽略常规、平淡、格式化的套话，只锁定反常的数据、矛盾的表述，还有特殊的标注。哎，记者的大脑已经把海量的文本信息压缩成为了异常节点，所有的普通内容会自动过滤，只抓取具备参考价值的核心信息，阅读效率自然就会成倍的提升。这是第二个例子啊。第三个例子，初高中的学霸和普通学生。比方说我们同样学习数学知识点啊，普通学生会干嘛呢？他会孤立的背诵公式、题型、解题步骤，记几十种零散的答题模板。学霸会干嘛？他会把同类的题型压缩成统一的解题逻辑。比方说几何证明，他就会想到全等、相似、辅助线构造这些核心知点，所有的题目都可以围绕这几个知点来一一拆解。知识点越学越少，框架越搭越稳固，刷题自然就会事半功倍。那说到这里呢，很多听众肯定都会疑惑，说认知心理学很早就提出过组块化的概念，组块化嘛，也就是把零散的信息打包整合。那北大的这一次压缩学习研究和之前我们说的传统的组块化，它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没有？还是说就是一个新瓶装旧酒呢？对吧？其实过去这几十年啊，组块化只是心理学家通过大量观察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理论。那我们知道，人脑它会自动

的打包信息，但是呢，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啊，大脑打包信息的偏好、过程、最优结构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量化的，只能靠个人悟性摸索。有的人他天生就擅长组块，有的人他一辈子可能都找不到门道。而这一次北大联合团队第一次借助脑磁图实时扫描，直接的观测到了人脑接收信息、整合压缩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就精准的量化出了什么样的信息结构最容易被大脑压缩吸收。通俗的来说呢，组块化就是我们知道大脑会打包知识，而压缩学习研究就是要告诉我们大脑最喜欢怎么打包知识。除此之外呢，这次研究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时代意义啊，就是现在嘛，碎片化阅读非常泛滥，比方说短视频啊、短剧啊，碎片化的知识点啊，正在不断的弱化现代人的压缩能力。那我们习惯了别人提炼好的结论、精简好的干货，被动接收现成内容，那么大脑会长期放弃主动压缩、主动梳理，这个结果是什么？它会慢慢变得只能记忆碎片化的短剧，没有办法理解长篇逻辑、复杂体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啊，刷了几年的知识短视频，看起来好像懂了很多道理，但实际上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一点都没有提升。被动接收碎片化信息是在消耗大脑的压缩本能，主动压缩梳理内容，这才是锻炼大脑核心学习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当下我们格外需要掌握压缩学习的原因点。大脑可以快速地锁定枢纽，后续零散节点只需要挂靠在枢纽上面，就不需要再单独记忆了，算力消耗极低，学习的过程也是轻松和顺畅的。哎，这个实验结果完全可以平移到我们日常的学习、读书、听课这种场景当中，解释无数的日常困惑。比方说，同样的一本几百页的专业教材，有些人啊，他读完之后只记得零散的知识点，考完试快速遗忘了；那有些人呢，他读完可以梳理完整的知识体系，长久记忆，灵活运用。那差距在哪里呢？其实不在于记忆力，而是前者把书本知识当成了一个均匀的网络，平等记忆每一句话、每一个知识点，但是后者他能够主动的提炼书本的枢纽，所有的细节依附在这个枢纽记忆当中。那实验到这里啊，研究团队就继续推进到了第二个阶段测试。哎，你看，既然大脑天生偏爱枢纽优先的知识结构，那么我们人类调整学习顺序会不会大幅度的拉开学习差距呢？所以团队就设计了三组对照学习路径，三组人接触的知识点总量、学习时长、学习素材100%一致，唯一的区别只是知识点的学习顺序。路径之一叫做 Hub to Leaf 枢纽优先学习法，先学习核心的枢纽节点，搭建整体框架，再逐层的向外延伸，补充外围的细节，简称先骨架再血肉。路径二呢是 Leaf to Hub， 就是边缘优先学习方法，从细碎零散的边缘细节入手，逐个学习碎片化的知识点，后期呢再尝试整合收敛到核心枢纽，简称先血肉再骨架。第三个路径呢是随机游走学习法，完全按照素材的原始顺序，没有规则，没有策略，随机进行学习，对应普通人最常见的从头到尾的学习方式。三组受试者同步开启了长期学习追踪，前期1到3天呢，三组的成绩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啊，差距微乎其微。一周之后呢，差距就逐步的显现出来。半个月之后，深度学习阶段枢纽优先组成绩远超另外两组，而边缘优先组成绩是垫底的。结合脑磁图的长期监测，团队清晰的观测到啊，三组人的大脑活动其实有巨大的差异。枢纽优先组学习最开始大脑就搭建起了稳定的信息框架，后续所有的新知识进入大脑之后不需要强行记忆，只需要定位归类挂靠在对应的框架位置就可以了，全程他们的认知负担是很低的。越往后学习，这个框架就越稳固，新知识接纳的速度越来越快，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而边缘优先组呢，他们前期堆砌了大量的杂乱零散的细节，大脑没有提前预留这个框架位置，知识点就非常的乱，随着内容不断的增多，记忆混乱，逻辑缠绕，后期呢想要整理框架需要推翻梳理海量的旧内容，认知负担急剧的飙升，越学越吃力，进入到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而随机游走组呢，大脑是时而搭建框架，时而堆砌细节，思维反复摇摆，效率稳定平庸，很难实现跨越式的提升。哎，这两组对照实验最终就总结出了一条可以终身使用的铁律，学习的顺序远远比学习的时长重要，先搭建核心枢纽框架永远优于死磕零散的细节。你看，我们一直觉得学习要循序渐进，对吧？从头精读，但是大脑的生理结构注定了我们更适合先抓主干再补细节的方法。听到这呢，可能有些朋友会产生一个新的疑问啊，就是框架搭建好之后，后续源源不断的新知识涌入，会不会打破原有的框架，造成思维固化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北大团队也是给出了一个针对性的解释啊。论文当中明确提出一个结论说，每个人啊，初次接触某个领域的知识的时候，他搭建的原始框架一旦稳定成型，后续接收的绝大部分信息不会推翻原有的框架，它只会不断的强化这个框架，而框架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理解问题的固有视角。这个规律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啊，我们用这个生活化的案例来进行一个通俗的解读。同样解读情绪消费这个社会现象，心理学从业者和经济学从业者，它会诞生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我们来看，心理学从业者呢，他会以情绪、潜意识、安全感为枢纽来搭建认知。解读消费的时候呢，他会下意识地从心理需求、情绪慰藉、自我认同来切入进行分析。但是经济学的从业者他就不一样了，他会从供需、成本、边际效益为枢纽来搭建认知。解读消费的时候呢，他会习惯性地从市场供需、资本运作、收益成本来进行切入分析。两种视角，你说有绝对的对错吗？没有，对吧？但是每个人都会不断地搜集符合自身框架的案例论据，不断地加固自己的认知体系，这个就叫做框架的强化效应。放到普通人身上，这个道理同样适用啊。你看，一个人最初用努力就能成功来搭建人生的认知框架，那往后他遇到的所有事情，他都会优先用努力与否来归因。而最初用运气决定人生来搭建框架的，遇到挫折呀、成就啊，他们就会大概率的归结为运气，框架一定成型就是我们一辈子的思维滤镜。那说到这里呢，大家也不用焦虑思维固化的问题，因为我们要理性的区分僵化封闭的框架和开放可拓展的框架。我们来看啊，边缘细节堆砌拼凑出来的框架，根基是非常脆弱的，非常容易僵化，排斥一切新的观点、新的知识。而枢纽优先搭建的框架，它的主干是非常稳定的，外围节点可以随时的新增、替换或者调整，具备极强的拓展性，只会不断的丰富，不会轻易的僵化。所以高手的认知框架，主干几十年稳定不变，外围细节会持续的迭代更新。而平庸者，他没有一个稳定的主干，认知会反复的摇摆，很容易被碎片化的观点裹挟，人云亦云。那么我们结合当下的互联网环境，就会发现算法推荐碎片化的内容正在刻意的破坏我们普通人搭建框架的能力。你看短视频啊，十几秒一个观点，资讯碎片化非常割裂，但我们每天被动接收零散的节点，长期跳过搭建框架的过程，大脑就会慢慢的丧失主动压缩、主动提炼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越是刷短视频越是难以静下心来读书和深度思考，不是你的耐心变差了，而是大脑长期放弃压缩工作之后，深度认知的能力在慢慢的退化。想要持续进步，我们就需要刻意的练习压缩学习的能力，主动搭建稳定的认知框架，把碎片化信息主动归纳到框架当中，而不是任由零散的信息打乱你的思维。那么怎么办呢？这里有一个三步实操法可以推荐给大家。首先就是20分钟的前置梳理，来精准的定位领域的枢纽节点。核心要求呢，就是接触任何新的知识、新书或者新课程之前，要固定预留20分钟的时间做一件事情，干嘛呢？寻找这个领域的核心枢纽概念。在这里呢，首先要明确一下枢纽节点的判定标准，就是解释其余的知识点你都需要用到它，解释它本身不需要复杂的前置知识，这个内容它会反复的出现，并且串联领域里的绝大多数内容。我来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经济学的枢纽一般是供需关系、边际和机会成本，心理学的枢纽一般是注意力、记忆和内在动机，编程的基础枢纽应该是变量、函数和循环，汉语言文学枢纽应该是修辞、结构和主旨，而物理的基础枢纽大概率是力、能量和运动。寻找枢纽三个简单的渠道由易到难啊，第一是翻看一下目录和大纲，这个很容易，对吧？书籍的目录、课程的大纲，这是作者提前梳理好的主干，目录里面的一级标题大概率就是领域的枢纽，这是最快最省事儿的。第二呢，你可以查阅一下百科词条、行业入门综述，百科开篇会有定义，行业入门会科普，会优先的罗列核心的基础概念。第三个，简单咨询工具快速的罗列3到5个核心的关键词。重点提醒一下，前置找枢纽的20分钟，你不需要深挖钻研，也不需要弄懂细节的原理，只需要在大脑当中进行一个标记，这几个概念是主干，后续的所有细节都依附于这个主干来理解。举一个书本的实操案例啊，有一本书叫做《思考快与慢》，这是大众心理学的一个经典书籍啊。正式精读之前，20分钟你翻一下目录，就能够锁定3个核心的枢纽：系统1、系统2、认知偏见。我们提前标记一下整本书的所有。

0: 有案例、实验还有理论，全部围绕三者来展开，后续阅读你就不用盲目的记忆了。很多人其实读书的效率低下，根源就是你跳过了前置梳理，翻开书籍直接精读正文，从头读到尾，全程没有主线。读到后半段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忘了前文的重点了。所以这20分钟找枢纽，就是给大脑预留收纳新知识的货架。这是第一步，前置梳理，精准找到你的枢纽。第二步你要干嘛？你要梳理枢纽和枢纽之间的关联逻辑，搭建基础的骨架，然后再循序渐进地补充细节内容。依旧还是用这个思考快与慢来举例啊。第一步我们锁定了三个枢纽，对吧？系统一、系统二、偏见。 OK， 第二步梳理三者之间的逻辑。系统一它是直觉、快速、下意识思维，系统二是什么？是理性、缓慢、费力思维。人类绝大多数的认知偏见来源于系统一过度主导，系统二偷懒缺位。用简单通俗的语言来梳理清楚主干的逻辑之后，再开始精读正文，学习锚定效应、可得性启发、损失厌恶等等这些细碎的知识点，哎，我们就会清晰地发现每一个效应都是系统一失控催生的一种偏见，所有的细节它都有对应的归属位置，记忆轻松，理解透彻，对吧？那放到职场技能学习当中也是一样的道理。比方说学习新媒体运营，那枢纽是什么？流量、转化、用户。然后我们梳理一下三者的逻辑，流量是曝光的来源，转化是最终的目的，用户是核心载体。那后续学习文案啊、选题啊、剪辑啊、社群运营啊等等，全部可以挂靠在三大枢纽梳理当中，知识不会杂乱堆砌。这一步的核心逻辑是先定骨架，再填血肉，严格贴合大脑枢纽优先的吸收习惯，大幅度的降低认知内耗。第二步，第三步干嘛呢？转述输出，完成最终的压缩检验。搭建框架，学习细节之后，第三步要用通俗简单的语言转述核心内容，讲给零基础的外行听懂。这一步是压缩学习的终极测试，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熟知的费曼学习法底层的内核就是压缩学习。费曼曾经提出了一句广为流传的观点啊，说如果你不能够把一个复杂的道理讲给6岁的孩童听懂，那么你本身就没有真正的理解。转述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强迫大脑二次压缩，剥离专业的术语，去掉修饰，提炼出最精简的核心逻辑。只有知识真正的压缩内化，我们才能够用极简的语言来进行通俗的讲解。而如果你在转述当中有了卡顿或者逻辑混乱，离不开专业名词，那就代表你的知识点依旧是非常零散的，没有完成一个压缩整合的过程，需要回头重新梳理框架。这里要说一下，转述不用你长篇大论，3-5句话把主干讲清楚就可以了。还是用这个思考快与慢来举例啊。合格的压缩转述是怎么样的呢？人有直觉和理性两种思维，直觉偷懒就容易产生偏见，理性可以约束直觉，避免偏见。短短一句话，对吧？你看就完成了整本书的核心压缩。日常练习呢，有两种比较便捷的方式，第一个是自言自语啊，口述复盘；第二个呢是用白纸手写极简的总结。通勤啊，或者是睡觉之前，这种碎片化的时间都可以快速地进行复盘转述，日积月累压缩能力就能够有一个飞速的提升。到这里呢，可能还有朋友会比较困惑啊，就是刷题或者实操类的学习怎么运用这个三步法，原理其实完全相通的。刷题你要优先梳理题型的枢纽，总结同类的题型，统一解题逻辑，抛弃孤立的背诵答题模板。实操呢也很简单，工作优先梳理工作的核心目标，所有的工作步骤围绕目标展开，不要纠结无关的琐碎小事。这个就是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称真学习的关键。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才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5: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这个系列非常有意思，来自我们的于勇讲师。这个系列的课程的名字呢，叫做《投资的十宗罪》。其实我们经常在说啊，很多小伙伴在做投资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做技术分析，过了很多年之后呢，技术分析的水平倒是不错，但是真正到实施起来的时候，觉得好像又有点差强人意啊。那其实我们就经常在说，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是心理上的一种博弈。那我们经常说，投资的时候不能过于盲目，误区要必须远离。那么如果缺乏深入的思考又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于勇讲师在改变思维模式上面有哪些要告诉我们的。
6: 你好，我是于勇。今天我们来说一些改变思维模式的方法，在证券市场当中应该如何思考。看证券市场啊，其实就像是看《三国演义》，尔虞我诈的内容层出不穷啊。如果只是看表面现象，将会彻底掩盖事物的真实性。有时候需要相信你看到的，有时候又需要逆向思维，但这一切都是深度思考之后的结果。我有一段很经典但又很绕口的话啊，说给大家听一次，相信一定有人可以有所感悟。不要轻易相信你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因为所有你听到和看到的是有人希望你听到和看到，所以你才会听到和看到。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

0: 在面对亏损的时候，我们会贪婪想要翻身，选择激进的行为，深入讨论一番。但永远牢记那句话，不是资金流入股价就应该涨，也不是资金流出股价就应该跌。
1: 我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

0: 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1: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 D 财经有看头 APP。
2: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7: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8: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7: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9: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甜甜与您相伴。好了，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你好淑敏。
10: 大家好，
9: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哎，淑敏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两年这个金价是跌创新高哈、啊
10: 嗯、
9: 那很多普通人的反应，哎呀，现在买会不会太贵？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有这样一种心态，追高吧怕被套，不追吧怕再涨。所以最近这个黄金投资也就成了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跟大家来唠唠，说什么呢？黄金投资。很多人说这个乱世买黄金，那我们看到这个地缘冲突啊，往往是对于黄金的价格而言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而且这个刺激会比较大。那淑敏，你从理财师的角度，或者从这个专业经济学老师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一轮黄金上涨背后最持久最根本的驱动因素到底是什么？
10: 嗯，首先说，我先说两个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的原因啊。
9: 嗯，
10: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地缘的这种刺激是肯定有的，
9: 地缘冲突。
10: 对，
9: 嗯，
10: 我们讲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一些整个世界环境来讲啊，就是说我们讲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9: 嗯、
10: 对吧、
9: 嗯、
10: 那这个确实是各种文化差异啊、
9: 嗯、
10: 啊各种这种地缘冲突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冲突直接导致就是说整个世界避险情绪是明显加强的、
9: 嗯、对，
10: 那么这种避险情绪加强，最终要投在什么？就是我们讲硬通货上，
9: 嗯，
10: 变得投在，而硬通货最典型的就是黄金，
9: 黄金、
10: 啊、就是黄
9: 金，
10: 贵金属，
9: 对对对 对, 对，
10: 黄金、白银，对吧？
9: 对，
10: 马克思有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9: 啊，
10: 就当大家遇到危险、遇到风险的时候，我第一个想的就是买，
9: 囤点金和银，
10: 囤点金子，
9: 是是是，
10: 对吧？真金白银在手，有钱在手，我心不慌嘛。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当然，这个话以前意思是啥呢？就是有说有的人发那种战争财，但是我们先用另外一个角度，理财的角度去理解，是什么？就是大炮一响，地缘政治一紧张，是不是黄金价就往上涨嘛？
9: 对，
10: 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9: 其实你回过头去看前面的二三十年、
10: 嗯、
9: 因为从我们的这个年龄层面来看、
10: 嗯、
9: 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我们设身处地的，其实也就是在这二三十年我们是能够及时的感受到的、
10: 嗯、
9: 每一次有地缘紧张、地缘冲突，立马这个黄金价格就会往上跳，
10: 对，
9: 都不带犹豫的。
10: 是这样子，就是地缘政治是以往往啊，我们讲是对金价有一个短期的直接的这么一个
9: 刺激
10: 或者催生作用的，这是我们说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对于黄金的金价的影响来说，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美元走势。
9: 嗯，对，它呢是一个跷跷板的。
10: 跷跷板，
9: 对
10: 对
9: 对。
10: 尤其是在布伦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就是说美元跟黄金啊这种关联性还挺强的，就是此消彼长，
9: 逆相关
10: 啊，就是。只要美联储它开闸放水了，
9: 嗯，
10: 它只要这个流动性一宽松，
9: 嗯，
10: 那么我们讲美。

0: 我就以为我们还是没赶上。是，确实是这样。哎，其实我们从本质上来讲，其实黄金也是一种商品。
1: 对，
0: 就因为它供不应求了，就是需求大于供应，所以呢，使得这一个比较特殊的商品，它的价格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上涨。当然，每一类商品它的价格决定因素可能有供需关系啊、也有可能这个商品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属性啊。那么在市场上呢，经常会有一种说法说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走，但是去年以来我们看到美联储加息、我们知道美联储加息有可能黄金会回落，价格会回落、对吧、但是黄金反而涨了。还有一个就是今年我们看到有几次地缘冲突升级了、黄金却没有
1: 涨，对吧？
0: 对的对的对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哎，这个逻辑好像在这样一个阶段内它失效了呢？
1: 不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三个黄金的
0: 影
1: 响因
0: 素，因
1: 素，对吧？
0: 对，
1: 三个主要因素。但是这三个因素啊，它是这样子，就是互相有本身效率的高低，还有互相叠加的。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说吧，比如说今天啊，美联储说加息了，对吧？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把钱回笼嘛，那市场上美元少了，那这个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讲，金价是不是应该回落？对吧？但是问题是，可能同一时间在这个期间啊，又出现了一个地缘政治紧张的一个消息，一个新闻，那是。黄金是不是应该上涨？这两种力量是不是会对冲？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分析只是说一个用学术话说啊，就是说它
0: 基本的分析，
1: 基本分析是一个定性分析，但是还是不是要进行定量分析？
0: 是的，
1: 哪个量更大？而且还有个更重要的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美元对于黄金影响很大，但是这是基于传统的在当年那个时代确实是这样子，
0: 现在已
1: 经但今天你实际上已经我们讲有各种我们叫干扰因素或者干预因素，今天世界多极化、包括我们讲啊中国的经济的崛起，中国的货币政策对金价影响也很大，我们的消费者行为也很大，比如说我们以前讲那个黄金价格为什么涨一路，对吧？很多中国大妈疯狂买黄金，你很难想象一个消费者行为，对，一个个体消费者散户消费者行为怎么会对国际金价有影响？
0: 有，
1: 对吧？我们传统认为这是往往是央行会有影响，个体消费它是呈布朗运动的，是随机的，对吧？但是我们的大妈就是这么厉害，
0: 就形成共振的时候。
1: 对，所以我们讲今天因为这个世界很多样，很精彩，很多元化，实际上干扰因素越来越多，当这种干扰因素形成了同频，形成了共振的时候，就对我前面讲的那个三大因素，石油、地缘、美元，同时产生冲击，就可能导致你发现怎么，哎，不准了。
0: 确实是这样啊，前面你也聊到了，原来是各国央行会连续的大量购金，但这两年你会发现个人投资者，哎，他们也考虑到购买黄金作为一种投资的渠道，因为最早的时候个人投资者购买黄金作为投资其实并不多，作为避险可能会来的更多一点，而作为投资金甚至把这个黄金作为一种礼物，作为一种消费，哎，这两年是我感觉这个热度是慢慢的在增加的。
1: 对，
0: 这个可能和一些地方习俗也有关系，比如说在我国的南面就福建那块儿，嫁女儿要看，哎，你陪嫁了多少金，然后这个镯子都是一串一串戴的，不是一个一个的，是一串一串戴的。那么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些习俗也是推动了黄金的这样一种消费，对吧？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对于黄金的流通啊，对于黄金的收藏也好，投资也好，实际上是有个认知的一个慢慢的转变的，大家知道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国家是不允许黄金流通的，
0: 对，
1: 最早的时候，那么那主要是出于什么？从国家安全啊，包括我们讲国家的这种黄金储备角度上讲，对吧？那么后来呢，随着我们国家国力增强嘛，富起来了，强起来了之后，那么我们的黄金也允许流通了，包括我们还要干嘛呢？我们要学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你离不开金融支撑啊，而金融支撑中其中就有一项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黄金在全球的定价权。今天的黄金在全球的定价权主要我们有个词叫伦敦金，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
0: 我知道，
1: 对吧？很多有你做国际金啊，很多时候都有伦敦金做标杆，但是我们我们要拿到话语权，对吧？那么我们当时后来就成立了那个上海黄金交易所，那么黄金交易所进行黄金买卖就必须要合法化，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它推动黄金交易的合法化，这种投资的常态化，我觉得是国家的某种意图。

0: 实际上也是推动金融市场的这种繁荣昌盛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那从我们广大投资者上来讲啊，本身民间就有这个
1: 买金的
0: 习俗，
1: 对对。
0: 那么你从政府层面上讲又放开了，
1: 嗯、
0: 对吧？甚至是鼓励的大家去投资黄金。那么我们讲，何乐而不为呢？
1: 嗯，其实从我们的一个报价的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播报黄金价格嘛、
0: 嗯、
1: 我记得我刚刚入职的时候，我们报的最多的是 COMEX 黄金，对吧、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报两个，一个是 COMEX 黄金、
0: 嗯、
1: 还有一个是 AU 四九金、
0: 嗯、
1: 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上海金交所的一个定价了。
0: 对，那么、嗯，而且呢，黄金投资本身来讲，我认为就是说，从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角度上讲，
1: 嗯，
0: 黄金投资实际上是很稳当的一个投资。
1: 嗯，
0: 你看我，
1: 对，
0: 我说的是
1: 对的。
0: 你从价值投资理论上讲，
1: 是
0: 不是？
1: 是是是是。啊，非常的稳，而且呢，很多人觉得不管怎么样，特别有些是实物金的投资者，
0: 嗯、
1: 他觉得我总有块金疙瘩在手里。
0: 就是、你拿着对吧？
1: 嗯嗯。
0: 你不会说，像比如说是你像做期货，你有可能亏的穿仓了，
1: 嗯，
0: 爆仓了，
1: 嗯、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你像我们有一些投资者可能对金融知识不太熟悉，
1: 嗯、
0: 去做一些非法平台，
1: 或者一些
0: 加
1: 杠杆，
0: 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啥都没有了。你黄金，你今天就算高价买了，
1: 嗯，
0: 好，就算你被套了，行不行？
1: 嗯，
0: 你放个十年。放二十年，你会发现翻了好多倍。
1: 嗯，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哈，
0: 嗯，
1: 就是在那个中国大妈买黄金的一个阶段，那我周边也有朋友这个去买了，
0: 嗯、
1: 然后随后不是我们看到这个金价回落了吗？
0: 嗯、
1: 最我记得那时候差不多回落了有将近50%的这样一个幅度嘛、
0: 嗯嗯嗯。
1: 然后当时我就问周边购买黄金的人，我说，哎，你会心里不舒服吗？没有啊。他说是这样的，因为他买的是实物金，是金条、
0: 嗯、
1: 你知道吧、嗯、他说如果涨，那么我考虑我要不要把它抛掉获利了结、
0: 嗯嗯、
1: 那如果跌没事儿，我放着呀，放着干嘛呢？将来孩子要嫁娶嘛，
0: 对对，
1: 那个要么做，对对对，要么做聘礼，要么做嫁妆、
0: 嗯、
1: 他说我这都是孩子的底气呀、啊。然后呢，这一波上涨的时候又跟这个朋友见了个面，他说你看涨了，所
0: 以
1: 吧，
0: 所
1: 以
0: 你会发现
1: 我可以用作他用。
0: 对，
1: 对，
0: 黄金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
1: 嗯、
0: 就是说你不用担心它跌你会割肉、
1: 嗯、
0: 你反而涨你会空仓，
1: 对，
0: 把它给平掉。
1: 涨了想想，哎呀算了，我要不要把它抛，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反而跌的时候就觉得没事，我们就留着留给子孙后代吧，
0: 对,
1: 对吧，也是一种传承嘛。
0: 对
1: 对对对对，不管怎么说，哎，我们总有那几块金疙瘩在家里边放着，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啊。好，我们再来聊一下，我们前面聊到了各国央行连续大量购金、
0: 嗯、
1: 这个可能也是黄金供不应求的最底层的因素吧，是吧？
0: 嗯、这个、
1: 也是，你说
0: 我来聊一聊，就关于可能我们广大听众啊、
1: 嗯，
0: 可能不定熟，就央行为什么要去大量购金啊，包括这些行为，
1: 嗯、
0: 我简单说一说。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的黄金的从就是怎么全球的黄金啊开采出来、
1: 嗯，
0: 它主要的功能是干嘛？首先，第一个像最大的就是我们说消费金，
1: 嗯，
0: 消费金，消费金
1: 就是我们脖子里戴的、
0: 哎、
1: 手上挂的那
0: 种。这
1: 种
0: 消费金，消费金就是我们这种就是
1: 首饰，
0: 首饰，这个是最大的。最大的、
1: 嗯、
0: 但这个呢基本上分散在民
1: 间，还有一些工业用金，
0: 对，分散在民间，还有像一些工业用金，你说很对、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的那个咱们录音的电脑
1: 啊、
0: 哦、电脑里就有
1: 啊、
0: 哦、就里面就有黄金，
1: 你把它拆开提炼一点，
0: 那个、可能拆的成本不足以覆盖掉我最后获点利益。还有比如说航天，因为黄金的属性是什么，它是两导体，
1: 嗯，
0: 质地软，然后它的化学性质很稳定，
1: 嗯，
0: 不容易那个发生化学反应，所以你看，如果你买个黄金啊，
1: 嗯、
0: 我们以前报个新闻，在那某某银行买了个黄金、
1: 嗯，
0: 发现它生锈了，
1: 嗯，
0: 那就说这黄金
1: 纯度不够，
0: 纯度不够有问题的、
1: 嗯、
0: 这黄金、
1: 嗯嗯、
0: 是吧？那么这些东西，它在很多化工原材料上啊、工业上啊用的很多，
1: 嗯
0: 啊，那么这两类之外，然后第三类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黄金的它的这种金融属性，
1: 嗯，
0: 这种金融属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是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认可的。我们讲的这个国际储备的四种储备之一，
1: 嗯，
0: 这四种储备 我说几个大家听听啊，
1: 嗯，
0: 第一个叫外汇储备，这个大家最熟、嗯、我们平时储备的美元啊，
1: 对
0: 啊对吧，你像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在2016年2015年是最高峰大概是4.16万亿美元，然后现在它差不多还有3万亿美元左右，仍然是世界 number one、
1: 嗯、
0: 第一，别人是为外汇储备没有而痛苦、
1: 嗯、
0: 我们是为外汇储备太多而痛苦
1: 头疼。
0: 然后第二个就是黄金储备，
1: 嗯，
0: 这是人类最早的储备啊，就是黄金储备，我们国家黄金储备差不多在每年在第三名，全球第三名。

0: 到第六之间波动，
1: 嗯，
0: 这跟央行调控有关系。然后再往后就是 MF 的头寸，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还有就是第四个就是特别提款权。
1: 嗯，
0: 那么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的，是我们说的四大的国际储备。
1: 嗯，
0: 那么黄金储备是排第二部分的。很多时候很多各国央行去购买黄金，它的功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举简例子说，
1: 嗯，
0: 像我们中国人民银行，我国央行，因为我们手上储备的很多那种外汇储备美元嘛，
1: 嗯，
0: 那么美元有时候在手上，你像美元老是量化宽松，老是贬值。嗯，我们也挺恶心的，
1: 嗯，
0: 我们辛辛苦苦靠出口点
1: 货品，
0: 对吧？
1: 商品
0: 挣点外汇回来，
1: 汇
0: 你这老放水，老贬值
1: 啊，
0: 对吧？那我们就是不是要进行调仓？
1: 是，
0: 就是我的国际储备不能全是你美元吧？那我比如我把美元兑换点欧元，兑换点日元，
1: 黄金保值，
0: 对吧？或者说我什么，我品种兑换，就比如说我把外汇储备换成黄金储备，还能保值，那我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我趁黄金只要回头的时候，调头的时候，
1: 我换
0: 一下，对吧？有钱难买，
1: 嗯，
0: 牛回头嘛，
1: 嗯，
0: 我抄个底嘛，
1: 嗯，
0: 跟我们做股票那个思路是一样的呀，嗯，
1: 是
0: 吧？
1: 是。
0: 那么你看，这是一个方面，对吧？第二个，还有一种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每当有些国家啊之间，它比如说出现地缘政治紧张，或者国与国之间出现了一些经济啊或者政治问题的时候，对不对？那么他可能就不愿意持有这个国家的一些货币了，
1: 币
0: 他担心有没有风险啊，对吧？
1: Uh-huh，
0: 你万一我持有你的货币，你老拿捏我，那我是受得了？ Uh-huh。 那我换成黄金，也是一个方案。
1: 它是全流通的，
0: 全流通的，对吧？然后还有各种原因，再比如说，我们讲黄金一般有在政府手上的，也有在民间手上的。
1: 嗯，
0: 那么当政府希望或者国家希望，比如说我希望，藏金于民，藏富于民也可以，那我就投放黄金出去。
1: 嗯，
0: 所以央行去持有这个黄金或者大量的购买黄金也好，抛售黄金也好，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它比如说平抑价格波动啊，
1: 嗯，
0: 平抑外汇波动啊，啊，或者是对储备的进行
1: 调控
0: 啊，
1: 嗯。是，所以呢，其实央行的持有黄金，你是觉得它可能能够更灵活的来应用手里的一些金融工具，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来做一个加持啊。
0: 今天的黄金对于央行来说，甭管是对于美联储，
1: 嗯，
0: 还是对于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来说，
1: 嗯，
0: 在本质上它是一个工具，
1: 对，
0: 就我们认为是消费，
1: 嗯，
0: 但对于政府来说，它是个投，它不是个投资工具，
1: 其实是
0: 个
1: 金融
0: 调控工具
1: ，对的，对的，对的。好的，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比如说黄金上涨的一个基本因素啊，等等等等。那么很多人就要问了，哎，我们是普通人，对吧？
0: 嗯嗯，
1: 我们不用调控，但是我们想投资。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原来可能购买黄金投资很简单，实物金，而现在你发现不简单，
0: 嗯，
1: 因为品种太多了，比如说有实物金啊。
0: 嗯，
1: 有这个首饰金啊，
0: 嗯，
1: 对吧？然后还有我刚说的第一个实物金是指投资金啊，
0: 嗯，
1: 这还是有差别的。还有黄金 ETF 啊，
0: 嗯，
1: 还有纸黄金啊，
0: 嗯，
1: 等等各类的，甚至还有黄金期货，对吧？
0: 嗯嗯，
1: 各类的投资品种，
0: 还有黄金 T 加 D，
1: 对对对，
0: 嗯。
1: 那我们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就来聊一下各种各样的投资方式，作为投资者
0: 利弊，
1: 我们怎么来选择他们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有哪些，好不好？
0: 好
1: 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稍后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写汉的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2: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3: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2: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4: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呢，我们还是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黄金投资。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啊。书敏，前面我们也是聊到了这一波黄金上涨背后它的一个持久根本的驱动因素，还有呢也聊到了各国央行连续大量购金，很多时候是为了调节整个的一个金融市场的一种平衡。对对对对对。那么作为普通人来说，哎，我可能也会有一个调节我自己的投资产品的这样一种需求啊。但是在买黄金的时候，忽然发现呀，这么多品种，比如说我们刚刚就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就有实物金、纸黄金、黄金 ETF、银行基存金，甚至胆儿大的还有黄金期货，
15: 还有黄金期货，
14: 对不对？
15: 对。
14: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么多的方式各自的优势以及它的不足之处，我们来给听众朋友说一下，好不好？
15: 好的。我先来说第一个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14: 实物金。
15: 实物金有很多种，比如金条、金块、
14: 金币
15: 都算实物金。那么这种实物金呢，如果广大投资去购买的话，去银行购买就基本上差不多。就我们说，我们讲各家商业银行往往都有销售。一般说去银行买呢，就是它的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啊，因为毕竟是这个
14: 对
15: 金融正规的
14: 还是有
15: 金融单位嘛，
14: 对
15: 吧？那么买完之后呢，可能就是说。它的好处是什么？我先说，就是你拿了个 金条金块，你对吧？
14: 我心里踏实，
15: 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在什么？我们讲很多人去买这种东西的时候，它一方面是有投资功能，
14: 嗯，
15: 但又不完全是，比如说它有传承。
14: 对
15: 对吧，
14: 前面我们聊到了，就万一我挣不了钱我可以给孩子，
15: 哎，我给孩子，对不 对，
14: 对，
15: 但是你比如说你买个黄金期货，
14: 嗯，
15: 你说我传给孩子，这太滑稽了，
14: 账户上得转，
15: 不方便，不可能，
14: 对对 对，
15: 对，
14: 对
15: 吧，但是你给个黄金又好看又有面子，
14: 嗯，
15: 而且当我的孩子看到这个
14: 小金条的时候，
15: 小金条，哎，就想到那个爸爸，就想到那个爷爷，
14: 哦，
15: 对吧，都很好，我觉得，
14: 嗯，
15: 这一方面，但它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就是当你去将黄金要变现的时候，
14: 嗯，
15: 那么变现往往有手续费，
14: 对，
15: 对吧？而那个手续本身并不一定便宜。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那就是你毕竟还要去银行跑一趟啊，
14: 嗯，
15: 还要去变现啊，对吧，
14: 嗯？
15: 甚至在变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种对于黄金的品质的检验啊，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的成本的。相对来说，嗯，如果从纯投资角度上讲啊，
14: 嗯，
15: 那么相对来说它在流动性上会略微差一点，
14: 嗯，
15: 会略微差一点，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但是对于那种就我就喜欢看到真金白银在手上的投资者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14: 嗯。
15: 第二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纸黄金，纸黄金实际上在各家商业银行它都有开户的，
14: 嗯，
15: 啊，就开这种纸黄金账户，啊，那么纸黄金账户实际上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黄金，在黄金买卖，只不过是它是一个什么，像纸一个凭证一样。它代表了一定的黄金，你可以这么理解它。那么纸黄金这个问题，我唯一要跟我们投资者说的是什么？它其他的都跟你普通实物金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看不到真东西。但是我唯一要说的是，我们今天的各家商业银行，包括各家平台，我说这是合规的平台，都可能有这种纸黄金的产品推出。但是有一点，你核心的是要关注的是这个纸黄金它本身是否加杠杆。
14: 啊，
15: 就是有的平台它是不加杠杆的，
14: 嗯嗯，
15: 就是我。你这一千盎司就一千盎司，
14: 嗯，
15: 两千盎司就两千盎司，它是不加杠杆的。那么涨多少？比如说今天涨了5%，那就是5%。但是有的纸黄金，你注意到它有可能会有选择，
14: 哦，
15: 啊，是可以加杠杆的，比如50%保证金，
14: 嗯。
15: 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加杠杆，那么它实际上的操作就跟我们后面要讲到的黄金 T 加 D 就跟。

0: 讲的黄金期货实际上是一个原理，
1: 对，它等于是往那边靠了，它的风险也就放大了，
0: 就放大了。
1: 对，
0: 那么对于不是很了解我们金融的朋友，一个很简单判断的风险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去看它那个保证金是不是百分之百交、
1: 嗯、哦，
0: 如果百分之百交，那就是
1: 没有杠杆，
0: 没有杠杆，一比一的。
1: 嗯，
0: 如果是50%，就是什么意思、
1: 嗯、
0: 你要拿到一个价值100块钱的东西、
1: 嗯、
0: 你只要给50块钱就够了。
1: 嗯，
0: 那么代表什么？杠杆被放大了2倍。
1: 嗯，
0: 就你看保证金的比例，我们先开玩笑说保证金的比例的倒数，
1: 嗯，
0: 就是你的风险跟收益的杠杆倍数。
1: 嗯，
0: 所以纸黄金实际上核心看什么呢？就你去投资它的时候，核心实际上是看有没有加杠杆，你要尤其在操作的时候要注意。因为据我所知，有的很多商业银行它为了控制风险是不允许你加杠杆的。那有
1: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0: 对吧？
1: 嗯，
0: 但有些单位它是允许你加杠杆，或者说是这个杠杆你自己加不加你可以自己选择，在签协议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投资是要注意的。否则你做着以为在银行买的是个理财产品是吧，或者是买个、
1: 嗯、
0: 纸黄金，做饭的风险是跟期货差不多的。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就
1: 没有，有些人往往在这个当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误会，他觉得、
0: 嗯、
1: 诶，我只需要交20%的保证金正好、
0: 嗯、
1: 对吧，

污水厂、垃圾场进行集中的处理，所以呢，不管是它的像水啊、泥啊、气啊，它都是存在一个波动性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开发我们的设备，这个运行过程当中，我们既要有它的这样一个技术上的。

0: 利润表去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支持。那这样呢，我们说啊，我们做投资的话，还是核心看企业的一个 EPS。这样的话，你对于一个企业的这个股价的支持来讲，它是一个正向的贡献。那在产业维度来讲，就是跟企业其他的竞争对手来讲，你可以获得更高的毛利率和盈利性，这样对于企业的竞争力是提升的一个作用。
1: 其实您刚才说了，就是整个我们这个提升，它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借助了这个赋能的工具啊。
0: 对。
1: 那严总，我们知道美埃呢，在洁净式的这个领域当中呢，深耕20多年，应该说是冲破了这个欧美市场的这个壁垒，我们也是大规模的进行了这个国产替代。那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讲述一下，我们冲破这个他们技术垄断当中的关键节点在哪里？还有就是我们获得海外客户的一些认可，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分享的故事？
2: 这个技术壁垒呢，其实在过滤行业呢，最难的其实就是材料，因为过滤行业呢，它的重点就是说你的过滤效率要达标，然后你的容存量要很高，然后你的阻力要低，所以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三要，既要又要还要的情况下的这样一个材料，它是需要长期性的研究的。然后在早期的时候，20几年前甚至30几年前，基本上啊都是由国外去垄断，所以这几年呢，我们已经把这个材料，原本比如说 PTFE 这个材料，以前都是国外的，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做到从100%的外购，由国外的垄断，到现在的国产，我们已经甚至可以完成了超过50%这样的概念。当然产品是没有最好的，只有更好的，所以这个研究还是不断的在进行着啊，这是一个过程。然后美埃怎么样去突破这么多的国产替代，加上这个客户的认可，我觉得在很多层面，第一个当然是在人才。美埃科技走了这20几年来啊，我们引进了很多不同的奇异的不同学科的人才，因为过滤行业它需要用到很多不同学科的，它有流体力学的，它有结构的 ，OK， 它有噪音的，它有电控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学科，所以你要有不同的学科的人，他们用他们的专业，然后又来自不同的区域，来自他们不同的案例和他们的经验，然后形成了自己一套的这个我们美埃的这套体系啊和他的专业，这是一个。第二个，这20几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投资。投资不仅仅是研发，我们在投资在国际，甚至是国内领先和国际认可的这个研究室、实验研究室。所以有了这些国际标准的实验室过后呢，我们的很多的产品经过研究过后，它可以经过测试。它测试过后呢，就可以达到了一定的国际水平。这个时候我可以拿给客户去尝试，小试、中试到大试。但这个也要感谢国内在这20几年的整个半导体的一个蓬勃的发展，和客户他们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产品的一个去尝试，所以创造了这许许多多很规模的案例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跟供应商的一个配合，供应商在不管是在材料、电机方面的这些所有的研究，然后创造了我们今天的能够的国产替代，这要感谢供应链哈，感谢客户哈，也要感谢我们的整个所有来自不同企业的这些学科的这些专家们呢。所以当这些都有的时候，我们就创造了很多的这些更多的案例，这更多的案例让我们更容易的去做规模化，因为这种规模化过后，你就客户就更多的认可，
1: 就是有口碑了，
2: 有口碑了哈。这20几年来就不断的这样子一直发展啊，然后这个发展呢，它不仅是在半导体了，因为半导体你是解决颗粒物的微米的，你是解决这个纳米的，这个时候你要解决比如说商业楼宇的这种 PM2.5 的、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
1: 太轻松了，
2: 就轻松了啊。对，然后厨房油烟啊，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
1: 这就是降维了
2: 厨房油烟、废气、粉尘，这些就开始全部会来了，我们把这个技术全部转换成各个领域的。所以美埃半导体占了65%-70%的这样一个市场啊，实际上在很多的商拓、商业领域、楼宇大楼，包括今天的这个，我相信今天这个大楼用的中央空调啊，中央空调它里面也要有过滤器哈、对，所以它是源源不断的要更换的这样子一个市场啊。厨房油烟，很多的排放治理啊，这些 VOC 的废气的啊，这些都是我们的

0: 市场啊，
1: 所以市场非常大，
2: 就是我们起点很高，然后慢慢慢慢的可能往更多的这个领域去做一些更广阔的一个布局。
0: 我们就相信说，没有最好的，只有更好的。
2: 是，
0: 所以今天你虽然是说国产替代，可是你要相信有一天别人也还会再进步，
1: 超过你，也会超过你。
0: 我们是不断的投入在人才啊，在研发啊，在实验室啊，国际标准的实验室啊，美爱有新纳斯国内认可的实验室，这些等等的一系列的哈，我们要继续投入。
2: 其实我们说这个英科再生，最近我们从公告当中看到，其实在全球布局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动作的，比如说在越南、马来西亚也做了一些境外的布局啊。这个全球化布局，我们英科再生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未来在全球化上还会有哪些可能的动作啊？
3: 英科再生呢，是从诞生之初起，我们就坚定地走全球化战略，全球采购、全球营销。只不过在2018年之前，我们更多的是中国制造。18年之后呢，我们慢慢地转下了全球制造。那为什么会形成今天从生产运营呢？从前到的采购、生产到最后的销售，整个全球化战略呢，其实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呢，其实是公司发展的一定的规模，你伴随着客户跟市场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我们企业自身内部组织建设到发展的一定阶段了。通俗的讲，你要走出海，起码你又有优秀的人才能派出去。那第二个方面呢，也是啊，就是从2018年之后，一些国际贸易环境或者是地缘政治冲突，这里面呢，我们主动的那个行为。但是呢，每一件事情背后呢，我们现在来复盘啊，短期来看，当时的政策啊或者外部的一些的变化，只是一个催化。那长期呢，还是企业基于自身，包括生产、运营、销售，包括组织建设，我们采取的这种主动的、积极的、战略性的一个布局的考虑。我们也是希望让英科再生更好的再生塑料的产品能走向全球的万家万户。
2: 卢博士，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富洁科技最近是完成了更名，之前我们是环保啊、现在叫科技，那这两个字可能也体现了我们未来公司的一个战略。
4: 嗯，
2: 就是您刚才说了智能运维，包括污泥脱水啊，包括我们这个甲醇啊，就是这些业务之间有关联吗？还是说这些场景它是散落的？就是我们想问问您，是研发的这个负责人，可能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企业的技术方向上肯定有一个更全面的一种考量。
4: 我们富洁呢是一家就是20多年的这样一个高新技术企业，那么不管是我们的废气净化、我们的污泥处理，还有我们的一些节能降碳的装备，其实都是服务于这些场景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尤其是这个双碳目标提出我们上市以后，那么我们就是希望呢能够有一个转型升级的这样一个发展战略。那么怎么转怎么升，实际上呢我们还是想从我们擅长的领域去挖掘潜力啊，因为我们做污泥，我们也是从我们这个污水厂、垃圾厂啊多年的深耕，我们发掘出来啊污泥的脱水干化，进一步的处理处置，它是一个方向。那么我们的污泥啊做了几年以后，我们发现这个未来的资源化、能源化，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需求。那么正好我们的污水、污泥、垃圾、废气，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绿色燃料的制作的原料，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呢想进一步的去拓展跟延伸啊，这样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们知道就是这些污染物，它既有污染属性，它也有资源属性，那怎么样把它变废为宝，这个里面就是要靠技术创新了。所以呢我们从2020年以后，我们就布局了新的这样一个板块啊，以氢能、绿色燃料为代表的，我们先从污水厂开始啊，做了一个这个污水厂的制氢、储氢、热电联供的一个中试，就是在污水厂里面把氢能，通过我们的污水和这个污泥的沼气给它做成氢，然后又固态储氢和高效的用氢，打造了这样一个场景，就让大家看到，哎，我们的污水厂也可以变成能源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沼气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绿色的碳的一个资源，因为它里面既有60%左右的甲烷，还有40%左右的二氧化碳，这都是宝贵的绿碳资源。我们原来可能烧沼气就是把它烧掉了，就非常的可惜，或者是把它发电，那它能源转换效率也比较低。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碳跟我们的绿氢耦合，都变成我们的甲醇啊、SAF 啊这些绿色燃料，

0: 给我们的大船啊、飞机啊，未来去提供我们的绿色能源。那这是我们当时定下来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就继续的在这个制氢的重视基础上，那么开展了一个以垃圾场沼气啊为原料的制甲醇的这样一个重视。所以我们在25年啊，这个在上海市的这样一个科委的重大专项的支持下，我们就把一个1000吨级的沼气全碳定向转化至绿色甲醇的中试，在上海就把它建立起来。那么，而且在今年的1月份成功的投产运行了。我们结果呢也是非常振奋的。我们开出来的这个甲醇的纯度啊是99.99，啊这个是比国际的标准还要高，啊国际标准99.85，啊我们是4个9。第二个呢，我们还主动测了一个就是碳14同位素。就是来溯源这个甲醇产品里它的碳是不是都是生物属性的，这个我们测下来呢是97%以上的这个比例，它都是生物碳。同时呢，我们还做了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的这样一个认证，我们拿到了国际的 ISCC EU 跟 ISCC Plus 的双认证。那我们减碳率呢是达到了95%以上。那么欧盟的标准呢，你只要减到65%到70%，可能你就是绿色燃料了。但是我们这个路线，因为我们利用了沼气当中的40%的二氧化碳和60%的甲烷全碳利用，所以我们全生命周期的减碳率大幅提升了30个百分点。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让我们把整个这样一个技术啊，从这个研究阶段推进到了一个1000吨级的中试的这样一个验证。而且我们在6月份啊，我们也通过了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科技成果评价。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我们整体的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这样呢，给我们未来的这个进一步的产业化啊，进一步的去推广应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过程啊。实际上也很简单，就是在我们熟悉的领域不断的深耕、不断的挖掘、不断的延伸、不断的从污染治理到节能降碳，再到循环经济变废为宝，我们还会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呢继续走下去。
1: 非常详细地跟大家描绘了我们这个工作的场景和工作的一些内容啊。那最后我们请徐科为我们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看到3家不同企业，他们已经从数字化、智能化当中找到了我们绿色制造可复制、可优化的这种系统力量啊。那我们在绿色制造这个估值上，会不会跟以往传统绿色制造有不同的地方？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2: 就是我觉得呢，在绿色制造的这些企业来讲的话呢，它从估值角度，我觉得大家比较好去理解的话，是可以从 DCF 的思维，也就是现金流折现的这个思维去做考虑。就是如果它是一个绿色制造企业的话，它在当前的政策背景之下，它是具备永续属性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传统制造企业，如果不做任何的改变，那么你很可能在今后会因为成本的上行而被市场淘汰掉，所以你很难给到永续的属性。那在这样一个背景的差异下呢，那如果我在当前有同等的利润体量和现金流体量的话，我的支撑的折现的市值，那么绿色制造的企业它肯定是更高的，这样你对应的 PE 的估值倍数它肯定也是更高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说啊，那如果说在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4: 爷爷，我来看你了。
5: 你是？
4: 爷爷，我是你孙女儿啊，你怎么又忘了？
3: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6: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0: 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2: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股市，
7: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你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2: 各位早上好，正在各个平台上面关注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早上好！您正在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第三场活动——上海临港芯片。

0: 性风险是什么？那您告诉我答案。
1: C 宏观经济衰退。
0: 跟大家稍微用很简单的话语解释一下，您理解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是什么？或者说您答题的刚刚这个标准，你能告诉我们一下吗？看着屏幕说吧，看摄像头。
1: 系统性风险就是国家政策、经济状况各方面情况变化嘛，可能影响股市的涨跌了。就是以举个例子，加息了，或者经济下行了，这造成整个经济下行，股市下跌吧。
0: 非系统性风险简单一点是一个什么东西？大概是
1: 非系统性风险就是有的利空和利多消息网上的刺激一下，但不影响整个趋势吧。
0: 有的小伙伴觉得那样记很简单，系统性风险就是广谱，非系统性风险就是个案。如果用这两句话来比较的话，那就公司管理层丑闻就是这家公司自己的情况，行业政策变化就是这个行业的情况，全市场有多少个行业，然后产品召回事件就是某一个公司，就其实个案跟全部的，是不是这么一个事情？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谢谢您，谢谢。有些字眼对于我们日常的投资收益其实没有帮助，对不对？我知道了什么是复利，或者我知道什么是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对于我当下的买的任何一只股票可能没有帮助，但对于我们了解整个这个市场，或者当我们听到别人在用这些字眼去表达观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瞬间知道他在说什么，或者他在提到里面的一些细节。相应的其实还有很多，今天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关心那些专业名词或者所谓的专业名词，虽然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什么叫阿尔法，什么叫贝塔，是吧，就各种这些话题。但是在今天，尤其在投资者保护宣传日这个日子，我们把这些字眼拿出来提一提，是不是对大家来讲的话，对日后的投资会有更多小小的帮助。我们继续往下看题，第七题，以下哪项最可能是非法集资的典型特征？有人已经举手了，让我把题目读完吧。 A 通过正规银行渠道销售， B 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 C 产品在证监会备案， D 风险揭示书内容详尽。就是这位姐姐，对，倒数第二排，您请慢慢来。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这事儿其实离我们蛮近，我待会儿答完了我可以跟您讲。你好。
2: 我觉得是选 B， 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
0: 这个是典型特征。
2: 对，非法集资的典型特征。
0: 也就是说，如果是正儿八经的金融产品，它应该做到这一条还是不应该做到这一条？
2: 承诺是保本保息高额回报，它会有风险提示的。
0: 是说当我们听到某些时候的不管是销售话术或者是其中字眼有这样的 keyword， 你就要稍微上心，
2: 脑子里面就要有根弦，要绷紧一下。
0: 而另外三项其实是正规销售的金融产品必须要具备的要求。
2: 对的对的，主持人说的对的。
0: 来，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把汇正财经的奖品送给您，谢谢您，谢谢，谢谢。今天其实金融诈骗离我们并不遥远，我在节目里面可能都说过这句话，走进我们家小区物业公司门口拉了一长很长的横幅，上面写着本小区最近刚刚有居民因为金融诈骗损失多少多少钱。有时候想想物业公司也良苦用心，用这样的方式，用最直白的数目字告诉大家怎么远离。但的确怎么远离这件事情，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还是通过听那些关键词，听到某一句明确又知道，比如说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这样的字眼，承诺本金没有风险这样的字眼，

0: 你可以要求去回溯看你的产品有没有备案，资金托管行在哪里等等这些相关的话题。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甚至我觉得在节目里面还需要 again again again 继续说这个。来看下一道题目，虽然这个词儿不熟，三查行为，但是大家其实可以了解这些。以下哪项不属于投资前的三查行为 ？A. 查产品的备案信息 ，B. 查机构资质 ，C. 查过往收益率是否排名第一 ，D. 查销售人员从业资格。这位先生，对，穿蓝衣服啊，横条衫的这位先生，好像我在巡回之旅里面也经常看到您。您肚子里默默数一下，您参加过多少次巡回之旅活动？都不理我。答案先说答案。
1: 我已经无法记得了多少次。
0: 我记得，我一直记得您，一直记得。
1: C 对，查过往收益率是否排名第一，是不属于投资前的三查行为。
0: 您做投资的时候会去查这一条吗？这条 C？
1: 查的也是。
0: 不是先查他，是这意思吗？
1: 对对，有时间是有时间的时候查，
0: 看看他能不能跑赢别人。过往的业绩虽然不代表未来，但是的确是过往做下来的业绩。可是三查，如果先查谁，后查谁，再查谁的话，不能先看他，是这个意思？
1: 对的。
0: 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请收下汇成财经送下的一份礼物，谢谢。好，很快了，还有两道题目，对不对？还有两道题目，我们来看一下第九题。各位如果没有拿到礼品的，赶紧得抓紧时间了，好长一段内容。第九题，关于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定投，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A. 定投可以通过分批买入平摊成本，降低择时风险。 B.在市场先跌后涨的微笑曲线行情中，定投效果通常较好。 C. 定投一定能保证盈利，不会出现亏损。 D. 定投适合长期投资，但也要根据市场情况适时止盈。坐在最后一排的穿格子衬衫的这位先生，这边这边上，慢慢来。
2: 第二投资是 C， 保证盈利，不会出现亏损，这个是错误。
0: 这句话里面如果要圈出那个错误的词汇是什么？
2: 一定，定投一定能保证盈利，这个词汇是错误的。
0: 修改的话怎么修改？这句话变成对？
2: 可能，只能算是可能，或者
0: 就是把确然变成一个豁然的可能，对吧？您平时做定投吗？
2: 我平时定投是可能是人为的去做，它是不是一个很规律性的那个时间，可能不是一个月或者怎样，可能它是不同的阶段，可能一旦有出现有感觉有恐慌性的买点的时候，就会去突然去这样买，它是根据那个市场的情况来决定的。
0: 就人肉定投？
2: 对，可以这样说。
0: 最近的案例定投感觉有成功的是一个大概什么类型的标的？
2: 标的你说的是股票是吗？
0: 多久之前？股票你也做定投吗？
2: 对，是做的，但是这个做只是一种这个就是阶段性的突然之间的比如恐慌性的买入点，比如说是2024年的2月初，就突然之间感觉是有非常大的恐慌，就会去或者做一定的加仓，
0: 一笔一笔的投。
2: 是的，是的，买到恐慌极致为止，买到钱买光为止。
0: 所以照这么讲的话，其实也是，就是，D 这句话，定投适合长期投资，但要根据市场情况适时止盈。就这话是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很多人都说定投如果这个曲线不起来，单边往下的话。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金，也容易买出问题，对不对？
2: 其实的确是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可以解决它的一个方法就是等待，可以等它一年、5年、10年。
0: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C 对吧？ 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您，谢谢。还有最后一道题目，大家跃跃欲试了没有？手都准备好，手都准备好。最后一道题目，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或者都至少知道其中一个错误的答案。请看题。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5: 谢谢谢谢。
2: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

0: 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4: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

0: 如果是获利的那部分，那叫加仓。补仓对外宣传的核心理念就是降低高位买入筹码的成本。误区必须远离。现在我和你一起进入第九课，认真零了吗？啊，这个理解有所肤浅。不是说资金流入股价就必须要上涨，也不是说资金流出股价就必须要下跌。供需关系背后，资金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行为，不见得主力资金一流入，股价就立马出现拉升，指标快速走强。我们散户一起跟入，结果主力机构的钱在为我们创造利润。我们的资金规模啊，一两笔单下单就完成了全部资金的进出，而对于主力机构而言呢，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埋伏。所以能看到资金的流入，同时股价却表现出下跌的走势。同样，股价拉升的同时，也可能伴随资金的流出。主力很难在一两天之内完成所有筹码的卖出，一边股价上行啊，散户因为指标好而选择积极买入，那主力呢，偷偷卖出，把利润逐步兑现。当最大的买家走了，那市场就变成了一盘散沙，没有合力后自然就各奔东西。那没有了新的大买家出现之前，需求就变得不旺盛，那想要离开这只个股，那只有折价出售这么一条路。关于资金和股价啊，如果说未来有机会，我和大家来深入讨论一番，但永远牢记那句话，不是资金流入股价就应该涨，也不是资金流出股价就应该跌。我们寻找的是资金运行比较清晰的股票，做看得懂的交易，降低自己的难度。虽然说知难而上是积极的表现，但做自己能力圈内的事情不是更为稳妥吗？
1: 哎，不得不说啊，技术指标永远有延迟，它应该只是我们辅助分析的工具。在市场上投资赚钱的的确也不容易，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保证自己获利的能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堂课程啊，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节，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我们来听听云勇讲师是如何说的。
0: 市场赚钱的确不容易，我们该做点什么来保护自己的获利能力呢？那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也是给整套课程收个尾啊！希望你在听完这十节课程后能有所感悟，有所思考。构建属于自己的盈利体系是每一个投资者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才能完成。这个交易体系不是说啊谁谁给一下复制一下拿来立刻能用。那巴菲特的盈利体系不少人应该听说过也学习过，想要掌握其精髓，不断的向股神方向靠拢，但实际呢又有几个成功的。接近成功的背后还有最为明显的信号，就是两个人的性格会有不少的类似点。盈利体系是基于你自身的性格认知，基于对市场的理解而构建的，不是说别人可以帮你完成的。那么我能做到的只是来辅佐你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啊。在和我的研究员聊天的时候啊，会谈到相互的盈利体系，我和他有明显不同之处啊，他更偏向于长期持股，享受企业成长，厌恶频繁交易的，而我又是属于偏向波段市场化更多一些的人，但我们却无法把自己的盈利体系复制给其他人，因为这个属于私人定制。首先我们要知道，交易这个事情是和性格有关系的，这个在双重性格的课程当中我们有聊过啊，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对应的也不应该是一个模式的体系。正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对于甲可以强身健体，对于乙来说或许就是毒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不能拿一个固定的模式来套用，交易里面没有

0: 绝对的标准，但交易里面有适合自己的规则。
1: 那么好，本周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您投资顺利。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哦。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7: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8: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7: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9: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甜甜与您相伴。好了，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你好淑敏。
10: 大家好，
9: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哎，淑敏啊，你有没有发现这1-2年这个金价是跌创新高哈、那很多普通人的反应，哎呀，现在买会不会太贵？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有这样一种心态，追高吧怕被套，不追吧怕再涨。所以最近这个黄金投资也就成了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跟大家来唠唠，说什么呢？黄金投资。很多人说这个乱世买黄金，那我们看到这个地缘冲突啊，往往是对于黄金的价格而言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而且这个刺激会比较大。那淑敏，你从理财师的角度，或者从这个专业经济学老师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一轮黄金上涨背后最持久最根本的驱动因素到底是什么？
10: 首先说，我先说两个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的原因啊。
9: 嗯，
10: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地缘的这种刺激是肯定有的，
9: 地缘冲突。
10: 对，我们讲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一些整个世界环境来讲啊，就是说我们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吧？那这个确实是各种文化差异啊，各种这种地缘冲突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冲突直接导致就是说整个世界，避险情绪是明显加强的。
9: 对。
10: 那么这种避险情绪加强，最终要投在什么？就是我们讲硬通货上，别人就投在，而硬通货最典型的就是黄金
9: 、
10: 就是黄金，
9: 贵金属，对，
10: 黄金、白银，对吧？
9: 对。
10: 马克思有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9: 啊，
10: 就当大家遇到危险、遇到风险的时候，我第一个想的就是买，
9: 囤点金和银，
10: 囤点金子，
9: 是，
10: 对吧？真金白银在手，有钱在手，我心不慌嘛。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当然，这个话以前意思是啥呢？就是有的人发那种战争财，但是我们先用另外一个角度，理财的角度去理解，是什么？就是大炮一响。地缘政治一紧张，是不是黄金价就往上涨嘛？
9: 对，
10: 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9: 其实你回过头去看前面的20-30年，因为从我们的这个年龄层面来看，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我们设身处地的，其实也就是在这20-30年，我们是能够及时的感受到的。每一次有地缘紧张、地缘冲突，立马这个黄金价格就会往上跳，
10: 对，
9: 都不带犹豫的。
10: 是这样子，就是。地缘政治是以往往啊，我讲是对金价有一个短期的直接的这么一个
9: 刺激
10: 或者催生作用的，这是我们说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讲对于黄金的金价的影响来说，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美元走势。
9: 嗯，对，他们是一个跷跷板的。
10: 跷跷板，
9: 对对
10: 对,
9: 对。
10: 尤其是在布伦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就是说美元跟黄金啊这种关联性还挺强的，就是此消彼长，
9: 逆相关
10: 啊，就是。只要美联储它开闸放水了，
9: 嗯，
10: 它只要这个流动性一宽松，
9: 嗯，
10: 那么我们讲美元它本身就在贬值嘛，那么金价就会去涨，
9: 涨
10: 啊，而且本身在以前美元它就是给黄金做标价的，可以这么理解它，
9: 嗯，
10: 啊，比如说我们讲美元当年是可以直接兑换黄金的啊，所以以前美元叫美金，
9: 嗯，
10: 是吧？但是这种功能虽然在布伦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出于历史习惯还是这样的，所以往往这美元一开闸放水，一量化宽松，就会导致金价上涨，这也是一个我们讲很直接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像咱们这一轮吧，
9: 嗯，
10: 美国政府方面就是说他一直在量化宽松，一直在开闸放水，其实他动机是怎么，咱们今天不讨论，但确实对黄金产生了强烈的，就是说保值增值，对吧？防止手上美元资产贬值这么一种全球投资者的共同诉求。那么在地缘政治，在这个美元宽松的背景下，那金价上涨，我觉得这是一个
9: 必然
10: 的东西。当然啊，还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说，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
9: 嗯，
10: 中东石油危机之后，黄金还跟油价在中长期也呈现出某种关联性。
9: 嗯，
10: 这个我们现在一般来说就是影响金价的最直接的三个因素了：地缘政治，
9: 美元
10: 和石油价格。
9: 嗯
10: 啊。但是我刚刚说这是直接原因，
9: 啊，
10: 不是根本性原因。
9: 那你觉得根本性原因是？
10: 我们讲讲看，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实际上是，大家想想看，我们以前是不是用黄金、用白银作为货币？
9: 嗯，
10: 我们以前的节目上做过的问题，
9: 对
10: 对
9: 对对对对。
10: 然后后来我们说人类很聪明，用了纸币，是不是？
9: 对，因为黄金、白银太重嘛，
10: 重嘛，
9: 而且你每次支付的时候，它的克重也很难去衡量。
10: 对，包括程度啊，
9: 对对对对
10: 等等，
9: 对
10: 吧？但是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更根本性的东西是什么呢？
9: 嗯，
10: 就是在于我们讲，如果你拿黄金、白银去作为货币给商品标价，对不对？你得有足够的黄金、白银。
9: 嗯。
10: 但是尤其是人类进入了社会化大生产之后，几百年创造出来各种社会财富、社会增量，远超人类在几千年的所有的之和。那这种背景下，你就会发现，到了上个世纪，这个初期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就是我用黄金去标价的时候，对吧？这个我的黄金的这个货币发行速度
9: 储备不够
10: ，嗯，跟不上整个市场的这个商品的发展速度，
9: 嗯。
10: 那最终我们得想要用替代方案嘛？那当然就用的这个纸张
9: 货币
10: ，
9: 对的，对的，
10: 我们信用货币，但是。你就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开采速度是远远跟不上整个世界对于黄金的需求量的。
9: 嗯，
10: 今天我们讲你不持有美元，你去持有黄金，什么本质上还不是在恢复黄金的某种所谓货币的避险属性嘛？
9: 嗯，
10: 那从这个角度上讲，你就会发现，如果从这个视角上看，黄金从长期看它一定是上涨的。
9: 所以你是觉得是因为原来我们是用黄金来做一个计价，
10: 对，
9: 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以开采的所拥有的黄金的整个储备量是不足以去支付目前市场上所有的一些商品价格，
10: 商品的流通价格，
9: 而且这当中的一个差距或者说它的一个缺口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讲，我可以认为黄金是供不应求。
10: 对，
9: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它上涨是一种必然，
10: 是一种必然，是长期的。
9: 嗯，
10: 只要你的今天的这种经济增长速度，
9: 嗯，依然这么快，
10: 依然这么快，
9: 商品依然这么多，
10: 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吧？依然这么快，
9: 嗯，
10: 那么你的黄金的开采量，你永远跟不上它的速度，而且你要理解，你黄金的开采速度，
9: 嗯，
10: 你跟上了，你的增量跟上了就算，
9: 嗯，
10: 受地球储备资源的总量的限制，
9: 嗯，
10: 它是个客观的自然资源嘛，对吧？
9: 嗯，
10: 第二个，黄金大量用来什么？医疗。应用在了那个我们讲机械，
9: 嗯
10: 啊，应用在航天等很多，还有首饰，对吧？这些
9: 消费金，这个叫
10: 它是我们讲非货币性黄金
9: 啊，
10: 那能用于货币性黄金就更少。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只要今天的经济还是这么增长，黄金它从长期看永远跟不上实际的需要。那么长期看，金价上涨。
9: 嗯，
10: 是个大趋势。
9: 那我在这儿就提一个问题，
10: 嗯，
9: 照你这么说，其实从上个世纪初我们就已经发现这个黄金的开采量或者它的一个保存量不足以支付所有商品的一个库存，对吧？
10: 嗯，
9: 那这种情况下，就你的这个角度来理解。

0: 我们觉得这个金价应该是一路长虹不回头的。然而，我们其实有经历过，比如说黄金从慢慢的涨到1900美元，那段时间不是很多这个还有炒金大妈之说
1: 对对
0: 吗？你
1: 对，
0: 还记得吧？
1: 十年
0: 对吧？
1: 前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看这一波，最后黄金是回落，几乎跌掉了一半，回落到了大概1000美元上下。随后，所以在这一次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想到那一波回落，其实多多少少在投资的时候进场的时候会多了一丝的犹豫。那我怎么来理解那一波的回落呢？
1: 你看，我们说长期是放在一个长历史周期看，
0: 啊，
1: 比如
0: 对，
1: 说我们说近100年吧，好吧。
0: 啊，
1: 当有人说我能不能活到一
0: 所
1: 百
0: 以
1: 年
0: 你
1: 来
0: 的意
1: 说，
0: 思，那10年或者那两三
1: 对，
0: 年可以
1: 它
0: 忽
1: 只
0: 略
1: 是一
0: 不
1: 个回
0: 计
1: 调，你就像
0: 啊，
1: 相当于我们做股票，
0: 小级别的回调吗？
1: 艾略特波浪理论，它
0: 啊，
1: 是不是也会有回调浪？
0: 是
1: 说很
0: 是
1: 正常
0: 是
1: 嘛。
0: 是是，
1: 当然你说10年也挺长，但是你
0: 啊，
1: 放在一个
0: 长的历史
1: 周
0: 长
1: 期去
0: 河来
1: 看，
0: 看，就是一瞬间。
1: 你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规定，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开始，今天是什么水平？
0: 1盎司黄金，最近的价格是4700上下
1: 对，
0: 吧？
1: 原来是35。那这个事情制定这个标准在什么时候？是1944年制定的，是布伦森林会议制定出来的。1盎司黄金就是35美元。这个指标从什么时候开始放松？从72年开始放松，就72年之后这个系统崩溃掉了，然后黄金就开始慢慢涨。但这个涨的过程中，就像田老师你说的，涨
0: 它
1: 涨
0: 有
1: 涨
0: 回，
1: 回
0: 有
1: 调，
0: 涨
1: 然
0: 有
1: 后又
0: 跌，
1: 涨
0: 有涨
1: 又回
0: 有跌，
1: 调，
0: 对对
1: 进
0: 对
1: 三
0: 对，
1: 步退两步，哎，这样子，跟我们股市是一样的道理。
0: 我记得20多年前，应该是在05年左右吧。国际金价每盎司是在340美元。但是你看看现在，真的是10倍以上的这样一个涨幅了啊。那么有人就问了，这一波我们也认为是黄金的牛市，对吧？10年前我们也走过一波黄金的牛市。那你觉得这一次的黄金的牛市，它和10年前的黄金牛市有没有什么差别？它的本质差别在哪里呢？
1: 我觉得就是这一波跟上一波啊的黄金牛市，我觉得有一个叠加效应在里面。怎么讲啊？就是说我们讲所有的，我们刚刚分析嘛，从直观原因上讲，黄金涨，你闭着眼睛说，那就3点：一个那个地缘政治，
0: 地缘，一个美
1: 一
0: 元，
1: 个美元，一个石
0: 一
1: 油，
0: 个石
1: 对吧？
0: 油，对。
1: 那么在上一轮涨，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量化宽松，就是
0: 哦，
1: 不断
0: 对。
1: 在 QE 放水。我们看看那个
0: 它
1: 时
0: 其
1: 间。
0: 实是一个美元吗？
1: 对吧？
0: 对
1: 就是
0: 啊，
1: 美元嘛，对吧？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
0: 是
1: 对
0: 是
1: 吧？
0: 是，
1: 那从这个角度讲，它一定得宽松货
0: 货
1: 币
0: 币
1: 嘛。
0: 宽松，
1: 那这一点来说，是不是今天我们依旧存在？
0: 对，
1: 只要你的黄金的价格还是全球啊来说，还是以美元计价，还是今天这种美元跟黄金的强联动关系，那美元的这种货币政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就一定对我们金价有影响，这第一个。第二个，但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这一轮的金
0: 涨
1: 价
0: 势
1: 上
0: 更
1: 涨
0: 猛，
1: 更猛，
0: 对
1: 对吧？
0: 呀，
1: 为什么？
0: 因为它
1: 因为
0: 叠加
1: 它有
0: 了，
1: 叠加地
0: 对
1: 缘
0: 对
1: 政
0: 对
1: 治。
0: 对，这倒是，还有石油，
1: 对，
0: 最
1: 但
0: 近
1: 是
0: 还叠加了一个石油，
1: 实际上我们今天讲不是你刚刚说的黄金的两轮上涨嘛？就是我们最近感受到的，是不是？实际上人类，黄金上涨从布伦森林体之后有三轮，有三轮，第一轮
0: 第
1: 当
0: 一
1: 时
0: 轮我们没
1: 没赶
0: 赶
1: 上，
0: 上，
1: 那个时候可能我还不知道
0: 对，我第一
1: 在
0: 轮我
1: 前
0: 们还
1: 世，
0: 是没赶上，是。确实是这样。哎，其实我们从本质上来讲，其实黄金也是一种商品，就因为它供不应求了，就是需求大于供应，所以呢，使得这一个比较特殊的商品，它的价格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上涨。当然，每一类商品它的价格决定因素可能有供需关系，也有可能这个商品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属性啊。那么在市场上呢，经常会有一种说法说，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走，但是去年以来我们看到。美联储加息，我们知道美联储加息有可能黄金会回落，价格会回落，对吧？但是黄金反而涨了。还有一个就是今年我们看到有几次地缘冲突升级了，黄金
1: 反
0: 却
1: 而
0: 没
1: 没
0: 有
1: 有涨，
0: 涨。
1: 对吧？
0: 对的，对的，对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哎，这个逻辑好像在这样一个阶段内它失效了呢？
1: 不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三个黄金的
0: 因
1: 影响
0: 素，
1: 因素，
0: 因
1: 对
0: 素，
1: 吧？
0: 对
1: 三
0: 的，
1: 个主要因素，但是这三个因素啊，它是这样子，就是互相有本身效率的高低，还有互相叠加的。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例子说吧，比如说今天啊，美联储说加息了，对吧？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把钱回笼嘛，那市场上美元少了，那这个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讲，金价是不是应该回落，对
0: 对，
1: 吧？但是问题是， 可能同一时间在这个期

0: 间啊，又出现了一个地缘政治紧张的一个消息，一个新闻，那是黄金是不是应该上涨？
1: 对冲了，
0: 这两种力量是不是会对冲？
1: 嗯，
0: 而且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分析，只是说一个用学术话说啊，就是说它
1: 基本的分析，
0: 基本分析是一个定性分析，但是还是不是要进行定量分析？
1: 是的，
0: 哪个量更大？而且还有个更重要的，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美元对于黄金影响很大，但是这是基于传统的在，当年那个时代确实是这样子，
1: 现在
0: 但是
1: 已
0: 今天
1: 经没
0: 实际上已
1: 有
0: 经
1: 了。
0: 我们讲有各种我们叫干扰因素或者干预因素。今天世界多极化，
1: 嗯，
0: 包括我们讲啊，中国的经济的崛起，中国的货币政策对金价影响也很大，
1: 嗯，
0: 我们的消费者行为，
1: 嗯，
0: 也很大。比如说我们以前讲那个黄金价为什么涨一路，对吧？
1: 嗯，
0: 很多中国大妈疯狂买黄金，你很难想象一个消费者行为，
1: 嗯。
0: 对，一个
1: 能够
0: 个体消费者、散户消费者行为，怎么会对国际金价有影响？
1: 有，
0: 对吧？我们传统认为这是往往是央行会有影响，
1: 嗯，
0: 个体消费它是呈布朗运动的，是随机的，对吧？但是我们的大妈就是这么厉害，
1: 就形成共振的时
0: 对，
1: 候，
0: 所以我们讲今天因为这个世界很多样、很精彩、很多元化，实际上干扰因素越来越多。当这种干扰因素形成了同频，形成了共振的时候，就对我前面讲的那个三大因素，石油、地缘、美元，同时产生冲击，就可能导致你发现怎么，哎，不准了。
1: 确实是这样啊，前面你也聊到了，原来是各国央行会连续的大量购金，但这两年你会发现，个人投资者，哎，他们也考虑到购买黄金作为一种投资的渠道。因为最早的时候，个人投资者购买黄金作为投资其实并不多，作为避险可能会来得更多一点，而作为投资金，甚至把这个黄金作为一种礼物，作为一种消费，哎，这两年是。我感觉这个热度是慢慢的在增加的，
0: 对，
1: 这个可能和一些地方习俗也有关系。比如说，在我国的南面儿，就福建那块儿，嫁女儿要看，哎，你陪嫁了多少金，然后这个镯子都是一串一串戴的，不是一个一个的，是一串一串戴的。那么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些习俗也是推动了黄金的这样一种消费，对吧？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对于黄金的流通啊，对于黄金的收藏也好，投资也好，实际上是有个认知的一个慢慢的转变的。大家知道，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国家是不允许黄金流通的。
1: 对，
0: 最早的时候，那么那主要是出于什么？从国家安全啊，包括我们讲国家的这种黄金储备角度上讲，对吧？那么后来呢，随着我们国家国力增强嘛，富起来了。强起来了之后，那么我们的黄金也允许流通了，包括我们还要干嘛呢？我们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你离不开金融支撑啊。而金融支撑中，其中就有一项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黄金在全球的定价权。今天的黄金在全球的定价权，主要我们有个词叫伦敦金，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
1: 我知道，
0: 对吧？很多有你做国际金啊，很多时候都有伦敦金作为标杆，但是我们要拿到话语权，对吧？那么。我们当时后来就成立了那个上海黄金交易所，那么黄金交易所进行黄金买卖就必须要合法化，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它推动黄金交易的合法化，这种投资的常态化，我觉得是国家的某种意图，实际上也是推动金融市场的这种繁荣昌盛的一种表现。那从我们广大投资者上来讲啊，本身民间就有这个
1: 买金的
0: 习俗，
1: 对。
0: 那么你从政府层面上讲又放开了，对吧？甚至是鼓励的大家去投资黄金，那么我们讲何乐而不为呢？
1: 其实从我们的一个报价的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播报黄金价格嘛，我记得我刚刚入职的时候，我们报的最多的是 COMEX 黄金，对吧？但是现在我们报两个，一个是 COMEX 黄金，还有一个是 AU 四九金。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上海金交所的一个定价了。
0: 对，那么。而且呢，黄金投资本身来讲，我认为就是说，从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角度上讲，黄金投资实际上是很稳当的一个投资。你看我说的是
1: 对的，
0: 你从价值投资理论上讲，
1: 是
0: 不是？
1: 是。啊，非常的稳，而且呢，很多人觉得不管怎么样，特别有些是实物金的投资者，他觉得我总有块金疙瘩在手里
0: 着。你拿着对吧？
1: 你
0: 不会说，像比如说你像做期货，你有可能亏的穿仓了，爆仓了，
1: 对
0: 不对？你像我们有一些投资者，可能对金融知识不太熟悉，去做一些非法平台，
1: 或者一些加杠杆，
0: 对吧？
1: 对，
0: 那啥都没有了。你黄金，你今天就算高价买了，好吧，就算你被套了，行不行？你放个10年，放20年，你会发现。翻了好多倍，
1: 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哈，
0: 嗯，
1: 就是。

0: 在那个中国大麻买黄金的一个阶段，那我周边也有朋友这个去买了，然后随后不是我们看到这个金价回落了吗？ 最，我记得那时候差不多回落了有将近50%的这样一个幅度嘛。然后当时我就问周边购买黄金的人，我说，哎，你会心里不舒服吗？没有啊。他说是这样的，因为他买的是15斤，是金条，你知道吧？他说如果涨，那么我考虑我要不要把它抛掉，获利了结。那如果跌，没事儿，我放着呀，放着干嘛呢？将来孩子要
1: 嫁娶嘛，对对，
0: 那个要么做，对对对，要么做聘礼，要么做嫁妆。他说我这都是孩子的底气呀。然后呢，这一波上涨的时候又跟这个朋友见了个面，他说你看涨了，所以
1: 你会发现我可以用作他用，对，黄金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你不用担心它跌你会割肉，你反而涨你会空仓。
0: 对，涨了想想，哎呀，算了，我要不要把它抛啊？对对对，反而跌的时候就觉得没事，我们就留着留给子孙后代吧，对吧？也是一种传承嘛。对对对对对，不管怎么说，哎，我们总有那几块金疙瘩在家里边放着，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啊。好，我们再来聊一下，我们前面聊到了各国央行连续大量购金，这个可能也是黄金
1: 供不应求的最底层的因素吧，是吧？这个我来聊一聊，就关于可能我们广大听众啊，可能不定熟，就央行为什么要去大量购金啊，包括这些行为，我现在说一说。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的黄金的从就是怎么全球的黄金啊开采出来，它主要的功能是干嘛？首先，第一个像最大的就是我们说消费金，消费金，
0: 我们脖子里戴的手上挂的那种
1: 消费金，这个是最大的。
0: 最大的，但是这个呢，基本上分散在民间，还有一些工业用金。
1: 对，分散在民间，还有像一些工业用金，你说很对，就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的那个，咱们录音的电脑，电脑里就有，里面就有黄金。
0: 你把它拆开，提炼一下，
1: 可能拆的成本不足以覆盖掉，我就获点利益。还有比如说航天，因为黄金的属性是什么？它是两导体，质地软，然后它的化学性质很稳定，不容易那个发生化学 反应，所以你看，如果你买个黄金啊，我们以前报个新闻，在某某银行买这个黄金，发现它生锈了，那就纯度不够，纯度不够有问题，这个黄金是吧？那么这些东西它在很多化工原材料上啊、工业上啊用的很多，那么这两类之外，然后第三类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黄金的它的这种金融属性，这种金融属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是 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认可的，我们讲的这个国际储备的四种储备之一。这四种储备，我说几个大家听听啊。第一个叫外汇储备，这个大家最熟，我们平时储备的美元啊。对啊。对吧？你像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在2016年、15年的时候，最高峰大概是4.16万亿美元，然后现在它差不多还有3万亿美元左右，仍然是世界
0: number1第一，别人是为外汇储备没有而痛苦，我们是为外汇储备太多而痛苦，头疼。然后第二个就是黄金储备，这是人类最早的储备，就是黄金储备。我们国家黄金储备差不多在每年在第三名，全球第三到第六之间波动，这跟央行调控有关系。然后再往后就是
1: MF 的头寸，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头寸，还有就是第四个就是特别提款权。
0: 那么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的，我们说的四大的国际储备。那么黄金储备是排第二部分的，很多时候很多各国央行去购买黄金，它的功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举简历的说，像我们中国人民银行，我国央行，因为我们手上储备的很多那种外汇储备美元嘛，那么美元有时在手上，你像美元老是量化宽松，老是贬值，我们也挺恶心的，我们辛辛苦苦靠出口点
1: 货品，
0: 对吧？商品。
1: 挣点外汇回来，你这老放水老贬值，对吧？那我们就是不是要进行调仓？
0: 是，
1: 就是我的国际储备不能全是你美元吧？那我比如说我把美元兑换成欧元，兑换成日元，
0: 黄金保值，
1: 对吧？或者说我什么，我品种兑换，就比如说我把外汇储备换成黄金储备，还能保值。那我何来不为呢？我趁黄金只要回头的时候调头的时候，我换一下，对吧？有钱难买牛回头嘛，我抄个底嘛，跟我们做股票那个思路是一样的呀，是吧？
0: 那么你看，这是一个方面，对吧？第二个还有一种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每当有些国家啊之间，他比如说出现地缘政治紧张，或者国与国之间出现了一些经济啊或者政治问题的时候，对不对？那么他可能就不愿意持有这个国家的一些货币了。他担心有没有风险啊，对吧？你万一我持有你的货币，你老拿捏我，那我受得了？那我换成黄金。
1: 也是一个方案，
0: 它是全流通的，
1: 全流通的，对吧？然后还有各种原因，再比如说我们讲黄金一般有在政府手上的，也有在民间手上的，那么当政府希望或者国家希望，比如说我希望藏金于民，藏富于民也可以，那我就投放黄金出去，所以央行去持有这个黄金或者大量的购买黄金也好，抛售黄金也好，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它比如说平抑价格波动啊，平抑外汇波动啊，或者是对储备的进行调控啊，
0: 是，所以呢，其实央行的持有黄金，你是觉得它可能能够更灵活的来应用手里的一些金融工具，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来做一个加持啊。
1: 实际上今天的黄金对于央行来说，甭管对于美联储还是对于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来说，在本质上它是个工具，
0: 对，
1: 就我们认为是消费，但对于政府来说，它是个投，它不是个投资工具，
0: 其实是
1: 个
0: 金融
1: 个
0: 调控工具。对的，对的，对的。好的，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比如说黄金上涨的一个基本因素啊，等等等等。那么很多人就要问了，哎，我们是普通人，对吧？我们不用调控，但是我们想投资。那我们现在原来可能购买黄金投资很简单，实物金，而现在你发现不简单，因为品种太多了，比如说有实物金啊。有这个首饰金啊，对吧？然后还有我刚说的第一个实物金是指投资金啊，这还是有差别的。还有黄金 ETF 啊，还有纸黄金啊，等等各类的，甚至还有黄金期货，对吧？各类的投资品种，
1: 还有黄金 T 加 D，
0: 对对对。那我们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就来聊一下各种各样的投资方式，作为投资者
1: 利弊，
0: 我们怎么来选择他们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有哪些，好不好？
1: 好
0: 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稍后见。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3: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9: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0: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9: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9: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1: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2: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3: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2: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4: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呢，我们还是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黄金投资。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啊。书敏，前面我们也是聊到了这一波黄金上涨背后它的一个持久根本的驱动因素，还有呢，也聊到了各国央行连续大量购金，很多时候是为了调节整个的一个金融市场的一种平衡。对对对对对。那么作为普通人来说，哎，我可能也会有一个调节我自己的投资产品的这样一种需求啊。但是在买黄金的时候，忽然发现呀，这么多品种，比如说我们刚刚就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就有实物金、纸黄金、黄金 ETF、银行基存金，甚至胆儿大的还有黄金期货，
15: 还有黄金期
14: 货，对不对？
15: 对。
14: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么多的方式各自的优势以及它的不足之处，我们来给听众朋友说一下，好不好？
15: 好，我先来说第一个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14: 实物金。
15: 实物金有很多种，比如金条、金块、
14: 金币
15: 都算实物金。那么这种实物金呢，如果广大投资去购买的话，去银行购买就基本上差不多。就我们说，我们讲各家商业银行往往都有销售。一般说去银行买呢，就是它的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啊，因为毕竟是这个
14: 对，
15: 金融正规的
14: 还是有
15: 金融单位嘛，
14: 对
15: 吧？那么买完之后呢，可能就是说，它的好处什么？我先说，就是你拿了个金条、金块，你对吧？
14: 我心里踏实，
15: 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在于什么？我们讲很多人去买这种东西的时候，它一方面是有投资功能，但又不完全是。比如说，它有传承，
14: 对，
15: 对吧？
14: 前面我们聊到了，就万一我挣不了钱，我可以给孩子。
15: 哎，我给孩子，对不对？但是你比如说你买个黄金期货，
14: 嗯，
15: 你说我传给孩子，这太滑稽了，
14: 账户上得转，
15: 不方便，不可能，
14: 对对
15: 对,
14: 对
15: 吧？
14: 对对对，
15: 但是你给个黄金又好看又有面子，嗯，而且当我的孩子看到这个
14: 小金条的时候，
15: 小金条，哎，就想到那个爸爸，就想到那个爷爷，
14: 哦，
15: 对吧？都很好，我觉得，
14: 嗯，
15: 这一方面。但它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就是当你去将黄金要变现的时候，
14: 嗯，
15: 那么变现往往有手续费，
14: 对，
15: 对吧？而那个手续本身并不一定便宜。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那就是你毕竟还要去银行跑一趟啊，
14: 嗯，
15: 还要去变现啊，对吧？甚至在变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种对于黄金的品质的检验啊，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的成本的。相对来说，嗯，如果从纯投资角度上讲啊，
14: 嗯，
15: 那么相对来说，它在流动性上会略微差一点，
14: 嗯，
15: 会略微差一点。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但是对于那种就我就喜欢看到真金白银在手上的投资者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14: 嗯，
15: 第二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纸黄金。纸黄金实际上在各家商业银行它都有开户的，
14: 嗯，
15: 啊，就开这种纸黄金账户，啊，那么纸黄金账户实际上什么呢？说白了就是黄金，在黄金买卖，只不过是它是一个什么，像纸一个凭证一样，它代表了一定的黄金，你可以这么理解它。那么纸黄金这个问题，我唯一要跟我们投资者说的是什么？它其他的都跟你普通实物金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看不到。

0: 让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银行推出的一种记账式黄金。
1: 嗯，
0: 就是你看不到实物，这黄银行在给你记账啊，你这存了几克几克几克，那种最近大家我们老说那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大环境下，对吧？地缘政治多样复杂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知道你睡觉的那一刻，不出一个新闻呢？
1: 这倒也是，
0: 哪又出现了一些地缘政治紧张的事件？
1: 对，
0: 那么黄金暴涨，你做了个空头，亏的啥都没有了，
1: 对吧？
0: 啊，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你要对这个投资来说，你要真的理解它怎么回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坑是，很多人笼统就是一个问题啊，黄金投资有没有价值？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得
1: 很难回答
0: ，你得根据不同的产品去判断。
1: 是是是，哎，那个书明，你知不知道，最近啊，我看到在很多女孩之间，她们会有一种新的买金的方式。现在很多金店它推出了小金豆，你知道吗？就一颗金豆一克。一颗金豆一克，然后呢它是用塑封包好的。我确实没有去了解过价格，我知道它比首饰金是便宜，但是呢应该是比投资金要来的略贵一点，因为它不是真的就一颗圆圆的小金豆，它有些可能比如说像这个不同的生肖年份，它就把它做成不同的生肖，甚至有些呢是一个小小的一朵花啊，一个小小的葫芦啊，还挺好玩。对对对，
0: 小东西，小工艺品一样。
1: 对，我身边有好多女孩呢，她就每个月去买一颗小金豆，作为给自己的一份礼物。但是呢，我有看到她们甚至用一种小罐子把这小金豆慢慢存起来，然后她当时说，哎呀，反正如果价格涨了，我也可以把它变现，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将来这个身边有朋友结婚了，生娃了，特别生娃，我们知道生娃的时候往往会送小的金饰品嘛，作为一种祝福。那他说我作为礼物送出去也可以，对吧？还有呢，他说哪怕我不把它变现，不把它送人，我放这个透明小罐里，我看着我也开心啊。哎，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比较好的黄金的消费，或者说一种黄金的投资的思路？因为它又是消费又是投资，所以我就把两者合起来来聊了。
0: 对于这种产品啊，实话是说，它应该还更倾向于消费。
1: 就
0: 是说，说白了，它更多的是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啊。对，
0: 你的情绪价值，对，由于女生，
1: 对，
0: 一大物件我不喜欢，你看小的，它是不是很卡哇伊，很可爱，对吧？
1: 大物件不是贵吗？
0: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从我只说纯投资角度上讲，就是。黄金越干净越好，我说这个干净是啥意思？就是没有任何的其他加工，没有其他的附加值。
1: 所以你可以去看那种很纯的小金豆，就是一颗圆圆的小豆，没有任何的艺术加工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它跟投资金一样价格的。
0: 一样的，
1: 啊、
0: 对的。你上面有任何主题的，比如说纪念意义的，对吧？我们讲纪念币啊，纪念
1: 或者可爱的
0: 啊，或者可爱的，你放心，你都要为它附加钱的
1: 啊。但是我有问过人家小女孩嘛，我说，哎，那你为什么要买这种？你不可以直接买颗小金豆吗？然后她告诉我，当黄金的价格一路上涨的时候，你不会太在意那些加工费，但是呢，这些加工出来的小产品，它能够给到你情绪价值，就像你说的。
0: 那如果是他这种角度，我觉得也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讲投资也好啊，消费也好，最终目标都是让我们过得更开心。
1: 对呀、
0: 对吧？那他现在已经很开心了。
1: 对呀、
0: 那就没问题这个事儿。那有问题就是我喽。
1: 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很多女孩来说，喜欢购物嘛，又满足了她的一种消费欲望，对吧？而且在挑的过程当中，我有陪一个女孩去挑过，就跑到人家金店里面，然后拿出了这个月所有的这种小金豆，因为有各式各样的嘛。她挑挑挑挑了，最后说：“哎呀，这个月没有我喜欢的。”她就会换一家店。我说：“天哪，我觉得挑的一个过程也是一种情绪价值的给到位。”然后最后她说：“你看，最后还有这些小金豆是在我手里的。”如果哪天我真的需要用钱了，我还可以把它变现，即便有可能在有些首饰加工费上我会有一点点的
0: 损失、
1: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这个黄金的金价它还是在的。而且从目前的一个角度来看，你也聊到了黄金长的一个时间阶段来讲，时间周期来讲，它依然是上涨的，所以呢不亏。
0: 对，你像很多女孩子，就包括我原来是不太清楚的，因为我很直男。我后来成了家之后，我老婆也很喜欢买黄金的东西，就是她经常买个首饰戴个一两年，
1: 是，
0: 然后呢金价涨，她就把它换掉
1: 啊，
0: 换个新首饰，
1: 多好，
0: 很好，
1: 常买常新，而且还有赚。
0: 啊
1: 对吧，
0: 也是一种投资方式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的，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聊一下，因为前面我是说到了一些小女孩的一个消费 理财的这样一种

0: 方式。但这个呢，你看，女孩喜欢，像这个舒敏这种觉得何必呢？我买个金不香吗？买个金块不香吗？好，那从听众的一个角度来讲，舒敏，如果有听众决定拿出一笔钱来投资黄金，你会给到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一次性买这样一个金条，还是分批定投，还是说你再等等，再看看，看看价格会不会回调？你会给他设一个什么样的买入的纪律？
1: 这个我可以说一说。
0: 哎，
1: 如果啊，我们要分情况讨论啊，就是说世界很复杂，很多样，往往很难一个策略能够解决你所有问题。
0: 是，
1: 首先我先说第一句话，就是这笔钱不要用你现在吃饭的钱，更不要去借钱。
0: 就你的闲钱，
1: 对的，因为黄金投资从我说的价值投资有价值，长期涨，那个长期可不是说一个月、一年、两年，它可能是十年周期，是二十年周期，
0: 甚至更长。
1: 更长。那么这是第一条我说的。第二条我想说的是，好，如果你是一笔闲钱投资，那么如果现在价位是确实是从历史看啊是比较低的一个价位，相对来说，那么我觉得是可以全仓介入的，没有问题。这是第一种，但是如果是高位的话，那我建议你可以稍微等一等。但是呢，那有时候我怎么知道
0: 很难说
1: 它是不是高位？
0: 对，
1: 万一跟以后比还是低位，是不是？
0: 你自己想，那时候金价到$4,000的时候，就 COMEX 黄金到4000，那你是不是这个价格觉得已经是到历史高点了？但是你看它后来呢？后来人家就是站上了5000这样一个关口啊，所以你很难去说这个价格在历史上是高是低吧。
1: 那是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第一种，你可以做判断，
0: 嗯，
1: 第二种你觉得我没有能力判断，对吧？那很简单，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判断，那就是我们讲什么，就是你从理性角度上讲你没有能力判断，那就做定投，
0: 就分开，
1: 对，就做定投，
0: 就我把时间线也拉
1: 长，我每年投一点，每年投一点，或者每个月投一点，都是可以的。我这笔钱，比如我有100,000，或者我有20,000，对吧？我把它分成5年内投完，然后我每半年投一次也可以，按季度投也可以，按年投也可以，这你可以自己设置目标。
0: 我觉得这种呢，就是男生女生的差别。你看男生，我把它分开，然后我投，然后女生说，不要，我也把它分月，我也每个月投，
1: 也可以，
0: 但是我就不买那种就一点都不好玩的金，我就买这种哎有这个给到情绪价值的小金豆，对吧？
1: 就是你也可以产生这种模式，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我觉得就看你对自己的自信度和判断度了。
0: 你不觉得女生这样每月一颗小金豆，她也是一种定投吗？
1: 也可以啊，也挺好，也挺好啊。
0: 而且他每月的这样一个定投，还有一点，他可以说，哎，这两天看到价格下来点了，走，我们挑金豆去了。真的，因为我真的是有一次陪一个女生啊，去挑了一颗金豆之后，才知道原来她每个月送给自己的礼物就是一颗金豆。然后她跟我说为什么会买，卡啪啪啦啪啦说了很多。然后而且她知道吗？她说，当我看到我那个小罐子里面存了好多小金豆的时候，我的心情会特别愉悦。她说，如果能够把小罐子换成中罐子、大罐子，他说我的心情会更愉悦，就一种积少成多。
1: 那个很多人存压岁钱的感觉一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不一样。压岁钱吧，它是货币，货币吧，在从这个拉到时间段足够长的前提下，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因素掺入之后，它会贬值。但黄金不会，它甚至会增值，对不对？啊，至少它保值吧，我们且不论它增不增值，至少它保值吧。三，你看个压岁钱还是不一样，如果当年我们把压岁钱都换成黄金的话，现在回头看，哎呀
1: 也挺好，
0: 高兴了。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就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来说一下，不同年龄段的投资者如果投资黄金的话，你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我们先说年轻人。
1: 如果年轻人的话，我觉得因为你年轻嘛，对吧？那么我觉得你如果
0: 你有足够的时间，
1: 有足够时间，那么你可以就是说对黄金产品做更专业、更细致的了解，然后把这个整个黄金产品，作为你总的这种资产配置的很重要的一环，我觉得可能效果会更好，甚至啊，在你的风险可控、专业能力允许的情况下，黄金 T 加 T。

0: 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北京时间19: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1: 我是徐冰清。
9: 商业世界里呢，有一类公司非常迷人，就是隐形冠军，因为他们能够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领域里边做到非常领先，
1: 所谓的闷声大发财。
9: 没错，探究他们的故事呢，也能帮助我们打开视野，知道原来人类的这个日常生活里还有那么多不知名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产品和技术。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一家隐形冠军。这家公司呢，就是全球著名的材料行业巨头东力集团。其实东力已经不是很隐形了，虽然它不直接售卖产品给消费者，但是它的有些技术实在是太出众了，所以说很多朋友们应该都听到过这个公司的名字。
1: 我对东力最有感知的情况应该就是在优衣库店里面出现那些什么黑科技面料了，你像什么 HeatTech 啊 Aerism， 这个基本上这些产品每年可能都会买一点，在优衣库店里的宣传牌都会写到这是东力集团研发的面料。
9: 没错，就纺织品材料就是东力的一个老本行，但是目前它所研发的一些材料啊，其实运用于许多的行业，而且都以一些高精尖的材料为主，有的材料只有东力能够做得出来，你只能买它的这个东西。
1: 所以是一种凭本事垄断的能力了，
9: 有点这个意思。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碳纤维，全球碳纤维市场 70% 的份额是归东力的，并且有很多特种的碳纤维材料只有它能够量产。其实这一期节目呢，原本我们就是想来聊一聊东力这家公司本身一个长达96年的一个公司历史的，但是我在看书和查资料的过程当中啊，就被另一个历史事件给吸引了注意力，就是上世纪60-70年代在日本和美国之间发生的一场纺织品的贸易战。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东力其实并不是一个主角，但是这个贸易战对东力呢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东力之所以能够成长为现在这样一家高科技材料的一个公司，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发生了这样一场贸易战的危机。
1: 这场贸易战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啊，而且它跟国际风云交织在一起，现在看起来应该也会别有感触。
9: 所以我们今天就分两条线来讲，一条是这个纺织品贸易战的这个历史，另一条呢就是与之相关的一些东力的发展故事。当然今天我们的讲述当中仅限于商业和这个贸易战事件的本身，不涉及到对一些历史啊政治事件的一些评价。
1: 那我们就开始吧。
9: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虽然我们的标题是1971，但是其实日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战是一场绵延了10几年的一个摩擦。在1971年之前，日美已经因为纺织品吵过一次了。
1: 那你要么就从头讲起吧。
9: 从头讲起的话，我们就还是先从东力这家公司来讲起啊，因为其实有一些关系。东力呢，它最早的名字叫东洋人造丝，顾名思义呢，它是专门生产一种叫人造丝的纺织材料的。这种材料在当时很主流，但是现在呢比较边缘，基本上被化纤给取代了。创始之初，东洋人造丝还不是一家独立的公司，它 它有一个大名鼎鼎的

0: 公司，就是三井物产。而三井物产呢，又是在日本影响力巨大的当时的三井财阀的重要的一支。
1: 所以相当于东立最早是一个大财阀下面的子公司的分支业务。
0: 对的。那么到了日本二战战败之后呢，财阀就被要求解体了，三井物产也解散了，东洋人造司呢就成了一个独立的公司，而且它在战后业务发展的非常快，公司的员工很快就有上万人了。
1: 哦，一个非常大的企业。
0: 嗯，那它为什么会发展的很快呢？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日本纺织业的时代背景。其实啊，对于任何正在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一些新兴的经济体来说，就不单单是日本，你像后面的东亚四小龙啊，包括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内地啊，甚至是18世纪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都是的。你去看他们纺织业都是经济腾飞的一个起步点。因为这个纺织业它有这么几个好处啊。第一是它前期的投入的门槛相对较低。你要一上来就造一个车，那初期的这个资金、技术的设备的这个投入啊，都挺吃不消的。第二个呢，就是纺织业它的全球市场特别的大，是因为你是衣食住行的基本的需求嘛，而且你因为有个全球的市场，所以说你能够出口赚外汇。第三呢，就是纺织业特别能够拉动就业。我们查了一下日本这个厚生劳动省的统计，在1955年的时候，全日本纺织业的从业者占到整个社会整个就业人口的 20% 以上，是仅次于餐饮业的。
1: 啊，这么高比例啊，那真的是四大需求是绝对的支柱产业了。
0: 没错，所以就很好理解，在当时纺织业也是日本的一个支柱产业，那东立在当中呢就会发展的比较快。那么这么多人来从事这个纺织业，就会带来一个很明显的效果，就是在劳动力的价格上面呢就会有优势，这也是新兴经济体一个比较常见的优势了。所以日本很快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一个纺织品的出口国，所以它这个纺织业支柱是因为它还能出口，而出口的最主要的目的地呢就是美国。这也逐渐引起了美国本地纺织业的一些反弹啊。当时美国媒体炒作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一美元衬衫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日本这个进口的衣服啊太便宜了，只要一美元就可以买一件衬衫，那美国的本地的产品根本没法打啊。所以美国当地的纺织业就在50-60年代有一个很强烈的呼声，就是要求限制日本纺织品的进口。然后呢，美国政府就跟日本政府谈，最后日本政府是签了一个自愿性出口限制的协议。
1: 怎么还有自愿性出口限制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叫自愿呢？
0: 也就是说，字面意义上就是说，日本我自愿控制这个我对于美国的纺织品的出口的总量，没有人强迫我，我是自愿的。
1: 这个话说听起来很熟悉嘛。
0: 哎，这么做呢，主要就是美国为了避免落人口实。当时啊，这个因为整个西方世界呢已经开始推动一些像自由贸易啊，甚至像关税贸易总协定，也就是 WTO 这个前身啊，已经开始酝酿了。美国呢也曾经拿自由贸易这个点来施压像日本这样的一些新的经济体，让他们开放一些对美国的产品的限制。
1: 哦，自己有优势的东西嘛，就要放开贸易，别人有优势的东西就要人家自愿限制啊。
0: 吐槽的非常好啊，但现实就是如此。所以呢，我看了一下，在1961年他们日本政府达成的这个自愿出口的限制的协议里边啊，其实是规定了非常硬性的数字，就是类似于日本一年向美国出口的棉纺织品总共不能超过多少平米，然后呢今后每年的增长率不能超过 5%， 不能超过 1%， 就是这样的一些数字。
1: 直接换算成面积和这个很小的比例也是非常简单粗暴了。
0: 对，但是啊，这有意思的是，当时啊，就是在1950年代后期，日本在整个美国纺织品市场的份额并不是很大。1956年的数据我们看一下，当年美国棉纺织品的产量是 96.2 亿平方米，我们还是换算成面积啊。它从海外进口的数量呢只有 1.56 亿平方米，它在这个进口当中呢，日本大概占了一大半。
1: 合着也就是美国产量的1%嘛。
0: 对，就等于其实当时美国还是处于一个本土的这个棉纺织品为主的一个情况。当时啊，在美国有一位很著名的日裔的活动家，也是一个政界的一个游说者，叫郑刚，他就去游说相关的一些议员，说你们没有必要盯着我们这个日本的这个纺织品吧。对方呢也很直接，就回了一句话说，我们更加担心的是未来。
1: 他这个意思就是，凭你们这个一美元衬衫这种降维打击价格，要是不加以限制的话，这个1%很快就变成像10%啊、20%甚至50%了，对吧？
0: 没错。那我们刚才讲的呢，其实就是日美之间比较早的第一波的这个关于纺织品贸易的一个摩擦，当时还是属于摩擦的一个阶段啊，大家也没有闹得特别的凶。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摩擦的背景下面，东立是个什么情况。在那个时候啊，日本的纺织业，尤其他们企业的这个立场上，其实没有什么抵抗的。

0: 力的，只能被动的接受这个美国政府强加给日本政府，那实际上是强加给他们这些企业的这样一个出口限制。这等于是一下子啊，就是把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出口的重要的行业，出口的大户给你卡住了。同时呢，日本国内也在那段时间出现了一些经济波动，作为一个很大的纺织品的公司，东立就在那个时候进入一段萧条期。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就是1965年啊，它的利润就同比大减 37%。然后在1961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其实整个东立公司它就进入一个收缩的状态，它减少了员工的工时，还给他们临时放假，甚至连新员工的招聘也停了。整个萧条期当中，东立的这个员工大概减少了 15%。
1: 其实那时候东立还算好的，因为当时报道可以说是非常的惨烈，就说一大批做成衣的小型工厂都是直接倒闭的。包括像那个时候日本有很多新兴的服饰品牌，其实都是在倒闭或者快要倒闭的工厂的基础上才出现的。
0: 没错，就是把那些已经破败的没人用的厂呢拿过来用。东立呢，一方面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公司嘛，毕竟有一个财阀的背景在，它算是半个国企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说在第一波的这个贸易摩擦当中呢，它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另一方面呢，很重要的就是在这段萧条期里边啊，东立其实也做了一个业务的转型，它绕开了美国的贸易战的限制，在经过几年之后反倒迎来了一个快速的繁荣期。
1: 绕开是怎么绕开的
0: 啊？其实我们前面稍微暗示到这个点，就是在1961年啊，日本签订的这个自愿出口的限制啊，它是只针对棉纺织品的。就在签约的时候，棉确实还是整个美国市场当中纺织品的主要的面料，但很快啊，就几乎就是紧接着这个化学纤维就开始在纺织业里面普及，变成了一个主流的面料，然后它市场份额越来越高。而东立呢，在这个1961年这个协议之前，其实就在化纤的产品上面有一些储备了，所以它顺应这个技术的大势，把化纤成为了自己的一个主要的核心业务。到了1963年的时候啊，它这个原本的这个东洋人造丝，这个人造丝的业务啊，首先就已经停了，那东立呢也就放弃了东洋人造丝这个名字，正式改名为东立。到了1965年之后，因为这个化纤的这个面料的不断的发展，日本的纺织业对美国的出口又活跃了起来，只不过这个产品从棉衬衫变成了化学纤维的一些衬衫，
1: 相当于美国搞了一个马其顿协议，刚刚保护完这个保护的对象就不是很重要了吗？
0: 马其顿协议，是的。说到这里还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点跟大家说一下，东立是怎么发展起它这个化纤业务，就是怎么在顺势的这个转型的呢？其实它有很多技术都是从美国引进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尼龙，大家很熟悉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化学纤维的一个材料。尼龙这个材料是1938年美国的杜邦公司发明的，也是个很有名的大公司啊。当年三井物产当时还是那个东立的母公司嘛，他在纽约的分公司就把这个新发明的尼龙送到日本了。东立拿到这个新材料就开始仿制研发。那么在战后呢，到了1951年，经过一系列知识产权上的一些交涉啊扯皮，杜邦和东立就签了一个关于尼龙的专利技术的一个协议，之后东立就开始做这个尼龙的生意了。到了1959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日美纺织品贸易的这个摩擦的前两年，美国的杜邦公司啊又发明了一个新材料，就是著名的这个弹力的材料莱卡，就是现在Lululemon上面大量应用的那个材料。那这一次呢，东立就不是跟他搞专利的这个转让了，这双方直接是在1964年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在日本来生产莱卡，然后再出口到美国去。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化纤叫涤纶啊，那个是在1952年的时候也是从英国 ICI 公司引进到东立的。
1: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些美国和英国的大公司帮助东立绕开这个马其顿防线了。
0: 没错，所以那个时候东立呢其实不算是一个有太强的原创研发能力的一个材料公司，主要还是靠引进海外的先进技术为主。另外呢，这个也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这个复杂和有趣之处啊，你一边政府层面对吧，在那边硬碰硬的搞一些贸易摩擦，搞贸易战，另一边企业这边他们就可以搞一些技术转让、合资经营，搞得风生水起的。
1: 没有永远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啊，这个才像是商业世界应该有的样子。
0: 刚才我们讲的部分呢，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日美纺织品贸易战的一个序章，因为它发生的时间也比较早，而且这个激烈程度也不是特别的高。东立和他的日本同行呢，凭借化纤这样一个迅速爆发的新的产业，绕开了对棉纺织品的限制。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日本对美的这个纺织品出口又是增长的非常非常快。
1: 所以说接下来才会进入到真正的高潮嘛。
0: 对，接下来你这个增长非常快了之后，贸易战的这个高潮就来了啊。不过在这边呢，我们暂时要先把纺织品的

0: 这个问题放一放，来说一点这个政治上的事情。我们把时间放到1969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名叫佐藤荣作，他已经当首相当了5年了，而且那个时候的日本呢，就举办完奥运会，经济呢也腾飞了，处于一个景气时期，所以佐藤是一个怎么说呢，志气满满的，他就把最主要的一个从政的目标从内政转向外交了，他就希望在自己的任内啊，能够完成一件事，就是冲绳返还。希望从美国的手里拿回对冲绳这个地方的一个治理权。
1: 一下就进入到国际风云的环节了。
0: 有点啊，因为纺织品的贸易战真的是和这个国际风云啊深深的纠缠在一起。冲绳呢，在日本战败之后就一直是美军占领的嘛，日本在经济恢复之后他就一直想要要回冲绳的治权。这个事情其实日本和美国之间已经磨了很多年了，佐藤荣作在任的时候就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情，而且他觉得时机也比较成熟了嘛。他一开始的那个谈判的对手就是时任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其实已经原则上同意要返还冲绳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到了1968年啊，美国大选，约翰逊下台了，佐藤的这个谈判对手就换成了美国的新任总统，就是尼克松
1: 啊，中国人民熟悉的名字。
0: 是的，在冷战的背景下面，其实冲绳返还这个事情不单单是日美两国之间的，牵扯到非常多的，涉及到美国的越战啊，涉及到日美的安保同盟啊，还涉及到一些核武器的问题，还涉及到冷战，非常复杂。反正尼克松在上台之后呢，听取了基辛格的建议，考虑了非常多的因素，他其实是准备延续之前那个总统的方向，还是和日本会达成一个协议的，就是答应要把这个冲绳还给日本的。他们就约定在1969年的11月份，双方的首脑来举行一个会谈，把这个事情能够敲定下来。但是啊，就在这个1969年的下半年还没有开会的时候，尼克松突然把另外一件事情扯了进来，扯到这个冲绳的事情里边，那就是纺织品。他希望把这个纺织品的问题作为冲绳返还的一个谈判条件，要求日本政府啊再次的自愿限制对美的纺织品出口，而且这次不单单是棉的制品了，还要包括各种的化学纤维。
1: 不是，冲绳和纺织品怎么是又扯上关系了嘞？
0: 这个岳老师现在黑人问号脸，我估计当时佐藤荣作还有他的团队，甚至是尼克松手下的人，估计也是黑人问号脸啊。你虽说这个国与国之间谈判都会在各种子议题上面来来回回互相取舍，对吧，来要价，但是就像岳老师说的，这个冲绳和纺织品的贸易实在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情。打个比方，就好比别人要卖套房子给你，你可以提要求说能不能把家电送给我啊，这个还算是可以谈一谈的事情，对吧。但如果我突然提要求说你能不能把你身上这件西装送给我，那对方肯定会觉得我莫名其妙。
1: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呢？
0: 两个字来解释的话，就是选票。尼克森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他在1968年的这个美国大选当中能够成功当选啊，一大原因就是他实施了一个重要的竞选策略，叫做南方策略。这就是他争取美国南部州的一些选票。现在我们的常识里面可能都会觉得美国南部的很多州都是共和党的支持率高一些嘛。但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实都是反过来的，这些州都是民主党的一个铁票仓。
1: 这跟现在就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局势。
0: 是的，当时呢，尼克松的决策就是说我们要来挖这些南部州的墙角，那么要挖墙角呢，就要投当地选民的所好，而南部州有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就是纺织业。
1: 毕竟美国南部就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棉花种植产地的，然后跟美国的黑人农奴制度也是深刻的绑定在一起。顺便一提啊，美国其实当时是全球比较大的一个棉花的生产国，所以它确实很重视这个问题嘛。
0: 没错，但是其实到了1950-60年代的时候啊，就美国当地的这些南部的那个纺织业已经没有昔日的辉煌了。不单单是像这种新兴的经济体，他们比较便宜嘛，那个劳动力，再加上一些像化纤这样的新材料，其实他们确实没有鼎盛时期，比如说他们刚建国啊那个时候那么厉害了。而且本来1961年的时候还对日本的棉纺织品有个限制嘛，现在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防御能力已经没有了，那么当地的工厂主和工人们呢，就陷入了一个还是传统的思维，就是怪外国嘛，觉得都是因为日本你这个进口了这么廉价的这些产品，害得我们日子不好过。所以尼克松呢就利用了这样一个情绪，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竞选承诺，就是我一上任就要限制日本所有的纺织品的进口，重振纺织业当年的荣光。
1: 又是一些熟悉的画风，熟悉
0: 的套路。Make 纺织业 great again。最后大选的结果证明呢，他这个南方策略是大获成功的，因为尼克松也成功当选了嘛。但你当选了之后就要兑现承诺，是吧？所以在1968年的时候， 尼克松就开始让美国的商务部

0: 长斯坦斯，因为从法规上面来说，应该是商务部长来管这个纺织品贸易这个事情的嘛，就让这个斯坦斯来着手落实纺织品的这个进口限制，去和日本去谈。但是呢，这件事情进展的不是很顺利。
1: 嗯，怎么说？
0: 一开始呢，其实他也没有让斯坦斯直接和日本谈，他让他呢去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来联合，就我们一起啊提出一个对日本整体的纺织品的出口限制。但是欧洲国家呢不是很买账，就不太愿意和你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一是觉得这样不太地道，既违反了自由贸易这样大的趋势，而且呢有点这个发达国家欺负一个发展中的一个国家。二呢，就是欧洲当地的纺织业当时还没有受到廉价的进口商品过于大的那个冲击，是他自己感受不深，不想跟你掺和在一起。但美国那个时候呢其实就不太一样，他国内的这个贸易保护的声浪啊已经非常的大了，整个国家的贸易的逆差也越来越大，所以他急需有个出气口，就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在欧洲吃瘪了，于是狂揍日本出气。
0: 对，就是他既然多边协议搞不成嘛，就我就直接来跟你们日本谈了。毕竟二战之后呢，美日就不是一个对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且在日美的安保条约签订之后更是确保了这一点。所以呢，他们其实是有很多筹码来施压日本，来限制他这个纺织品的出口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把冲绳和纺织品连在了一起。其实直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的档案告诉我们到底是哪个聪明的小脑瓜创造性的把冲绳回归的问题和纺织品贸易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的有一点，就是肯定是尼克松本人他确定了这样一个谈判的策略。
1: 其实现在的话，这种类似的谈判技巧也是比较普及的，但是在当时肯定算是一个创举吧。
0: 没错，不过我们这边补充一点啊，就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创举，当时的这个日本纺织业，尤其是一些企业家啊，也不能说完全的没有预期。我读到过一段回忆录，它的作者记载说，他在1969年的时候，就是这个下半年，他读到了一份电报，内容就是，我在当选后，我们将尽快与有关国家讨论对所有纺织产品，包括羊毛和化学合成纤维的进口问题。这个电报的发件人呢，是尼克松。收件人呢是一个叫瑟蒙德的参议员，瑟蒙德他的选区就是美国南部的纺织业的重镇。而这个回忆录，就是读到这个电报的这个人，他的作者叫宫崎辉。宫崎辉是当时旭化成这个公司的社长，旭化成和东立有些类似啊，也是日本非常大的一家化工企业。那宫崎辉呢，他是在带领了旭化成在日本战后的一个腾飞，在维基百科里面把他称为是旭化成的中心之祖。
1: 这么厉害啊。
0: 嗯，而且宫崎辉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日本化学纤维协会的会长，也是后来的日本纺织业联盟的一员。我们之后的这个节目还会提到他。那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理解到，就是日本的产业界其实是对尼克松上任之后对这个日本纺织业要开刀这件事情是有所的预期的。但预期是一回事，这个到底怎么做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总之呢，尼克松就把这两件事情绑定之后，也就决定了纺织品的这个贸易战啊，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贸易的问题了，而是跟这个国际的政治深深的牵扯在一起。而且纺织品的贸易战它就不可能是一个商务部长和日本这边的通产省的人来谈的一个问题了，这个谈判只能在两国的元首之间发生，因为它涉及到一些不同跨部门的问题了嘛。而佐藤荣作呢和尼克松他们就预定在1969年的11月开始这个冲绳问题的会谈。根据现在的档案啊，会谈之前的五个月，基辛格呢已经开始和日本这边透风了。他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说对于尼克松总统来说，纺织品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1: 那相当于尼克松这边的招式已经很清楚了，那么日本政府这边是怎么接招的呢？
0: 首相佐藤荣作呢当时的立场其实很纠结，一方面啊，他对于冲绳的这个返还其实是志在必得的，就是他一定想要在任内完成这件事情。另一方面呢，他肯定也对于尼克松把这个纺织品的事情牵扯进来很反感。所以在1969年11月19日双方的第一次首脑会晤的时候啊，虽然美方已经跟他明确的说了，就是我最关心的就是纺织品的问题，但是佐藤荣作呢一直没有松口答应，并且这件事情呢他一直希望就是说处于保密的阶段，就是说我知道了你对纺织品很关心，但是我们双方都不要把这两件事情公开的和冲绳的事情连接在一起，就是我们私下都知道，但是公开表达的时候呢从来没有过。
1: 简单的说就是会议的主题从来没有变化，这点是对于日本国内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非常重要。但是美国那边其实冲绳不冲绳的我也无所谓，我就是要让你在纺织品上面让步嘛。所以到了第二天11月20日的时候，尼克松和佐藤荣作再次会谈，当时呢就发生了很戏剧化的一幕，就尼克松很直接的再次要求 日本在访

0: 纺织品的出口这个问题上面而让步。然后佐藤荣作呢就回答了一句叫 Zensho shimasu， 这个日文呢它的中文就写成善处，就是妥善的善，处理的处。这句话呢被翻译成英文翻译成什么呢，叫 I will do my best。 然后尼克松方面就把这句 I will do my best 认为是佐藤就答应了美方的要求，而在日方的记录里边，佐藤荣作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只是说我回国会妥善处理接下来这个谈判的事情。
1: 所以变成了一个翻译问题吗？
0: 就是翻译要背锅是吗？其实啊，就是日语的这个 zensho， 就是我们中文一般翻译成妥善处理或者重视啊，它多少是带有一点消极的意思，就是类似于我知道了，但是呢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难办的，办不办得成呢不好说，我只是说我努力的要去做这件事情而已，非常微妙的情绪。你说翻译成 do my best 也不是不对吧，但是就少了那种微妙的这个消极的感觉。
1: 嗯，这个过于微妙感觉应该翻译成 try my best 可能更好一点啊。
0: 也是有点为难这个现场的翻译团队。不过呢就是你理解上下文就知道啊，就是我们看双方的回忆录里边，佐藤荣作的秘书啊还有一些日方参与谈判的官员都说，佐藤荣作始终都是希望跟尼克松说，我们还是把纺织品和冲绳分开来谈，不要在这个场合里面一起谈，所以一直没有松口。但是呢尼克松又一直强调这个事情，他就回答了一句，就是说纺织品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肯定要谈的，但是呢我会组织一个代表团，至于谈的结果是什么我可是没有松口。那么你说这个东西到底算不算松口呢，我也说不清楚。
1: 其实我觉得还是说明了当时日本和美国关系确实是不太对等的，他能够当场顶回去的筹码并不是很多，尤其是冲绳这件事情上其实是佐藤荣作自己等不起。
0: 对，就是多少是他其实内心知道你既然提了这个强硬的要求，我最终是不得不答应的，我就是在用各种办法在跟你磨嘛，
1: 缓兵之计。
0: 但是呢你出了这个乌龙之后呢问题就搞大了，因为就是美方认为你已经答应了嘛，所以大家非常愉快的就签了这个冲绳问题的协议。美国人就觉得啊，那既然冲绳问题解决了，我们接下来应该很积极的来筹备这个纺织品这个贸易的谈判了。结果啊，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这个斯坦斯一开始谈跟他对谈这个日本的政府部门啊，根本就不妥协，而且是强硬的回绝了美方的这个出口限制要求。等于是在冲绳的协议达成之后，日美的政府双方关于这个纺织品贸易的问题谈了一年多都没有谈成，直接就是谈崩掉了。
1: 那个时候美国商务部应该也很奇怪吧，就是双方老板不都已经完全谈妥了吗，你怎么不按剧本走啊。
0: 对的，而且这个时候火上浇油的事情又来了，就是非常善于爆料的这个美国媒体把他们冲绳和纺织品绑定的这个秘密交易啊，就是两国元首之间的这个密约啊给曝光了，说实际上冲绳和纺织品是放在一起谈的，而且双方元首已经谈妥了。那这个新闻马上是被日本媒体大肆的报道，还提出了一种说法叫做以线换神，就是说日本政府用牺牲纺织品的方式来换取了冲绳。那日本的纺织业听到了说肯定是大为光火，他们就组织了一个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日本纺织业联盟，主要就是用来做抗议活动的，就跑到
1: 抗议，所以才形成了联盟。
0: 对，就真的就是跑到政府门口就是抗议示威的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个抗议啊，不单单是企业之间组成的这个民间联盟，其实多少是有些政府机构的这个支持或者说是配合的。这个政府机构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通商产业省，就是简称通产省。
1: 通产省就是那个号称引领了整个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政府部门吗？
0: 对的，就是之前去世的这个东亚学家傅高义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就叫《日本第一》嘛，里面就推崇了通产省的这个作用。还有一本美国学者的日本的研究的名作叫《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你听这个书名就知道
1: 完全的挂钩了。其实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有很多人去研究或者考察了日本通产省的模式。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哦，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其实通产省做的事情呢，就是依靠各种产业政策来扶持一些重点行业，让他们能够快速的发展，形成一个国际上的竞争力。他们具体的一些做法，一些工具啊，比如说像税收的优惠啊，投融资的倾斜啊，一些主动的高新技术的引进啊，一些行业标准的制定啊等等的，其实我们现在非常熟悉，很多做法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当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由于当时日本处于一个经济复兴的过程嘛，所以日本的这个通产省就有了非常大的影响力，通产省的这个官僚公务员们也是非常有精英的自觉的，就是我在引领带领这些企业们这个奋进，对吧？你从这个部门的设置就知道了，通产省下面会设置非常多针对不同行业的部门，比如说有个专门的纺织杂货局，还有

0: 重工业局啊，自动车局就是汽车局，还有什么电子啊什么局都有的。他们这些局呢，就和行业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来引领他们的发展。
1: 这个听上去稍微有点计划经济的感觉嘛。
0: 说起来有点复杂，就也不能单纯的用计划和市场来区分。对于通产省感兴趣的朋友呢，除了我们刚才提到那两本书，还可以去看一本

0: 一个价格优势，就你不管出口到哪里，你都不合算了嘛。与此同时呢，这个日本因为经济发展，这个劳动力的成本就变得高了嘛。那相比较之下，劳动力更加低廉的，然后货币也更加便宜的，比如像中国台湾啊、韩国啊，包括一些东南亚的这些经济体，他们的纺织业也在迅速的发展。
1: 就相当于你还在面对一个大浪的时候，你已经看到有一个巨浪已经打过来了。
0: 对，真的是接二连三。而且这个还没有完啊，到了1970年的10月份，尼克松直接就说，如果日本政府方面再不自愿的限制对美的纺织品出口，那我就要启动一个敌对国家贸易法案，把你当做敌对的国家，然后来收这些纺织品的关税了。
1: 越闹越大，那最后是怎么收场的呢？
0: 搞到这个地步呢，日本这边不单单是这个纺织业要让步，佐藤荣作这边没办法，肯定要妥协了嘛。他就只能让新上任的这个通产省的大臣田中角荣来重新启动日美政府之间的关于纺织品的一个谈判。
1: 田中角荣怎么今天都是一些熟悉的名字？
0: 没错，就是后来那个当上首相之后访华，然后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那一位这个政治家。那田中角荣就是在美国的最后通牒的期限的最后一天，他搞了一个极限操作，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他一方面呢，他认定了美国既然已经发了这种狠话了，那我们肯定只能妥协。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个通产省的大臣，为了给纺织业一个交代，他就直接和首相沟通。据说啊，他就是在自己的一个名片上面写了一行字，让其他的大臣交给佐藤荣作首相。名片上面写什么呢？请给我2000亿日元，拜托了。也就是说，他希望日本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或者是贷款的方式，给纺织业2000亿元的一个补偿或者说是支援，来帮助他们度过出口限制后面的一个困难时期。然后佐藤荣作呢就没办法答应了，所以在这个美国通牒的最后一天，通产省和商务部这边达成了关于日美纺织品贸易的一个出口限制的协议，两国之间的这个纺织品贸易战呢也算告一个段落了。
1: 那么故事说到这里，是不是又要把视线拉回东丽的？
0: 对，其实在国家层面，政府的协议既然已经达成了嘛，狠话也不放了，对吧？尼克森气也消了，这个事情算是有一个了结了。但是对于日本的纺织业来说，艰难的时日才刚刚开始嘛。而且其实这个协议之后还有个很重要的后续，就是到了1973年啊，美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面，还是成功的劝说了欧洲的一些国家，把美日之间的这个纺织品进出口的这个限制啊，给扩大了，变成一个全球的协议，涉及到多国，签了一个纺织品的贸易的协议，叫做多种纤维协定。之后这个协议不断的延期，直到2005年才废止。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边，全球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纺织品贸易都是计划贸易，就是说你这些发展中的经济体啊，出

0: 往来的个人邮递物品，规定是价值不能超过1000元，否则是要按照商品贸易来征税的。而如果是不超过500块的个人物品呢，是可以免税的。但是在2010年前后呢，中国有了一波自己的海淘热，那核心的产品就是国外的奶粉。当时这方面的商品输入或者说走私就太多了，以至于引发了海关总署的关注。于是呢，海关总署就在2010年9月大幅收紧了相关政策，把原来500块的免税额度直接压到了50块。
1: 当时啊，海关总署有一个解释，就是考虑到现阶段群众实际生活水平，相关税收要求是可以承受的。
0: 但是调整后的政策会对那种以个人名义进口的实际上是逃税的物品呢形成打击，而且海关总署认为这个通过税收杠杆作用呢，就是让这些物品可以不再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又因为这个是非正规的货物来源渠道，对于消费者来说没有办法提供相应的售后保障，因此呢，这个方法就会保证这些商品能够在市场中逐步遭到淘汰。
1: 相当于原本只对500到1000块之间的这个超额部分征税，现在变成了超过50块的部分都要征税了，怪不得这两年已经很少听到关于个人海淘的一些大规模的讨论了。
0: 那从小小的免税额度数值设计可以看出来，公司如果能充分利用政策的红利或者说漏洞，甚至有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商业价值点的话，那有可能是不错的一个想法。但是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如何让机制真正为本国的商业氛围服务，而不是掉入那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负面循环，这是一个更复杂的命题。
1: 这就是我们本周送上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

0: 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0: 哦，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2: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新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镐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5: 各位早上好，正在各个平台上面关注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早上好！您正在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第三场活动上海临港新片区站的网络音视频的直播，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都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干货，但是每一次我在招募的时候也都提到过，在家里看直播的话呢，你能够了解到嘉宾的全程的路演的信息，可是到现场总会有现场更不一样的收获。今天是5月15号，是证监会公布的全国的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重要的日子，所以在今天的活动的一开始，我们先 给现场的小伙伴们一些福利，好不好？我按第一页啊，帮我切到第一页。很久没有做这个动作了没有？是不是？在今天现场，所有到现场的小伙伴们，我给大家准备了十道互动问题，同时这十道互动问题会有汇正财经来提供十份精美的纪念品。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题目、对于本身的相关的一些投资的知识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各位如果看到题目知道答案的话，先，然后，再然后，这样一个过程，没问题吧？没问题吧？没问题，来 ，music。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题长成什么样。以下关于科创板企业所处行业和业务相关风险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 研发投入规模大，盈利周期长 ；B， 技术迭代快，风险高 ；C， 收入稳定，快速盈利 ；D， 严重依赖核心项目、核心技术人员、少数供应商。答案会是什么？请举手。谁的动作比较快？最后排的那位穿黑衣服的女士，请登台。这个拿了奖品，当然得让所有人都看到，对不对？加油，加油，加油！我一共只有三十分钟不到的时间，要有十道题目，从这边上来，小心一点。大家心里有答案吗？大家心里会想，万一他答错的话，我是不是能有机会？来，告诉我一下答案是什么？
0: 我选 C。
15: 不正确的是吗？同意吗？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来，请把你奖品带上来。谢谢，谢谢，请入座。怎么样？第一道玩法是不是有感觉了？那么接下来看大家的手速，好不好？上台的时候不用跑步的速度，这个没有关系，只要我点到您，您再上来，好吧？我们看一下第二道题。科创板企业上市时可能存在以下哪种情形？投资者应当注意风险，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A， 首次公开发行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能连续盈利。 B， 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尚未盈利。 C， 有累计未弥补亏损。 D， 以上都是。请答题。这位先生，对，这位戴眼镜的，对不起，对不起，没有那么多，就是第二位，速度最快。您请慢慢来，慢慢来，别着急，别着急。上台有风险，跑步需谨慎。您，
10: 我觉得应该是 D。
15: 以上三个选项都是。
10: 是的。
15: 我多次采访您一句，是第一次来到神辉智流活动现场吗？
10: 第三次。第一次是绍兴站，对，第二次是杭州站，这是第三次。
15: 那您是贝斯上海还是贝斯浙江？
10: 贝斯上海，
15: 就特地去到绍兴，去到浙江来参加活动的。谢谢，谢谢。我们看一下答案 D 对不对？掌声送给他。谢谢，您慢走。好，那抓紧时间，我们看一下第三题。第三题，这个规则好像是刚刚出现没多久。看一下每个交易日的几点到几点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间，有各位去试过吗？固定价格或者盘后 A B C D 时间我不报了。有选手已经直接举手了，您，这位女士戴副眼镜的，对，是您，您请。当这个交易规则出现以后，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跃跃欲试，说我要去试一下，我要在那个时间节点去挂一下单，看看能不能买，对吧？尝试过了以后才有评论嘛。您好，
16: 我没有买过，但是我想是 B 应该。
15: B， 15:15是吧？您确定吗？确定。各位确定吗？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再举手。马上，这位先生，您也上来。我们看一下好吗？不同的答案，如果是不同答案的话。咱们也现场问一下，有人做过这个动作了吗？已经，有人做过了。我们您好，
17: 你好，是 D。
15: 您做过了，您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挂单呢？
17: 我自己因为盘中不交易，然
0: 然后只在最后结束以后交易，一般原来的时候也是在三点之前才会去看一下。
15: 那也就相当于你每次挂单其实都不在意它市场，就是说全天四个小时的波动价格，只要看那个所谓收盘价格交易，跟您的心理价位觉得可以就行。
0: 对对，是的。
15: 两个答案出来了，我们直接看一下答案好吗？好吗？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您，谢谢您，请把奖品带上来。您稍等，稍等留步，我再问您一句，那全天四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你日常会做交易吗？
0: 很少，一般要不是在之前前天晚上就下好单了。
15: 这样不就是会错过盘中的某些价差呀，或者坐电梯呀，或者什么这样的过程？
0: 这个我也不可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合适的价格，我只在握合适的价格盘。
15: 这些观点我们也留下来让大家分享好吗？谢谢，掌声送给他。来，我们看下一道题目。
17: 个人到班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18: 对，叫波波加油，多加油，
17: 叫波波加油，叫王云加油。
19: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看。
1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5: 好像我们的题目开始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开始讲最新的一些投资规则，讲最近很火热的科创板。接下来我们开始关注投资本身的很多的具体话题。来看下一道题。这道题从理解层面，从文字层面来讲的话，是不是所有的投资人都知道？以下哪一项属于系统性风险 ？A. 公司管理层丑闻 ，B. 行业政策变化 ，C. 宏观经济衰退 ，D. 产业召回事件。其实，在我们日常每天听股评家、听嘉宾、听各类人群在各个平台上发表观点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个词眼。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边的那位先生，是您？您是举手了吗？您是举手？对，倒数第三排就是戴眼镜的这位先生，您手举得最早，我看到了，您请。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是什么？那您告诉我答案。
20: C。宏观经济衰退。
15: 跟大家稍微用很简单的话语解释一下，您理解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是什么？或者说您答题的刚刚这个标准，您能告诉我们一下吗？看着屏幕说吧，看摄像头。
20: 系统性风险就是国家政策、经济状况各方面情况变化嘛，可能影响股市的涨跌了。就是举个例子，加息了，或者经济下行了，造成整个经济下行，股市下跌吧。
15: 非系统性风险简单一点是一个什么东西？大概是
20: 非系统性风险就是你的利空和利多消息网上的刺激一下，但不影响整个趋势吧。
15: 有的小伙伴觉得那样记很简单，系统性风险就是广谱，非系统性风险就是个案。如果用这两句话来比较的话，那就公司管理层丑闻就是这家公司自己的情况，行业政策变化就是这个行业的情况，全市场有多少个行业，然后产品召回事件就是某一个公司，就其实个案跟全部的，是不是这么一个事情？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谢谢您，谢谢。有些字眼对于我们日常的投资收益其实没有帮助，对不对？我知道了什么是复利，或者我知道什么是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对于我当下的买的任何一只股票可能没有帮助，但对于我们了解整个这个市场，或者当我们听到别人在用这些字眼去表达观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瞬间知道他在说什么，或者他在提到里面的一些细节， 相应的其实还有很多今天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关心那些专业名词或者所谓的专业名词，虽然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什么叫阿尔法，什么

0: 要贝塔，是吧？就各种这些话题。但是在今天，尤其在投资者保护宣传日这个日子，我们把这些字眼拿出来提一提，是不是对大家来讲的话，对日后的投资会有更多小小的帮助？我们继续往下看题。第七题，以下哪项最可能是非法集资的典型特征？有人已经举手了，让我把题目读完吧。A 通过正规银行渠道销售， B 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 C 产品在证监会备案， D 风险揭示书内容详尽。就是这位姐姐，对，倒数第二排，您请慢慢来。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这事儿其实离我们蛮近，我待会儿答完了我可以跟您讲。你好。
1: 我觉得是选 B， 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
0: 这个是典型特征。
1: 对，非法集资的典型特征。
0: 也就是说，如果是正儿八经的金融产品，它应该做到这一条，还是不应该做到这一条？
1: 它应该是不会承诺是保本保息高额回报，它会有风险提示的。
0: 是说当我们听到某些时候的不管是销售话术或者是其中字眼有这样的 keyword， 你就要稍微上上心，
1: 脑子里面就要有根弦，要绷紧一下。
0: 而另外三项其实是正规销售的金融产品必须要具备的要求。
1: 对的对的，主持人说的对的。
0: 来，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把汇正财经的奖品送给您，谢谢您，谢谢，谢谢。今天其实金融诈骗离我们并不遥远，我在节目里面可能都说过这句话，走进我们家小区，物业公司门口拉了一长很长的横幅，上面写着本小区最近刚刚有居民因为金融诈骗损失多少多少钱。有时候想想物业公司也良苦用心，用这样的方式，用最直白的数目字告诉大家怎么远离。但的确怎么远离这件事情，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还是通过听那些关键词，听到某一句明确又知道，比如说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这样的字眼，承诺本金没有风险这样的字眼，或者你可以要求去回溯看你的产品有没有备案，资金托管行在哪里等等这些相关的话题。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甚至我觉得在节目里面还是要 again again again 继续说这个。来看下一道题目，虽然这个词儿不熟，三查行为，但是大家其实可以了解这些。以下哪项不属于投资前的三查行为？ A 查产品的备案信息， B 查机构资质，C 查过往收益率是否排名第一， D 查销售人员从业资格。这位先生，对，穿蓝衣服横条衫的这位先生，好像我在巡回之旅里面也经常看到您。您肚子里默默数一下，您参加过多少次巡回之旅活动？都不理我。先说答。
2: 我已经无法记得了多少次。
0: 我记得，我一直记得你，一直记得。
2: C 对，查过往收益率是否排名第一，是不属于投资前的三查行为。
0: 您做投资的时候会去查这一条吗？这条 C？
2: 查的也是。
0: 但不是先查它，是这意思吗？
2: 对对。有时间有时间的时候查。
0: 看看他能不能跑赢别人。过往的业绩虽然不代表未来，但是的确是过往做下来的业绩。可是三查，如果先查谁后查谁再查谁的话，不能先看他，是这个意思？
2: 对的。
0: 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请收下汇正财经送下的一份礼物，谢谢。好，很快了，还有两道题目，对不对？还有两道题目，我们来看一下第九题。各位如果没有拿到礼品呢，赶紧得抓紧时间了，好长一段内容。第九题，关于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定投，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A 定投可以通过分批买入 平摊成本，降低择时风险。 B， 在市场先跌后涨的微笑曲线行情中，定投效果通常较好。 C， 定投一定能保证盈利，不会出现亏损。 D， 定投适合长期投资，但也要根据市场情况适时止盈。坐在最后一排的穿格子衬衫的这位先生，这边上，慢慢来。

0: O 的答案，请看题。中国证监会于2013年9月设立的全国证券期货市场投资者服务热线是哪个 ？A. 12345 ，B. 12123 ，C. 12386 ，D. 02162780977，是哪一个答案？请举手。没有人举手，我就把奖品拿回家了。有吗？是第四个是吗？来，这位，您请。编这道题的题干的时候，我还是很开心的。您好，我第一次在现场看到您是吗？
1: 第一次来，对。
0: 之前一直是学会之旅看直播吗？
1: 对，我经常听这个直播，下午4点到6点我经常听。
0: 先告诉我们这道题你心目当中的答案。
1: 我用了排除法，1、2、4我都打过，然后 C 没打过。所以应该是 C， 我想。
0: 来，在座像他一样的一二四都打过的人，请举手。那我再问一下，这个第四个答案打过的人，请举手。没有啊，这个请把奖品都收回来。下个星期第四个答案必须得打一次，行不行？您真的确定是这个 C？ 好吧，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但是这个请汇正财经的奖品留一留，下个星期打过第四个答案以后才把奖品送给，开个玩笑。谢谢。好，帮我们切回到主 KB， 谢谢。这样的短暂热身，一方面是有趣，一方面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互动答题了解到很多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你说叫小知识也好，或者你说叫小知道也好，其实刚刚这些还不能构成完整的知识，在我自己的心目当中是如此。今天我们经常说知识，知识付费，知识能够改变，但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串联起完整体系的知道。刚刚的十道题其实只是十个知道本身，在我的内心当中是如此的。可是正是因为有了那么多的知道，我们才会对投资里面的每一些细节产生一个系统性了解，进而形成知识。好比方说今天这个题目里面跟科创板有关的投资者话题，跟市场最新的交易制度产生一些影响，让个人投资者能够去参与盘后交易的这样的一些规则，有关于防非反诈的具体信息，还有关于像我们作为公共媒体一直陪伴在各位身边来做好投资者陪伴啊，虽然不知道大家是赔了还剩一半还是怎么样，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市场永远是在让我们投身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份力量都在共同维护着，共同向前的。所以今天这样的十道题目，希望能够让现场的小伙伴们有更多的收获，也让看直播的小伙伴们下次能够攒起力气继续报名到现场来。您正在关注的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举办的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在临港新片区。稍微休息一下，一个宣传之后将进入到今天活动的正式环节。我们会请到今天上午一共3位嘉宾登台路演，也希望所有的干货在这样的日子，在昨天星期四之后的今天星期五，在市场的逐渐的陪伴过程当中，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收获。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各位早上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此刻我们在上海，在临港新片区。本次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会在是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平台上面播出。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个平台上面的小伙伴们，早上好。

0: 其实时间很快，上一场我们在长沙，2个多月之后，我们移动到了上海。市场改变了吗？市场情绪改变了吗？每一位自己心里都会有想法，看成交量，看指数位置，或者看我自己的市值表现情况。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除了会带到更多当下市场的关注点以外，也的确一直在希望给大家做更多的一些开阔。还有什么最新的话题？还有什么最新的热点？还有什么跟市场有关联的那些行业可以让大家有了解？今天上午的三位嘉宾干货满满，也希望大家在整个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收获。但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今天上午的整个的投资报告会的内容跟目前已经开市的行情稍微放在旁边一点点，对吧？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有些时候需要给自己的思考关注度有更多的一些暂停键。如果我关注的实时是行情的话，那的确我可能在其他方面的关注点会不同。当然，在各个网络直播平台的时候，每次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开放直播回看。所以在接下来的双休日时间里面，还有更多的小伙伴，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回溯一下今天上午投资报告会的相关内容。以下时段，让我们先掌声有请今天第一位登场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镐仪，掌声有请。
1: 好，感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汇正财经的朱镐仪。

域。但是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展和发达，那么可以通过改变您自身的基因啊，改变您的一些细胞免疫力来抵抗这些疾病。那么

吧？那么其实基因治疗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把好的基因和坏的基因给你调换了，啊，就比如说你天生生下来是，比如说是有这个抵抗力差的啊，天生生下来肌肉萎缩的啊，天生生下来是致盲的啊，等等。那么它会把这个好的啊一个基因给你传送进去。那么什么方式呢？它以快递的方式给你传进来。什么是快递啊？AAV 啊这个词，AAV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用腺体啊作为一种。它腺体本来是一种病毒啊，那么腺体相关的 virus 就 V 这个病毒的意思，它把对身体不好的这种腺体的病毒把它去除了，留下什么呢？留下这个腺体的壳，然后把好的基因，然后传输到你的身体里面啊。现在呢，有通过吃药以及注射两种形式啊，去改变这种状态。所以呢，通过这两条技术路线啊，可以对于目前是。这个市面上很多的啊疾病起到了很高的效果，但是呢，还在推进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从T 细胞这个自身来说啊，我们在医学当中通常有三种状态啊去培养，比如说第一个像自体 CAR-T 啊，就是你用自己健康的 T 细胞先把它抽取出来，抽取到体外，然后呢通过器皿培养。培养到一定的程度，再输回到你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身体当中去解决问题。那么通用型 CAR 这个呢，成本相对比较低，就是你可以用其他人的健康的 T 细胞直接往你身体里面去注入。啊，最后一个呢，就是就体内，就是你培育在自己体内培育，培育完之后呢，就啊去这个解决您的一个靶向的一些肿瘤的去处理这些问题啊。那么目前。在产品端和或者说在这个实际应用端当中呢，目前这个啊这一块叫 Carvykti 啊，这个是目前我们比较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啊，同时呢也是由我国的传奇生物和美国的 Johnson 啊Johnson 啊他们合作的这个产品。那么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这个自体 CAR 在临床应用当中还是占主流啊占主流的。好吧，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啊，那么整个 CGD 产业链啊，这个集中度啊，或者说优势还在目前的在上游啊，上游在基因的编辑，对吧？我们要改变基因嘛，基因的编辑，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病毒啊细胞的载体这一块啊，那么目前还在国外的一个。巨头啊为主，那么还存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壁垒，但是我们国内发展也非常的快啊。目前呢，这个细胞基因治疗啊，已经成为医药产业当中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啊。我们为什么讲呢？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啊，25年对吧？市场涨的是什么？是硬件基础设施或者是 AI 的基础设施，它是什么？是国产替代。对吧？那么今年有可能啊，今年因为我们还没过完嘛，啊，有可能是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啊，在一些国产的金融软件啊，包括国产的一些大模型啊，或者是一些这个AI 的一些中游和下游的国产化替代。那么在这一块，其实国家也提出了啊，在基因细胞治疗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也要有国产化替代啊，所以说国家是非常的支持，整体市场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每年的新增这个肿瘤患者达到2000万多啊，那么全球的罕见病患者总数达到3亿多啊，全球70亿人嘛，对吧？那么有非常高的比例啊，获得这种罕见病。罕见病就是天生的，以前是就生下来就这样了，无法解决。那么通过基因能改命啊。那么所以说这一次呢是。对于生物制药，对于治病救人来说，属于第三次革命。什么意思呢？大家看啊，药物革命即小分子、大分子。小分子是什么？小分子就是吃药，吃药，口服吞药啊。大分子是什么？生物治疗，比如说是打胰岛素啊，糖尿病人打胰岛素，就是通过生物的一些东西打到身体里面啊。那么小分子呢，就是化学制药，化学制成的品来解决身体。那么现在第三次啊，直接。给你改基因了啊，改命了啊，所以这个发展得非常快啊。那么整个CGT 这样的一个市场，在二零
三零。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10: 进化不息，词源无界。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豆包哈，即将在这个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了啊，就是马上要收钱了。你要使用豆包的话呢，如果说是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内容的话呢，可能是要付费了啊。而且呢，豆包说呀，如果说这个付费的情况进展顺利的话呢，他们会将于今年的3季度进一步的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他们的付费场景，而且呢会通过这种补贴呀，为抖音商城来进行引流。那么在4季度的时候呢，会进入这个运行期啊。那么这些动作呢，我们市场上是被解读称是啊，为了面向他们2027年以及更长期的商业化的回报来做准备的啊。所以呢，好像是一个还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商业化的路径啊。但是对于我们用户来说的话呢，大家真的会愿意为这个使用豆包来付费吗？啊，豆包的这一次尝试会成功吗？哎，我们就今天的这样的话题呢，也是邀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你好，劳教授。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对，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相信老教授肯定关注到了啊。因为公布他的这个具体的每一步的每个时间节点的方案，但是在5月初的时候呢，这个豆包的 Apple Store 的这个页面上面就显示了有3档的订阅价格了啊。有一个标准版，就是每个月是68块钱，一年是688块钱，加强版是每个月200块钱，然后每年是2048块钱，还有一个专 专业版是最贵的啊，每个月是500块钱，一年要5088块钱。那么官方也是回应消费者说，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呢，并不意味着说不免费了啊，它其实还是有这个免费的服务来提供的，只是说这样的一些增值的服务方案是刚刚推出来，是一个测试的阶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收费的标准啊，想要问到我们的劳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它即将收费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会专注在哪些场景当中？就是我哪些是还可以免费的，哪些在使用就是要付费了呢？
11: 嗯，我们给大家做个小小科普的话呢，第一个不用太担忧，说是不是从此就说免费的就没有了，其实它是在某些特定场景中。那听上去的时候呢是有点紧张的，说最低的话是68元，我们说其实一年变成600多，当然大家会记得更高的一个，说一年要5000多，有点吓人，但其实它的场景是分开的。那么如果是拿它的第一档来说，我们把它的场景比出来，就是有长文档的总结、 PPT 大纲的生成，那么再到我们一些就是高清的无水印的图片的生成这一类。那么这些的话呢，我们其实用的人挺多，但是呢相对来说呢还是属于就是说跟我们的办公啊创作有关。那么随后第二点呢，听上去就是价格更高一些，那么其实适用的场景呢也是有所不同，就相对是属于就是说专业的创作和一些深度的分析，就包括我们会做一些深度的数据分析，包括一些高清的视频的生成，那么还有那些内容制作当中我们提出了批量的要求，甚至于还可以到一部分影视脚本的制作。那么最高档的，我们也就说如果记那个最大数据说5000多要一年了，
10: 对呀、
11: 那其实呢它是我们更多是服务于企业和重度级客用户的、所以就是说它在专属的算力，包括 API 的调用、高峰期的优先响应这方面的，就给到了我们专属的高级服务。所以总体来说我是觉得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它主要聚焦的是复杂任务和高阶的生产力的场景，那么目标呢就是通过收费为专业用户和重度使用者提供增值服务。其他一些我们比如说平常会问一句豆包豆包我上哪里去应该怎么走啊等等这一类，就基础的日常的聊天问答，包括最简单的文案，其实它是保持着免费的。
10: 所以说还是要看大家使用的这个需求量啊，你对它的依赖程度是多少的啊。就是在上上个月4月份的时候啊，字节跳

0: 推出了这个付费方案之后呢，网上的网友他也是炸开了锅哈、很多的网友他说，兜包不太聪明，但是还要收费啊！这个词条这两天是冲上热搜了啊。那么这条热搜的背后呢，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大量的普通的用户对于它的模型能力与定价是否匹配，它会有这样的一些吐槽啊。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他就说是什么呢？哎，有可能有的时候会信息失真，就是你也不知道他给你的这个答案他的出处是哪里啊，就会觉得哎，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些逻辑的漏洞，生成的会很多。还有是什么呢？生成的内容的质量不太稳定，哎，有时候你觉得他答的挺好，有的他觉得实在是不如我自己写的这个内容。所以呢，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争议声当中呢，现在说你告诉大家这么多用户说我要从免费到付费了啊，所以大家对于改变免费这样的一个固有思维来讲的话呢，是不是还挺难的？
1: 确实如此，我想刚刚那句热搜的话其实也是就揭示了收费之路上头最核心的一个障碍。因为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说收不收，或者说你到底是收几元钱的定价问题，严格说起来就是我们在考量产品的能力、用户的预期，再包括如果放大点就市场信任，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挑战。那么从第一点来说，就是如果我们去考虑你要想改变用户说免费的固有思维，今天的这个难点在哪里，我觉得是这样几点。就第一点，我们在考虑是否物有所值，或者换句话来说，在这之前我们有很多人包括在这个免费时代，我们其实也就是说把它当一个玩具玩玩，出了一个新东西对吧，大家都在说挺好用的，甚至家里老人都在问他，跟他在做聊天，所以我们更多是觉得说这是一个玩具。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你今天一收费的话，我把你当工具，我就不仅仅是做从玩具来看待你，那这时候你对他的要求就不同了。那么最回过头来就是说，在做玩具的时候笨点没啥关系，但是当工具的时候我们对你就提出了聪明的要求了。
0: 对是，你再那样笨的话可对不起我花的钱啊。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一块，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就是说你围绕的能力的存疑，包括你定价时候你给出了一个高价定价的自信，这当中这段落差我们怎么去弥补。那么第二点呢，其实就是说那么多年来我们每次都会遇到，就是说关于免费这个问题有时候是个很尴尬的。因为当你全免费的时候我们觉得没啥，但是你说一个是免费的一个是收费的，那我先不说就说你收费我舒不舒服，第二个我马上想的就是说那免费的估计就不咋地的了。所以我们觉得说免费里头好像是有点小陷阱的，我们会对他有一种深度的不信任。因此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有一种因为免费或许它的质量会下降的恐惧。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说今天还有好多还是免费着，因此大家就是说这个转移成本很低啊，也就无所谓这边沉淀了多少，所以我就去找另外一家，因此就是极低的用户迁移成本，因此这地方其实也是一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再放大一点放到市场的角度上来说，那其实也就我们一直在就是说我们这几年是培养了大家部分的付费的习惯，但是这个市场包括在这个付费习惯和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支付的能力之间，其实它并不是完全匹配，有时是有一定的错配的。因为大家有时候就会说中国 AI 用户有一个调研数据是说其中大概付费的不到10%，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大家会觉得说那按照我目前的可支付能力，我觉得我能接受的月费或许是不应该超百元的，或者是怎样的。因此在这当中也就是说它会有一种就是说这当中的匹配，更何况就是又回到刚刚那个聪明和笨的问题上头了。大家会觉得你这好像还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成品，部分是半成品，半成品为啥要我支付一家呢？所以有时候大家有时候就会有这种想法。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刚刚会讲到就是说公司有大量投入的成本，但是消费者他也很理性说我应该是为我获得的价值收费，我没有这个义务说要为你家公司的投入的成本去付费。
0: 对，
1: 他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对吧？所以这个当中其实也会就带过来一定的就是说这个距离。那么两部分在一起的话呢，其实也就是说我是觉得如果今天拿到公司而言，或许我们就是真

0: 正的一个大挑战，倒不是去向用户解释我因为成本压力所以我要收费，而其实应该说，你既然决定已经公告收费，我怎么让我用无可辩驳的产品去告诉大家，
1: 嗯，
0: 你今天我们收费后的目标用户，我是让你能够感受到付了这些费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
1: 嗯，
0: 你能享受到的是商业的价值，是能够得到远远超出你支付的这个价格的。我觉得或许这件事情更为重要一点。
1: 嗯，那对于豆包他来说的话，他以后付费了之后，他会不会面对流失大量的这个免费用户这种情况？
0: 我觉得这个点也是大家会考虑，但是我同样会相信，当我们作为第三方，我们都在考虑的时候，公司推这个策略的时候，不会不想，
1: 肯定会想，
0: 肯定会想过。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从一个总体用户量的角度去讲，会不会流失？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其实肯定会流失，
1: 嗯，
0: 因为大家的反应都非常清楚，收费那我就不用你的，我去用其他了的，对吧？那么其实如果说再进一步去讲一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是觉得是我们还是要分门别类去看，因为今天当我们去看就是普通用户来说，事实上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分是作为就前面戏称说玩具好奇你也用我也用，那我是冲着这块来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对他有依赖，我觉得他给我带来价值。事实上这两类用户我们其实是要适当的做一个区分的，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区分的角度上来说，那么也就意味着就是说你可能是流失了一部分当时仅仅是因为好奇过来的，那我今天比如说随后留下的是那些依赖你的，也就是说我可能会高频使用一些复杂的功能的，也有一部分是在特定场景下，就是说其他的工具是无法替代你的。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形，就是说那一部分可能好奇的你就流失了，但这部分有依赖的其实是留下来的，这倒不是一件坏事情。
1: 他可能这部分的群体才是有粘性的这个客户啊，对他来说是他需要的这部分群体啊。那么在付费之后，这个豆包肯定是会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啊。所以在付费之后呢，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挑战？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帮他来预见一下呢？
0: 嗯，是的，在这个挑战就是说遇见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回来要看，那就是说现在我们假如说就是落定了。包括公司也非常清楚，已经公告我们是收费的，对吧？那么你未来的付费客户，第一个就说我愿意付费，那同时也就说那你给到他的到底是什么，
1: 嗯，
0: 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回过头来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应该给到的这个依赖性是场景化的服务溢价，也就换句话来说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像什么，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头有的时候啊，我们讨论每一位消费者非常熟悉的家里的一些家电用品，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可能工厂会很多时候告诉我们说什么能耗多少呀，或者说它的一些其他的参数，但这些参数吧说句实话就是说你的功能因为这块你往上提了之后普通老百姓有时候不是特别理解，他无感，
1: 嗯，
0: 但是你如果是跟他说说什么样的场景化，他觉得你今天空调风大了会帮你调调小，帮你怎么样子来讨论，他会觉得说哎，这个我是更容易接收的。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在说到挑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你要解决挑战就是你站到用户视角上去想想他更容易接收的是什么。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用户很多时候他不是为技术参数买单，而是为解决我的具体问题来付费的，
1: 嗯，
0: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说如果是挑战也可以说是带给企业的一个契机的话，我们是要从这个点上去引过来的，
1: 嗯，
0: 那么也就是有一部分其实我们有时候自己去想想也是的，你今天跟我说要我付不管是100还200，你告诉我我给了你更高算力，那句话好像听得懂，但有没有觉得说到底给了我怎么样的算力，
1: 嗯，
0: 但是假如说像我们现在类似这类工具，我们跟你说我一键帮你生成

0: 事情呢，暂时或许还不至于。那我们更多会说，就是说截留用户这件事情呢，是肯定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很明白，就是说你不管到啥时候抢用户，你也可以认为天经地义，大家都想把用户抢到自己的周边来，对吧？
1: 嗯、
0: 那应。

0: 由此对 AI 可以这么说，就是以往更多见到的是技术玄机，然后见到的是大量资本在这个地方闻到的商机。我们今天会看到的是一个
1: 永远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好看吗？
6: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5: 那这个呢？
6: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5: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6: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5: 唉，
1: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8: 用好奇之境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一起重新认识了蛋白质这个掌管生命大权的超级团队。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复杂，也了解了科学家们是如何通过精妙的计算还原出他们的三维静态结构。然而真实的生命从来不会停下来摆好姿势让我们拍照，他们在溶液当中舒展折叠相互结合，就如同精密的机器人般不断地变换着形态。而面对着瞬息万变的蛋白质，静态的证件照显然已经不够了。那如今的科学家又是如何在捕捉他们的运动轨迹？在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今天， AI 又有没有可能为我们直接设计出救命的蛋白质良药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跟随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他同时呢也是《看见蛋白质》这本新书的主编，一起去了解蛋白质背后的科学奥秘。

0: 相信可能李老师也没少被外行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和代价去了解蛋白质它真实的这个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或者说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为什么那么的重要。
1: 对，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结构决定功能，因为我们都关注的是功能，对不对？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又看到，哎，我们关注生命的本质，它是各种分子的动态结构，然后相互交错，然后形成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理解生命的现象，生命的过程，我们就一定要了解它的结构，而且还不只停留在理解它的静态结构上，一定是要了解它是怎么样动态的形式。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变化，然后才导致这样的功能的。对，
0: 嗯，就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拿就是这个蛋白质和这个乐高积木啊，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类比。那其实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蛋白质还不是所谓大家现在可能很多的这种这个积木爱好者他搭的那种静态的模型，其实更像是有一些小时候好像少科站也会有的那种就是乐高机器人的那种活动，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然后就是它有不同的这种机械臂啊，会伸来伸去的，就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1: 是的，就是蛋白质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雕塑，你可以想象成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做纳米机器人，对不对？
0: 嗯，
1: 这个纳米机器人的话，它有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固定形状的，不管是一个磁珠或者一个纳米分子，但是这个纳米分子一旦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它就会变形，它就会各种各样的盘给组合，通过我们外界的一些环境去诱导它，所以它就会形成不同的形状，这些不同的形状就能够行使不同的功能状态，所以它一定是这种不同形状之间去切换的。
0: 那就是说蛋白质它的这个功能是怎么样，就是通过就是不同的这个结构来实现的呢？或者就是我们可能在类比到类似于这种乐高机器人一样的，就是它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手啊动来动去，或者说是和某些东西这个连起来，它是怎么样去实现的呢？是靠温度呢，还是靠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机制呢？
1: 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这本质上的话，它其实因为我们所有的氨基酸就是一个碳组成的主链嘛，
0: 嗯，
1: 这个主链它肯定是通过氢键然后相互交联，然后它们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这种氢键的话，然后它们之间肯定还会受一些这种盐啊，就是外界环境的影响，然后去诱导它们这种非特异性结合的一些立场，嗯，那这些立场其实就是会影响它整体的一个空间的三维结构，那么这个三维结构其实最终就决定了它有不同的功能。就我们其实最熟悉的就可以想象这种酶，像酶和底物的结合就有点像一个锁和钥匙吧，你就可以这样想，
0: 嗯，
1: 对，就锁和钥匙。那么它就我们想象中的话就是觉得钥匙是不会变的，它只要找到那把锁的形状它就可以插进去，但事实上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其实因为在真实的生命分子体系里边锁也会变的，它在不同的这个环境条件下这个锁的形状也会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钥匙它也需要有自己的柔性就可变性，它才能更好的去匹配这把锁去打开更多的锁。
0: 哎，跟您这样一讲我忽然就是有一点就是悟到，就是因为之前和一些比如说做细胞层面的一些科学家就是聊的一些就是他们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的一些感悟，就是说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细胞或者什么它离开了这个生命本身的这个环境，其实它就表现不出一些特定的功能，他们一直会强调比如说在生物体内它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很复杂的微环境，这个的话如果再细到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就是蛋白质它可能只有在一些非常特定的可能很细微的这种差异的这种环境当中它才能够展现出一些特殊的功能。
1: 的确是这样的，而且它肯定还会有很多相互协作的分子，这些分子的话，
0: 嗯，
1: 它就是微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嘛。
0: 嗯，这个确实是啊。那接下来其实还是要聊到，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试图做的，就是把这个蛋白质看得更加的清楚。就首先追求更高的分辨率，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吧？
1: 对，的确是这样。就是理论上来说的话，我们都很直接的一个共识，应该是如果我看得越清楚，那么我就能够越好的去理解它，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对蛋白质分子研究的话，就是不仅要清楚，还要有这个时间轴的信息给我们，我们要知道它怎么清楚的随着时间去发生它结构改变的。就这个我觉得才是我们做蛋白质科学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吧，算是。嗯
0: 啊，就是跟时间的这种关系。
1: 对
0: 啊，
1: 就不仅是静态的一个状态。

0: 一下它的清楚的结构，这个对我们而言现在其实远远不够的。我们要
1: 嗯。
0: 理解的就是在动态的过程中，它的一个高分辨的结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完整的捕捉到的话，那么我们就在蛋白质科学研究上就会迈出非常大的一步。
1: 哎，李老师，就是我说一个，就是这个外行，但很感兴趣，就是您研究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您前面一直说到，就是你是在给这个蛋白质试图，就是比如说给它拍电影的这种感觉。您拍摄的这个主角，它是同一个，还是说这个非常非常多个，但其实就是同一种蛋白质？然后我把它的这个动态的这个变化拍出来，然后最后我把它就从数据的角度给大家感受到是一个蛋白质它的一个时间上的这种变化。
0: 就是你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旭东。
1: 啊，
0: 其实，我们最理想的状态下，就是我能够分离重画出一个单一的蛋白质或者一个单一的功能分子，对不对？然后
1: 嗯，
0: 我去理解它的整个动态的过程，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只拍它，然后它就会告诉我它是怎么样。但
1: 嗯。
0: 事实上，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的，在一个真实的细胞的一个生命的微环境下的话，它往往不会以一个单一的均一的状态去存在的，也就是说，真正行使重要的生命功能或者生命过程的这样的分子，它不是一个分子在作用，它有可能是一个分子的状态，但它可能同时会有几种不同的构象同时在发挥作用，就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研究的这个方法，其实它得到的应该是那把钥匙，然后去打开我们细胞膜上的各种膜蛋白，也就是所谓的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当很多这个公共突发健康卫生公共卫生健康这种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它传染性非常非常的强。那是因为那些锁本身，就那些钥匙本身，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动的，这个钥匙本身，它本身也可以朝各个方向去动，这样它就可以尝试从不同的方向开锁。所以就是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双向互相诱导契合的一个过程。就他们一定要达到一个适配的关系，然后它才可以发生变化，并不是说某一个是固定的，然后另外一个要完全去契合它，他们是相互去找这个平衡的点。
1: 对，这个确实是，就我们说类比比喻它本身的一个局限性，因为我们可能通常，哎，比如说拿乐高积木啊，或者是钥匙和锁这样子的东西去比喻，但是现实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它可能比如说发挥一个功能，它不是说具体就是我有一个固定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它就对应那个功能，可能就是这个结构本身它运动的这个能力，它变形的这种程度等等，其实都会去影响到它最终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
0: 功能，对，非常准确。
1: 能。对，还有一个其实也是和这本书啊，我们的这个副标题就是"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就从这个作为一个切口，就是为了研究这个蛋白质啊，这为什么是需要一个大科学装置啊？这个而且是这个国家层级的，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涉及到了就是蛋白质研究它本身，需要的投入，然后包括就是复杂性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的确是这样，在2003年这个非典疫情的时候，是有一个中国科学家团队，然后他们非常快速的在疫情的初期，然后通过同步辐射 X 线衍射技术，然后快速解析了病毒的一个关键蛋白质。然后当时国家就突然意识到，哦，原来科学技术可以在我们应对这种公共突发疫情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么大的一个技术的帮助。然后因为我们知道个结构，就可以去设计它的抑制的药物了嘛，或者设计疫苗。所以当时国家就会觉得，我们如果国家自己没有，那么我们就要去国外，然后去收。那这样的话，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是非常不合算的。所以国家就觉得，那我们一定是要由我们中国自己的，然后这样的做生命科学大科学装置。这样其实如果有真正有下一次突发公共卫生健康事件的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快的去做积极的响应。而事实也证明，确实是这样。我们是2015年正式通过验收，然后去向国际用户，就国内外的用户去开放的。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然后又有一次非常重大的这样一个公共卫生突发的这样的事件。但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快速做了响应。 当时我们在麻疫设施其实就向全球公布了这个病毒它的全部的这个指令构建的载体，那这些我们也全部的这个检测的方法和这个技术也都是在这个疫情期间然后全部都向全球的用户开放的，当时也是有很

0: 多科学家，然后在我们这边收到很多宝贵的数据，从结构上理解了这个病毒，然后也快速的做出来一些相对的这个疫苗啊，这样的一些设计。对，
1: 嗯，这个的话就是其实从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公共利益的角度，大家也就比较容易去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有那么大的这个投入，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设施了。
0: 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的这个设计者，其实对我对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对我们蛋白质设施做了一个非常我自己觉得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认为我们蛋白质设施就应该是一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三甲医院。就大家想象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然后得了一个未知疾病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去社区医院的，对不对？因为我非常想一站式的，然后去确诊，然后并且得到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当时设计和建设的这个初衷，就是要做一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三甲医院。就不管你是一个普通的公众，还是科学研究工作者，还是企业的药物研发人员，然后只要你对蛋白质科学有问题，你就带着问题来我们蛋白质设施，我们这儿就一站式的给你提供解决的方案，然后做实验数据的收集，然后给你提这个科学问题的一个方案。对
1: 哦，就因为你们这边本身设备也很全，然后各种各样类型的这个科学家其实也都有，所以我就可以从各个方面把这个蛋白质这个弄得很清楚。还有一个，这个我记得好像以前在极客秀当中也跟您聊过，就是说这个蛋白质设施的这个大科学装置是不是可能和我们普通人认识到的其他的一些比较更具象化的，比如说天文里面像 FAST 这样的，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体量的一个装置，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0: 其实我们跟传统意义上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因为在生命科学研究，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小型的商业化的科学仪器。这些小型的商业化科学仪器的话，其实在普通的大学或者是科研机构，然后也会独立分散的会有其中一些特定的检测仪器的。但我们蛋白质设施的特点就是把这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全时空尺度的仪器都集中在我们这里。它其中有一些这个仪器设备是常规的这个高校或者是科研院所或者是企业的研发部门他们不会具备的。就是我们的同步辐射装置。也就是我们蛋白设施其中一部分是基于同步辐射装置来做生命科学研究的这些特定的实验仪器和实验装置的方法，同时整合了商业化的各种各样小型的仪器设备，才组成了我们蛋白质设施。对
1: 啊，那当然，如果你具体去看同步辐射的这个部分，你考虑到它的这个整体，它确实也符合大的这个定义，对吧？
0: 对，的确是这样。
1: 但是我们又不能只看它这个看上去特别大的部分，其实一些看上去比较小型的，但同样其实也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设施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研究蛋白质，它其实就是需要各种这个视角切入一起配合的。
0: 对，所以我们强调的还是它的集成的能力。也就是一个三甲医院，医院也是有多个科室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集成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它才能叫三甲医院，对吧？那么我们这边其实也是要集成所有蛋白质科学研究的能力，包括同步辐射装置，还有就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时空尺度的商业化仪器的检测能力，我们都集成在这里，然后做多种方法的交叉验证来解释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
1: 所以就是这个大科学装置的意义，它也不是简单的就是我把仪器做得更大，然后我用更贵的更精密的这个仪器就可以了，那更多的其实还是看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仪器综合的有效的去结合和运用起来。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把这些仪器有效的集成起来去解释有意义的科学问题。所以我们是觉得在真实的这个科学研究中，很多时候最困难的也不是仪器或者技术方法的问题，更多的还是我们关注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科学问题。我觉得爱因斯坦，我记得说过一句话，其实让我还觉得蛮有感触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我觉得真的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其实要从整个社会公众的角度，我们都要启发大家，然后去保持好奇心、想象力，然后去观察世界，然后去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因为一个好的问题，然后才会往往才会伴随一个比较重要的科学发现。
1: 哎，有没有就是您自己印象比较深的，可能就是这个有的实验，比如说做到最后好像发现可能是这个科学问题本身没问对呢？
0: 其实还蛮多的，就比方说像还是回到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所有就全球大概最早，然后包括在几年前，然后大家对阿尔兹海默症的认知，然后都是觉得是 A 贝塔蛋白，然后他们最后形成了这个不可逆的这个淀粉样纤维这个过程，对不对？那么最初大家都认为它这个组成不可逆纤维的这个基本组成单元就是 A 贝塔蛋白，然后就是所以过去很多药企可能大概也不知道投了几百亿或者几千亿的这个研发资金，然后都是聚焦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潜在的分子机制上，引起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这个分子机制上。但其实大概在两三年前，其实就有些科学研究发现，有可能我们最开始大家做的这个科学问题的出发点就是错的，它有可能不是单一的通过它的这个过程，或者它有可能不是单一的，是这样一个组分，然后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才导致了这个疾病。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多的，但这个试错的成本确实挺高的，代价很高的。
1: 这个就是属于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了。这个确实，那也其实可能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问题能够认识到这个程度，也是要伴随着各种各样新的这个技术，包括
0: 对，
1: 我们对其他问题逐渐认识清楚之后，才会发现，回过头一看啊，这个问题可能最开始错了。
0: 的确，所以就是我们科学探索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试错，然后再不断的去往前走的过程。
1: 就好在可能就是这个弯路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它这个积累的一些技术，这个还能复用吧，这只能存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想象了。
0: 对，就是其实错误的这个就失败的实验，其实它也是一个实验结果，对不对？它至少告诉我们这个实验的底线在哪儿。所以我觉得，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
1: 对对对，这个是这个本身这个可证伪，这也是科学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部分。而我们这个证伪的这个事情本身，确实也是在帮我们就是缩小这个边界，对吧？
0: 对。
1: 啊，好，这个我觉得这个后面还有一些时间，我这里稍微这个多留一些时间，可能要跟您这个稍微先讲一讲，就是说这个 AI 的这个部分啊，因为这个可能在蛋白质领域，感觉这几年也是非常非常高频的一个关键词吧。当然，这个可能和普通人这个熟悉的这个 AI，这个尤其是像这个生成式模型相比，那可能蛋白质领域更关注的是像 AlphaFold 这样子的工具的出现，对吧？
0: 的确是。
1: 能不能这样子这个理解呢？就是说，这个 AlphaFold 这样子的这个革命性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这个出现之后，我们可能研究蛋白质的这个思路和范式，可能和过去相比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0: 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能够看到 AlphaFold 它的这个产生，包括它不断的迭代，包现在已经到 AlphaFold 4了嘛，已经到第四代，我们就确实可以看到这个人工智能工具的产生对我们生命科学，尤其是蛋白质结构的这个科学研究，然后是有一个研究范式的一个颠覆的。但我们同时看到的是它的局限性，就是 AlphaFold 它现在其实可以做很多准确的预测，但它只局限于做这个静态结构的预测。这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一个问题，就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我们要理解一个重要的过程的话，其实更关键的还是要理解它的一个动态结构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 AlphaFold 现在它即使进化到第四代，它还是不能够准确预测动态的结构，为什么？就是再回到 AI 它本身发展的三要素，我们一起可以回顾一下。我自己认为 AI 发展一个三个重要的元素，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对不对？那么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其实算法和算力已经不是什么很关键的线素步骤了，但真正线素的，尤其是在 AI for science for 科学领域线素的步骤，是高质量的科学数据集。那么，AlphaFold 之前的成功就取决于在我们蛋白质科学领域有最完整的，由过去几十年几代科学家，然后不断努力，然后堆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AlphaFold 就是基于对这个高质量的蛋白质结构数据库的学习，然后它可以做准确的预测，但它学到的都是静态结构，所以它能够准确预测的是静态结构。那现在
1: 但动态的数据还很
0: 还
1: 有
0: 没有这
1: 变
0: 样的数据库，对。所以就是，如果从单纯从数据驱动的角度去做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的进化的话，其实还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 gap 的。那其实我这边也想跟大家那个， 就是也算是宣传一下，就我们蛋白质设施，然后在2.0时代，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0: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蛋白质设施，然后其实聚焦的一个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来构建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就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做蛋白质动态结构研究的技术方法嘛，然后我们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些技术方法的实验方法，然后和一些MD 就是分子动力学模拟的一些计算的方法，然后结合起来，然后能够构建一个这样一个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我们一旦可以想象，我们一旦有这样一个 AI ready 的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的时候，我们再训练出一个类似 AlphaFold 的，然后去更准确的重建生命过程的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其实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
1: 哦，但这个的话，其实我们也是需要非常海量的动态数据的这个积累的。
0: 对，就理论上说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正在这个路上，
1: 就是海量的路，各种各样的动态。
0: 对，然后当然也会首先可能会选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药物靶点啊之类的，然后先来做一些尝试性的构建，对。
1: 哎，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相比于这个静态的这个数据，就是动态数据，它的这个数据量可能会更大一些。哪怕就是比如说单个蛋白质它的那个动态数据，因为我能想到的就是照片和这个电影占内存的这个区别。那电影其实是肯定是这个数据更大的，是不是？这个我们就是蛋白质里边的这个动态和静态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0: 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加了一个时间尺度进去的话，也就是以前对一个蛋白质，它就对应一张图片，对不对？那我现在对应一个蛋白质，它就有一个时间尺度的一系列的这个图片，它就可以相当于是一个电影，那它一定是一个含量的数据，对。
1: 那就是反过来，就是 AlphaFold 它本身是这个帮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就是解决静态结构预测的问题，那它其实也有好处。这个再回到一个特定的这个一些禽类的研究领域，比方说小分子药物设计，然后它这个其实就非常有用，因为小分子药物的设计，它其实都围绕一个特定的蛋白质分子的一个靶点的，对不对？那因为我们知道它行使疾病的时候，它可能那个蛋白质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构象，那么它在那个特定的构象下就是它的一个特定的靶点。那我们现在只要筛选能够更好的去结合这个靶点的这个小分子，只要去含量的库里面去筛选它们的相互作用就很好了。所以它现在 AlphaFold 在这个小分子药物设计方面其实已经在 AI 辅助的药物设计这块儿，然后是有很大的这个进展的。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胜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香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0: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9: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

0: 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就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实际情况，就是谷歌公司在发布 AlphaFold 3的时候，其实同时宣称他们谷歌公司成立了一个小分子药物设计的这个 AI 辅助药物设计的公司，对吧，叫做Amorphix 还是什么，然后 Anthropic， 然后这个公司他们其实在 AlphaFold 4发布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自己筛选出来的海量的这样的一个小分子和特定药物作用，就静态的这个靶点相互作用的这个分子的数据库嘛。而且现在这个公司现在应该融资也融了很多，他们应该可能会有很多潜在的这个小分子结合药物的一些新药，他们有可能可以很快的通过这个AI 的辅助，然后大大的缩短早期的实验室发现的这个阶段。对
3: 啊，就筛选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这个效率是大大提高了，因为我就可以在一个更小的范围里去筛，然后再进一步的推进到后面的这个就是动物实验啊、临床啊等等这个部分。
2: 嗯，对，的确是这样。
3: 嗯，
2: 所以就是 AlphaFold 在这个静态的这块的具体的应用领域这块还是有很显著的一个推动作用的。
3: 但我感觉到就您其实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它在这个小分子药物的这个筛选上，它其实现在这个就比如说加速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那是不是与之对应的就是对于大分子来说，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去看您前面提到的那个动态的问题。
2: 哎，的确是这样，所以就是现在我们也在尝试，然后围绕比方说像抗体或者是核酸药，然后去做一些特定的数据集，然后这些高整量的数据集，我们就会训练一些专用的 AI 模型，然后来做这些特定的大分子药物的 AI 辅助药物设计。对，
3: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 AI 给出的这个结构预测，它和这个实验室测出来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现在到了这一代的话，这个很多时候就起码从静态的结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比较靠谱了。
2: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就说 AI 预测的话，它毕竟是一个计算的一个虚拟的结构，对不对，这个结构是不是真的，它是不是真的是这个状态，它还是需要实验验证的。打个比方，就有点像 AI 有点像天气预报，但是我们实验的话就是真的要到那一天，我们看看它是不是发生了这个天气现象，对吧，然后我们来验证它的这个预测是不是准确。所以他们两个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跟 AI 提出的一些计算虚拟的结构去做交叉验证的时候，其实不管这个验证的结果是对还是错，我自己理解它都可能都可以更好的去赋能将来 AI 的这个模型迭代和修正的方向的。因为我们如果预测对了的话，我们就可以建成一个高质量的 AI ready 的云料的一个部分，对不对，但如果是错的话，它可以做一个 negative control 的一个数据集去限制 AI， 然后它
3: 往
2: 它的底线在哪。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代的话， AI 预测一定是要跟实验去融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说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范式，它其实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科学家了，就机器人科学家，它更多的应该是一个AI 智能体或者一个 AI 的实验室。那它其实应该最终 AI 模型预测给到的一个结果，它一定是要落到一个实验仪器的检测设备上，然后能够直接的快速的做验证，然后去迭代反馈给 AI， 形成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未来，它应该是一个闭环的迭代的这样一个过程。对，
3: 这个确实是很

0: 深刻的，就是所以就未来可能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科研的循环，就是 AI 它可能提出一个设计，然后我们再有一个自动化的这个系统去把这个实验做了，
1: 验
0: 然
1: 证，
0: 后一些大
1: 对，
0: 科学装置再去验证，然后
1: 对，
0: 实验结果再给 AI 继续去学习，让它提出更好的设计。
1: 是这样，它才能够不断的去迭代，变得越来越聪明。就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蛋白质设施，包括我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对。
0: 哎，那就是现在在您看来，就比如说 AI 它，比如给出的一个预测，或者它设计出的一个这个蛋白质，它看起来可能能够折叠，或者有什么样的功能，然后距离它在真实环境当中可以稳定的存在，并且完成预期的功能，这个过程中间它有多远啊？
1: 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一段 gap 的，那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 AI 它大多还是停留在提出这个设计方案上来的，然后它怎么样能够提出这个方案，然后我们有一个自动化的平台，马上能够合成这个样品，对不对？然后我们又能把这个合成的样品，然后再放到我们蛋白质设施的现有的一些仪器设备上，直接做结构的验证，然后这样一个闭环，然后才是。AI 能够持续的进化，然后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够越来越准确的一个方向。对，但现在目前，这几个环节其实大多还是分离开来的，就比较独立，他们不能在同一个场景下，然后实现一个闭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
0: 就还没有像有的科幻电影当中，就是这一整套机器从设计到直接做出来，这个还现在是远远做不到这
1: 应
0: 一
1: 该
0: 步。
1: 在材料科学，然后其实有一些实验室可能已经在尝试做这样的一个智能科研的一个 AI 和实验的一个闭环了。因为在材料科学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它不需要那么大量的实验数据，而且它的一些条件是比较简单的。只要你能够理解它的地心原理，其实可以通过物理知识的驱动，然后来训练出更准确的一个 AI 模型的。但生命科学的这个奥妙和神秘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所以对，所以我们做生命科学的话，距离这块的话，这个其实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吧。我们现在已经在路上，我们希望能够更快的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 AI 和实验的一个闭环的迭代。对，希望下一次我们有进展，再来跟旭东聊一聊
0: 这
1: 最
0: 个
1: 新
0: 很
1: 的
0: 期
1: 这个
0: 待。
1: 科研进展。
0: 对，就还有一点，其实就是从就认识自然界已经有的蛋白质，到我们设计自然界从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可能这个 AI 它预测的那种新蛋白质，这个中间它比较难的这个跨越，可能是在哪？
1: 哦，但是我觉得旭东，你提的这一点确实是一个AI，尤其是AI 辅助蛋白质设计这块一个很重要的突破。也就是在真正我们有这个 AI 辅助蛋白质设计之前的话，我们人类的科学家，也就是结构生物学家在做的事儿，就是真的很辛苦的从自然界去找自然界有的蛋白质，然后我们把它纯化表达出来在实验室，然后我再去用实验的方法去验证它的结构。但是现在。尤其是以 David Baker，然后就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 David Baker 为代表性人物的这样的一群，他们叫蛋白质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领域吧，新的研究领域，它确实就是可以基于这个蛋白质折叠的一些底层的原理，然后通过一些 diffusion 的一些新的算法，然后帮我们很准确的去围绕功能。去想象一个蛋白质的这个训练，然后去引导它一步一步折叠合成一个真正有功能蛋白质。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 AI 辅助我们蛋白质设计和合成生物学的一个很核心的关键点在这里。对，
0: 这个确实是。
1: 但你

0: 后才会决定了它会行使这样的功能。
1: 对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会觉得，比如说什么这个酸奶可能会比牛奶更容易吸收啊，等等。就是这个，其实如果你从蛋白质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是能够找到一定程度的答案的。
0: 对，其实这个其实就是里边的各种活性成分，它们的组装、自组装和重组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结果。这个组装和自组装、重组的结构不一样，就决定了它被吸收或者是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聚集的程度，然后是多少，这个都是有相关性的。
1: 嗯，哎，感觉这一部分如果也专门再出一本书的话，应该也会很有趣。
0: 太好了，已经为我们下一本书做个选题。
1: 对，当然回到这一次的这个，就是看见蛋白质，就是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话，我们更多的其实还是从就是科学家的这个视角，或者是科研的这个视角，告诉大家我们是正在怎么样的一步步去这个探索蛋白质。
0: 对，是因为我们目前这本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一个大家听上去很高大上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装置，其实它并不神秘，然后它里边在做的事情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就这里边的很多发生的人和故事，其实我觉得都希望能够让大家听到或者看到。我们甚至会希望能够邀请到更多的人走入我们蛋白质设施，真的去来感受一下这里边发生的这个时时刻刻在上演的各种各样的科学故事。就如果大家看我们这本书，其实会发现我们里边有一些小心机，就是我们会在每一个章节后面，然后做了一些这个问题的设置。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们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探秘，就线下探秘的过程，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探索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蛋白质设施的某一个特定的角落。我们之后的话也会围绕我们这本书出一个线下的藏宝图，所以大家可以其实可以拿那张 map， 然后来我们蛋白设施围绕这个问题去打卡。
1: 不是，就听您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蛋白质设施是普通人还是想要进是可以进的，是有机会进来的。
0: 因为我们作为国家大科学装置服务科学研究，然后是我们的基本职能，但其实我们也承担了一部分的社会责任，就是做科学知识的普及。所以我们每年其实会有固定的科学开放日、公众开放日，我们会固定的开放给这个对蛋白质科学感兴趣、对大科学装置感兴趣的普通的社会公众的。大家如果感兴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蛋白设施的公众号，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叫蛋白质科学与技术。所以我们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这个线下探秘蛋白质设施的一些公众开放的这样的名额，就大家也可以这个关注，感兴趣可以通过这个预约然后进入我们蛋白质设施。
1: 哦，那肯定是这个很有趣的，因为想象当中这个都是国家级的这种这个大科学装置这种设施了，应该是就是非常神秘的，好像这个普通人要有机会进去还是很难的。但其实如果去关注这个公众号的话，一年当中类似的机会还不少的。
0: 哎，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其实更希望更多的普通大众然后能够走进来看到在大科学装置里边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其实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也是为了服务更多的普通的公众嘛，然后大家一定要进来才能够理解，然后更深刻的了解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设我们这样的大科学装置，它到底跟普通公众的关系是什么。
1: 对，然后这本书其实就像前面李老师说的，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这个科学史的部分，有一些这种名词概念，包括我们这个实验的一些这种方法的这种介绍，它其实互动是做得很用心的，就是每一个内容它后面其实都会有一种就感觉像我们这个小时候这个暑假生活、寒假生活它后面的那个部分，当然这个可能设计的会更科学啊，就是有小小科学家你可能要去思考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一些小任务你其实也可以顺着这个书去完成。
0: 对，然后既然旭东提到这儿，我就那个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个章节后面其实做了三个板块的设计。第一个设计叫真假科学大挑战，这部分就是我们真的是跟现在上海市生物学教材的这个教本然后是紧密联系的，因为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老师都是中学生物学老师，然后他们给我们结合教本然后提了一些这样的问题。所以那个我们特别欢迎青少年然后关注我们这个板块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他们考试中的某一个考题的标准答案。然后我们第二个板块叫小小科学家，我们就提供围绕那个章节的内容其实做了一些这个开放性问题的设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收集，我们旁边附个二维码，我们就是希望收集大家对这个开放性问题这些奇思妙想，就如果要是公众有一些，我们会定

0: 不定期的去，就定期的去对这个后台去收集大家反馈的答案。如果大家有一些很有趣的创意或者想法的话，其实我们会邀请到特定的人，然后来到我们设施去用我们设施的这些实验装置去来实践他的想法，然后去做一些实验。对。
1: 啊、哦，所以这个二维码是派这个用处的。我
0: 看对的，对的，就是反馈，
1: 就扫一下，可能能够看到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其实你们更多的是希望，真的是从中筛选出一些特别有价值的、有思考的青少年。
0: 他们这个二维码是让大家提交他们的想法、提交答案的，就是他们就有些优秀的案例的话，我们就会邀请他们来我们蛋白设施，把他的想法去验证出来。不管是对或者错，我们会给他提供机会和平台，然后实验设施去辅助他去做这个实验的验证和设计。
1: 嗯，
0: 我们第三个板块就刚才提到大装置小任务，我们后面会配套一张线下的藏宝图，我们就会欢迎大家拿着这张图，然后来我们蛋白设施打卡，然后集满这个章的话，我们会每个章节都设计了一个特别的章，集满这个章，我们还会有惊喜神秘礼物。
1: 真的很用心。
0: 所以我们确实花一些小心思，然后在这本书里边，其实更多的就是希望这本书更多的跟我们大科学装置去结合在一起吧，然后让更多的公众去了解到我们蛋白这个大科学装置，然后更多的走入我们大科学装置，
1: 嗯，
0: 然后更多的去拥抱科学吧，我觉得还是
1: 从受众的角度，我这样听下来，是不是可能你们的就是首要的这个群体是期待的是类似于这个高中生、初中生这样子的群体？
0: 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认为大家看完这本书带回去的一个最重要的认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启发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好奇心，然后能够帮助大家提供一个验证对这个世界看法的一个工具吧，我们还是希望，对，就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自己的问题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能够看到的。
1: 所以
0: 从这个角度讲，
1: 青少年
0: 对
1: 或者是对生物感兴趣的朋友，
0: 对，就只要是普通的社会公众，然后大家只要是对这个科学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对生命的微观世界有自己的想法，觉得有些好的想法，其实我们非常愿意在这里帮大家做验证，而且有可能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科学发现，也不一定呢，对吧？
1: 这确实是，这有很多很重大的科学发现，它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看上去很天真的、很简单的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深挖下去，它其实是非常严肃的、非常前沿的，对吧？
0: 的确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最希望能够看到的。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0: 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0: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1: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0: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1: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0: 运动起来，前方目标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握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6: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5: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6: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7: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朱医生，来，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6: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朱建军朱医生。
7: 欢迎朱医生。另一位呢是宗医生。
8: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宗志鹏医生。
7: 朱医生是工作了将近20年了吧？
6: 差不多。
7: 那宗医生是刚刚工作几年了？
8: 正式工作应该算是有5年的时间了。
7: 哇，5年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回到这个高考那年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4个字吗？
6: 我

0: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
1: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是哪个科学？
0: 是
1: 哪个专业？
0: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韩老师说的很对，就这四个字。
2: 其实我们六个志愿，我前面三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1: 就是学校不同。
2: 就是学校不同。
1: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听朱医生介绍的。
2: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1: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2: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
1: 八年制，
0: 对，
1: 哇，这一听，
0: 八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2: 前面五年是本科阶段，后面三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1: 无论哪条路，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0: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五年，然后又考硕士，硕士三年，然后又考了博士，博士三年，那加起来是
1: 十一年
0: 达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那么钟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八年制的，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十一年完成的路，他是八年就走完了，他比我要节省了三年的时间。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因为一般八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八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那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也是有路可走的，就像我这样一样，走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到一个医学院先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1: 但是最低十一年，你基本上也没有二战三战的这种情况。
0: 对的，我的是的。
1: 那现在仁济医院肯定标配就是博士了吧？
0: 基本上是的，看到每年的招聘公告上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至少三甲医院肯定都是博士，目前为止。
1: 是不是民营医院或者是说一些私立的门诊会好一点？
3: 因为确实在医学这个领域，学历的贬值会比其他领域会更明显一点。像我了解的一些地段医院，甚至是一些社区医院，都已经开始招聘硕士甚至是博士了。所以说如果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
1: 选择，
3: 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就业很难保证。
1: 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事了。
0: 所以这就是你一旦做这个选择，要想当一个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不像其他专业，有很多专业金融呀什么的，你可能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非常高。那么医生肯定不是，医生目前为止你真的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到一个三甲医院工作可能至少要读到博士，像要读到八年或者像我一样读到十年这种情况。
1: 对，
0: 那您说的这些专业口腔，因为他们的就业的范围比较广，它不只仅限于三甲医院啊，你甚至比如说你口腔医生甚至可以自己去开一个诊所啊，所以他可能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
1: 所以医学里面还好，也是有一路的遗珠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便捷途径也好，就本科一毕业也能从事相关的医学相关的工作的。
3: 像大型的三甲医院里面，对于一些医生比较稀缺的专业，也是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就职。
1: 哪些
3: 也是存在的？
0: 我觉得现在可能儿科医生会放宽一些，因为没人愿意做儿科，所以可能会放宽一些。
1: 可能儿科也太繁琐了。
0: 儿科比较繁琐，比较苦，比较累。
1: 还有别的吗？儿科还有包括口腔科。
3: 还有急诊是比较累的。
1: 急诊
3: 工作量大，
0: 是的，然后比较辛苦。
3: 因为他们上班是时时刻刻，比如说你要上十二个小时班，那么这十二个小时几乎神经一直是在紧绷的状态，确实是非常苦。我们内部也是一致认为急诊和医生应该是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了。
1: 工作强度大，所以门槛可能会低一点。听下来博士基本上是医学圈的标配了，那到底是不是高学历也能够高收入啊？因为在你们从医的这些年里面，肯定你们同龄的人或者同学们啊，有学金融的或者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啊，可能已经目前啊年薪百万的居多了啊。买房升值还是很普遍的，那有没有有过落差或者眼红过，或者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个行业之间差距的确是挺大的？
0: 从长远来看呢，没有太多的眼红。这我们还真有一个师弟，八年制师弟，应该比你大还比你小？小黄
3: 比我小
1: 啊。
0: 八年的师弟毕业以后，他不想做医生，他就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帮他们做这种医学方面投资的一些顾问，查很多资料，帮他们决定往医学的哪一个方向去投资。他作为一个毕业生，一去可能就是年薪百万的这种级别。但是好像我感觉包括我们 是他的上进心，包括他的同学也并没有特别

0: 的说是去羡慕或者怎么样，可能留下的还都是也都是喜欢当医生的吧，这种。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工作确实也特别特别辛苦，比我们现在医生还要辛苦，经常要熬夜，凌晨到凌晨两三点钟这种去查资料写资料，这种也没有特别羡慕。
1: 所以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虽然说有些年薪百万，但是的确是可能付出了非常多的哪怕是身心啊。
0: 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医学生的一个高傲在里面吧，可能觉得这个医生的职业还是比较受人尊重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朱医生是做了很多年呢，算是老医生了，他有这样的一个反思也好，或者是说真实感受也好，我觉得可能会我们就更理解。那对于宗医生呢，因为毕竟我们一毕业，我们在这个年代那更需要买房啊，家长有个交代呀， 啊等等一系列的，那这种延迟满足的心理建设你是怎么给自己建立的？
2: 那我就代表年轻的医生了发表一点不一样的观点
1: 你是有备而来的吗？
2: 对，这个说不羡慕或者是心里没有波澜，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的。包括前面我们谈到你有没有后悔选医学这个专业，或者有没有后悔做医生。其实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后悔，但是中间我从13年读大学到现在也13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会有迷茫或者是彷徨的时候，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进入到医院，真正的接触到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也好，工作强度也好，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识到了以后是会有迷茫和彷徨的。尤其是跟我们同期的，刚才朱医生可能讲的，因为他讲的那个是他师弟嘛，所以他们两个还是有年龄差的，但是对于我们同阶段的，就是前面刚才提到的自己主动选择转行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来说，我们的工作呈现出一种高强度但是低收入的状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面临非常尴尬的两点，第一就是在你很缺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比如说你要去谈恋爱，你要去组建家庭，对吧，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老人要照顾什么之类的，在你缺时间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儿童干医治来说，是没有什么上班和下班或者是工作日和假期，没有一个明显分界的，这个手机上的消息随时都要回。然后作为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来说，那你手机24小时都要开机，晚上关机是不可能的，晚上关机第二天你就完蛋了。所以说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工作和非工作的分界，那么在时间上是差距非常明显的，人家可以请年假出去玩，什么环球去旅行，我们都是不存在这种事情的，想都不要想。这个是第一个时间上。第二个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所以说结婚买房子生小孩养小孩，每一处都要花钱，每一罐奶粉都要去花大价钱去买，所以捉襟见肘就是这个时候来用的。
1: 对你来说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
2: 钱和时间
1: 暂时都没有，
2: 都很紧缺，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对，肯定有落差的。像我同学他们最多的去到药企去做相关的研究，或者像朱医生说的做一些投资方面的顾问他们的回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然后工作时间也是比较灵活，所以会很羡慕。为什么这么多年最后我还是选择回答不后悔？把我拴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在这份工作当中获得成就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选择学医最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喜欢这种所谓的一种被需要感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成就感，非常大的满足感。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选择填临床医学这个专业。
0: 这就是韩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延迟满足，我在他这个年纪也是这样抱怨的，也是这样想的，也犹豫也彷徨过，觉得还要不要去做这件事。你看看也有同学也去企业啊，他们也都收入很高很好，但是你再熬几年你的这个成就感会越来越多，会发现还是确实就像宗医生说的，这个成就感这毕竟是救人，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的。
1: 对，
0: 哪怕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你这个成就感。你一年赚一百，我说我一年救了一百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2: 而且现在转行有点晚了
0: 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
2: 沉没成本有点高啊
0: 所以延迟满足就是说，你要真的要选择这一行，你要能耐得住这个寂寞，你要能忍受得了。

0: 个痛苦。当然，他最后你坚持下来，他给你的满足感也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
1: 的。是的，空中医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更特殊。
0: 这确实是这个医生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业，其他的专业的医生很少会像我们，都是什么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客户。
1: 白金得跑了多少次？
0: 是的，我最
1: 白金卡大概一年是要跑多少次了？
2: 一年要跑50几次，
0: 五十几次，
2: 然后消费要到10万。
0: 对，
1: 你们
0: 俩都
1: 是了啊！
0: 我最多的一年飞了160次，就80个来回，160次，那是最多的时候。现在当然没有这么，现在中医生比较多一些那一年飞的上百次应该是有的。所以我们
2: 一看纯牛马，纯牛马，每次都是
0: 经济舱。这个为什么比较特殊呢？就是可能包括其他科室的医生，还有就是这个普通的公众看到这个，觉得像我发的一些那个，就觉得比较酷，比较热血沸腾。
1: 是的，
0: 就像我发的一个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我倒是没有觉得那么感动，我只是觉得我在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个生命，我飞去出去这一趟花了什么10几个小时、20几个小时，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手术台上，但最终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这是我的感受。我感动了很多人，我当时也说过，但是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比如航空公司，比如我们背后的协调的团队，他们感动了我。我还是那句话，就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使命感的，也自己觉得自己很热血沸腾，但是时间长了，就像中医生现在一旦自己成长起来要自己去独立获取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出去更多的是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对这个供体状态它的质量的一个把控，一个评估。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是主刀医生，你去获取的这个肝脏，那么它的质量就是你来决定。你说这个肝好，我们回来就用了。如果你说这个肝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评估有误的话，那回来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1: 就前方你们如果做不好，选不好的话，后方所有的手术都
0: 是
1: 白搭
0: 的。因为这种捐献的，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这种供体嘛，他们有外伤车祸的，有生病的，有脑出血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他首先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这个供体的质量怎么样呢？要靠我们这些获取的医生去评估。这个是整个这个我们出去获取这一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给我们压力最大的一环。因为我回来之后，这个肝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决定这个患者的命运。如果不好的话，那好多年你都走不出来这样一个压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就也是你经验的积累。确实就是你出去这一次真的除了你的手术技术还有你的协调能力，可能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协调时间，协调航班，还要跟对方收集资料，评估这个供体的状态，然后再跟家里医院里面本院的本科室的领导医生协调，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供体大概是什么情况，要跟他们汇报，最终再决定这个病人应该什么时候进手术室，我们供体那边的订什么航班，反正这一系列的协调。
1: 哎呀，所以听下来，这个空中医生，尤其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您进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0: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我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那个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时候，
1: 我今天帮你们两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啊。
0: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我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

0: 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1: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2: 这里面真的是有故事的
0: 啊。
2: 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
1: 嗯，
2: 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
1: 哦、
2: 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
1: 嗯，
2: 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
1: 哦，
2: 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
1: 我不做的吗？
2: 小儿肝脏、
1: 哦、
0: 全部都做了、
1: 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那你是怎么样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2: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1: 是
2: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
1: 嗯、
2: 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1: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
1: 嗯，
2: 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就讲到哎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啊、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1: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2: 们。变成一个什么儿童肝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1: 是的，
2: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肝移植
1: 转变了你的，
2: 对，
1: 不想要，
2: 就是冲着肝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嗯
1: 嗯，
0: 其实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2: 不止两次
0: 、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了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以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选择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那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还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1: 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0: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做医生你也可以的。
1: 嗯，
0: 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1: 所以条条大路啊、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2: 嗯，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1: 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的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马？
0: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1: 排在第一位。
0: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 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
1: 嗯，
0: 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钟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
1: 哦，
0: 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
1: 哦，
0: 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五年，
1: 就是先去获取肝，
2: 24年开始，算是。
0: 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了、
1: 哦、
0: 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1: 吃苦耐劳，
0: 吃苦耐劳。
1: 嗯嗯，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2: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肝移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获取，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嗯，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1: 嗯，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嗯，
0: 对的，
1: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4: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5: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4: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5: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4: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5: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4: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6: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7: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

0: 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3: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2: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3: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你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一百，我说我一年救了一百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4: 你好，我是韩欣。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啊，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3: 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二三十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脏在里面，可能二三十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4: 天哪，乔总你胜任了，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2: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
4: 啊，
2: 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比较少一些。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4: 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
3: 是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
4: 嗯，
3: 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4: 哦，钟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嗯，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
2: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
4: 啊，
2: 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对这个事情比较忌讳嘛啊，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啊，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4: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啊。我们也期待
3: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他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
4: 哦、
3: 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的。
4: 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是有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呀、啊、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
3: 嗯、
4: 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那
3: 是对，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三四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
4: 哦、
3: 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这里，所以对这样是一个体力是一个考验、
4: 哦、
3: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站几个小时你还要做
4: 动手，
3: 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
4: 哦、
3: 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4: 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有敲门砖，其实对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3: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边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啊、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4: 明白，
3: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4: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而且
3: 这个是比较专业的
4: 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钟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2: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 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

0: 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
1: 嗯
0: 嗯，目前来说。
1: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0: 对。
2: 这个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1: 是
2: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1: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2: 是的。
1: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2: 对。
1: 哦、对，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2: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
0: 不一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
2: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1: 了。这不可控的因素。
2: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更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1: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2: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的一个想法一样，
1: 我
2: 不愿意做，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1: 是的，是的，
2: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我问你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学，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我所以我很了解现在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
1: 你就这么随意的填
2: 了。是的，就这么随意的填了。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包括宗医生也是，宗医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
2: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1: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所以被您一说，
2: 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1: 是的。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2: 它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职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1: 那么多人要作战，
2: 你一个人做不起来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
1: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2: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
1: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0: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

0: 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1: 嗯嗯，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啊、
2: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
1: 嗯，
2: 这个性格也就是，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1: 嗯。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2: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
1: 哦，
2: 这个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1: 是的，
2: 是的，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连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
1: 嗯，
2: 应该是，我想钟医生应该也是来自这方面的压力。

0: 没问题，来 music。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题长成什么样。以下关于科创板企业所处行业和业务相关风险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 研发投入规模大，盈利周期长 ；B， 技术迭代快，风险高 ；C， 收入稳定，快速盈利 ；D， 严重依赖核心项目、核心技术人员、少数供应商。答案会是什么？请举手。谁的动作比较快？最后排的那位穿黑衣服的女士，请登台。这个拿了奖品，当然得让所有人都看到，对不对？加油，加油，加油！我一共只有三十分钟不到的时间，要有10道题目，从这边上来，小心一点。大家心里有答案吗？大家心里会想，万一他答错的话，我是不是能有机会？来，告诉我一下答案是什么？
1: 我选 C。
0: 不正确的是吗？同意吗？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来，请把你奖品带上来。谢谢，谢谢，请入座。怎么样？第一道玩法是不是有感觉了？那么接下来看大家的手速，好不好？上台的时候不用跑步的速度，这个没有关系，只要我点到您，您再上来，好吧？我们看一下第二道题。科创板企业上市时可能存在以下哪种情形？投资者应当注意风险，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A， 首次公开发行前最近3个会计年度未能连续盈利。 B， 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尚未盈利。 C， 有累计未弥补亏损。 D， 以上都是。请答题。这位先生，对，这位戴眼镜的，哦，对不起，对不起，没有那么多，就是第二位，速度最快。您请慢慢来，慢慢来，别着急，别着急。上台有风险，跑步需谨慎。您，
2: 我觉得应该是 D。
0: 以上3个选项都是。
2: 是的。
0: 我多次采访您一句，是第一次来到神辉之旅活动现场吗？
2: 第三次。第一次是绍兴站，对，第二次是杭州站，这是第三次。
0: 那您是贝斯上海还是贝斯浙江？
2: 贝斯上海，
0: 就特地去到绍兴，去到浙江来参加活动的。谢谢，谢谢。我们看一下答案 D 对不对？掌声送给他。谢谢，您慢走。好，那抓紧时间，我们看一下第三题。第三题这个规则好像是刚刚出现没多久，看一下每个交易日的几点到几点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间，有各位去试过吗？固定价格或者盘后 A B C D 时间我不报了。有选手已经直接举手了，您这位女士戴副眼镜的，对，是您，您请。当这个交易规则出现以后，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跃跃欲试，说我要去试一下，我要在那个时间节点去挂一下单，看看能不能买，对吧？尝试过了以后才有评论嘛。你好。
3: 我没有买过，但是我想是 B 应该。
0: B， 15点到15点15分是吧？您确定吗？确定。各位确定吗？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再举手。马上，这位先生，你也上来。我们看一下好吗？不同的答案，如果是不同答案的话。咱们也现场问一下，有人做过这个动作了吗？已经啊，有人做过了。我们您好，
4: 你好，是 D。
0: 您做过了，您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挂单呢？
4: 我自己因为盘中不交易，然后只在最后结束以后交易，一般原来的时候也是在3点之前才会去看一下。
0: 那也就相当于你每次挂单其实都不在意它市场，就是说全天4个小时的波动价格，只要看那个所谓收盘价格交易，跟您的心理价位觉得可以就行。
4: 对对，是的，是的。
0: 两个答案出来了，我们直接看一下答案好吗？好吗？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您，谢谢您，请把奖品带上来。您稍等，稍等，留步，我再问您一句。那全天4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你日常会做交易吗？
4: 很少，一般要不在

0: 前天晚上就下好单，
1: 这样不就是会错过盘中的某些价差呀，或者坐电梯呀，或者什么这样的过程？
0: 这个我也不可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合适的价格，我只在握合适的价格盘。
1: 这些观点我们也留下来让大家分享好吗？谢谢，掌声送给他。来，我们看下一道题目，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主要强调的是哪一种投资原则？ A 集中投资， B 分散投资， C 杠杆投资， D 高频交易。那边有一位姐姐很快就举手了，对，您请慢慢走上来，不着急。别着急，我把话筒给到你，让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所有的小伙伴们都听到答案，也让他们馋一馋我们的奖品和现场的互动。您好，您告诉我答案。
2: 应该是 D 啊，那个 D 分散投资。
1: 分散投资，应该没有异议吧？掌声送给他。由汇正财经送上的一份礼品，谢谢您，谢谢。很快啊，马上就要到第五题了啊。看一下这道题目是长成这样的，关于复利效应，下列说法正确的是，有人已经最快时间举手，让我把题目读完吧。 A 短期内效果非常显著， B 长期持有并再投资收益可以显著放大回报， C 复利只适用于债券， D 复利不会产生亏损。您，我记得是对，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您最早把手举起来的，请。还要上台的时候再看一下这个答案有没有跑掉。你好，
3: 长期持有，那个再投资收益可以放大回报。
1: 您能举出您日常生活当中投资有做复利的这种思考的行为吗？有吗？
3: 有，我那个买银行股，然后每年有分红，我可以分红再投。我认为这一种就是那个叫复利吧，还是
1: 怎么样？大家觉得有意见吗？没有。那我再问您一句，像他提到的复利不会产生亏损，复利只适用于债券，这个可能错在哪里？
3: 这个太绝对了，可能对我有点。
1: 其实也很简单，第四句复利不会产生亏损，我们经常也会有这么一句话嘛，盈利加仓啊，后四个字是什么？一把亏光。有听到过这样的话吗？也有。任何的一种策略，它不存在说一定对或者一定不对，要放在具体的时间段。但是我们讨论复利投资的行为本身是这个，还包括很多的一些公募基金的分红，可以选择分红现金或者选择红利复投，这仍然是复利的一种具体的行为。谢谢您。啊，等等，答案没有公布呢。就是这个答案，对吧？没有错，掌声送给他。谢谢。
4: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天空，
6: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5: 对，叫爸爸加油，多加油！
6: 叫爸爸加油，叫王云加油！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好像我们的题目开始不一样了，对吧？从一开始讲最新的一些投资规则，讲最近很火热的科创板，接下来我们开始关注投资本身的很多的具体话题。来看下一道题，这道题从理解层面，从文字层面来讲的话，是不是所有的投资人都知道？以下哪一项属于系统性风险？ A 公司管理层丑闻， B 行业政策变化， C 宏观经济衰退， 地产业召回事件。其实在我们日常每天听股评家、听嘉宾、听各类人群在各个平台上发表观点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个词眼，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边的那位先生是您，您是举手了吗？您是举手，对，倒数第三排就是戴眼镜的这位先生，您手举得最早，我看到了，您请。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是什么？那您告诉我答案。
3: C， 宏观经济衰退。
1: 跟大家稍微用很简单的话语解释一下，您理解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是什么？或者说您答题的刚刚这个标准，您能告诉我们一下吗？看着屏幕说吧，看摄像头。
3: 系统性风险就是国家政策、经济状况各方面情况变化嘛。可能影响股市的涨跌了，就是举个例子，加息了或者经济下行了，这造成整个经济下行，股市下跌吧。
1: 非系统性风险简单一点是一个什么东西？大概是
3: 非系统性风险就是有的利空和利多消息网上的刺激一下，不影响整个趋势吧。
1: 有的小伙伴觉得那样记很简单，系统性风险就是广普，非系统性风险就是个案。如果用这两句话来比较的话，那就公司管理层丑闻就是这家公司自己的情况，行业政策变化就是这个行业的情况，全市场有多少个行业，然后产品召回事件就是某一个公司，就其实个案跟全部的是不是这么一个事情？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谢谢您，谢谢。有些字眼对于我们日常的投资收益其实没有帮助，对不对？我知道了什么是复利，或者我知道什么是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对于我当下的买的任何一只股票可能没有帮助，但对于我们了解整个这个市场，或者当我们听到别人在用这些字眼去表达观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瞬间知道他在说什么，或者他在提到里面的一些细节。相应的其实还有很多，今天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关心那些专业名词，或者所谓的专业名词，虽然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什么叫阿尔法，什么叫贝塔，是吧，就各种这些话题。但是在今天，尤其在投资者保护宣传日这个日子，我们把这些字眼拿出来提一提，是不是对大家来讲的话，对日后的投资会有更多小小的帮助。我们继续往下看题。第七题，以下哪项最可能是非法集资的典型特征？有人已经举手了，让我把题目读完吧。 A 通过正规银行渠道销售， B 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 C 产品在证监会备案， D 风险揭示书内容详尽。就是这位姐姐，对，倒数第二排，您请慢慢来。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这事儿其实离我们蛮近。我待会儿答完了，我可以跟您讲。您好，
8: 我觉得是选 B， 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
1: 这个是典型特征。
8: 对，非法集资的典型特征。
1: 也就是说，如果是正儿八经的金融产品，它应该做到这一条还是不应该做到这一条？
8: 它应该是不会承诺是保本保息高额回报，它会有风险提示的。
1: 是说当我们听到某些时候的不管是销售话术或者是其中字眼有这样的 keyword， 你就要稍微上心，
8: 这里面就要有根弦，要绷紧一下。
1: 而另外三项其实是正规销售的金融产品必须要具备的要求。
8: 对的对的，主持人说的对的。
1: 来，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把汇正财经的奖品送给您，谢谢您，谢谢，谢谢。今天其实金融诈骗离我们并不遥远， 我在节目里面可能都说过这句话，走进我们家小区，物业公司门口拉了一长很长的横幅，上面写着本小区最近刚刚有居民因为金融诈骗损失多少多少钱。有时候想想物业公司也良苦用心，用这样的方式，用最直白的数目字告诉大家怎么远离。但的确，怎么远离这件事情，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还是通过听那些关键词，听到某一句明确又知道，比如说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这样的字眼，承诺本金没有风险这样的字眼，或者你可以要求去回溯看你的产品有没有备案，资金托管行在哪里等等这些相关的话题。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甚至我觉得在节目里面还需要 again again again 继续说这个。来看下一道题目，虽然这个词儿不熟，三查行为，但是大家其实可以了解这些。以下哪项不属于投资前的三查行为？ A 查产品的备案信息， B 查机构资质， C 查过往收益率是否排名第一， D 查销售人员从业资格。这位先生，对，穿蓝衣服横条衫的这位先生，好像我在巡回之旅里面也经常看到您。您肚子里默默数一下，您参加过多少次巡回之旅活动？都不理我。答案先说答。
9: 哦，我已经无法记得了多少次。
1: 我记得，我一直记得您，一直记得。
9: C 对，查过往收益率是否排名第一，是不属于投资前的三查行为。
1: 您做投资的时候会去查这一条吗？这条 C？
9: 查的也是。
1: 不是先查他，是这意思吗？
9: 对对，有时间是有时间的时候查，
1: 看看他能不能跑赢别人。过往的业绩虽然不代表未来，但是的确是过往做下来的业绩。可是三查，如果先查谁，后查谁，再查谁的话，不能先看他，是这个意思？
9: 对对。
1: 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请收下汇成财经送下的一份礼物，谢谢。好，很快了，还有两道题目，对不对？还有两道题目，我们来看一下第九题。各位如果没有拿到礼品的，赶紧得抓紧时间了，好长一段内容。第九题，关于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定投，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A 定投可以通过分批买入平摊成本降低择时风险， B在市场先跌后涨的微笑曲线行情中，定投效果通常较好。C， 定投一定能保证盈利，不会出现亏损。D， 定投适合长期投资，但也要根据市场情况适时止盈。坐在最后一排的穿格子衬衫的这位先生，这边这边上，慢慢来。
10: 第二投资是 C， 保证盈利，不会出现亏损，这个是错误。
1: 这句话里面如果要圈出那个错误的词汇是什么？
10: 一定，定投一定能保证盈利，这个是这个词汇是错误的。
1: 修改的话怎么修改？这句话变成对的？
10: 可能，只能算是可能或者，
1: 就是把确然变成一个或然的可能，对吧？您平时做定投吗？
10: 我平时定投是可能是人为的去做，它是不是一个很规律性的那个时间，可能不是一个月或者怎样，可能它是不同的阶段，可能一旦有出现有感觉有恐慌性的买点的时候，就会去突然去间买，它是根据那个市场的情况来决定的。
1: 就人肉定投？
10: 对，可以这样说。
1: 最近的案例定投感觉有成功的是一个大概什么类型的标的？
10: 标的你说的是股票是吗？
1: 多久之前？股票你也做定投吗？
10: 对，是做的，但是这个做只是一种这个就是阶段性的突然之间的比如恐慌性的买入点，比如说是2024年2月初，就突然之间感觉是有非常大的恐慌，就会去或者做一定的加仓，
1: 一笔一笔的投，
10: 是的，是的。

0: 到恐慌结束为止，买到钱买光为止。
1: 所以照这么讲的话，其实也是就是地这句话，定投适合长期投资，但要根据市场情况适时止盈，就这话是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很多人都说定投如果这个曲线不起来单边往下的话，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金也容易买出问题，对不对？
0: 其实的确是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可以解决它的一个方法就是等待，可以等它一年、五年、十年。
1: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C 对吧？C， 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您，谢谢。还有最后一道题目，大家跃跃欲试了没有？手都准备好，手都准备好。最后一道题目，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或者都至少知道其中一个错误的答案。请看题。
2: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0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话，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5: 啊！
7: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股市，
9: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 Victor，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这讲得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彩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新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4: 手都准备好，最后一道题目，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或者都至少知道其中一个错误的答案。请看题。中国证监会于2013年9月设立的全国证券期货市场投资者服务热线是哪个？A. 12345，B. 12123，C. 12386，D. 02162780977，是哪一个答案？请举手。没有人举手，我就把奖品拿回家了。有吗？是第四个是吗？来，这位，您请。编这道题的题干的时候，我还是很开心的。你好，我第一次在现场看到您是吗？
15: 第一次来，对。

0: 前一直是巡回之旅看直播吗？
1: 对，我经常听这个直播，下午4点到6点我经常听。
0: 先告诉我们这道题你心目当中的答案。
1: 我用了排除法，1、2、4我都打过，然后 C 没打过，所以应该是 C 我想。
0: 来，在座像他一样的1、2、4都打过的人请举手。那我再问一下，这个第四个答案打过的人请举手。没有啊，这个请把奖品都收回来。下个星期第四个答案必须得打一次，行不行？您真的确定是这个 C？ 好吧，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但是这个请汇正财经的奖品留一留，下个星期打过第四个答案以后才把奖品送给他。开个玩笑，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帮我们切回到主 KB， 谢谢。这样的短暂热身，一方面是有趣，一方面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互动答题，了解到很多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你说叫小知识也好，或者你说叫小知道也好，其实刚刚这些还不能构成完整的知识，在我自己的心目当中是如此。今天我们经常说知识，知识付费，知识能够改变，但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串联起完整体系的知道。刚刚的十道题其实只是十个知道本身，在我的内心当中是如此的。可是正是因为有了那么多的知道，我们才会对投资里面的每一些细节产生一个系统性了解，进而形成知识。好比方说今天这个题目里面跟科创板有关的投资者话题，跟市场最新的交易制度产生一些影响，让个人投资者能够去参与盘后交易的这样的一些规则，有关于防非反诈的具体信息，还有关于像我们作为公共媒体一直陪伴在各位身边来做好投资者陪伴啊，虽然不知道大家是赔了还剩一半还是怎么样，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市场永远是在让我们投身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份力量都在共同维护着，共同向前的。所以今天这样的十道题目，希望能够让现场的小伙伴们有更多的收获，也让看直播的小伙伴们下次能够攒起力气继续报名到现场来。您正在关注的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举办的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在临港新片区。稍微休息一下，一个宣传之后将进入到今天活动的正式环节，我们会请到今天上午一共三位嘉宾登台路演，也希望所有的干货在这样的日子，在昨天星期四之后的今天星期五，在市场的逐渐的陪伴过程当中，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收获。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各位早上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此刻我们在上海，在临港新片区。本次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会在是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平台上面播出。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个平台上面的小伙伴们，早上好。其实时间很快，上一场我们在长沙，两个多月之后我们移动到了上海。市场改变了吗？市场情绪改变了吗？每一位自己心里都会有想法，看成交量，看指数位置，或者看我自己的市值表现情况。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除了会带到更多当下市场的关注点以外，也的确一直在希望给大家做更多的一些开阔。还有什么最新的话题？还有什么最新的热点？还有什么跟市场有关联的那些行业可以让大家有了解？今天上午的三位嘉宾干货满满，也希望大家在整个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收获。但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今天上午的

0: 整个的投资报告会的内容跟目前已经开市的行情稍微放在旁边一点点，对吧？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有些时候需要给自己的思考关注度有更多的一些暂停键。如果我关注的实时是行情的话，那的确我可能在其他方面的关注点会不同。当然，在各个网络直播平台的时候，每次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开放直播回看。所以在接下来的双休日时间里面，还有更多的小伙伴，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回溯一下今天上午投资报告会的相关内容。以下时段，让我们先掌声有请今天第一位登场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掌声有请。
1: 好，感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汇正财经的朱杲仪啊。那么大家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啊。如果说做好投资啊，可以改变您的财运和钱包，那么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可能能够逆天改命啊。我今天分享的就是个细胞和基因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大家知道，在过去很多可能是癌症啊，特别是骨髓方面的、血液方面的啊，很难被治愈。但是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展和发达，那么可以通过改变您自身的基因啊，改变您的一些细胞免疫力来抵抗这些疾病，那么从而达到逆天改命的这样一个效果哈。那我们来看看整个的一个章节啊，我们整个章节呢分为六个部分啊。那么首先呢会讲一下整个这个基因治疗的这个革命啊，它的一个路线。第二个呢就是临床的一个状况。第三个呢目前整个在这个领域当中技术和市场的一个垄断的一个情况。第四个呢目前它的一个技术发展和升级拓展的一个状态。第五个就是三条我们未来这个可以中长期去关注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主线方向。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国内目前做的比较好的一些标的的一个介绍，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整个的一个 CGT 啊，其实它就是一个 cell 基因，对吧？那么细胞基因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三个简称。那么在这个技术路线上啊，去解决这个问题，在医学和科技上分为两条路线啊，一个呢是细胞治疗，一个是基因治疗。啊，细胞治疗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打靶，就是说往你的身体里面啊输入一个武器，然后呢把那个癌细胞给打掉啊。那么它这个过程就叫细胞治疗，用英文来表示就 CAR-T 啊，就是这个嵌入式的抗原体载体啊。那么 T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打靶的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呢，就是说是我们自身身体内一些健康的免疫细胞，或者说是体外就别人的一些健康的免疫细胞。那么这些细胞呢，可以用来帮我们去什么攻击那些癌细胞，因为我们可能自身的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啊，它无法抵抗。那么这个细胞治疗呢，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把自己的细胞好的，然后呢拿到体外去培育，然后培育完了之后呢，再送回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啊。大家经常听说过叫靶向治疗啊，就是这个就细胞治疗。那么目前呢，其实在血液这个治疗当中比较多，比如说像血液瘤啊、白血病啊、淋巴瘤啊、骨髓瘤等等。那么这个市场比例呢比较小，那么更多的一些肿瘤患者呢，可能就是一个实体的啊，所以呢，现在正在往实体的拓展。比如说像 TCRT、TIL、CAR、NK 这些专业的名词。其实这些专业的名词和前面那个T 细胞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用的细胞不一样啊，靶向的这个方向或者层次不一样啊。那么就是只是一个专业名词，但是总体来看的话，整个的一个细胞治疗的覆盖率啊，从原来的10%慢慢慢慢向90%甚至更高的方向去迈进。所以我们很多以前可能无法治愈的这种伤痛或者病。疾病啊，有可能会在未来能够被完全治愈。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他 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

0: 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1: 李伯伯说加油，你刚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伯伯加油，多加油！
1: 叫伯伯加油，叫王云加油！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啊，第二个就是基因治疗。大家知道，我们看到基因对吧？就两条。这个基因的链条然后旋转的这种图形对吧，那么其实基因治疗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把好的基因和坏的基因给你调换了啊，就比如说你天生生下来是比如说是有这个

对身体不好的这种腺体的病毒把它去除了，留下什么呢？留下这个腺体的壳，然后把好的基因然后传输到你的身体里面啊。现在呢有通过吃药以及注射两种形式啊去改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5: 进化不息，磁源无界。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豆包哈、即将在这个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了啊，就是马上要收钱了。你要使用豆包的话呢，如果说是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内容的话呢，可能是要付费了啊。而且呢，豆包说呀，如果说这个付费的情况进展顺利的话呢，他们会将于今年的3季度进一步的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他们的付费场景，而且呢会通过这种补贴呀，为抖音商城来进行引流。那么在4季度的时候呢，会进入这个运行期啊。那么这些动作呢，我们市场上是被解读称是啊，为了面向他们2027年以及更长期的商业化的回报来做准备的啊。所以呢，好像是一个还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商业化的路径啊。但是对于我们用户来说的话呢，大家真的会愿意为这个使用豆包来付费吗？啊，豆包的这一次尝试会成功吗？哎，我们就今天的这样的话题呢，也是邀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你好，劳教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对，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相信老教授肯定关注到了啊。因为公布他的这个具体的每一步的每个时间节点的方案，但是在5月初的时候呢，这个豆包的 Apple Store 的这个页面上面就显示了有3档的订阅价格了啊。有一个标准版，就是每个月是68块钱，一年是688块钱，加强版是每个月200块钱，然后每年是2048块钱，还有一个专业版是最贵的啊，每个月是500块钱，一年要5088块钱。那么官方也是回应消费者说，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呢，并不意味着说不免费了啊，它其实还是有这个免费的服务来提供的，只是说这样的一些增值的服务方案是刚刚推出来，是一个测试的阶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收费的标准啊，想要问到我们的劳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它即将收费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会专注在哪些场景当中？就是我哪些是还可以免费的，哪些在使用就是要付费了呢？
6: 嗯，我们给大家做个小小科普的话呢，第一个不用太担忧，说是不是从此就说免费的就没有了。其实它是在某些特定场景中，那听上去的时候呢是有点紧张的。说最低的话是68元，我们说其实一年变成600多，当然大家会记得更高的一个，说一年要5000多，有点吓人。但其实它的场景是分开的。那么如果是拿它的第一档来说，我们把它的场景比出来，就是有长文档的总结、PPT 大纲 的生成，那么再到我们一些就是高清的无水印的图片的生成这一类。那么这些的话呢，我们其实用的人挺多，但是呢相对来说呢还是属于就是说跟我们的办公啊创作有关。那么随后第二点呢，听上去就是价格更高一些，那么其实适用的场景呢也是有所不同，就相对是属于就是说专业的创作和一些深度的分析，就包括我们会做一些深度的数据分析，包括一些高清的视频的生成，那么还有那些内容制作当中我们提出了批量的要求，甚至于还可以到一部分影视脚本的制作。那么最高档的我们也就说，如果记那个最大数据说5000多要一年了，
7: 对呀、
6: 那其实呢它是我们更多是服务于企业和重度级客用户的、所以就是说它在专属的算力包括 API 的调用高峰期的优先响应这方面的就给到了我们专属的高级服务。所以总体来说我是觉得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它主要聚焦的是复杂任务和高阶的生产力的场景，那么目标呢就是通过收费为专业用户和重度使用者提供增值服务。其他一些我们比如说平常会问一句豆包豆包我上哪里去应该怎么走啊等等这类，就基础的日常的聊天问答包括最简单的文案其实它是保持着免费的。
5: 所以说还是要看大家使用的这个需求量啊，你对它的依赖程度是多少的啊。就是在上上个月4月份的时候啊，字节跳动它也是发布了它的这个财报数据啊，就是2025年净利润确实是同比下滑超过了70%的啊，归咎核心原因就是公司在2025年的下半年，它是大幅加码了这个 AI 业务啊，可以说是花费了巨额的投入。那么才一个多月之后啊，豆包它就正式启动了规模化的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变现之路啊。豆包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收费啊，您觉得是大模型它本身的这种成本高的这种压力，还是说它 AI 商业化的进程它就是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就该提速了？
6: 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当中呢，第一个呢就是4月份，说实话当时看到说报字节的这个财报出来、说它一下子下跌70%，当时看得挺惊心
5: 的
6: 对、但是往里看的话确实就是大量的在 AI 业务上头的投入。那么这次我们在这个时点上看到它选择这个点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这是大模型高昂的运营成本的压力，再加上 AI 行业本身商业化的进程在加速，两者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为什么这样去表达的话呢，其实就是说这两者之间看似两件事，但其实他们是互为表里的，所以从互为表里当中呢就构成了这次决策的一个核心的背景。那么在这里头我们去看到说，第一个直接动因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难以承受的算力赤字导致的财务压力，我觉得这个表述其实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其实背后还不仅仅只是一家公司，甚至我们会觉得说在这上头大量的 AI 投入其实是全行业都面临着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困境。我们如果做个小比较的话，业内大概有这种数字说，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它可能就说数百万美元就搞定了，但是我们说5年后的2025年基本上都是飙升到了几亿美元，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飙升。那么同时我们用户使用当中的推理成本啊，也包括我们的用户的这些任务的复杂度其实也在急剧的增加。那么另外我们可以有时候用一句话叫做可能是烧钱竞赛，但更确切来说呢就是说我们整个在 token 的使用量上头非常厉害。那比如就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豆包为例，那我们的日均 token 的使用量在2025年的12月底它已经突破50万亿。就在这一点上，有时候大家甚至会觉得说算力的开支对企业来说似乎就变成了一个无底洞。那么财务压力其实确确实实在这个地方就是碰到的。所以我们觉得是说，如果有从这一点上去看收费的这个时间点，那就是最直接的一个驱动力就是要去对冲天文数字的算力和运营成本，那么来缓解你包括从母公司角度来说你重仓 AI 会承受到的短期的财务压力，所以这点上我觉得是能够理解的。那第二个为什么会把它表达成就是两者共同作用呢，因为其实也就是说深层逻辑来说是整个行业我们今天都在进入到商业化的这个关键期，那么也是我们今天常用的一句话表达成说全球的 AI 行业我们都在从前几年我们把它称作是免费的拓荒， 今天是要走入到价值变现的一个转折点了。那么这个转折点就是我们今天在豆包的收费身上让我们看到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假如用一句话去讲，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或许从公司来说是一次不得不为但是又主动为之的一个结合，
5: 嗯，
6: 也可以认为是在压力和机遇并存的情形下一次战略的选择。
5: 嗯，有主动有被动，也有主观也有客观原因啊，所以也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不得为之的这么一个措施。

0: 失了啊。那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再来看啊，因为豆包它推出了这个付费方案之后呢，网上的网友他也是炸开了锅啊，很多的网友他说，嗯，豆包不太聪明，但是还要收费啊，这个词条这两天是冲上热搜了啊。那么这条热搜的背后呢，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大量的普通的用户对于它的模型能力与定价是否匹配，它会有这样的一些吐槽啊。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他就说是什么呢？哎，有可能有的时候会信息失真，就是你也不知道他给你的这个答案，他的出处是哪里啊，就会觉得哎，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些逻辑的漏洞生成的会很多。还有是什么呢？生成的内容的质量不太稳定，哎，有时候你觉得他答得挺好，有的他觉得实在是不如我自己写的这个内容啊。所以呢，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争议声当中呢，现在说，嗯，你告诉大家这么多用户说我要从免费到付费了啊，所以大家对于改变免费这样的一个固有思维来讲的话呢，是不是还挺难的？
1: 确实如此，我想刚刚那句热搜的话，其实也是又揭示了收费之路上头最核心的一个。

0: 我一键帮你生成，直接可以放出去用的 PPT。 哎，我觉得挺好，省得我忙进忙出再忙这些了。
1: 嗯，
0: 就类似的就是我们可能要回过头，就是站到应用场景上头去考虑。

0: 那么同时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看刚刚提到的几家竞品，那你如果你今天是从纯 AI 能力上头，我们有看到比如说
1: SEEK 的时候，我说你们会不会收费，他说我们不收费，
0: 对，
1: 他斩钉截铁的说，
0: 就是，所以就这个表态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对吧，就是说你收费我免费，你们消费者自己考虑吧，
1: 对
0: 吧，所以这是一个是非常鲜明，你也可以认为是节流用户嘛。那么第二个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还有一种节流呢，就是他不是说正面的在回答说你收我不收，那你是泛泛的收我呢，或者说不管是同样是不收，那我就深耕某一块，那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说 Kimi， 我们一直就记得就是说常问问我找他，平常小小问问不用来问他的，对吧，那比如说那我就深耕在某一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一种用户的分流或者说是截流。那么再进一步的话，那回过头来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有后边的独特生态的，今天谈豆包，我们后边会把抖音跟它里面连接一起看，那其实我们今天看元宝呢，元宝后边的微信生态，
1: 对，
0: 不可小觑的，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是说是跟生态互相之间在保定，那再到千问的话，我们跟整个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淘，我们的这个就是淘天的电商生态在一起，所以在这个里头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因此我是觉得就是说说抢用户永远存在，但是我们更愿意把它表达成就是大家在给用户做分层，哪一块是适合你的，哪一块是适合我的，那么这件事情如果是做得好的话呢，我倒觉得说哎，不见得是件坏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不是简单的去看说你今天收不收和免费的问题，第二个我们也不用太多紧张说将来他们都在打价格战，其实是一个就是说从多维度的角度上头，我们再做一次用户的争夺，或者认为就是说我们在给用户细分之后提升更加多生定制的服务。
1: 好，那么最后我们就要问一下那个终极的问题了，这个 AI 付费从长远来看，它会不会成为这个人工智能产品它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AI 现在的这种现有的一些付费方式，比方说按用户收费的吧，有的是现在很多出来是按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来收费，还有的是按照这个电商 GMV 的转化，就是这种广告效果来收费的啊。那多种多样的方式在未来，就是您觉得会朝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0: 好，我想这样，第一呢，我们又不要一直并着说肯定都是免费，这不现实，那么比较合理的情况呢，就是说假如我们目前把 C 端和 B 端适当分一分的话，大部分我们在讨论 C 端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基础免费，如果高级付费，这应该会成为将来大家能接受的一个现实，也是一个标配。那如果同时我们在围绕着 C 端看另外一端的我们的 B 端，那么其实企业真正的后边的比拼呢，是在我们的 B 端领域里头，包括我们特定的将来想象中金融啊、医疗啊、制造的垂直领域当中，给到就是说高端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 AI 公司真正生存的这个真正的一个关键点。那么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和他们的开源、闭源等等融起来的，还有就是包括不高我们的这些生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拿这件事情的讨论，我们更愿意见到就是说第一个，它不见得说全部付费，也不可能是永远免费，其实今天付费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就是 AI 产业发展当中的一份成人礼，但是呢免费也会同时有一定的存在市场。我觉得我们将来会看到就是从一个商业逻辑上来说它会分化，但是也更适合整个成熟市场的这个情形。

0: 再借用我们猫和鼠这位网友他说的一句话，他说你先把自己的口碑品牌做出来，然后再做好这个口碑，
1: 对
0: 啊，再慢慢深耕下去了啊。好的啊，那么至于我们接下来六月下旬这个豆包它收费出来之后市场反应怎么样，用户反馈怎么样啊，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它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啊。那咱们的节目呢也会实时的后面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的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的分享和解答啊，谢谢您。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一起重新认识了蛋白质这个掌管生命大权的超级团队。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复杂，也了解了科学家们是如何通过精妙的计算还原出他们的三维静态结构。然而真实的生命从来不会停下来摆好姿势让我们拍照，他们在溶液当中舒展折叠相互结合，就如同精密的机器人般不断地变换着形态。而面对着瞬息万变的蛋白质，静态的证件照显然已经不够了。那如今

0: 的科学家又是如何在捕捉他们的运动轨迹？在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今天 ，AI 又有没有可能为我们直接设计出救命的蛋白质良药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跟随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她同时呢也是《看见蛋白质》这本新书的主编，一起去了解蛋白质背后的科学奥秘。我相信可能李老师也没少被外行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和代价去了解蛋白质它真实的这个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或者说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为什么那么的重要。
1: 对，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结构决定功能，因为我们都关注的是功能，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又看到，哎，我们关注生命的本质，它是各种分子的动态结构，然后相互交错，然后形成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理解生命的现象、生命的过程，我们就一定要了解它的结构，而且还不只停留在理解它的动态静态结构上，一定是要了解它是怎么样动态的形式。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变化，然后才导致这样的功能的。对，
0: 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拿就是这个蛋白质和这个乐高积木啊，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类比。那其实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蛋白质还不是所谓大家现在可能很多的这种这个积木爱好者他搭的那种静态的模型，其实更像是有一些小时候好像少科站也会有的那种就是乐高机器人的那种活动，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然后就是它有不同的这种机械臂啊，会伸来伸去的，就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1: 是的，就是蛋白质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雕塑，你可以想象成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做纳米机器人，对不对？这个纳米机器人的话，它有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固定形状的，不管是一个磁珠或者一个纳米分子，但是这个纳米分子一旦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它就会变形，它就会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通过我们外界的一些环境去诱导它，所以它就会形成不同的形状，这些不同的形状就能够行使不同的功能状态，所以它一定是这种不同形状之间去切换的。
0: 那就是说蛋白质它的这些这个功能是怎么样，就是通过就是不同的这个结构来实现的呢？或者就是我们可能在类比到类似于这种乐高机器人一样的，就是它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手啊动来动去，或者说是和某些东西这个连起来，它是怎么样去实现的呢？是靠温度呢，还是靠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机制呢？
1: 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是本质上的话，它其实因为我们所有的氨基酸就是一个碳组成的主链嘛，这个主链它肯定是通过氢键然后相互交联，然后它们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对不对？但是这种氢键的话，然后它们之间肯定还会受一些这种盐啊，就是外界环境的影响，然后去诱导它们这种非特异性结合的一些立场，那这些立场其实就是会影响它整体的一个空间的三维结构，那么这个三维结构其实最终就决定了它有不同的功能。就我们其实最熟悉的就可以想象这种酶，像酶和底物的结合就有点像一个锁和钥匙吧，你就可以这样想，对，就锁和钥匙。那么它就我们想象中的话就是觉得钥匙是不会变的，它只要找到那把锁的形状它就可以插进去，但事实上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因为在真实的生命分子体系里边，锁也会变的，它在不同的这个环境条件下这个锁的形状也会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钥匙它也需要有自己的柔性，就可变性，它才能更好的去匹配这把锁，去打开更多的锁。
0: 被您这样一讲，我忽然就是有一点就是悟到，就是因为之前和一些比如说做细胞层面的一些科学家就是聊的一些就是他们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的一些感悟，就是说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细胞或者什么，它离开了这个生命本身的这个环境，其实它就表现不出一些特定的功能。他们一直会强调比如说在生物体内它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很复杂的微环境，这个的话如果再细到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就是蛋白质它可能只有在一些非常特定的可能很细微的这种差异的这种环境当中，它才能够展现出一些特殊的功能。
1: 的确是这样的，而且它肯定还会有很多相互协作的分子，这些分子的话它就是微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嘛。
0: 这个确实是啊。那接下来其实还是要聊到，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试图做的，就是把这个蛋白质看得更加的清楚。就首先追求更高的分辨率，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吧？
1: 对，的确是这样。就是理论上来 一个坦白说的话，我们都很直接的一个共识，应该是如果我看得越清楚，那么我就能够越好的去理解它，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对蛋白质分子研究的话，就是不仅要清楚，还要有这个时间轴的信息给我们，我们要知道它怎么清楚的随着时间去发生它结构改变的。就这个我觉得才是我们做蛋白质科学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吧，算是。嗯。
0: 啊，就是跟时间的这种关系。
1: 对。
0: 啊。
1: 就不仅是静态的一个状态下它的清楚的结构，这个对我们而言现在其实远远不够的。我们要理解的就是在动态的过程中它的一个高分辨的结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完整的捕捉到的话，那么我们就在蛋白质科学研究上就会迈出非常大的一步。
0: 哎，李老师，就是我说一个，就是这个外行，但很感兴趣，就是您研究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您前面一直说到，就是你是在给这个蛋白质试图，就是比如说给它拍电影的这种感觉。您拍摄的这个主角，它是同一个，还是说这个非常非常多个，但其实就是同一种蛋白质，然后我把它的这个动态的这个变化拍出来，然后最后我把它就从数据的角度给大家感受到是一个蛋白质它的一个时间上的这种变化。
1: 就是你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许东
0: 啊。
1: 其实，我们最理想的状态下，就是我能够分离重化出一个单一的蛋白质或者一个单一的功能分子，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去理解它的整个动态的过程。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只拍它，然后它就会告诉我它是怎么样。
0: 嗯。
1: 但事实上，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的，在一个真实的细胞的一个生命的微环境下的话，
0: 嗯，
1: 它往往不会以一个单一的均一的状态去存在的，也就是真正行使重要的生命功能或者生命过程的这样的分子，它不是一个分子在作用，它有可能是一个分子的状态，但它可能同时会有几种不同的构象同时在发挥作用，就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研究的这个方法，其实它得到的应该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尺度下，然后它以几种分子这个构象变化的一个平均，是我们这个技术可以检测到的。
0: 就比如说我想拍一个小朋友跑步，
1: 对，
0: 他的这个动作，然后我其实是拍了一个学校所有的小朋友在操场上跑步的那一个瞬间，或者可能拍了一段，然后把所有的小朋友就是跑步的那个状态我把它统合到一起，大概就能够看出就是平均下一个小朋友他跑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说是可以平均下，然后得到最大概率，然后做同一个，然后就是正确跑步姿势的这个小朋友，然后他们大概有多少主流跑 population， 他们主要的这个跑小朋友有正确跑步姿势的小朋友，他们是怎么跑步的？我们得到应该这样，
0: 特就是指定我要拍李娜这个小朋友，或者拍旭东这个小朋友。他跑步的这个
1: 过程，就我们目前这个，就我做的这个方法是拍不了的。对，
0: 啊，
1: 拍到的是一群小朋友，然后我们能够分析的是主要的那个往一个方向上跑的小朋友，然后他们是怎么跑，然后朝哪个方向跑。
0: 啊，
1: 对
0: 对，因为如果小朋友都在操场上自由的去跑的话，那理论上我哪怕是一个瞬间，我其实也可以记录下就是跑步的这个动作，比如说从抬脚到空中的这个滞空，然后到落地前脚掌着地，就这个过程其实都能记录下来，只
1: 是
0: 来源是不同的小朋友。
1: 是的，然后这就提到我们为什么要用计算的方法，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重推出来，
0: 嗯，
1: 然后里边有几个小朋友，这些小朋友他们大概都是怎么跑的，就这个我们用实验的方法再结合一些计算的方法，我们是有可能看到比方说关注我怎么跑或者旭东怎么跑，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有更多的信息，然后再结合计算的方法，然后帮助我们去从这样的一个多解性的一个体系里边去把我们个体的这个个性去抽离出来
0: 啊。所以现在是有科学家在试图就单独去拍一个特定的叫旭东的小朋友他跑步的这个过程吗？
1: 对的，这个也有的，但前提就是我要先把旭东这个小朋友放在一个特定独立的空间里边，对不对？我只观察你，
0: 嗯，
1: 我就只拍你，这个也是可以的。 对，
0: 对，哦，
1: 因为我首先前提是我知道这里边只有你，那么我见过到所有的信息就是你的信息。
0: 对，但是其实更复杂的就是在于蛋白质它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是不能脱离环境去看它的，我们更多时候看它的动态是一定要看它在环境当中和其他的这个我们说和其他学校的小朋友之间的这种互动等等的。
1: 是，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关注为什么要看它的结构，我们看它的结构其实关注的是它最终的功能，
0: 嗯，
1: 对不对？那我们关注的很多功能它其实就是像你说到的，它不是一个蛋白质发挥作用，它一定是 多个蛋白质相互作用，形成一些复合体，然后它们才能发挥更重要的生命学的过程和功能。所以这还是取决于我们，科学目标是什么？
0: 对对对，
1: 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对，
0: 所以您更感兴趣的，其实哪怕是同一个蛋白质，也是它不同的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同的形态，那其实也就是对应的它可能是在发挥哪些具体的功能。
1: 是的，确实是这样。
0: 对，然后您前面其实也举到了就是那个钥匙和锁的这种关系，就其实在用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想象当中这个钥匙和锁它都是固定的，但事实上就是比如说药物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它们可能如果是发生结合的话，其实结合之后这个锁本身也会跟着变。
1: 是这样，而且锁它其实我们就想象一个最简单的过程，就是病毒感染我们人体，对不对？病毒感染人体的话，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它要用它表面的那把钥匙，然后去打开我们细胞膜上的各种膜蛋白，也就是所谓的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当很多这个公共突发健康卫生公共卫生健康这种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它传染性非常非常的强。那是因为那些锁本身，就那些钥匙本身，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动的，这个钥匙本身它本身也可以朝各个方向去动，这样它就可以尝试从不同的方向开锁，所以就是、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双向互相诱导契合的一个过程，就他们一定要达到一个适配的关系，然后它才可以发生变化，并不是说某一个是固定的，然后另外一个要完全去契合它，他们是相互去找这个平衡的点。
0: 对，这个确实是就我们说类比比喻它本身的一个局限性，因为我们可能通常比如说拿乐高积木啊或者是钥匙和锁这样子的东西去比喻，但是现实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它可能比如说发挥一个功能，它不是说具体就是我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就对应了一个功能，可能就是这个结构本身它运动的这个能力，它变形的这种程度等等，其实都会去影响到它最终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1: 对，非常准确。
0: 对，还有一个其实也是和这本书啊，我们的这个副标题就是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就从这个作为一个切口，就是为了研究这个蛋白质啊，这为什么是需要一个大科学装置啊，这个而且是这个国家层级的，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涉及到了就是蛋白质研究它本身需要的投入，然后包括就是复杂性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的确是这样，在2003年这个非典疫情的时候，是有一个中国科学家团队，然后他们非常快速的在疫情的初期，然后通过同步辐射 X 线衍射技术，然后快速解析了病毒的一个关键蛋白质。然后当时国家就突然意识到，哦，原来科学技术可以在我们应对这种公共突发疫情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么大的一个技术的帮助。然后因为我们知道个结构，就可以去设计它的抑制的药物了嘛，或者设计疫苗。所以当时国家就会觉得，我们如果国家自己没有，那么我们就要去国外然后去收，那这样的话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是非常不合算的，所以国家就觉得那我们一定是要由我们中国自己的，然后这样的做生命科学大科学装置，这样其实如果有真正有下一次突发公共卫生健康事件的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快的去做积极的响应。而事实也证明确实是这样，我们是2015年正式通过验收，然后去向国际用户，就国内外的用户去开放的。然后在二零年的时候，然后又有一次非常重大的这样一个公共卫生突发的这样的事件。但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快速做了响应。当时我们蛋白质设施其实就向全球公布了这个病毒它的全部的这个指令构建的载体，那这些我们也全部的这个检测的方法和这个技术也都是在这个疫情期间，然后全部都向全球的用户开放的。当时也是有很多科学家然后在我们这边收到很多宝贵的数据，从结构上理解了这个病毒，然后也快速的做出来一些相对的这个疫苗啊这样的一些设计。对，
0: 这个的话就是其实从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公共利益的角度，大家也就比较容易去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有那么大的这个投入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设施了。
1: 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的这个设计者其实对我对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对我们蛋白质设施做了一个非常我自己觉得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认为我们蛋白质设施就应该是一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三甲医院， 就大家想象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然后得了一个未知疾病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去社区医院的，对不对？因为我非常想一站式的，然后去确诊，然后并且得到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当时设计和建设的这个初衷，就是要做一个蛋白质科学。

0: 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三甲医院。就不管你是一个普通的公众，还是科学研究工作者，还是企业的药物研发人员，然后只要你对蛋白质科学有问题，你就带着问题来我们蛋白质设施，我们这儿就一站式的给你提供解决的方案，然后做实验数据的收集，然后给你提这个科学问题的一个方案。对，
1: 哦，就因为你们这边本身设备也很全，然后各种各样类型的这个科学家其实也都有，所以我就可以从各个方面把这个蛋白质这个弄得很清楚。还有一个，这个我记得好像以前在极客秀当中也跟您聊过，就是说这个蛋白质设施的这个大科学装置，是不是可能和我们普通人认识到的其他的一些比较更具象化的，比如说天文里面像 FAST 这样的，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体量的一个装置，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0: 其实我们跟传统意义上像 FAST 的这样大科学装置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因为在生命科学研究，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小型的商业化的科学仪器。这些小型的商业化科学仪器的话，其实在普通的大学或者是科研机构，然后也会独立分散的会有其中一些特定的检测仪器的。但我们蛋白质设施的特点就是把这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全时空尺度的仪器都集中在我们这里。它其中有一些这个仪器设备是常规的这个高校或者是科研院所或者是企业的研发部门他们不会具备的。就是我们的同步辐射装置。也就是我们蛋白设施其中一部分是基于同步辐射装置来做生命科学研究的这些特定的实验仪器和实验装置的方法，同时整合了商业化的各种各样小型的仪器设备，才组成了我们蛋白质设施。对
1: 啊，那当然，如果你就具体去看同步辐射的这个部分，你考虑到它的这个整体，它确实也符合大的这个定义，对吧？
0: 对，的确是这样。
1: 但是我们又不能只看它这个看上去特别大的部分，其实一些看上去比较小型的，但同样其实也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设施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研究蛋白质，它其实就是需要各种这个视角切入一起配合的。
0: 对，所以我们强调的还是它的集成的能力。也就是一个三甲医院，医院也是有多个科室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集成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它才能叫三甲医院，对吧？那么我们这边其实也是要集成所有蛋白质科学研究的能力，包括同步辐射装置，还有就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时空尺度的商业化仪器的检测能力，我们都集成在这里，然后做多种方法的交叉验证来解释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
1: 所以就是这个大科学装置的意义，它也不是简单的就是我把仪器做得更大，然后我用更贵的更精密的这个仪器就可以了，那更多的其实还是看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仪器综合的有效的去结合和运用起来。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把这些仪器有效的集成起来去解释有意义的科学问题。所以我们是觉得在真实的这个科学研究中，很多时候最困难的也不是仪器或者技术方法的问题，更多的还是我们关注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科学问题。我觉得爱因斯坦，我记得说过一句话，其实让我还觉得蛮有感触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我觉得真的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其实要从整个社会公众的角度，我们都要启发大家，然后去保持好奇心、想象力，然后去观察世界，然后去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因为一个好的问题，然后才会往往才会伴随一个比较重要的科学发现。
1: 哎，有没有就是您自己印象比较深的，可能就是这个有的实验，比如说做到最后好像发现可能是这个科学问题本身没问对呢？
0: 其实还蛮多的，就比方说像还是回到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所有就全球大概最早，然后包括在几年前，然后大家对阿尔兹海默症的认知，然后都是觉得是 A 贝塔蛋白，然后他们最后形成了这个不可逆的这个淀粉样纤维这个过程，对不对？那么最初大家都认为它这个组成不可逆纤维的这个基本组成单元就是 A 贝塔蛋白，然后就是所以过去很多药企可能大概也不知道投个几百亿或者几千亿的这个研发资金，然后都是聚焦在这样的一个 可能潜在的分子机制上引起神经退行疾病的这个分子机制上，但其实大概在两三年前，其实就有些科学研究发现，有可能我们最开始大家做的这个科学问题的出发点就是错的，它有可能不是单一的通过它的这个过程，或者它有可能不是单一的是这样一个组分，然后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才。

0: 导致的这个疾病。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多的，但这个试错的成本确实挺高的，代价很高的。
1: 啊，这个就是属于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了，这个确实，那也其实可能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问题能够认识到这个程度，也是要伴随着各种各样新的这个技术，
0: 对，
1: 我们对其他问题逐渐认识清楚之后，才会发现回过头一看啊，这个问题可能最开始错了。
0: 的确，所以就是我们科学探索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试错，然后再不断的去往前走的过程。
1: 嗯，就好在可能就是这个弯路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它这个积累的一些技术，这个还能复用吧，这只能存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想象了。
0: 对，就是其实错误的这个就失败的实验，其实它也是一个实验结果，对不对？它至少告诉我们这个实验的底线在哪儿。所以我觉得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
1: 对对对，这个是这个本身这个可证伪，这也是科学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部分。而我们这个证伪的这个事情本身，确实也是在帮我们就是缩小这个边界，对吧？
0: 对。
1: 啊，好，这个我觉得这个后面还有一些时间，我这里稍微这个多留一些时间，可能要跟您这个稍微先讲一讲，就是说这个 AI 的这个部分啊，因为这个可能在蛋白质领域，感觉这几年也是非常非常高频的一个关键词吧。当然，这个可能和普通人这个熟悉的这个 AI， 这个尤其是像这个生成式模型相比，那可能蛋白质领域更关注的是像 AlphaFold 这样子的工具的出现，对吧？
2: 嗯，的确是。
1: 啊嗯，能不能这样子这个理解呢？就是说这个 AlphaFold 这样子的这个革命性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这个出现之后，我们可能研究蛋白质的这个思路和范式可能和过去相比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0: 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能够看到 AlphaFold 它的这个产生，包括它不断的迭代，现在迭代到 AlphaFold 4了嘛，已经到第四代，我们就确实可以看到这个人工智能工具的产生对我们生命科学，尤其是蛋白质结构的这个科学研究，然后是有一个研究范式的一个颠覆的。但我们同时看到的是它的局限性，就是 AlphaFold 它现在其实可以做很多准确的预测，但它只局限于做这个静态结构的预测。这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一个问题，就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我们要理解一个重要的过程的话，其实更关键的还是要理解它的一个动态结构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 AlphaFold 现在它即使进化到第四代，它还是不能够准确预测动态的结构，为什么？就是再回到 AI 它本身发展的三要素，我们一起可以回顾一下。我自己认为 AI 发展一个三个重要的元素，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对不对？
1: 对。
0: 那么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其实算法和算力已经不是什么很关键的线速步骤了，但真正线速的，尤其是在 AI for science for 科学领域，线速的步骤是高质量的科学数据集。那么 AlphaFold 之前的成功就取决于在我们蛋白质科学领域有最完整的，有过去几十年几代科学家然后不断努力然后堆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AlphaFold 就是基于对这个高质量的蛋白质结构数据库的学习，然后它可以做准确的预测，但它学到的都是静态结构，所以它能够准确预测的是静态结构。那现在
1: 动态的数据还
0: 没有这样的数据库，对，所以就是如果单纯从数据驱动的角度去做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的进化的话，其实还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 gap 的。那其实我这边也想跟大家就是也算是宣传一下，就我们蛋白质设施，然后在 2.0 时代，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蛋白质设施，然后其实聚焦的一个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来构建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就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做蛋白质动态结构研究的技术方法嘛，然后我们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些技术方法的实验方法，然后和一些MD 就是分子动力学模拟的一些计算的方法，然后结合起来，然后能够构建一个这样一个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我们一旦可以想象，我们一旦有这样一个 AI ready 的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的时候，我们再训练出一个类似 AlphaFold， 然后去更准确的重现生命过程的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其实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
1: 但这个的话，其实我们也是需要非常海量的动态数据的这个积累的。
0: 对，就理论上说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正在这个路上，
1: 就是海量的路，各种各样的动态。
0: 对，然后当然也会首先可能会选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药物靶点啊之类的，然后先来做一些尝试性的构建，对。
1: 嗯，哎，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相比于这个静态的这个数据，就是动态数据，它的这个数据量可能会更大一些。哪怕就是比如说单个蛋白质它的那个动态数据，因为我能想到的就是照片和这个电影占内存的这个区别。那电影其实是肯定是这个数据更大的，是不是？这个我们就是蛋白质里边的这个动态和静态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0: 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加了一个时间尺度进去的话，也就是以前对一个蛋白质，它就对应一张图片，对不对？
1: 嗯，
0: 那我现在对应一个蛋白质，它就有一个时间尺度的一系列的这个图片，它就可以相当于是一个电影，那它一定是一个含量的数据，对。
1: 嗯，那就是反过来，就是 AlphaFold 它本身是这个帮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就是解决静态结构预测的问题，那
1: 嗯。
0: 它其实也有好处。这个再回到一个特定的这个一些禽类的研究领域，比方说小分子药物设计，然后
1: 嗯，
0: 它这个其实就非常有用，因为小分子药物的设计，它其实都围绕一个特定的蛋白质分子的一个靶点的，对不对？那因为我们知道它行使疾病的时候，它可能那个蛋白质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构象，那么它在那个特定的构象下就是它的一个特定的靶点。那我们现在主要筛选能够更好的去结合这个靶点的这个小分子，只要去含量的库里面去筛选它们的相互作用就很好了。所以
1: 嗯，嗯。
0: 它现在 AlphaFold 在这个小分子药物设计方面其实已经在 AI 辅助的药物设计这块儿，然后是有很大的这个进展的。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0: 就我们其实也看到的实际情况，就是谷歌公司在发布 AlphaFold 3的时候，其实同时宣称他们谷歌公司成立了一个小分子药物设计的这个 AI 辅助药物设计的公司，对吧？叫做Amorphix 还是什么？然后 Anthropic，然后这个公司他们其实，在 AlphaFold 4发布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自己筛选出来的含量的这样的一个小分子和特定药物作用，就静态的这个靶点相互作用的这个分子的数据库嘛。而且现在这个公司现在应该融资也融了很多，他们应该可能会有很多潜在的这个小分子结合药物的一些新药，他们有可能可以很快的通过这个AI 的辅助，然后大大的缩短早期的实验室发现的这个阶段，对，
1: 啊，就筛选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这个效率是大大提高了，因为我
0: 是
1: 就
0: 的。
1: 可以在一个更小的范围里去筛，然后再进一步的推进到后面的这个就是动物实验啊、临床啊等等这个部分。
0: 对，的确
1: 啊，
0: 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就是 AlphaFold 在这个静态的这块的具体的应用领域这块，还是有很显著的一个推动作用的。
1: 嗯，但我感觉到，就您其实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它在这个小分子药物的这个筛选上，它其实现在这个就比如说加速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那是不是与之对应的，就是对于大分子来说，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去看您前面提到的那个动态的问题。
0: 哎，的确是这样，所以就是现在我们也在尝试，然后围绕比方说像抗体或者是核酸药，然后去做一些特定的数据集，然后这些高质量的数据集，我们就会训练一些专用的 AI 模型，然后来做这些特定的大分子药物的 AI 辅助药物设计。
1: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 AI 给出的这个结构预测，它和这个实验室测出。

0: 来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现在到了这一代的话，这个很多时候就起码从静态的结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比较靠谱了。
1: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就说 AI 预测的话，它毕竟是一个计算的一个虚拟的结构，对不对？这个结构是不是真的？它是不是真的？是这个状态，它还是需要实验验证的。打个比方，就有点像 AI， 有点像天气预报。但是我们实验的话，就是真的要到那一天，我们看看它是不是发生了这个天气现象，对吧？然后我们来验证它的这个预测是不是准确。所以他们两个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现在做实验，然后来判断，就是跟 AI 提出的一些计算虚拟的结构去做交叉验证的时候，其实不管这个验证的结果是对还是错，我自己理解它都可能，都可以更好的去赋能将来 AI 的这个模型迭代和修正的方向的。因为我们如果预测对了的话，我们就可以建成一个高质量的 AI ready 的语料的一个部分，对不对？但如果是错的话，它可以做一个 negative control 的一个数据集去限制 AI， 然后它往。对，它的底线在哪？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代的话，AI 预测一定是要跟实验去融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说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范式。它其实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科学家了，就机器人科学家，它更多的应该是一个AI 智能体或者一个 AI 的实验室。那它其实应该最终 AI 模型预测给到的一个结果，它一定是要落到一个实验仪器的检测设备上，然后能够直接的、快速的做验证，然后去迭代反馈给 AI，形成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未来，它应该是一个闭环的迭代的这样一个过程。对。
0: 这个确实是很深刻的，就是所以就未来可能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科研的循环，就是 AI 它可能提出一个设计，然后我们再有一个自动化的这个系统去把这个实验做了，
1: 验
0: 然后
1: 证，
0: 一些大
1: 对，
0: 科学装置再去验证，然后
1: 对，
0: 实验结果再给 AI 继续去学习，让它提出更好的设计。
1: 是这样，它才能够不断的去迭代，变得越来越聪明。就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蛋白设施，包括我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对。
0: 哎，那就是现在在您看来，就比如说 AI 它比如给出的一个预测，或者它设计出的一个这个蛋白质，它看起来可能能够折叠，或者有什么样的功能，然后距离它在真实环境当中可以稳定的存在，并且完成预期的功能，这个过程中间它有多远啊？
1: 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一段 gap 的，那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 AI 它大多还是停留在提出这个设计方案上来的，然后它怎么样能够提出这个方案，然后我们有一个自动化的平台，马上能够合成这个样品，对不对？然后我们又能把这个合成的样品，然后再放到我们蛋白设施的现有的一些仪器设备上，直接做结构的验证，然后这样一个闭环，然后才是。AI 能够持续的进化，然后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够越来越准确的一个方向。对，但现在目前，这几个环节其实大多还是分离开来的，就比较独立，他们不能在同一个场景下，然后实现一个闭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
0: 就还没有像有的科幻电影当中，就是这一整套机器从设计到直接做出来，这个还现在是远远做不到这
1: 应
0: 个。
1: 该在材料科学，然后其实有一些实验室可能已经在尝试做这样的一个智能科研的一个 AI 和实验的一个闭环了。因为在材料科学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它不需要那么大量的实验数据，而且它的一些条件是比较简单的，只要你能够理解它的地心原理，其实可以通过物理知识的驱动，然后来训练出更准确的一个 AI 模型的。但生命科学的这个奥妙和神秘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所以对，所以我们做生命科学的话，距离这块的话，这个其实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吧。我们现在已经在路上，我们希望能够更快的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 AI 和实验的一个闭环的迭代。对，希望下一次我们有进展，再来跟旭东聊一聊
0: 这
1: 最
0: 个
1: 新
0: 很
1: 的
0: 期
1: 这个
0: 待。
1: 科研进展。
0: 对，就还有一点，其实就是从就是认识自然界已经有的蛋白质，到我们设计自然界从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可能这个 AI 它预测的那种新蛋白质，这个中间它比较难的这个跨越，可能是在哪？
1: 但是我觉得旭东你提的这一点确实是一个AI，尤其是 AI 辅助蛋白质设计这块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0: 嗯，
1: 也就是在真正我们有这个 AI

0: 辅助蛋白质设计之前的话，我们人类的科学家，也就是结构生物学家在做的事儿，就是真的很辛苦的从自然界去找自然界有的蛋白质，然后我们把它纯化表达出来在实验室，然后我再去用实验的方法去验证它的结构。但是现在尤其是以 David Baker, 然后就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 David Baker 为代表性人物的这样的一群他们叫蛋白质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领域吧，新的研究领域，它确实就是可以基于这个蛋白质折叠的一些底层的原理，然后通过一些 diffusion 的一些新的算法，然后帮我们很准确的去围绕功能去想象一个蛋白质的这个训练，然后去引导它一步一步折叠合成一个真正有功能蛋白质。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 AI 辅助我们蛋白质设计和合成生物学的一个很核心的关键点在这里。对，但
1: 这个确实是。
0: 但你怎么样？然后就是用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机器学习的算法，然后去完全替代自然界用了数十亿年然后进化出来的这样一个蛋白质自然折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可能从折叠出来的结构到它真的能完成指定的功能之间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挑战，还是有些挑战的目前。对。它不是所有的这个设计都可以一次性的马上设计出来，然后准确的折叠出来一个有功能蛋白质。
1: 哇，如果真的能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的话，那对于这个药物研发，那完全是这个质变，对吧？
0: 对对，所以在这个里边，其实还有非常多底层的这样的一些分子机制吧，或者是一些底层进行原理，然后需要大家不断的去探索，然后去发现。
1: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可能我比较好奇的，就是李老师你们所在的这个设施啊，就是它的这个客户群体，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可能最多的是不是这个像药企，应该是有非常多的需求，对吧？
0: 其实我们能够服务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就药企，然后就制药企业一定是一个很直接的应用领域，因为蛋白质辅助药物设计嘛，然后大家都会很直接。但实际上我们这边的很多尤其是产业上面的用户还包就范围类型非常广泛，包括那个像日化用品，大家提到的刚才提到很多医美啊日用品啊这些化妆品，包括护发系列，对对对，因为这些纳米结构，然后他们其实组装成了我们很多活性分子和纳米结构的相互作用嘛，它都需要纳米结构完成活性分子的递送。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很多方法检测的方法是可以在纳米尺度上去理解它的结构的，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包括食品领域也有很多，然后去理解为什么有一些这种营养成分，然后这种营养分子它怎么样更好的被吸收，或者是怎样，这样就需要我们的这些技术。对对对，然后包括像、
1: 这个、我想到了那个我们有一个食品科学的这个朋友，他其实本身他好像那个研究生的时候也是做就是类似于食品在加工过程当中要防止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变性，因为这个
0: 可能对
1: 运输啊储藏其实都会需要考虑设计各种各样的工艺来避免这种事情的这个发生，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和蛋白质强相关的。
0: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有非常多，包括像很多地质地层勘探啊什么这些，然后其实只要是纳米尺度结构的研究的一些跟结构相关的，在纳米尺度跟结构相关研究的一些领域，都跟我们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关联。
1: 哦、就哪怕就是它的研究本身，它可能不是蛋白质，也是可以到蛋白质设施来寻求帮助的。
0: 是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方法它本身其实是在纳米尺度上，然后去看分子的微观结构的嘛。
1: 所以就是可能有药物研发的，这个食品科学的、材料科学，甚至地质勘探，可能都能够这个
0: 对
1: 在
0: 包括做电池，对，包括做电池，然后做芯片的这个检测、缺陷检测，然后其实都可以在我们这里来做。
1: 这个确实是有点这个。感觉上好像
0: 跟蛋白质设施主业听上去不相关。
1: 对，就虽然那个张江芯片产业也很厉害，但是芯片产业的老师跑到就是蛋白质设施来这个做一些研究，确实好像跨度很大，但事实上研究方法其实在底层还是很像的。
0: 对，所以我们就说科学发现的重大突破其实还是跟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但技术其实是有通用性的。我们也希望技术更有通用性，对吧？然后这样，
1: 对，哎，那就是您是一直做这些这个微观层面的这个研究，那你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您刚提到什么日化产品啊，或者是看到一些药物啊，这个又或者可能看到一些食品，你会不会本能的就反映出一些就是蛋白质层面的一些事情啊？

0: 会的，
1: 真的会啊。
0: 就包括每次我去选择一些自己平常用的护肤品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关注它的成分。
1: 哦，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觉得肯定有听众很感兴趣。就在您个人的这个观点下，您可能会关注哪些成分？
0: 就非常有意思，然后就包括刚才徐东提到像胶原蛋白，这其实是大家认为对护肤然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活性成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像胶原蛋白，然后其实它有不同的这个组装方式，不同组装方式会形成不同的结构，然后不同的结构的话，它跟皮肤的相互作用和它的吸收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之前还做过一个研究，就是皮肤它本身是有很多纳米的尺度的这种微观结构的，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研究一个特定的产品，然后比方说一些这种市面上可能价格非常昂贵的护肤品，然后它们跟皮肤相互作用的一个透皮吸收的过程，因为它是有没有活性成分是第一，但这个活性成分能不能真正的透过皮肤然后被吸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所以我们其实也会研究它整个这个过程，所以我每次拿到一个产品，
1: 就直接放到实验室去看一看吗？
0: 对，也会很好奇，然后会有的时候，然后也会去做一些测试。
1: 那这个我很好奇，你跟桂姐去聊的时候，那桂姐应该会被你这个聊的听得云里雾里了，是吧？
0: 对吧，反正我觉得这个有点职业病，确实。
1: 嗯啊，但这个的话确实是可能普通人想不太到的，因为我们可能看到那个成分的时候就已经是被那些专业的这个化学名词搞得云里雾里了，但你的话其实是本能的能够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氨基酸或者是什么的，就它的那个结构是什么，然后你可能会去想一想它跟我们皮肤之间的那些就是蛋白质它可能会怎么样的去互动。
0: 对，会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职业病
1: 啊。那类似的，那我感觉食品这一块或者是营养这一块，你可能也会有很多这种本能的反应了。
0: 对，其实我们今天也做过很有意思的研究，就大家都喝牛奶，对不对？但其实牛奶里边，然后真正有营养的一个组成成分，就是一种蛋白质，叫酪蛋白。但酪蛋白本身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蛋白质，然后它在不同的这个加工工艺下，然后它其实有不同的组装形式，它组装形式不一样，它的营养这个和被吸收的能力然后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会研究，然后像酪蛋白这样的一个牛奶中的最关键的营养成分，它在不同的这个条件下，然后它是怎么组装的，然后这个组装的过程，然后它跟我们能够吸收的这个状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所以
1: 您别说酪蛋白这个，我真的之前就健身的时候有关注过，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就之前比如说健身的时候，如果你要吃一些补剂的话，可能主要还是吃这个乳清蛋白嘛，然后但是也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比如说可以吃一些这个酪蛋白，因为它的这个吸收在身体当中速度会相对慢一些，你适合比如说在睡前去吃一点，让你身体持续的会有一些这个蛋白质的这种补充，是不是这个可能有一些这个东西就和您之前研究的这个会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或者是相关的地方？
0: 对，因为从营养成分角度讲的话，酪蛋白它的营养性肯定是牛奶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成分，但它能不能被吸收是另外一回事儿。它能被吸收的话，就跟酪蛋白组装成的这个纳米结构是相关的。像酪蛋白它本身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一个一个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三维结构的那样一个一个的分子。酪蛋白它其实会在具体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身体里边遇到这种胃液的酸性环境之后，它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胶束，而这个胶束的话，然后它们之间会有相互的作用，然后决定了它是聚集还是凝结，然后这个就是加热的时候乳清蛋白然后它跟酪蛋白也会有一个相互作用，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其实各种营养成分之间它们是有相关性的，然后但它最终然后能不能发挥营养成分，或者是能到底有多少营养成分能够被吸收，还是跟它们这些分子的纳米结构纳米尺度的结构是强相关的。
1: 哇，真的是很期待，就是哪天您和这个营养学家一起来这个聊一聊，就他们可能更多的讲的是这种东西它和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之间的这种关系，但你是直接就看到就是它蛋白质这个层面的一些东西。
0: 对，因为我们理解所有的事情的话，也可能是职业的本能，所以我现在看很多事情都会从结构上去考虑，然后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能，那么它一定是有一个特定的结构，然后才会决定了它会形成这样的功能。
1: 对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会觉得比如说什么这个酸奶可能会比牛奶更容易吸收啊等等，就是这个其实如果你从蛋白质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

0: 正在怎么样的一步步去这个探索蛋白质。
1: 对，是因为我们目前这本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一个大家听上去很高大上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装置，其实它并不神秘，然后它里边在做的事情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就这里边的很多发生的人和故事，其实我觉得都希望能够让大家听到或者看到，我们甚至会希望能够邀请到更多的人走入我们蛋白质设施，真的去来感受一下这里边发生的这个时时刻刻在上演的各种各样的科学故事。就如果大家看我们这本书，其实会发现我们里边有一些小心机，就是我们会在每一个章节后面，然后做了一些这个问题的设置，然后那个我们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探秘，就线下探秘的过程，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探索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蛋白质设施的某一个特定的角落。我们之后的话也会围绕我们这本书出一个线下的藏宝图，所以大家可以其实可以拿那张 map，然后来我们蛋白设施围绕这个问题去打卡。
0: 不是，就听您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蛋白质设施是普通人还是想要进是可以进的，是有机会进来的。
1: 因为我们作为国家大科学装置，服务科学研究，然后是我们的基本职能。但其实我们也承担了一部分的社会责任，就是做科学知识的普及。所以，我们每年其实会有固定的科学开放日、公众开放日，我们会固定的开放给这个对蛋白质科学感兴趣、对大科学装置感兴趣的普通的社会公众的。大家如果感兴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蛋白设施的公众号，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叫"蛋白质科学与技术"，所以我们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这个线下探秘蛋白质设施的一些公众开放的这样的名额，就大家也可以这个关注，感兴趣可以通过这个预约，然后进入我们蛋白质设施。
0: 啊，那肯定是这个很有趣的，因为想象当中这个都是国家级的这种这个大科学装置、这种设施了，应该是就是非常神秘的，好像这个普通人要有机会进去还是很难的。但其实如果去关注这个公众号的话，一年当中类似的机会还不少的。
1: 哎，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其实更希望更多的普通大众，然后能够走进来，看到在大科学装置里边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其实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也是为了服务更多的普通的公众嘛，然后大家一定要进来才能够理解，然后更深刻的了解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设我们这样的大科学装置，它到底跟普通公众的关系是什么？对。
0: 对，然后这本书其实就像前面李老师说的，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这个科学史的部分，有一些这种名词概念，包括我们这个实验的一些这种方法的这种介绍，它其实互动是做得很用心的。就是每一个内容，它后面其实都会有一种，就感觉像我们这个小时候这个暑假生活、寒假生活，它后面的那个部分。当然，这个可能设计的会更科学啊，就是有小小科学家，你可能要去思考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一些小任务，你其实也可以顺着这个书去完成。
1: 对，然后既然旭东提到这儿，我就那个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个章节后面其实做了三个板块的设计。第一个设计叫"真假科学大挑战"，这部分就是我们真的是跟现在上海市生物学教材的这个教本，然后是紧密联系的，因为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老师都是中学生物学老师，然后他们给我们结合教本，然后提了一些这样的问题，所以那个我们特别欢迎青少年，然后关注我们这个板块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他们考试中的某一个考题的
0: 厉害了，
1: 标准
0: 这个
1: 答案。
0: 太狠了！
1: 然后我们第二个板块叫小小科学家，我们就提供围绕那个章节的内容，其实做了一些这个开放性问题的设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收集，我们旁边附个二维码，我们就是希望收集大家对这个开放性问题一些奇思妙想。就如果要是公众有一些，我们会定期的去对这个后台去收集大家反馈的答案。如果大家有一些很有趣的创意或者想法的话，其实我们会邀请到特定的人，然后来到我们设施去用我们设施的这些实验装置去来实践他的想法，然
0: 哦，
1: 后
0: 厉
1: 去
0: 害
1: 做
0: 了！
1: 一些实验。对，
0: 啊，所以这个二维码是派这个用处的。我开
1: 对
0: 始以
1: 的，对
0: 为
1: 的，就
0: 是
1: 是反
0: 这个
1: 馈。
0: 扫一下可能能够看到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其实你们更多的是希望真的是从中筛选出一些特别有价值的、有思考的青少年
1: 他们
0: 啊。
1: 这个二维码是让大家提交他们的想法、提交答案的，就是他们就有些优秀的案例的话，我们就会邀请他们来我们蛋白设施，把他的想法去验证出来。 不管是对或者错，我们会给他提供机会和平台，然后实验设施去辅助他去做这个实验的验证和设计。

0: 我们第三个板块就刚才提到大装置小任务，我们后面会配套一张线下的藏宝图，我们就会欢迎大家拿着这张图，然后来我们丹麦设施打卡，然后集满这个章的话，我们会每个章节都设定了一个特别的章，集满这个章我们还会有惊喜神秘礼物。
1: 真的很用心，
0: 所以我们确实花那些小心思，然后在这本书里边，其实更多的就是希望这本书更多的跟我们大推装置去结合在一起吧，然后让更多的公众去了解到我们蛋白的这个大科学装置，然后更多的走入我们大科学装置，然后更多的去拥抱科学吧，我觉得还是
1: 从受众的角度，我这样听下来，是不是可能你们的就是首要的这个群体是期待的是类似于这个高中生初中生这样子的群体？
0: 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认为大家看你们这本书带回去的一个最重要的认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启发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好奇心，然后能够帮助大家提供一个验证对这个世界看法的一个工具吧，我们还是希望，对，就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自己的问题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能够看到的，对，
1: 所以
0: 从这个角度讲，
1: 青少年对或者是
0: 对
1: 生物感兴趣的朋友，
0: 对，就只要是普通的社会公众，然后大家只要是对这个科学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对生命的微观世界有自己的想法，觉得有些好的想法，其实我们非常愿意在这里帮大家做验证，而且有可能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科学发现，也不一定呢，对吧？
1: 确实是，这有很多很重大的科学发现，它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看上去很天真的很简单的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深挖下去，它其实是非常严肃的非常前沿的，对吧？
0: 的确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最希望能够看到的。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4: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3: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4: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5: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

0: 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终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朱医生，来，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1: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朱建军，朱医生。
0: 欢迎朱医生。另一位呢是宗医生。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宗志鹏医生。
0: 朱医生是工作了将近20年了吧？
1: 嗯，差不多。
0: 嗯，那宗医生是刚刚工作几年了？
2: 正式工作应该算是有5年的时间了。
0: 哇，5年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回到这个高考那年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四个字吗？
1: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
0: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是哪个科室？哪个专业？
1: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韩老师说的很对，就这四个字。
2: 其实我们六个志愿，我前面三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0: 就是学校不同。
2: 就是学校不同。
0: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是朱医生介绍的。
2: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0: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2: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
0: 8年制，
1: 对，
0: 哇，这一听，
1: 8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2: 前面5年是本科阶段，后面3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0: 无论哪条路，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1: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5年，然后又考硕士，硕士3年，然后又考了博士，博士3年，那加起来是
0: 11年，
1: 达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那我们宗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8年制的，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11年完成的路，他是8年就走完了，他比我要节省了3年的时间。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因为一般8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8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
0: 哦，
1: 那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

0: 但是你再熬几年，你的这个成就感会越来越多，会发现。
1: 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宁静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0: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那个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时候，
1: 我今天帮你们
0: 两
1: 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
0: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我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1: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2: 这里面真的是有故事的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
1: 我不做的吗？
2: 小儿肝脏
0: 全部都做了。
1: 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那你是怎么样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2: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1: 是
2: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1: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就讲到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1: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2: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肝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1: 是的，
2: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肝移植
1: 转变了你的，
2: 对，
1: 不想要，
2: 就是冲着肝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
0: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2: 不止两次
0: 、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了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以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选择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

0: 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
1: 嗯。
0: 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呢，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1: 嗯，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0: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做医生，你也可以的。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1: 所以条条大路啊，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
0: 是的。
1: 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2: 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1: 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那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骂？
0: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1: 哦，排在第一位。
0: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宗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
1: 哦，
0: 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
1: 哦，
0: 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五年。
1: 就是先去获取肝，
2: 二四年开始，算是。
0: 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了。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1: 吃苦耐劳。
0: 吃苦耐劳。
1: 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2: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肝移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获取，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1: 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
0: 对的，
1: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
9: 我
8: 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9: 你会不会开车啊？
8: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 请勿开斗。

0: 汽车，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洞化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2: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1: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2: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你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一百，我说我一年救了一百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3: 你好，我是韩欣。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2: 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二三十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脏在里面可能二三十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3: 天哪，小宗你胜任了，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1: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少一些。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3: 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
2: 是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 所以大家都轮流。

0: 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1: 哦，钟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嗯，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
2: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啊，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对这个事情比较忌讳嘛啊，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啊，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1: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啊。我们也期待
0: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他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
1: 哦、
0: 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的。
1: 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是有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啊，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
0: 嗯、
1: 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那
0: 是对，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三四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
1: 哦、
0: 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所以对这样是体力是一个考验
1: 啊、哦、
0: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

0: 你能力足够强，像钟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节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还有你，因为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1: 是的，嗯，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啊，不是在这一次啊。
0: 是的。
1: 那宗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啊，
2: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我建议去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
1: 嗯，
2: 这对于你的学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多的互动的啊。我知道好像医疗体系里面这种培训也是非常灵活的，一直是有这种帮带的关系，
0: 有很多的进修机会。
1: 你
0: 如果像比如说你在县城医院，你可以完全可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来进修，就直接学习这些最尖端的技术。有很多很多这样，每年都有，每家医院都有机会，
1: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
0: 应该是的，就是一种继续教育嘛。
1: 哦，这也是其他行业里面我没看到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些老家的同学也好，或者亲戚也好，他们就是来上海进行一两年的专门的培训，然后到时候如果做得好，其实也有留下的机会。当然如果说就看自己选择，也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2: 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就是对于大型的三甲医院，当医生晋升到主治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强制性要求你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下级医院去，我们所谓叫下乡或者是类似这种
1: 也有。
2: 对，对于大三甲你必须要沉下去，然后对于下面医院应该在主治阶段必须要有到上级医院去进修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样技术会流动起来。不会出现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只局限在大医院里面，而小医院完全接受不到，包括县城里面，县城里的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不会的，这个是一方面，流动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会有这种类似官方的合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跟贵州的医院都会有这种院对院的多个科室共同联合的对口帮扶会有专家定期到那边去坐诊、手术，这个都会有的。
1: 哇，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科室里面这种机会和选择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

0: 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看吗？
1: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大家好，我是姜文杰。
4: 我是徐冰清。
3: 商业世界里呢，有一类公司非常迷人，就是隐形冠军，因为他们能够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领域里边做到非常领先，
4: 所谓的闷声大发财。
3: 没错，探究他们的故事呢，也能帮助我们打开视野，知道原来人类的这个日常生活里还有那么多不知名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产品和技术。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一家隐形冠军。这家公司呢，就是全球著名的材料行业巨头东力集团。其实东力已经不是很隐形了，虽然它不直接售卖产品给消费者，但是它的有些技术实在是太出众了，所以说很多朋友们应该都听到过这个公司的名字。
4: 我对东力最有感知的情况应该就是在优衣库店里面出现那些什么黑科技面料了，你像什么 HeatTech 啊 Aerism， 这个基本上这些产品每年可能都会买一点，在优衣库店里的宣传牌都会写到这是东力集团研发的面料。
3: 没错啊，就纺织品材料就是东力的一个老本行，但是目前他所研发的一些材料啊，其实运用于许多的行业，而且都以一些高精尖的材料为主，有的材料只有东力能够做得出来，你只能买他的这个东西。
4: 所以是一种凭本事垄断的能力了，
3: 有点这个意思。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碳纤维，全球碳纤维市场 70% 的份额是归东力的，并且有很多特种的碳纤维材料只有他能够量产。其实这期节目呢，原本我们就是想来聊一聊东力这家公司本身一个长达96年的一个公司历史的，但是我在看书和查资料的过程当中啊，就被另一个历史事件给吸引了注意力，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日本和美国之间发生的一场纺织品的贸易战。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东力其实并不是一个主角，但是这个贸易战对东力呢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东力之所以能够成长为现在这样一家高科技材料的一个公司，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发生了这样一场贸易战的危机。
4: 这场贸易战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啊，而且它跟国际风云交织在一起，现在看起来应该也会别有感触。
3: 所以我们今天就分两条线来讲，一条是这个纺织品贸易战的这个历史，另一条呢就是与之

0: 相关的一些东丽的发展故事。当然今天我们的讲述当中仅限于商业和这个贸易战事件的本身，不涉及到对一些历史啊政治事件的一些评价。
1: 那我们就开始吧。
2: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0: 虽然我们的标题是1971，但是其实日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战是一场绵延了十几年的一个摩擦。在1971年之前，日美已经因为纺织品吵过一次了。
1: 那你要么就从头讲起吧。
0: 从头讲起的话，我们就还是先从东丽这家公司，今年他们日本政府达成的这个自愿出口的限制的协议里边啊，其实是规定了非常硬性的数字。就是类似于日本一年向美国出口的棉纺织品总共不能超过多少平米，然后呢今后每年的增长率不能超过 5%， 不能超过 1%， 就是这样的一些数字。
1: 直接换算成面积和这个很小的比例也是非常简单粗暴了。
0: 对，但是啊，这有意思的是当时啊，就是在1950年代后期，日本在整个美国纺织品市场的份额并不是很大。1956年的数据我们看一下，当年美国棉纺织品的产量是 96.2 亿平方米，我们还是换算成面积啊。它从海外进口的数量呢只有 1.56 亿平方米，它在这个进口当中呢，日本大概占了一大半。
1: 合着也就是美国产量的1%嘛。
0: 对，就等于其实当时美国还是处于一个本土的这个棉纺织品为主的一个情况。当时啊，在美国有一位很著名的日裔的活动家，也是一个政界的一个游说者，叫郑刚。他就去游说相关的一些议员，说你们没有必要盯着我们这个日本的这个纺织品吧。对方呢也很直接，就回了一句话说，我们更加担心的是未来。
1: 他这个意思就是，凭你们这个1美元衬衫这种降维打击的价格，要是不加以限制的话，这个1%很快就变成像10%啊、20%甚至50%了，对吧？
0: 没错。那我们刚才讲的呢，其实就是日美之间比较早的第一波的这个关于纺织品贸易的一个摩擦。当时还是属于摩擦的一个阶段啊，大家也没有闹得特别的凶。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摩擦的背景下面，东丽是个什么情况。在那个时候啊，日本的纺织业，尤其他们企业的这个立场上，其实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的，只能被动的接受这个美国政府强加给日本政府，那实际上是强加给他们这些企业的这样一个出口限制。这等于是一下子啊，就是把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出口的重要的行业，出口的大户给你卡住了。同时呢，日本国内也在那段时间出现了一些经济波动，作为一个很大的纺织品的公司，东丽就在那个时候进入一段萧条期。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就是1965年啊，它的利润就同比大减 37%。 然后在1961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其实整个东丽公司它就进入一个收缩的状态，它减少了员工的工时，还给他们临时放假，甚至连新员工的招聘也停了。整个萧条期当中，东丽的这个员工大概减少了 15%。
1: 其实那时候东丽还算好的，因为当时的报道可以说是非常的惨烈，就说一大批做成衣的小型工厂都是直接倒闭的。包括像那个时候日本有很多新兴的服饰品牌，其实都是在倒闭或者快要倒闭的工厂的基础上才出现的。
0: 没错，就是把那些已经破败的没人用的厂呢拿过来用。东丽呢，一方面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公司嘛，毕竟有一个财阀的背景在，它算是半个国企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说在第一波的这个贸易摩擦当中呢，它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另一方面呢，很重要的就是在这段萧条期里边，东丽其实也做了一个业务的转型，它绕开了美国的贸易战的限制，在经过几年之后反倒迎来了一个快速的繁荣期。
1: 绕开是怎么绕开的
0: 啊？其实我们前面稍微暗示到这个点，就是在1961年啊，日本签订的这个自愿出口的限制啊，它是只针对棉纺织品的。就在签约的时候，棉确实还是整个美国市场当中纺织品的主要的面料，但很快啊，就几乎就是紧接着这个化学纤维就开始在纺织业里面普及，变成了一个主流的面料，然后它市场份额越来越高。而东丽呢，在这个1961年这个协议之前，其实就在化纤的产品上面有一些储备了，所以它顺应这个技术的大势，把化纤成为了自己的一个主要的核心业务。到了1963年的时候啊，他这个原本的这个东洋人造丝这个人造丝的业务啊，索性就已经停了。那东丽呢也就放弃了东洋人造丝这个名字，正式改名为东丽。到了1965年之后，因为这个化纤的这个面料的不断的发展，日本的纺织业对美国的出口又活跃了起来，只不过这个产品从棉衬衫变成了化学纤维的一些衬衫。
1: 相当于美国搞了一个马其顿协议，刚刚保护完这个

0: 保护的对象就不是很重要了吗？
1: 马其顿协议，是的。说到这里还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点跟大家说一下，东丽是怎么发展起它这个化纤业务，就是怎么在顺势的这个转型的呢？其实它有很多技术都是从美国引进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尼龙，大家很熟悉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化学纤维的一个材料。尼龙这个材料是1938年美国的杜邦公司发明的，也是个很有名的大公司啊。当年三井物产当时还是那个东丽的母公司嘛，他在纽约的分公司就把这个新发明的尼龙送到日本了。东丽拿到这个新材料就开始仿制研发。那么在战后呢，到了1951年，经过一系列知识产权上的一些交涉啊、扯皮，杜邦和东丽就签了一个关于尼龙的专利技术的一个协议。之后，东丽就开始做这个尼龙的生意了。到了1959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日美纺织品贸易的这个摩擦的前两年，美国的杜邦公司啊又发明了一个新材料，就是著名的这个弹力的材料莱卡，就是现在 Lululemon 上面大量应用的那个材料。那这次呢，东丽就不是跟他搞专利的这个转让了，这双方直接是在1964年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在日本来生产莱卡，然后再出口到美国去。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化纤叫涤纶啊，那个是在1952年的时候也是从英国 ICI 公司引进到东丽的。
0: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些美国和英国的大公司帮助东丽绕开这个马其顿防线了。
1: 没错，所以那个时候东丽呢，其实不算是一个有太强的原创研发能力的一个材料公司，主要还是靠引进海外的先进技术为主。另外呢，这个也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这个复杂和有趣之处啊。你一边政府层面，对吧，在那边硬碰硬的搞一些贸易摩擦，搞贸易战，另一边企业这边他们就可以搞一些技术转让、合资经营，搞得风生水起的。
0: 没有永远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啊，这个才像是商业世界应该有的样子。
1: 刚才我们讲的部分呢，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日美纺织品贸易战的一个序章，因为它发生时间也比较早，而且这个激烈程度也不是特别的高。东丽和他的日本同行呢，凭借化纤这样一个迅速爆发的新的产业，绕开了对棉纺织品的限制。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日本对美的这个纺织品出口又是增长的非常非常快，
0: 所以说接下来才会进入到真正的高潮嘛。
1: 对，接下来你这个增长非常快了之后，贸易战的这个高潮就来了啊。不过在这边呢，我们暂时要先把纺织品的这个问题放一放，来说一点这个政治上的事情。我们把时间放到1969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名叫佐藤荣作，他已经当首相当了5年了，而且那个时候的日本呢，就举办完奥运会，经济呢也腾飞了，处于一个景气时期，所以佐藤是一个怎么说呢，志气满满的，他就把最主要的一个从政的目标从内政转向外交了，他就希望在自己的任内啊，能够完成一件事，就是冲绳返还，希望从美国的手里拿回对冲绳这个地方的一个治理权。
0: 一下就进入到国际风云的环节了。
1: 有点啊，因为纺织品的贸易战真的是和这个国际风云啊深深的纠缠在一起。冲绳呢，在日本战败之后就一直是美军占领的嘛，日本在经济恢复之后，他就一直想要要回冲绳的治权。这个事情其实日本和美国之间已经磨了很多年了，佐藤荣作在任的时候就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情，而且他觉得时机也比较成熟了嘛。他一开始的那个谈判的对手就是时任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其实已经原则上同意要返还冲绳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到了1968年啊，美国大选，约翰逊下台了，佐藤的这个谈判对手就换成了美国的新任总统，就是尼克松
0: 啊，中国人民熟悉的名字。
1: 是的，在冷战的背景下面，其实冲绳返还这个事情不单单是日美两国之间的，牵扯到非常多的，涉及到美国的越战啊，涉及到日美的安保同盟啊，还涉及到一些核武器的问题，还涉及到冷战，非常复杂。反正尼克松在上台之后呢，听取了基辛格的建议，考虑了非常多的因素，他其实是准备延续之前那个总统的方向，还是和日本会达成一个协议的，就是答应要把这个冲绳还给日本的。他们就约定在1969年的11月份，双方的首脑来举行一个会谈，把这个事情能够敲定下来。但是啊，就在这个1969年的下半年还没有开会的时候，尼克松突然把另外一件事情扯了进来，扯到这个冲绳的事情里边，那就是纺织品。他希望把这个纺织品的问题作为冲绳返还的一个谈判条件，要求日本政府啊再次的自愿限制对美的纺织品出口，而且这次不单单是棉的制品了，还要包括各种的化学纤维。
0: 不是，冲绳和纺织品怎么是又扯上关系的嘞？
1: 这个岳老师现在黑人问号脸，我估计当时佐藤荣作还有他的团队，甚至是尼克松手下的人，估计也是黑人问号脸啊。 你虽说这个国与国之间谈判都会在各种子议题上面来来回回互相。

0: 取舍，对吧，来要价。但是就像岳老师说的，这个冲绳和纺织品的贸易实在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情。打个比方，就好比别人要卖套房子给你，你可以提要求说能不能把家电送给我啊，这个还算是可以谈一谈的事情，对吧？但如果我突然提要求说你能不能把你身上这件西装送给我，那对方肯定会觉得我莫名其妙。
1: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呢？
0: 两个字来解释的话，就是选票。尼克森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他在1968年的这个美国大选当中能够成功当选啊，一大原因就是他实施了一个重要的竞选策略，叫做南方策略。这就是他争取美国南部州的一些选票。现在我们的常识里面可能都会觉得美国南部的很多州都是共和党的支持率高一些嘛，但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实都是反过来的，这些州都是民主党的一个铁票仓，
1: 就跟现在就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局势。
0: 是的，当时呢尼克森的决策就是说我们要来挖这些南部州的墙角，那么要挖墙角呢就要投当地选民的所好，而南部州有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就是纺织业。
1: 毕竟美国南部就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棉花种植产地的，然后跟美国的黑人农奴制度也是深刻的绑定在一起。顺便一提啊，美国其实当时是全球比较大的一个棉花的生产国，所以它确实很重视这个问题嘛。
0: 没错，但是其实到了1950-60年代的时候啊，就美国当地的这些南部的那个纺织业已经没有昔日的辉煌了。不单单是像这种新兴的经济体，他们比较便宜嘛，那个劳动力。再加上一些像化纤这样的新材料，其实他们确实没有鼎盛时期，比如说他们刚建国啊那个时候那么厉害了。而且本来1961年的时候还对日本的棉纺织品有个限制嘛，现在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防御能力已经没有了。那么当地的工厂主和工人们呢，就陷入了一个还是传统的思维，就是怪外国嘛，觉得都是因为日本你这个进口了这么廉价的这些产品，害得我们日子不好过。所以尼克松呢就利用了这样一个情绪，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竞选承诺，就是我一上任就要限制日本所有的纺织品的进口，重振纺织业当年的荣光。
1: 哎，又是一些熟悉的画风，熟悉的套路。
0: 纺织业 great again。最后大选的结果证明呢，他这个南方策略是大获成功的，因为尼克松也成功当选了嘛。但你当选了之后就要兑现承诺，是吧？所以在1968年的时候，尼克松就开始让美国的商务部长斯坦斯，因为从法规上面来说应该是商务部长来管这个纺织品贸易这个事情的嘛，就让这个斯坦斯来着手落实纺织品的这个进口限制，去和日本去谈。但是呢这件事情进展的不是很顺利。
1: 嗯，怎么说？
0: 一开始呢其实他也没有让斯坦斯直接和日本谈，他让他呢去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来联合，就我们一起啊提出一个对日本整体的纺织品的出口限制。但是欧洲国家呢不是很买账，就不太愿意和你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一是觉得这样不太地道，既违反了自由贸易这样大的趋势，而且呢有点这个发达国家欺负一个发展中的一个国家。二呢就是欧洲当地的纺织业当时还没有受到廉价的进口商品过于大的那个冲击，所以他自己感受不深，不想跟你掺和在一起。那美国那个时候呢其实就不太一样，他国内的这个贸易保护的声浪啊已经非常的大了，整个国家的贸易的逆差也越来越大，所以他急需有个出气口，就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在欧洲吃瘪了，于是狂揍日本出气。
0: 对，就是他既然多边协议搞不成嘛，就我就直接来跟你们日本谈了。毕竟二战之后呢，美日就不是一个对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且在日美的安保条约签订之后更是确保了这一点。所以呢他们其实是有很多筹码来施压日本，来限制他这个纺织品的出口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把冲绳和纺织品连在了一起。其实直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的档案告诉我们到底是哪个聪明的小脑瓜创造性的把冲绳回归的问题和纺织品贸易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的有一点，就是肯定是尼克松本人他确定了这样一个谈判的策略。
1: 其实现在的话这种类似的谈判技巧也是比较普及的，但是在当时肯定算是一个创举吧。
0: 没错，不过我们这边补充一点啊，就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创举，当时的这个日本纺织业尤其是一些企业家啊，也不能说完全的没有预期。我读到过一段回忆录，他作者记载说他在1969年的时候，就是这个下半年，他读到了一份电报，内容就是我在当选后我们将尽快与有关国家讨论对所有纺织产品包括羊毛和化学合成纤维的进口问题。这个电报的发件人呢是尼克松，收件人呢是一个叫瑟蒙德的参议员。瑟蒙德他的选区就是美国南部的纺织业的重镇。而这个回忆录就是读到这个电报的这个人，他的作者叫宫崎辉， 宫崎辉是当时旭化成这个公司。

0: 司的社长。旭化成和东丽有些类似啊，也是日本非常大的一家化工企业。那宫崎辉呢，他是在带领了旭化成在日本战后的一个腾飞，在维基百科里面把他称为是旭化成的中心之祖。
1: 这么厉害。
0: 嗯，而且宫崎辉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日本化学纤维协会的会长，也是后来的日本纺织业联盟的一员。我们之后的这个节目还会提到他。那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理解到，就是日本的产业界其实是对尼克松上任之后对这个日本纺织业要开刀这件事情是有所的预期的。但预期是一回事，这个到底怎么做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总之呢，尼克松就把这两件事情绑定之后，也就决定了纺织品的这个贸易战啊，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贸易的问题了，而是跟这个国际的政治深深的牵扯在一起。而且纺织品的贸易战它就不可能是一个商务部长和日本这边的通产省的人来谈的一个问题了，这个谈判只能在两国的元首之间发生，因为它涉及到一些不同跨部门的问题了嘛。而佐藤荣作呢和尼克松他们就预定在1969年的11月开始这个冲绳问题的会谈。根据现在档案啊，会谈之前的五个月，基辛格呢已经开始和日本这边透风了，他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说对于尼克松总统来说，纺织品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1: 那相当于尼克松这边的招式已经很清楚了，那么日本政府这边是怎么接招的呢？
0: 首相佐藤荣作呢当时的立场其实很纠结，一方面啊，他对于冲绳的这个返还其实是志在必得的，就是他一定想要在任内完成这件事情。另一方面呢，他肯定也对于尼克松把这个纺织品的事情牵扯进来很反感。所以在1969年11月19日双方的第一次首脑会晤的时候啊，虽然美方已经跟他明确的说了，就是我最关心的就是纺织品的问题，但是佐藤荣作呢一直没有松口答应，并且这件事情呢他一直希望就是说处于保密的阶段，就是说我知道了你

你可以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QQ 音乐、荔枝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 eMagazine 也会推送每期节目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欢迎你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并期待你在各个平台与我们交流，尤其欢迎分享你感兴趣的话题。下期见。

0: 出了一些模糊的条件，比如说进入名单的公司需要声誉良好，表现出持续的增长态势，受到众多投资者关注，且需要在美国注册成立，总部位于美国，大部分收入源自美国。
1: 简而言之，就是一家好的美国公司，
0: 好美国公司。
1: 嗯，
0: 此外呢，委员会还会关注这个名单里面股价最高的股票价格是否超过了股价最低股票的这个10倍，以及指数是否具备足够的行业代表性。当这个委员会有了新的结论以后呢，他们就会随时调整这个道指的成分股。
1: 这个十倍的概念，我们就以现在英特尔的出局为例啊。当下苹果，因为它在道指当中，它的股价是227美元左右，但是英特尔呢只有26美元，那就是苹果的11%。并且英特尔的股价在一年时间内腰斩啊，在业务上也被股价148美元的英伟达超过了，那可以说各方面都符合出局公司的这个条件。
0: 讲完背景以后，我们就再解决前面那个问题，就是道指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说实话，这个公式比我想象中要更简单，它其实就是把名单里这30家公司的即时股价加在一起，再除以一个道琼斯除数，那就可以得到道指的即时数字
1: 啊，就是股价直接加在一起啊，很简单粗暴，所以说并不是什么很复杂的指数，真的是一个平均数。
0: 确实是，因为最早道琼斯除数就是除以12，这个就是当时的公司总数嘛，可不是一个平均数的概念嘛。不过到了1928年的9月，为了校正一些比如说股票拆分啊以及公司并购这些因素的影响，道琼斯就开始用一个经过复杂的公式调整过算出来的一个除数取代了原来股票总数作为这个分母。那现在呢，这个除数还会定期的调整。那像这次英伟达替换了英特尔之后呢，道指的除数就从原来的 0.15265 变成了现在的 0.16268、这个数字本身不重要，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除数的变化直接反映到道指本身的变化上面来理解。就相当于说有一只道指的成分股，它的价格变动了1美元，而其他股票价格都不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原先道指的相应的变动是 6.55 点，那现在是变动 6.15 点。
1: 当然啊，你可以看到这个除数最早的时候是12，对吧，现在只有0.1几，也可以说明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这一些代表这个美国经济的这些冠军股票，它的这个公司的价值或者它的规模已经变化了非常非常多了。那么了解了道指是怎么算出来之后呢，就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讨论下一个话题，就是道指当中各个股票的权重是多少，也就是说谁更容易影响道指的变化。
0: 这个答案也异常的简单呢，就是谁的股价数字大影响力就大呀。
1: 对，单纯的股价数字大就可以。
0: 也从这个角度来说， Berkshire Hathaway 如果进入了道指，这个指数还能看吗？
1: 啊，对对对，这个大几千不可能的啊。确实啊，这道指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设计或者这个指数的计算方式也招来一些质疑啊。第一呢，就是道指想用精心挑选的30个股票来代表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其实是有风险的。因为你是委员会几个人选嘛，肯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一旦发生一些我们说错误或者是误判，就有可能错过一些能给市场带来巨变的行业和公司，导致指数和实际的市场的情况出现一个偏差。对比之下呢，标普500它直接覆盖500只普通股，可以说就相对覆盖面稳妥的多了。
0: 其实呢，按照股价进行加权也不是什么指数计算中非常主流的方式还是拿苹果举例。苹果是直到2015年才进入道指的，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它原本的股价太高了，那一旦纳入道指就会取得过高的权重，那可能苹果发一个新品，这个道指直接飞起来了，这个不够稳定啊。所以说呢，苹果是在2014年直接把股票一拆七，把单股的股价降低了，然后才获得进入道指的机会。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想聊一聊指数供应商，就是做了这个道琼斯指数的人，他们是怎么通过这个指数赚钱的。一方面呢，指数供应商可以售卖这个指数的使用权，然后关于上市公司的各种数据也会提供给各类投资者作为决策参考，那这个就可以收钱。尤其这个当中是对于 ETF 等等被动管理基金而言，他们的交易几乎完全是根据指数的变化而设计的，那他们就非常需要这个指数的数据。同时呢，这些供应商也可以帮助各国的政府或者公司去做一套新的指数，或者提供定制的研究报告，这些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前面我们还好几次提到了标普500嘛，那标普500和道指目前都是属于这个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的。那这种强强联合的状态呢，也是现在指数供应商非常喜欢的一种策略，因为通过多种指数相互补充呢，整个公司就会有更强的权威性，他手里卖的东西更多了，也就更容易赚钱。那比如说在欧洲呢，伦敦证交所就通过收购接连获得了知名的富时指数和罗素指数，以及花旗手里的固定收益指数，这些都可以成为它的收入来源，新的产品。而在债券市场方面呢，我们前面提到这个花旗固定收益指数，大家一听就知道啊，就是这类过去很重要的指数产品其实都掌握在一些很大的银行手里。 就是不是说你这个交易所或者是一些

0: 也独立的指数供应商可以染指的。可以看到彭博呢是在2016年收购了巴克莱银行的这个固定收入指数，才在这个细分领域打开了市场。
1: 那这些强势的指数公司其实也能够反过来说明为什么道指对于那些进入这个指数的这些成分股那些公司来说那么重要，因为他们的权威性或者说是他们的指向意义非常的大，甚至可以带动这种庞大的 ETF 基金的这些买入的决策。所以说对那些公司来说，如果我能进入道指或者一些权威的指数，对于那些公司的股价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0: 今天道指每两秒钟就会更新一次，它是金融行业和媒体最常引用的市场指数之一。但从根本来看，道指之所以能够受人信赖，是因为它的效果还是经得起历史和市场验证，是相当稳定可靠的一个指数。对于大风大浪的金融市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比稳定可靠数据来得更重要了。
1: 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智能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韩星。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当下非常火热的话题，具身智能。6月初，整个赛道呢就密集释放了几个重磅的信号啊！你像英伟达推出了全新的 Commerce 3智能系统，比亚迪呢又官宣自研人形机器人，宇树科技短短73天就冲刺上市，计划募资42亿。三个事儿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具身智能，能操作实物的物理 AI。落地爆发的速度啊，也远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那今天请到的嘉宾刚好是深耕在这个风口当中的一位创业者，他是一位95后的复旦系创业者，早年呢在投行工作过，经手帮企业累计融资50亿，还亲手运营了卖出一家年入上亿的公司，之后呢又 all in 了机器人的智能大脑，全新的投入到了具身智能这个赛道。来，说了这么多，赶紧把他请出来，欢迎谋生智能 CEO 穆泽林。
4: 感谢韩老师。大家好，我是谋生智能的创始人穆泽林。
3: 嗯，泽林你好。一张口就有一股青春的气息啊，95后啊，复旦系又融资了这么多，我觉得身上非常多的璀璨的数据啊。那能不能跟我们一起来聊透我刚刚说的几个问题啊？你像英伟达、比亚迪、宇树同时出手了，具身智能是真风口还是新泡沫？我们普通人怎么切，从哪儿切？哎，听完这期希望大家能够心里有数。先请泽林来给我们普及一下，到底具身智能是什么呀？这是一个非常烧脑又必须得说透的一个话题啊。
4: 其实整个 AI 这一波啊，最近大家手里面在接触的，比如像大家日常在用的这些大模型啊， DeepSeek 啊，豆包啊，从我们的角度来分，我们把它叫离身智能，它是一个没有身体的一个具身大模型。那具身智能就是说我加了一个执行器，我能够跟物理世界去做很多交互。所以呢，这个就是从最的简单意义上我们去区分具身和离身的一个区别，就它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执行器跟这个世界去交互。它可以是人形机器人，也可以是四足机器人，也可以是一个桌面的机器人。其实它会有多种多样的形态。
3: 总而言之，就是给我们人工智能加了一种物理的这种可能，让它能看、能走、能干活，不再像是我们平时用的像 DeepSeek 啊、ChatGPT 啊，只会打字聊天了，而是像人一样啊，就是在真实环境里能够感知、能够决策、能够行动、能够反馈，而且还能边干边学。
4: 对，能够对环境产生真实的影响，并且基于这个反馈的影响呢，再做下一步的这个执行和动作。我觉得这个就是具身。
3: 也就是具身，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更像人了，就是具体的人啊，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能不能再给我们打个比方，让我们来一秒就 get 到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例子，非常的需要这个具身智能，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4: 我觉得其实最直观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不想结婚，对吧？老了之后谁来给你养老？
3: 伴侣吗？
4: 对，机器人可以做你的伴侣，可以来给你养老啊，甚至说你可以养一个电子的宠物狗，这都是一种具身，包括帮陪伴小孩子的，对吧？讲故事的，陪小孩子下棋的，都可以是机器人能做的事。
3: 也就是升级版的这个机器人，不再只是会唱、会聊天、会翻跟头了啊，而是要可以有人的一些思维，跟我们一些互动了。
4: 对，跟人实时互动。 啊，基于环境的变化，不是说我们传统的以前看到的一些，比如桌面的会跳舞的机器人，它只会跳固定的一到两种动作啊，它没有这种交互感。我觉得具身就是这个时代的浪潮带来的就是更强的一个交互感，
3: 嗯，
4: 然后让用户的这种体验感会更新鲜。
3: 嗯，我在采访你的过程中，你经常会用这个拿杯子来举例子啊，能不能再给我们往下细分一下，怎么帮我们能够倒水啊？步骤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才能够有了具身这个存在，从零到一？
4: 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我觉得今天的模型能做到的是，我从桌面上把杯子拿起来递给你。我们说今天具身难的是什么？难的是长程任务的规划。比如说，当我进入一个会议室的时候，我没有说你要给我倒水，我只说我渴了。那这个时候，你具身智能其实它有两层的理解。第一层，它要先去推理 ，OK， 一个人渴了是要喝水的，然后呢再去做下一步。喝水呢，我要先感知这个水在这个房间的什么地方啊？也许我感觉到这个会桌的右边。再下一步，感知完之后，我要去规划。那 planning 就是我距离这杯水大概有10米，那我需要往前走，比如说往前走20步，再往右边走3步，然后再拿起来。啊，这是一个规划。规划完之后呢，最后就是一个执行，然后去做这个相应的动作。拿到这个水之后回来之后呢，能够及时准确的递给这个相应的人。这个过程中就要求整个具身模型对于你的这个，比如说逻辑推理的能力、语义理解的能力，包括一个规划的能力、空间感知的能力。因为你的会议室理论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格局，
3: 嗯，
4: 对吧？那我们要的不是说他在这一个会议室能够做好，因为具身现在很多人的问题是说，我在训练场景里面什么都很好，一到家里面啊，一到了一个新的场景，我就不会做了。
3: 嗯，
4: 啊，就是因为它没有泛化性。
3: 嗯，
4: 这是大家对它要求最高的点。我们一直说具身大脑呢，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其实是一个多学科融合跟多个技术的融合。
3: 多学科融合，多个技术融合。那如果幻化到一个专业术语，就比如说我们老说的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它可能是解决的认知的问题，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具身智能是解决的这种物体的这种运动大脑的问题，把小脑和身体能够结合起来。
4: 动作，对。
3: 哦，那知道了它的场景，也知道了它大概能解决什么问题。那我们再来问一下，现在达到了什么程度啊？毕竟我们网上能看到的或者生活中能看到的这些机器人还只是能跑能跳能翻跟头，但是在家里面能帮我们端个水，或者刚刚你说到的这些所有的场景，能当我的伴侣，能当我的陪伴的这个下棋的人也好，什么东西也好，或者养老的也好，好像目前都做不到啊。是不是真的如此？技术水平还是达不到具身智能该有的这种样子？
4: 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你具身如果要达到 GPT-3 的 level 呢，可能要在明年，就2027年的上半年，在有些特定场景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一个模型的升级的问题，第二个呢，它还涉及到你跟硬件之间的一个调试，适配的一个耦合。确实因为场景相对来说比较多样，现在呢具身已经能够实现一些短程的任务，比如说帮你倒水、帮你打开瓶盖，复杂的拧瓶盖的任务，拿起来拧完瓶盖再递给你，这个已经能做了。
3: 甚至叠衣服，
4: 但如果你给他做一个更长型的，我叠完衣服再跑到衣柜，再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再回来，这种1分钟以上的其实大家都还很难这个去解决。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因为它有多学科融合，它需要对空间的感觉，因为你很多

0: 那时候叠衣服是不需要移动的，
1: 嗯，
0: 对吧？你的导航能力没有包进去，大家解决的是说我在移动的过程中，我怎么样做好这个移动的模型跟巨神模型的一个时空同步，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要接下来我们需要花大量的这个数据和时间精力去解决的，
1: 嗯，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啊。当然除此之外，可能目前除了你说的这种家庭的场景，那暂时比较普遍应用到的还是工业的场景啊，比如说工厂、实验室。但是家庭环境因为不太可控嘛，比如说这个光线的变化，还有位置的这个变化，还有包括地板的材质、桌子的高低等等啊，这些变量的组合可以说是无限的。所以目前现在策略就是先攻工业的场景，而慢慢的往家里渗透。所以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就目前在家里面可能暂时还没法有这样的一个很好。

会更好，他们不可能说我给你十个亿，对吧？给你二十个亿，让你来做我的首席科学家，那对他现有的体系的冲击会非常非常大。大家都需要平衡，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反而那最终的这个自动驾驶叫地大滑摩，对吧？这四家没有一家是会造车的。

0: 纯 NLP 的，就是我们把它叫单模态的这个智能。
1: 最开始的时候做的单模态的智能，然后接下来就是做大脑的智能。
0: 对，
1: 怎么一步步看到的？
0: 其实我觉得是在创业的过程中，就如您所说，确实我在华新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企业起落，包括资本市场的一个周期，把我们2015年的移动互联网的大的浪潮，甚至我记得印象中好像2015年底还有一次股灾，对吧？我们当时我们很多企业已经拿到这个签完投资意向书，突然这个投资人说因为股灾股票撤不回来了，要毁约。其实2015、2016年有一波很火，就是元宇宙 VR 眼镜。我的观点是你还是要去看说这个市场本身赛道是不是足够大，这第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市场上到底有没有真实的需求，你要去触达和沟通。像我2024年去选择做谋生，说实话，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好是做机器人的大脑。我跟陈涛老师沟通的时候呢，我是提了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叫我要干 AI， 我觉得 AI 是人类的未来，因为我过去干了4年的这个 AI 智能客服。第二个我说我一定要干多模态的，我干了 NLP 发现说它连 PDF 都识别不了，这个太受限制，对吧？因为很多 PDF 它是扫描版的，对吧？它不是文字。这个第三个我说干规模化的东西，我要能够按个卖，就按一个个卖，而不是按项目制的去做交付。那因为我不想说我在29岁创业的时候做了一家公司，5年以后它又是一个收入不错利润不错，但是 IPO 不了，那我卖完之后我35岁我还得创业，那可能那时候我也累了。
1: 哦，是你这样想的，那实现财富自由不挺好的吗？
0: 对，所以我想的是说，我认为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大的机会，就是我希望能够做一个能够改变一个行业的，对，后坡长雪的这样的一个，能让自己能够干10年和20年，能够奋斗一生的事业。陈涛老师刚好那个时候他在做矩阵智能的大脑，那他说按个卖的多模态 AI 模型，那不就是机器人的大脑吗？
1: 好会找关键词。
0: 对，然后我就大概回去思考2-3天，哎，我说对，哎，就是这个东西。那我看完之后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未来它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就瞄定了这个方向做。我们是2025年1月份注册的公司嘛，然后我们是2025年11月才完成了第一轮的融资，对，虽然一开始也由于我们自己准备了一些钱，准备了1000万左右，就自己投的，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一些300-500万的小钱。但确实，其实尤其是当年我们在2025年成立的第一年，我们在那个时候讲生成式 Motion GPT 的模型，对吧？世界动作模型，大家是理解不了的。大家的观点是，百亿的公司都在做 Vision Language Action 的 model， 都做 VLA 的模型。美国的派也是 VLA， 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呢？你公司才初创，你才2亿的估值，那我们就坚持走我们自己的路线。但到今天为止，大家也发现了，所有 VLA 的公司都转型说要做 World Model 加 VLA， 或者所谓的 WA， 其实就是世界动作模型。但这条路我们已经积累了5年了。在动作这个元素的理解上，我们已经有5年，我们有数百万小时的积累，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认知吧。
1: 其实你刚开始的这个木心智能做的不是还挺好的吗？营收已经过亿了，然后利润也有2000万，但是你到最后选择了一个并购退出的一个状态，卖掉一个公司，然后进入一个相对来说赚钱还看不到太大希望的这个赛道，当时内心的想法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去找到一个更大的机会，就是自我实现吧。
1: 人工智能在客服方面的运用，或者是提高效率方面的运用，不是特别的正当其时吗？这不算机会吗？
0: 也算是机会，但是我会发现，因为木星已经是一家4-5年的公司，我本来是把一些 AI 的业务放在木星孵化的，但我后来发现，有的时候你要甩掉一些历史包袱，你以投入的成本、沉没成本不叫成本，要果断的切割掉，才能够在一些新的机会上。就像我一开始在 AI 上投入的时候，如果我没有把木星卖掉，那我们可能想的是基于木星的这个业务啊，客服我应该怎么去做？但如果我把它卖掉之后呢，我想的就是在整个 AI 的领域我要怎么去做？你的格局会更大，你能够看到机会会更多，否则你很容易就是走了窄路，走了小巷。
1: 而且你算是并购退出的这笔收入，所有的钱都投到了下一家公司，
0: 全准备放进去。
1: 那当时身边人有反对的意见吗？那可能你很坚定。
0: 最大的有疑问呢，是我的合伙人，他会问我说，你决定好要 all in 这件事情吗？我说我已经想了半年了，我说这个事儿我一定是要 all in 的。我其实也会在观察，因为其实投行出身的人会有一个小的弱点，就是太理性了。你做过投资之后，对吧？你看什么事儿都是风险。可能我在29岁的时候还不失这个创业的勇气、all in 的勇气。你看我35岁、40岁的时候，可能你会更理性的去看待一件事情。那有的时候创业本身 是要赌的，你不赌是不行的。
1: 特别想说的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all in 这个赛道有一个很好的关键词，就是提到了说是做减法，就是所谓的那个格局会打开，
0: 跳出现有的这个现有的事情。
1: 当然这是我们现在这些职场人最难的事情，因为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甚至你看的赛道也太多了，但是怎么样摘出那个最

0: 坚定的赛道，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得下功夫的，得学习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2: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3: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2: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1: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4: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5: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6: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5: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6: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5: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6: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5: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7: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2: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智能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韩星。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当下非常火热的话题，具身智能。欢迎谋生智能 CEO 穆泽林。
8: 感谢韩老师。大家好，我是谋生智能的创始人穆泽林。
0: 泽林你好。除此之外，就是你反复说到合伙人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陈涛教授，一个是张一鸣博士，一个是非常学术顶尖的，一个是产业顶级的啊。当时只有陈老师跟你有互动，那怎么到最后又打动了这个张博士？就是两个人真的从来没有拒绝过你这种创业的想法吗？
8: 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个是因为我跟陈老师已经接触了4-5年啊，我们在2020年就我做木星的时候，本来我就想拉着他一起做。有这个渊源在，只是那个时候他刚刚回国，然后学生也比较少，然后还有这个想要转成终身教授，那但是我们就维持了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0: 也是复旦系的，
8: 也是复旦的，而且是我的学院。这个因为我有时候回学院会设点奖学金啊，组织点校友会啊，所以跟他接触也比较多。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你是很难改变一个人的，你最多能做的事是把一个人心里的种子给放大，顺势而为。就像陈老师，他其实一直对于他的技术用在工业上，用在这种产业化上，内心是有想法的。所以他毕业的第一个选择，你看也不是去留在高校做教授，而是去了这个华为去工作。那我觉得我可能刚好就是顺势而为。而张老师也是一样的，他是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在上海校友，因为他是我们复旦8-9级的本科的师兄啊，做学计算机的，我们在这个校友会的活动上认识他。那其实他对于机器人能够真正的大规模应用也是有情怀，也是有这个执念的。但是在英特尔这样的厂商，他并不自己做机器人，他还是做 CPU 啊，做芯片啊，做适配。我觉得我能够打动张老师的原因，一方面是陈老师的技术，另外一方面呢是过去我也有一些这个创业的经验 他们能够相信说我能够继续的把一家公司给经营的比较好。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谋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确实能给张老师这样的一个
0: 首席科学家，
8: 对，这样去做到他之前想去实现的，比如说让机器人能够进入家庭、进入养老、进入这些场景。
0: 嗯，
8: 对，我们是一个73、一个84、一个95啊。
0: 哦，70后、80后、90后，
8: 对，
0: 哇，铁三角。而且你们三个人分工还挺明确的啊。陈涛老师懂技术，然后你懂商业啊，张一鸣老师懂工程。
8: 你不能改变一个人，你可以引导一个人，这第一个。所以价值观很重要，
0: 还是把他的种子激发出来。
8: 对，这第一个。第二个点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打胜仗，就是在我们过去一年半的合作过程中，我提的一些建议，提的一些决策，大家按照这个节奏去做技术的迭代，去做工程的落地。我们的客户也越来越多，我们的投资人股东背景也越来越豪华，那大家会知道说，哦，按照这个路这个方法是对的，那就会形成一种习惯，越来越去做这件事儿。
0: 嗯，
8: 所以呢，我们整个的分工就是陈老师应该他是负责我们整个底层技术模型的迭代啊，包括我们，你看我们过去，我们从2月、3月、4月、5月每个月都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模型发布出来。我们说已经形成成建制的团队，我们叫底层模型的迭代和最新的这种前沿技术、全球前沿技术，最终是陈老师带着整个团队去做的。那张老师呢是工程化，我们把它叫前沿工程化研究中心。
0: 嗯，
8: 它的工程化是在最复杂的场景，比如说工业里的高难度场景和在整个家庭场景，机器人今天我们就要去做一些研发，做一些 demo， 去做一些交付，发挥它过往的一些优势。包括我们说这个张老师也是70后嘛，对吧？他对整个家庭和养老也会更有感觉。
0: 是的，
8: 嗯嗯。那其实我们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呢，就陈老师下面还有 CTO， 就会做一些线工程化的一个交付。
0: 嗯，
8: 那我呢就是负责整个公司的一些节奏的把握，啊，投资人的对接，大客户的沟通，还有一些日常的沟通管理，人员的招聘啊，还有市场这一块。
0: 嗯，当然这一趴很像表白局啊，然后把每个人的分工介绍了，同时把你心中对他们每个人的评价也介绍了。那看下来的确一家公司这几个人的这个能力啊，我觉得缺一不可，因为光有技术就卖不出去产品，然后光有工程又做不了创新，然后光有商业又没有根儿，所以你们三个人在一起配合，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固定的或者是非常坚固的铁三角。那之所以说这个话题，也是想给我们普通人一些思路啊，未来怎么找合作伙伴也好。
8: 价值观是第一位的，就是性格决定命运。你看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的做事情的价值观。其实我在创业初期的时候，有朋友介绍过我，说我帮你从某大厂某个要快离职的这个副总裁我介绍给你，然后你们组个团队，你应该快速就可以拿很多钱。我说我不认识他，他来了之后呢，我不知道我跟他会不会相处的好不好，这个事是不是可以持久可以长。因为我之前在投行工作过，我知道其实你今天拿了投资人的钱，本质上都是公司对投资人的一个负债。
0: 是的，
8: 对吧？最终你是一定要能够做出来，
0: 是的，
8: 你是要对投资人负责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讲到我们谋生，我们价值观里面，我一直说我们的价值观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有三个字永远不变。我们现在价值观有，其中有两个词来自于上海的城市精神，一个叫追求卓越，一个叫开明睿智，对吧？剩下两个叫海纳百川。我们是开明睿智、追求卓越和可信赖。我说我们谋生要做一个员工可信赖的公司，客户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投资人可信赖的企业。所以我跟我们的员工也说，你要做我们老板可信赖的人。对，我们说今天谋生的创业是我们是在打仗，你招进来了，这段战壕就交给你了，你不能一个月后说穆总我把敌人放进来了，对吧？这我们会很难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底层的价值观决定了一家公司的这种底层的文化、底层的气质和他做事情的方式。
0: 嗯，当然一方面像你说的诚信很重要，这是一个公司长青的根本。另外就像是你讲的价值观啊，彼此的价值观一定要到位。我们听众可能很关心的就是，那你们形成了个组合一起往前冲了，那我们怎么能够分一杯羹呢？就在这个赛道里面怎么搞钱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创业，但是是投资啊，应该关注哪个产业链上的具体的环节呢？因为我知道巨深智能分得也很细啊，上中下，上游芯片传感器电机，这个中游整机大脑，下游就是场景应用。当然你做的主要是算是中游啊，中枢大脑，可以这样理解吧？
8: 嗯，
0: 当然你的目标是给所有的机器人装 Windows 系统，然后那哪个环节我们能去压住呢？你怎么看？
8: 我的观点是，你看一个行业它 起量之后的一个影响的程度吧，或者速度吧。就像你看比亚迪说他要造20000台这个机器人，对吧？那很多人都想造很多机器人，那出货量今年可能是10万，明年可能是20万，那它一定会带来最上游的关节零部件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和这个所谓的增长。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明确有机会的。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会配最上游的一些，比如说芯片啊，比如说这个关节零部件。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国产机子的芯片啊，类似其实存储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0: 哦，
8: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对，因为巨深大模型一定会越来越复杂，因为大语言模型只是文字，像一个图片。
0: 是
8: 巨深，我以后要考虑环境、温度、压力、各种传感器，甚至连红外的我们都要考虑，对吧？这个点云的数据，那这个模型一定会变得很复杂。那你模型复杂了，你的算力的、你的存储，你存储这么多信息肯定是不够的。然后呢，你的模型端侧的算力肯定也是不够的。我们叫杰芬斯悖论，算力的增长，但人性的这个需求会更贪婪，增长会更快。所以我觉得这个上一定是最快发生变化。而中间的像我们大脑和本体，因为我们大脑还没有去 IPO， 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这个中国这个巨生大脑第一股，我们在努力。那本体厂商，我觉得宇树它阶段性的一定是有它的空间的，至少刚上市的时候一定会有它的空间，因为它太稀缺了。然后场景应用端呢，我觉得它的起量一定会相对来说会比较慢。对，因为场景应用最终你是要算账的，
0: 就是下游。
8: 对，你比如说我这个工厂，我用了1000台机器人，或者是3000台机器人，能给我带来几千万的成本的结降，那可能是2年以后、3年以后的事情。只是很多时候有些企业投资了机器人或收购了机器人。阶段性的一两周，股民的情绪能给他带来一个小小的增长，但肯定这个东西是不可持续的。
0: 所以总结一下，你刚刚讲的就是短期，我们最好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上游的这种核心的零部件，因为它是受益最快的啊。而且现在不管是这个整机厂商起来了，还是机器人制造公司也好，他们都要买上游的这些什么电机、减速器、芯片啊、传感器。而且呢，这些公司一般都是有成熟的客户和产品了，所以业绩的这种确定性会比较高的。然后就是中期的，就是你们这些公司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愿意等等你们上市的这个节奏啊，因为暂时中期可能是一个中长远的一个规划，就是大脑和整机啊，接下来会跑通它的商业模式，而且呢一定要看准是不是谁拿到大客户的订单多谁就能胜出。
8: 是，
0: 然后除此之外就是长期的这个场景的应用了啊，因为场景的运营商是最后最大的赢家，也是相对来说可能最模糊的，也最不容易让我们看到的，因为他掌握了一些数据和客户啊，算是这个入口。那能不能再来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可能短期的这些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模糊和费解啊，除了这个供应链，还有就是因为这个机器人的成本当中还挺多东西的，什么灵巧手啊，什么关节模组啊，什么传感器啊，什么大概占了一半以上。这个挖供应链，尤其是这种上游的供应链，到底怎么挖呢？
8: 我的观点是你要去挖这个供应链里面最基础的最基本的单元，就像比如说灵巧手，我觉得灵巧手的这个规模化落地是要花挺长时间的，因为它的寿命和稳定性是问题。但是今天的比如说关节的电机，包括它的这个大脑的芯片，包括摄像头，就这类的东西是比较稳定的，是无论谁家的机器人、谁的品牌、哪个车厂来造它都需要的。就这一块的需求呢一定会是简单的线性的增长的，这种呢业绩就会带来非常非常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大家可以多去关注的。
0: 能不能聚焦一点，就比如说哪个赛道我们一定要现在多去关注关注，因为你像刚刚你说的算力存储也是最近股市里面涨得最好的几个板块了啊，可能对我们来说暂时在如此热的情况下不太方便再进去了啊，那其他的呢哪个赛道可能接下来第二波又起来了？
8: 我觉得是比如说一些能够做轻量化关节的，就所谓的减速器，对吧？还有我一直觉得光电也是个很好的赛道，因为我自己学光电的啊，我当年选专的时候，我通过简单了解觉得说这个东西在未来的高端制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现在一些是所谓的光互联的光连接器的，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好的机会的。
0: 减速器，光互联，赶紧的去找一下那些上市公司背后是什么呵呵研究起来。另外呢很多是不是开始做人形机器人的这些制造业公司也可以先关注起来，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汽车零部件什么的，因为我记得我好像今年年初去采访这些机器人公司的时候，他们就说你们去关注关注哪些汽车和机器人结合到一起的那种赛道。
8: 反正我知道的消息什么，比如说汇川技术啊、东山精密啊、立讯精密都要去造人形机器人本体啊，因为对他们来说，他觉得我以前的产线是比较成熟的嘛，我觉得他们一定也会切入这个赛道。当他们官宣的那一天的时候，资本市场肯定会有一个情绪的表达。
0: 所以这样给我们一些定心丸啊，因为当时在想，等着宇树上市的时候，可能那个股价就已经升到了不知道多少了。
8: 嗯、
0: 其实现在就可以先筹划起来啊，把这些跟机器人有关的这些公司
8: 先
0: 入一点。对对
8: 对。
0: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了，就是虽然前面也说到了啊，就是具身智能的泡沫，那能不能来给我们说说啊，分析一下到现在有没有泡沫？另外就是它的存在和3-4年前的元宇宙最大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8: 我觉得今天来看这个行业是一定有泡沫的，就任何一个好的行业，新兴的行业有泡沫，还是借用这个孙正义老先生的话，对吧？就是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的泡沫就破掉了。最后你回头来看，那个泡沫破掉之后呢，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山丘，破掉之后呢，最后又到了一个极高的山峰。我很喜欢这个我一个师兄的一句话，叫如果你面前是一杯啤酒，这个东西叫泡沫；如果你面前是一片大海，这个东西叫浪花。我的观点是，具身智能它对我们整个人类来说是一片巨大的大海。我们说这是一个几十万亿的市场，我一直说这个东西扛起锄头就是农民，对吧？拿起螺丝刀他就是个工人，所以他能做的事儿太多了，而且它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其实今天美国的泡沫比中国更大，所以呢我认为它发展的再快一些，泡沫再进行一点也不为过。这个里面最终涉及到了国与国之间的科技的竞争，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呢，我觉得它相比于当年的元宇宙呢会更扎实，其实会更贴近我们的一些应用场景和生活场景。因为巨神其实以前大家看到的，比如说酒店送餐的机器人，大家已经享受到它的便利了， 对吧？我的外卖就不用工作人员跑电梯，每天跑几十趟了，就是它是也能够有实实在在落地的，
0: 是甚至扫地机器人，
8: 比如说扫地的机器人，就类似这些，AGV 的这种小车的机器人，
0: 是的。
8: 所以我觉得它比元宇宙会更扎实，因为它是跟物理世界交互，大家更容易感知到它。还有一个呢，它的赛道因为很宽广，对吧？也许比如你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在家庭，你一直确实是概念一直没有做，但它就是在一些商业啊，在一些轻工业，
0: 甚至就是表演节目也挺好的，
8: 表演节目让大家看到订单了看到收入了，给到情绪价值，那大家对这个赛道就会有更好的信心，更好的包容度，它就能够更持续的繁荣下去。对，这个行业有回调是很正常的啊，就任何一个行业发展到鼎盛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小轻微的回调，但我相信它回调之后的这种二次攀登一定会比今天的整个市场更夸张，整个浪潮会更大。
0: 好期待这个大海的到来。另外就是你刚刚说的过程中也回答了我们很多的疑惑啊，比如说的确像元宇宙，你刚用了一个可能暂时跟具身智能比起来这个扎实不扎实这样的一个区别，就是因为元宇宙到现在它没有找到非用不可的这个场景，因为我们元宇宙用到的这个场景好像也就是在看演出或者旅游的时候戴个这个头上的头显，然后就感受一下，甚至会觉得头疼模糊然后很重，甚至游戏体验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还不如传统的3A 大作。当然还有就是他也做过虚拟办公嘛，但是登录的环节非常的繁琐啊，操作的界面也非常的麻烦，社交功能也暂时没法超越像微信或 Zoom。 所以目前来看这些非用不可的场景在元宇宙没有实现，但是呢具身智能这些场景的确像您说的是真实存在的啊，只要痛点在，我觉得这个需求就在啊。泡沫可能存在于某些估值离谱的公司，但是对于赛道本身来说啊不算是泡沫。又有个疑问啊，就赛道没有问题了，但是选手会洗牌啊，而且洗牌就在这1-2年的时间里啊，那这么多人这么多企业都在不断的往里面涌，当资本退潮的时候，这个客户又要开始要求真干活了，而不是只看 demo 了啊。那到底能不能展开说说哪一种企业它会先掉队啊？我们怎么看这个洗牌的过程，到底什么样的公司要留在我们的手里面？
8: 我的观点其实你看一个企业好不好其实是两个维度吧。最终一个维度就是看这个企业创始人。我一直觉得企业的创始人就是这个企业的天花板。拆开呢，我觉得一个是这个企业的技术壁垒，它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些技术壁垒，还是很多人说

0: 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1: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
0: 经营者如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李小明说，
1: 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0: 法官还提示经营者严格遵守限额规定，按照要求控制单张预付卡的充值上限，不发行超限额预付费卡，更要规范营销宣传，
1: 杜绝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宣传的优惠、服务时长、项目数量不得夸大，不虚构福利，不承诺无法兑现的服务。
0: 李小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1: 当商家无法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又拒绝退款时，消费者可采取协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拨打12315热线电话，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来看一下投资方面的事情，来看一下 A 股。8月21号呢，四大股指收盘是涨跌不一的，上证指数报收在3905.2点，上涨了0.04%，深成指报收在14094.17点，上涨0.87%，创业板指报收在3545.58点，上涨了1.43%，科创综指报收在1956.85点，下跌0.05%。从盘面上来看呢，贵金属、石油、消费电子和电池板块涨幅居前，种植业、医药板块表现低迷。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3: 随着八月进入最后一周，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迎来密集披露。中国石化公告，公司拟于8月24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并于当日15时至16时举行半年度业绩说明会。银行板块则将在8月28日迎来集中披露，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均已公布中期业绩发布会安排。其中，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明确表示将在8月28日披露2026年中期业绩，建设银行也将在当日发布半年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中期业绩发布会同样安排在8月28日。大型银行的净息差、贷款增长、资产质量以及中期分红安排将成为市场主要关注方向。
2: 七月以来 ，A 股市场呈现震荡调整态势，大规模增量资金正通过股票型 ETF 入场布局。数据显示，截至8月21日，七月以来，股票型 ETF 资金净流入已达3676.05亿元，仅上周股票型 ETF 资金净流入就超百亿元，达到183.35亿元。资金持续流入的同时 ，ETF 供给端也在加速扩容。目前市场上有25只股票型 ETF 正在发行，覆盖多个类别，指数投资工具的选择空间进一步拓宽。
3: 随着 A 股市场缩量震荡，新基金发行难度加大。七月54只新基金延长募集期，创下年内单月新高。近日，权益基金在线扎堆延长募集，仅8月21日就有6只权益类基金宣布加时募集。业内人士分析，下半年权益基金延长募集期数量增多，主要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市场调整压制认购情绪，资金虹吸效应导致冷热不均。此外 ，ETF 供给过剩加剧渠道拥挤。
2: 数据显示，截至8月21日，2026年熊猫债累计发行规模达2099.75亿元，同比增幅超73%。展望后市，业内人士认为，海外债券收益率大概率维持高波动，人民币债券配置价值凸显，中长期或迎外资持续增配。
3: 数据显示，截至8月21日，已有11家期货公司上半年经营情况揭晓，合计实现净利润28.13亿元。其中，中信期货、国泰君安期货两家头部期货公司上半年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超100%。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期货行业盈利水平显著提升，不过也有部分中小型期货公司上半年业绩有所下滑，面临的经营压力逐步加大。
2: 恒生

0: 指数公司公布恒生指数系列季度检讨结果，恒生指数加入华虹红利和潍柴动力，成分股数量将由93只增加至95只。恒生科技指数成分股加入天数智新，同时剔除同程旅行。上述变动将于9月7日起生效。
1: 香港联交所宣布将实施一项短期豁免，在符合一定条件及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合资格新 IPO 申请的有效期由递交上市申请表格之日起计，由6个月延长至12个月。新措施将实施3年，并实行新老划段。
0: 根据目前发行安排，本周共有4只新股申购，8月24日可申购北交所新股华汇智能，8月26日可申购创业板新股洛轴股份和沪市主板新股天博智能，8月28日可申购创业板新股电科思仪。此前 A 股新股市场表现活跃，8月18日上市的平准激光和8月19日上市的宇树科技均出现较大首日涨幅，新股市场热度因此仍值得关注。
1: 数据统计显示，本周共有30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11.2亿股，按8月21日收盘价计算，解禁总市值为180.05亿元。从解禁市值来看，8月24日是解禁高峰期，11家公司解禁市值合计74.85亿元，占本周解禁规模的41.57%。按8月21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居前三位的是软通动力30.58亿元、真蓝仪表29.76亿元和太极电20.29亿元。从个股的解禁量看，解禁股数居前三位的是厦门象宇2.17亿股、真蓝仪表2.12亿股、苏岩景神1.64亿股。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